0: 在代表烹饪审美的川湘鲁粤等庞大菜系里，似乎都难以寻觅到烧烤的影子。而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与村镇，烧烤是备受青睐与追捧的舌尖风味。无论宵夜小酒、露营户外或者合家团圆，只要一席烧烤正常，那就多了些许热络与欢腾。每当暮色四合，无论繁华都市还是静谧小镇，都会有家烧烤店亮起自家招牌，燃起通明炉火，等待为忙碌一天的人们提供夜晚的欢愉。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这里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天，历经历史烽烟的淄博早已繁华褪尽，尽显生活的底色。而淄博烧烤，无疑是这片底色中活色生香的一笔。包秀英，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本是不羁洒脱的草原儿女，却在淄博定居已有15年。
1: 孩子们，上船喽！
0: 让他的脚步停留在这座鲁中小城的原因，除了对爱人的追随，还有来自美食的羁绊。
2: 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好不好？
3: 我出生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母亲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我从小就想看一下啊，我母亲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呢，我来到了山东淄博。来到这个淄博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淄博人特别喜欢吃烧烤。于是呢，我们就决定留下来啊，做烧烤。
0: 今天为烧烤而来淄博的远不止包秀英一人。烧烤江湖门派林立，百家争鸣，不同于新疆烧烤的源远流长以及东北烧烤的名声大噪，淄博烧烤作为刚刚兴起的网红新秀，迅速抢占了烧烤狂热者的视野，更让淄博这个沉寂已久的古城热闹起来。
4: 我从福建过来，这一次因为听说咱们淄博烧烤非常有名，所以就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过来吃吃。
5: 这已经是我来淄博吃的第三顿烧烤了。
6: 从淄博站开出的火车上都有孜然的味道。
7: 串儿来了，来，来孩子，哎，等一下啊，烤到两边冒油再吃，因为这个卤啊，你这边烤冒油了翻一翻，这边烤冒油了再翻一翻，两边翻着整。
0: 桌上的小烤炉，火候由食客亲手掌握。将刚刚上桌的肉串二次炙烤，最大限度地保留美拉德反应带来的焦香，减少风味的流失。年轻人用灵敏的互联网嗅觉开辟了一张新的烧烤地图，让淄博烧烤在高手林立的烧烤江湖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既有鲁菜之乡饮食文化的积淀，也与其别具一格的接地气吃法有关。要让烤串的销魂风味到达巅峰，小饼小葱配肉串的灵魂三件套缺一不可。小葱作为淄博烧烤的灵魂点缀，采购由包秀英亲自包揽。身在产葱大省的山东，挑选者极容易在众多大小葱品种中迷失自我。多年采购经验，包秀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葱色须得干净纯粹，且呈淡淡的青绿色，葱白与葱叶的比例为1:1最佳，根须较短，满足这些条件的小葱最为新鲜，且辣度适中，口感清甜爽脆。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配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小饼是让淄博烧烤出圈的一大功臣。

0: 冷水和面，揉成面团后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用手压成巴掌大小的薄饼，最后入烤箱烘烤，2分钟即可形成恰到好处的松软与酥脆。一张小饼摊于手上，放上两串冒油的肉串，一手攥紧小饼，一手拉出签子，老饕的动作潇洒如流水，再捡两颗脆嫩的小葱包裹其中，大口咀嚼，麦香、葱香、肉香携手在口腔掀起风暴，吃法略显贪婪，带来的愉悦却无与伦比。包秀英的烧烤店与本地大学仅一街之隔，临近毕业季，陆续的毕业聚餐让烧烤店里时不时笼罩上一层忧伤氛围。
1: 非常感谢这个同学们再次在这里相聚啊！非常感谢大学四年你们能在我这个店里度过啊！这里有你们美好的回忆，在即将离别之际，给大家唱首歌，祝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前程似锦，好吧？
0: 作为淄博烧烤界知名的夫妻搭档，包秀英与丈夫分工明确，妻子负责在前厅活跃气氛，丈夫则在后厨掌控乾坤。烤羊排，烧烤桌上的主菜，对于资金略显拮据的大学生来说，重要时刻才会登场。腌制是淄博烧烤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腌制的配料每家各有不同，香料是其中精髓。五成热的油锅中下入葱、姜、蒜、八角、豆蔻等40多味香料，慢火炸至30分钟后，捞出葱姜蒜，加入秘制配料，倒入坛中密封，使滋味进一步交融醇和。吸收了40多味香料精华的腌料，刷在羊肋排表面，入烤炉烘烤。火候是成就口感的关键。以中火炙烤，翻面则要掌握节奏，使腌料初步浸透肉的肌理，同时要避免因高温而焦糊，影响口感。30分钟后，翻烤偃旗息鼓，腌料再次出场。孜然与芝麻，烧烤界的另外两大法宝，也轮番上阵。在炭火热情的撮合下，丰富的调料与羊排完美融合，在滋滋作响的炙烤声中，焦香四溢。
1: 羊排啊，这个羊排是给谁吃，都是一定是招待贵宾和咱最近最近的人。
0: 天涯路远，青春终会散场，然而无论行至何处，学校后门的烧烤店永远是他们追忆四年时光的秘密基地。
2: 马上就要离开淄博这个城市了，下回相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有缘再聚。
3: 祝大家以后前途似锦。
0: 青春时的迷茫与憧憬，成长中的脆弱与野心，是烧烤桌上才能酣畅倾诉的话题。聚散是人生永远的主题，也是每个烧烤摊上绕不开的话题。看过世间百态，让包秀英更加重视与家人的每次相聚。
4: 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再烤两碗冒油在这吃啊！哎，马上好了啊！哎，
0: 围炉而坐，简单而精致的小串，足以点缀一家人的郊外小聚。烤月牙骨

0: 是两个女儿的最爱。
1: 鸡翅熟了，来了，姑娘，给你个鸡翅。
2: 热乎。
3: 给你吃吧，我咬不动。
4: 哎呦，没了了了。哎，
5: 好，
4: 谢谢谢谢。
5: 那我就活动了，退了，忙退了，你说呀？
1: 少吃点糖就好了。
5: 少吃点糖吧，这食堂不行了。这翅中咬不动，吃个这个来。这个豆腐行，咸蛋正好。
0: 生活难免平淡，但总有些念想和滋味，像烧烤一样活色生香，将离别的愁绪揉碎在唇齿间结实滚烫的炙块里，把相聚的酣畅融入平凡热辣的市井人生中。

0: 热辣劲爽的四川麻辣烫，凝结着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不仅满足了老饕挑剔的味蕾，也见证着令人动容的食俗技艺。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国人喜欢把食物做得花团锦簇，响亮热闹。无论是节俭岁月，还是富足时光，丰富的食物汇于一锅，总会给人现世安稳的感觉。若再为食材加上一份麻辣滚烫，便更觉得酣畅淋漓。麻辣烫，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小吃之一。无论身处哪个城市，人们总会在住宅楼底、学校后门、街头巷尾这些地方找到它的身影。热气蒸腾的麻辣烫店里，一碗肉蔬汤水下肚，感受麻辣销魂，快意江湖。今天，很少有人会在麻辣烫三个字之前特意署上川渝的字样，但作为麻辣烫的故乡，这片炽热的土地依然是众多嗜辣重麻者的朝圣地。成都城郊的小院里，深秋的寒意被蒸腾的热气驱散，炒料师傅胡兴亮与好友张沈阳准备为这次相聚炒制一批新的麻辣烫底料。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张沈阳，几年前跟随胡兴亮学习炒料手艺，两人相知多年，亦师亦友，熟悉的人与美食让张沈阳对这座城市倍感亲切。
1: 这个贵州子弹头，
2: 对，贵州子弹头，
1: 这是灯笼椒，
2: 对。

0: 辣椒在沸水中煮一分钟捞起，筋骨变得柔软。倒入冲桶，不断捶打，捣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辣椒的芳香化合物。因形似糍粑，得名糍粑辣椒。大火烧至250摄氏度，菜籽油独特的刺激性气味迅速溶解。下入豆油、牛油，继续烧热，以多种油脂混合出醇厚风味。大葱、洋葱、蒜苗、芹菜等各色蔬菜入锅，炸至金黄后捞出。
1: 下一半，
0: 依次下入糍粑辣椒与豆瓣酱，不断搅拌。随着阻力逐渐增加，底料也愈加浓稠。不同于火锅底料的麻辣主调，晶莹的冰糖是麻辣烫底料的灵魂，提亮色泽的同时赋予汤汁甘甜滋味。油热火旺，味香色浓，双手不断翻炒，避免粘锅，糍粑辣椒逐渐蜕变成深褐色。此时花椒、干辣椒正中出场，麻的触感缓缓嵌入汤汁，并迅速占据上风。出锅前下入香料，凝结了多种食材调料的滋味精华，炒制完成的底料麻辣回甘，红亮诱人。
2: 香，
3: 辣味十足，香味浓郁。
2: 这个煮麻辣烫再配上我们那个骨汤啊，会是味道非常的好。
3: 对，汤汁也很浓。
0: 相传麻辣烫也曾是奔波于岷江之滨的船工们偶然创造的简餐。因条件限制，只能在江边用石头垒起灶台，支起瓦罐，舀几瓢江水，食材则就地获取，甚至野菜也可充数，烹制无从谈起，食材廉价无奇。刺激的辣椒在湿冷的江畔，成为人们祛湿保暖的不二选择。几经沉浮，麻辣烫早已摆脱最初的形态，不但汤汁要精心炒制，涮煮的食材也让人不惜大费一番周折。初冬山间风起，竹海起伏，张沈阳与胡兴亮寻仙而来。此时竹子萌发的新笋比起春笋更为敦厚腼腆，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若非有经验的挖笋人，往往过笋而不见。
2: 秋笋是吧？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好，它还是挺嫩的，对吧？
0: 新鲜的竹笋表面有着毛茸茸的鳞片，因为没有迫切向上生长的需要，含水量略低，且横格间隔紧密，因此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不远处的河边，两人支起炉灶，准备将山野的鲜美尽收锅底。带来的食材荤素兼备，与刚刚收获的竹笋一起，在滚烫的底料汤汁中涮煮，麻辣鲜甜的味道慢慢渗入，麻辣入魂的底料让食材滋味越发浓烈张扬，吃上一口，瞬间将江边的凛冽寒风

0: 消弭于无形。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在食材的撮合下成为挚友，正如麻辣烫，融汇万千风味，人生亦可兼容千情百态。
1: 那就
2: 好，
1: 在这里
2: 啊，
1: 好，
2: 过段时间来看你啊，
1: 好，
2: 好，好，拜拜啊，好。
0: 从川渝小吃到全民美食，麻辣烫在各地扎根，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万千滋味，迥异风貌。回到南京，张沈阳准备为自己的麻辣烫店添上一味当地特有的食材皮肚，在金陵古城由来已久，由新鲜猪肉皮晒干炸制而成。然而皮肚与麻辣烫在味道与口感上能否适配，还需经过一番尝试。皮肚是南京人家中常备的食材，母亲新做的这批成为她的试验对象。风干后在油爆胀发的皮肚金黄酥脆，质地坚硬，全身布满孔隙，在凉水中浸泡30分钟，软化筋骨，与麻辣汤汁相遇的瞬间，水乳交融，软烂服帖，入口咀嚼，汤汁爆裂，口感软糯，极具冲击力。南京古城，时间赋予了这里悠长绵延的风味，也酝酿出具有江湖市井气息的美食。卤鸭四件，滋味醇厚咸鲜，是张沈阳心目中麻辣烫的最佳搭档。鸭肠、鸭肝、鸭胗、鸭心，鸭的边角料在香辛料与酱料的加持下变得风味万千，与麻辣烫一起撑起市井美食的一片天地。
3: 大伙儿说吃完之后再加。
0: 对麻辣烫无以复加的喜爱以及乐此不疲的改良创新，让他在风云变幻的美食江湖里得以安身立命。麻辣烫店里多了一丝江南特有的精致，灶台上一口口砂锅滚烫沸腾，良好的气密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下麻辣与滚烫。
3: 对麻辣烫这三个字啊，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钟爱。我把它的做法、工艺啊、食材全部做了升级，我想把这一碗幸福的味道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麻辣烫爱好者去尝到这个味道。
0: 麻辣烫因包容而千姿百态，因地域而独一无二，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伴随着一碗麻辣烫翻滚沸腾，彼此浸润，沉淀出复杂多样的人生况味。西柳州壮美山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一碗螺蛳粉是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更是一份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时光。

0: 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广袤的西南大地，巍峨雄浑的群

三江四河，绕城如湖，千万年的奔腾不息。柳江不仅兜起了壮美的湖城山水，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

0: 端午节，时值盛夏，与蝉鸣莺啼一同萦绕在山谷中的是黄爱民一家的欢声笑语。虽然已经在省城南宁定居多年，但每逢重要节日，他总会带着儿孙返回柳州乡下的老家。
1: 才一条嘛，一群。
0: 对于这片生养他的土地，黄爱民始终怀着眷恋之心。而回乡时途经的潺潺溪流，也深藏着这位六旬老人的童年记忆。柳州地处柳江沿岸，潮湿多雨，涌泉密布，这些澄澈天然的泉水哺育出精灵般的生物螺丝。摸螺丝曾是备受柳州乡下孩子喜爱的户外活动，如今每次回乡，黄爱民都会带着小孙子来到这里重温旧日时光。
1: 哎呦，好大颗，嗯，多呀。
0: 在柳州，螺丝是对各种螺的统一叫法。溪流中蛰伏的一般是石螺。
2: 哇，这好多耶！
0: 数万年来，他们以泉为食，以石为家，远离尘嚣，安静生长。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
2: 哇，好多好多螺丝啊，好多螺丝啊！
0: 有孩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欢乐。夕阳西沉，山林间灵动有趣的亲子游戏伴随着一箩筐的收获暂时告一段落。这些祖孙俩辛苦得来的石螺，也将蜕变为柳州人记忆里另一种难以忘却的念想。关于家乡，每个柳州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有种味道能让柳州人迅速找到彼此，认清家的方向，并成为他们的骄傲。这便是螺蛳粉。一早，薄雾被朝阳驱散，小院内，黄爱民早早架起炉灶，准备螺蛳粉的制作。只有节日才能将全家人聚齐，身为母亲和奶奶的她要拿出最好的手艺。猪骨投入锅中，加清水，文火熬煮，岁月在黄爱民身上留下斑驳痕迹，但手上功夫依旧不减当年。趁着煮汤的间隙，黄爱民要挑选螺丝。在清水中浸泡了一夜的螺丝泥沙土净，最后的挑选工作也暗藏学问。要选择青色、皮薄、个头适中的，颜色越深说明越老，个头越大说明藏有小螺丝影响口感。炒螺是螺丝完成蜕变的必经步骤，新鲜的石螺剪去尾部便于烹饪。沙姜、八角、桂皮、草果，性情迥异的香料驱散螺丝土腥气的同时，也将

0: 贡献层次鲜明的味型。相较于螺蛳的传统吃法，柳州人则独有心得。熬好的骨汤裹挟大量动物蛋白和油脂，散发着诱人的浓香。冲入锅中，螺肉化身为风味的引擎，在骨汤中如虎添翼，尽情翻腾，将自身的鲜味肆意释放。本地辣椒制作的红油，辛香微辣，气味浓烈媚人，浇淋于螺蛳汤之中，灵魂汤底一锤定音。
1: 奶奶，这一个粉什么时候才煮好啊？好，
2: 等一下就好了。你帮我烧一些柴。
0: 醇厚的香辣气息盈满小院，孙子早已来到锅前翘首以盼。煮好的米粉搭配青菜、腐竹、酸笋，柳州螺蛳粉的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黄爱民的秘密在于三鲜：猪瘦肉切片上浆，辅以香菇、木耳，每一种食材都个性十足，却组合得相得益彰。冲入一勺螺蛳汤，碗内瞬间五味交融，味同再造。香菇回味悠长，猪肉嚼劲十足，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酸辣咸在唇齿间和谐奏鸣，唯有螺蛳的鲜始终留存。在柳州，有人群聚落处就有螺蛳粉，万户千家，每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固有的风味。粉质汤底，浇头配菜，搭配各异，无法尽数。而对黄爱民来说，他将30余年的心血都融在这一碗螺蛳粉当中，最好的滋味莫过于一家人围坐团聚的时候。如今随着人群的流动，带有独特风味印记的螺蛳粉已经走出柳州，成为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它逐渐席卷大街小巷，俘获了一众拥趸。广西南宁，中国宵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西南代表之一。每当夜色深沉，南宁的夜排档便开始活色生香。烧烤、海鲜，纷繁的夜市美食足以满足任何一个挑剔的味蕾。螺蛳粉当属夜市人气最旺的美食之一。
3: 我要一碗螺蛳粉。哦，要那个三鲜了吧。
0: 黄爱民操持的档口在街坊中小有名气，这里有着对螺蛳粉最挑剔的食客，即便有着30余年经验，也依然不敢怠慢。一碗惊艳的螺蛳粉，除了本身独有的鲜美，多样的卤货也是它的绝佳搭配。卤猪脚、卤鸭脚、卤下水，每位食客都有心仪的配菜，不同的组合为人们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
4: 一个结构精巧的墓葬，发掘中处处感受到墓主人的与众不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9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视作虏获，黄爱民总是亲力亲为。当天采买的新鲜猪脚、鸭脚下水，洗净后焯水煮透，去除腥气。食材的油炸方式也各有玄机。猪脚入锅，缓缓倒油，持续加热，待油温升高，在热力与油脂的共同作用下，新鲜食材快速脱水，仅从油花翻滚的声音就能精准判断火候。炸至半熟时，捞起冷却，再次复炸，猪蹄在热油中几番沉浮，酥脆中包裹着软嫩。鸭脚则需在油温升高后投入锅中短暂油炸，精准把控时间，防止食材变焦，简单快速的油炸为卤制奠定基础。广西人会在卤水中加入螺蛳汤，正是螺蛳独有的鲜香，让这里的卤货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晚上六点，伴随食客的聚集，在卤水中煮足三小时的猪脚下水和鸭脚，到了出锅的时候，表皮最是入味，润泽而醇厚。无肉不欢是老饕们不约而同的念想，卤汁与食材凝为一体，一经入口便化成满口干香，一口卤味，一口螺蛳粉，大快朵颐的酣畅，让盛夏的夜晚变得分外美妙。熟悉的老家风味是黄爱民在大都市里容身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时过境迁，螺蛳粉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美食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广西人的独特回味。从齐鲁大地到八桂之乡，从川渝街巷到全国夜市，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街边风味，跨越山海，打破地域，用最朴实的滋味治愈平凡日常。他们不再只是当地的味觉名片，早已火遍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味觉慰藉，装点着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
1: 高考志愿怎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五十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

0: 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1: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是一场跨越东西南北的节日盛会，这更是一场凝聚着民族向心力的节日盛典。这就是端午节。古都开封，端午情浓，人们包粽子，配香囊，炸糖糕，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传承文明，延续传统。
2: 端午到，门插艾，家家户户保平安。
1: 卞绣大师如何将一道典籍中的压轴菜品做得别具一格？
2: 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无醋不动筷子。
3: 明朝端午，
1: 一场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表演，宋韵十足。节日里的餐桌也同样丰富多彩，猪肉、荆芥、汴梁西瓜，多种食材荟萃，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端午至味？
4: 出闸的时候油温呢一定要低，第二次、第三次逐渐的要升高。
1: 一条普通的黄河鲤鱼，如何在大厨的巧手下成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汴梁双味鱼？
5: 这个汁儿上桌子之后还会冒一些小眼睛一样的气泡，像活了一样。
1: 烹制堪称豫菜一绝的套四宝有哪些讲究？
6: 多从食材的香味来增加这个家禽的香味，
7: 层层相套，环环相扣。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古都开封，赏端午文化风情，品端午特色美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艾涛，艾涛，你真好，能治白病都跑了。
4: 在开封市祥符区，结对采艾的人们迎香而至。
5: 端午到，门插艾，家家户户保平安。你早采艾草，清香没虫。
4: 一片青翠中，张建书不禁诵起歌谣：采得艾草是他今天的头等大事。
5: 艾草呢，浑身都是宝，但是我们是要做香包，
6: 对，
5: 香囊都是用上半部分，比较轻。

0: 清香脆脆的，
1: 特别的好闻，特别清新的味道。
2: 1963年出生的张建书，自幼习得变绣技艺，并以此授学。变绣又称宋绣，是流行于河南开封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东京梦华录中称其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每至端午，绣制香包是开封当地由来已久的风俗。
0: 包个端午的形状的，就是旧子包。
2: 艾草清洗晒干，只摘取艾叶碾碎，再根据喜好配入香料，连同美好的祝愿填入布袋。
1: 太快了，我都没看见。
0: 一针一针的缝吧，从这个地方插进去就是暗针，看不见的针。一拉，它跑上去了，看见没？漂亮不漂亮？
2: 一个个美丽夺目、香气四溢的香包，传递着人们趋利避害、消灾祈福的美好愿景。张老师的端午家宴中，自然少不了传统的味道。
3: 张老师，
0: 你别访蜜，曾哥，你还要访蜜？我们那个后地啊，种的有芦苇，快到端午节的时候，
1: 都期待着。咦，
0: 天天都是什么时候能长到，就像这个叶子一样啊，天天都去看。
2: 糯香袭人的粽子，令人胃口大开。
1: 所以您做菜的手艺到底怎么样呀？
0: 那还是不是吹牛，仅次于绣花。
2: 在这场端午家宴上，张老师又会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0: 开封过去叫一城宋韵半城水，
2: 为此还要先去湖上一游。
0: 我们要找一种草芽。
1: 草芽？
0: 对，它长得又像芦苇又像黄蒲，它是冬天的时候都在水里发芽啊，到了这端午节的时候都可以是成为一种美食了。一般都是江南人经常吃这种菜。
2: 朱仙镇因傍淮河水系的贾鲁河，在古时是开封南去的漕运码头和商埠重镇，如今依然有着中原水乡之称。一种由水而生的鲜嫩滋味就藏在这北方水镇中。
0: 你看，这就是我们找的草芽。
1: 啊，这就是草芽啊。
0: 对呀，
1: 其实就是那青蒲嘛，我感觉江浙一带也有很多的。
0: 对，我们北方也有蒲菜呢，它上半部分是不能吃的，根茎部分呢又嫩
1: 又脆，
0: 又脆又好吃。
1: 对，
2: 诗经有云，其素为禾，为笋及蒲。张老师所说的草芽便是蒲菜的俗称，也就是青蒲的根茎部分，但因为其深藏于水下淤泥之中，想要尝到这一口还要费点力气。
1: 哎，这不是咱们割麦用的镰刀吗？
0: 对，这个镰刀现在就教你怎么踩啊，插到最深处，跟镰刀你看
1: 感受到它的根部。
0: 对对，
1: 然后用力一割，这就起来了。
0: 对，这都起来了。哎，我袖子都湿了半截，还挖出来一个这么深的，看看。
1: 那我来试试。
0: 你把这个镰刀拿到最把上。
1: 哎，我感受到了。
0: 猛的一下，
1: 3、2、1，可以了。这怎么样？哟，
0: 这个有点太靠上了，太可惜了。
1: 这还没挨到底部。
0: 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2: 看似简单的动作，分寸一定要拿捏好。镰刀贴着蒲菜，探向根部后，一刀割断。
1: 哇，这个感觉不错。
2: 在江苏淮安人手中，蒲菜与金钩虾米搭配，是清香四溢的开阳蒲菜。蒲菜切丁后散入鸡粥，又尽显细腻浓稠，或是与斩成肉丸的五花肉酝酿经典滋味，蒲菜炖斩肉，食之肥美清香。能增添无限爽嫩口感的蒲菜，在张老师手中又会如何烹饪呢？
1: 咱们主要食材呢有鸭子、蒲菜、鸭蛋，那张老师，咱们到底要做一道什么美食呀？
0: 这道菜可有来头了。
1: 什么来头？
0: 那坐着我慢慢的告诉你。
1: 好，
0: 第一步，先把这个整只的鸭子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半煎半炸。
2: 整只老鸭入油锅炸制，把控火候是关键。
0: 下去的时候是80度，炸至一面金黄色的时候改成中火。
2: 鸭皮表面逐渐呈棕红色，尽显香酥油润，而张建书老师

0: 说的大有来头，又会是什么呢？
1: 还有点烫哦，鸭子出锅了，
2: 有点像北京烤鸭那种感觉，这个皮
1: 脆脆的，都起泡了，炸的哈。下一步呢，就把刚才煎鸭子的这油取出来一部分，
2: 取掉三分之二，只留三分之一的油，差不多。
1: 对对对，然后呢，再放料。
0: 油热后下入香料，爆出香味，香料的辛香与鸭油的汁香相互交融。
1: 把这个甜面酱再炒一下。
0: 豫菜擅长以酱调味，使众多辛香物质在甜面酱发酵过的鲜甜中变得柔和。料汁浓稠后，鸭子再次入锅。这种似酱又似卤的做法将会呈现怎样的滋味呢？
1: 现在最关键的一步
2: 是什么？
1: 就是要放一点香醋。
2: 放醋？
1: 对，你看啊，这个醋呢要淋着锅边激发香味儿，有三勺就够了。前两次因为锅热嘛，激发出它的香味儿。第三次呢，锅稍微凉了一点，让它有醋味儿。
0: 沿锅边淋醋，高温使醋酸瞬间挥发，只留香味解腻提鲜。
1: 有一句话叫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意思就是上饭的时候几乎都要吃点醋，无醋不动筷子。
0: 河南作为酿醋大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端午时节亦是黄河中游的晋陕豫地区蔺醋的好时节。所谓蔺醋，是将发酵的醋胚倒入底部有孔的大缸中，用高粱杆一头插入小孔，另一头下接陶瓷大盆，将醋液过滤出来的过程。蔺出的头变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是端午时节的解暑佳品。
1: 开始加水了，加的水正好跟这个鸭子持平。
2: 火候怎么把握呢？
1: 开始现在是用大火，以后就可以转小火了。
2: 相当于就是用小火慢慢煨熟它呗。
1: 差不多。但在东京梦华录里，这叫熬。
2: 熬。
1: 对，熬鸭。我绣作品的时候，经常翻阅一些资料。在梦华录上看到了这道菜名。
2: 熬鸭这道菜。
1: 熬鸭。所以说我一直都在试着做。
0: 熬，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烹饪技法，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大量的水、酒和醋，用小火让肉在汤料的包裹中微煮。
1: 我鸭子出锅了。
0: 熬到汤汁收干，鸭皮酱色棕红，这时一般被配入香料包中的汁子却被单独拿了出来。
1: 现在呢，我们这一只鸭子可以放上七个汁子就可以了。我们来熬一些汁子水
2: 给鸭子让颜色变得更好看。
1: 对，并且呢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0: 汁子中含有的黄色素可使汤色金黄，煮至约五分钟后再勾薄芡，芡汁橙黄发亮，趁热淋在鸭肉表皮。
1: 熬鸭现在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端午的升级版。
0: 传统熬鸭滋味甘美，然而张建书老师想要鲜中加嫩，又有什么绝招呢？
1: 你忘了我们收割的蒲菜了吗？咱们先给它剥开，你看，就这个动作像我们绣花皮线一样，这个它这样滑过来也是应该轻轻的慢慢的，也不要滑透，正好给这一层剥开，
2: 也需要受力均匀，不然一不小心它太嫩了。
1: 其实你不管做什么事情，认真细致都会做好的。
2: 看这个好吧，
1: 也非常好。
0: 水灵灵的蒲菜切丁，再来四个新鲜鸭蛋打成蛋液，加入蒲菜丁。
2: 张老师，这不就是正常炒鸭蛋的步骤吗？
1: 是炒鸭蛋呢，但是我今天的这种炒法有所不同。你看，
2: 哎，不是，您怎么倒水不倒油啊？
1: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叫水炒鸭蛋。
2: 水能炒出鸭蛋？
1: 烧开了以后才能倒鸭蛋啊。
2: 那烧开以后倒鸭蛋岂不是变成蛋花汤了吗？
1: 那你跟着学吧。
0: 锅中加入与蛋液等量的水，烧开后改小火，迅速倒入蛋液。
1: 倒进去都得马上推，要不然它会粘锅。
0: 高温使得蛋液迅速凝固定型，此时需要迅速用炒勺从内向外慢推，使蛋液不至于粘锅。如此反复，这种翻炒的技法被称为软炒。

0: 我们河南有一道名菜水炒鸡蛋，那么我们今天呢
1: 水炒鸭蛋。我看这个鸭蛋特别的嫩啊，有点像粤菜里滑蛋的感觉了。
2: 直到水分被逐渐收干，炒出的鸭蛋凝而不散，软嫩质感与蒲菜的清香相得益彰，
0: 淡淡的清香味还有一股蛋糕的味道。
2: 鸭肉斩块，蒲菜鸭蛋打底，一道端午特制的蒲菜熬鸭，张老师将时令风味与古朴技法相结合，心意满满，浓郁飘香。
0: 端午安康，
3: 端午安康，
0: 来尝尝我的手艺蒲菜熬鸭。
1: 我已经特别想吃了。
0: 哎呀，这鸭子真香，越嚼越香，
1: 而且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那个酱汁迸发出来了。那我今天还是想问您啊，这变秀和做饭里头你更喜欢哪个？
0: 变秀它是我的事业，徒弟们都学会这门手艺，弘扬传统文化。做饭呢是生活，为了生活更美好做一些美食，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热爱的。
1: 吃的第一个粽子是张老师做的。
2: 一桌端午美食让时光变得美好，就连食物传出的香气似乎都非比寻常。玉河岸边，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宋韵十足。

0: 这就是我们开封非常有名的宋词乐舞表演，
1: 特别的悦耳动听，
0: 唱的全是宋词，有可能你也学过。
1: 所以您也是一名宋词爱好者是吗？
0: 我不仅喜欢宋词，还喜欢宋文化。
2: 丁磊，宋文化爱好者，也是深藏不露的厨房大师傅一名。今天他将用一些端午时令食材创新性地烹制一道开封名菜，据说这道菜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大菜，并且跟烤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哎，磊哥，您不是说今天要做一道有烤鸭风味的菜吗？那咱们赶紧去挑选挑选鸭肉呀。
0: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啊，用不到鸭汁啊，我们用的是猪肉。
1: 猪肉能做出烤鸭的口感吗？
0: 对，走，我带你去买。
2: 用猪肉做烤鸭风味的菜，这让味道调查员颇有疑惑。而接下来要用到的两样食材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1: 咱们这儿的西瓜为什么是吊在藤上长的呀？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获取的食材，吊瓜。这是新的一种种植方式，吊起来以后啊，更好地接受阳光充分的照射，糖分呢更充分。
2: 萧县石榴、砀山梨、汴梁西瓜、红稻皮。开封古称汴梁、东京，汴梁西瓜就是开封西瓜，种植历史悠久。丰富的沙土地和温和的气候造就了开封西瓜皮薄汁多、瓤沙脆甜的特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水岸边的几张桌子上所摆放的就是切开的西瓜。虽然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但开封人对本地西瓜的喜爱是由来已久的。
0: 这个西瓜呀，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是在端午节的这个时候啊，是吊瓜上市最好的时候。接下来我就带你去见见大世面。
1: 磊哥，您要带我见的大世面就是塑料大棚吗？
0: 我要带你见的这个世面呢，现在都在大棚里面种的。
1: 这种的什么东西啊？
0: 这就是我们开封人的乡愁荆芥。
2: 开封人的萧夏食单中断然少不了荆芥。河南人爱吃的荆芥其实是一种罗勒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味道有点像香菜、柠檬、薄荷的结合，让初尝的人有点接受不了，但却预贴了一代代开封人的味。
1: 但我还是没弄明白啊，为什么您要说吃过大盘荆芥的人才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0: 荆芥在以前是很难弄到那么多，以前都是掐头啊，掐着一点头去吃。
1: 我感觉它和薄荷的味道有点类似，但是它又没有薄荷那么辛辣。
0: 对的，
2: 夏季天热，胃口不好，开封人的午饭必须来碗捞面条，搭配点灵魂蒜汁和荆芥，吃上一口，满足感瞬间。

0: 澡棚。此外，荆芥也可与鸡蛋一起煎成荆芥托，与各色蔬菜一起熬制成解暑的荆芥汤。不过接下来他又如何与猪肉、西瓜搭配出具有烤鸭风味的菜肴呢？
1: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啊，在我们当地啊还有一个名字叫赛烤鸭。
2: 烤鸭不是得要一个大炉来烤它吗？可今天咱们这只有一口大锅呀。
1: 这就是这道菜的神奇之处。第一步，我们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这整块五花呀，我们就取中间这一块
2: 啊，品质最好，吃起来口感也最佳，
1: 最适合做这道菜的。
2: 可以看到非常的厚实啊，差不多我四个指头的宽度了。咱们这个肉是直接一整块放下去吗？
3: 对，
2: 不用切成小块吗？
3: 这要切小块会影响我们盛菜以后的效果。
0: 焯过水的猪肉需要迅速放进冰水中，使其更加紧致。
1: 现在啊，我们的肉已经凉透了，可以捞了。这个皮啊，要炒下，方便呢压出来更工整。
2: 哦，还得压肉。
1: 对，大使劲。
2: 我提都提不起来。
0: 利用重压挤出猪肉中多余的油脂和水分，随后将约5毫米厚的猪皮片去3毫米左右。
1: 腌之前呢，我们想想啊，扎上孔，只能在肉的里面扎，不能在皮的那边扎。
2: 为什么不在皮的这一面扎呢？
1: 因为啊，它这个皮啊，腌的过程中它会进这个东西，
2: 汁水
1: 啊，炸制的过程中，它这个孔啊会变黑，
2: 影响它的美观。
1: 对对对，
0: 猪肉扎好孔，用小葱、生姜、花椒等对其进行腌制入味，上笼蒸至8成熟。
1: 出锅了！
2: 哇，肉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
3: 往冰水里浸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刷醋了。
0: 入油锅炸之前，需要先在猪肉表皮均匀刷醋，这样不仅可以去除猪皮的腥味和油脂，还能让表皮紧绷，炸出来更酥脆。
2: 其实和咱们粤菜里的脆皮水是一个道理。
1: 对对对对，
2: 咱在炸的时候油温有什么要求吗？
1: 第一次出炸的时候油温呢一定要低，第二次、第三次逐渐的要升高。
0: 炸肉时，第一次炸至表面发硬时捞出，待油稍凉时捞出抹醋，随后中火使油温升高，复炸时间较第一次要长。
2: 哎，磊哥，您是怎样一个机缘巧合接触到宋词乐舞的呢？
3: 这个宋词乐舞啊，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有一句话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食之所以叫美食，它也有美在里面。美和美之间是互通的。
1: 第三次我们就不抹醋了，直接炸。
2: 为什么第三遍不抹醋了？
1: 因为它在这个油温最高的时候，不能再抹醋了，这个颜色它什么都到位了，皮再酥脆一点就可以了。
2: 啊，防止它变焦，其实是。
3: 对对对，
0: 将油加温至7成热时放入肉，炸至赤黄色时即成。因为之前已经去除了2/3的肉皮，因此在炸制的过程中，肉皮的厚度口感上接近于烤鸭表皮的厚度和口感。
1: 你看它的颜色呀，是
2: 紫红色的，
1: 通过刚才我们的煮、腌、蒸、炸，才能呈现出来现在我们这个肉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菜啊，它的大名叫炸紫苏肉。
2: 那咱们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开始摆盘了？
1: 还不行，赛烤鸭，赛烤鸭。虽然这个口感上我们现在追求的一致了，在这个吃法上也要和烤鸭相似。
2: 吃法上也要和烤鸭一样的吃法。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做一款另类的蘸酱。
0: 浸泡一夜的黄豆煮熟后捞出控水，此时西瓜被派上用场。
2: 咱们不是要做另类蘸酱吗？这和西瓜有什么关系呢？
1: 在我们开封啊，每年西瓜下来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这个西瓜豆酱，在我们河南也叫豆婶儿。
2: 什么豆婶儿？
1: 对，
2: 这是您从小吃到大的吗？
1: 对对对，因为传统的豆酱呢，耗时比较久，它这个口味呢，发酵的比较重。
2: 所以说，咱们今天做改良的是为了它味道不那么咸。
1: 对。
0: 热油下入香料，小火炸透，只留底油。
3: 把豆子啊先放锅里炒，把这个豆子的水分给它炒出来。
0: 大火将黄豆炒干水分后，

0: 西瓜入锅，转小火炒至软烂，加水焖煮20分钟左右即可调味。
1: 哎，那这个平常你们怎么吃呢？
2: 蒸完馒头啊，直接拿这个馒头蘸这个酱吃，那是要一绝呀。
0: 甜面酱、盐、糖作为调味的基础，拿捏好比例，小火将其翻炒均匀，加小米椒提升鲜辣的口感，即可出锅。
1: 闻起来酱香特别的浓郁，还加它的些许的西瓜清香味儿啊。
3: 对，
1: 酱有了，肉有了，如果按烤鸭的吃法的话，是不是还差一个面饼？
3: 对，
2: 我们要用到荆芥去做
1: 荆芥味的面饼。
3: 对对对，
0: 荆芥捣碎，取其汁液，与面粉均匀混合后擀成面皮蒸熟，将乡愁融入到美食创新中，是属于开封人的浪漫。
1: 哇，颜色特别的清新，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2: 对，我们现在都开始装盘。
1: 装盘。
0: 经过煮、腌、蒸和反复炸制而成的菜肴，色泽棕黄泛紫，光润发亮，肥而不腻，配以荆芥面饼、西瓜酱等佐食，风味无限。
1: 有没有烤鸭的口感啊？
4: 外焦里嫩的。
1: 来开封才第一次吃到这个荆芥，又像薄荷，又像折耳根，又像香菜，但是感觉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0: 丁磊将一道传统美味赋予了新的表达，亲友相伴，美食助兴，能在端午宴席中品尝到这时令食材烹制出的美食，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宋代传世名作《金明池征标图》生动描绘了宋代皇家园林金明池中一场龙舟征标的活动。画面中各龙舟左凸右进的空间安排，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恢宏场面。
1: 金明池征标图描绘了北宋时期载龙舟的盛况。今天开封人过端午，有了更多的选择，

湖面之上，一艘艘赛艇划破平静的水面，开封本地的一众赛艇爱好者正在为端午期间的一场省外的比赛紧张训练着。郭磊作为团队中的老大哥，出任一号位，负责掌握平衡、传送力量、观察路线。

0: 哎，磊哥，哎，我看您刚才表现特别精彩啊！今天训练是为了什么比赛吗？
1: 我们为了端午节的一个比赛，因为在。
0: 国内呢，很多地方都用赛龙舟的方式啊，当然，我们选择一种新兴的方式来庆祝这个端午，这还挺有意思啊。
2: 实际上，郭磊并非是一名专业的运动员，他真正的主场是在后厨。闲暇之余，他热衷于各项运动。
0: 哎，磊哥，咱们今天到底要获取什么食材呢？
1: 你看，我们来的今天这个地方叫什么？
0: 黄河。
1: 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然后呢，这个黄河在开封段呢，它盛产很多河鲜，比如说开封本地人饭桌上最爱吃的江门黄河大鲤鱼。
0: 所以您今天要做的就是一道有关于黄河大鲤鱼的菜。
1: 对，咱们现在去我们养殖的那个水库里去看一下。
0: 那您带我去瞧瞧。
1: 走。
0: 浩浩黄河水流经开封，速度变缓，沉积了泥沙，为鱼类提供了稳定的生长环境和丰富的饵料。而出自开封的黄河鲤鱼，也早已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大爷，你已经捕着鱼了吗？我听说您捕鱼经验丰富啊，咱们今天来跟您学一手。
3: 好啊。
0: 哎，这网还挺沉的，大哥您掂量一下。 那我先试试啊，三二一。

0: 这太沉了，哦，真远，哎，还是没有鱼。
1: 那老师傅，您先给我们示范一下行吗？
2: 好嘞，我给你撒一网。
0: 行，我看您一网能网上多少条啊。
2: 老人家左手持线，右手擎网，身段后倾，腰部发力，随手一挥。
0: 碗口迅速打开，落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一条鲜活的鲤鱼便被捕捞上来。
1: 哇，大爷，这一次就能捞上来一条大鲤鱼，这个头可真大啊！但是我瞅着黄河大鲤鱼和普通的大鱼，除了体积大一点，也没区别呀。
0: 颜色不一样，你看我们这边的鳞是金色的，金鳞赤尾，尾巴有点淡淡的红色。
2: 那这生长周期得多久才能长成这么大呢？估计要2年多。2年多了。
0: 对。
2: 自古以来，开封人就对黄河鲤鱼宠爱有加，无论是红烧、酱焖，还是煎扒，它总能被人们以不同的烹饪方式端上餐桌。接下来，郭大厨又会如何烹制它呢？
0: 在制作过程中，又为何要把面拉成丝线般粗细呢？
1: 哎，磊哥，我感觉这黄河鲤鱼在开封人心中似乎很特别啊。
0: 因为鲤和中华鲤字相谐音，我有最尊贵的鲤送给你。
1: 所以说，在开封，鲤鱼也是咱们的待客之道。
0: 对对对。
1: 那您今天打算用黄河鲤鱼做一道什么菜呢？
0: 我们要做一道汴梁双味鱼。
2: 一道味呢，你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道。
1: 鲤鱼背面是吗？
0: 对对对。
1: 还有一道呢？
0: 冬华盏。
1: 冬华盏，
0: 对，
1: 这名字我还真第一次听说，所以咱先做哪一位呢？
2: 我们先做冬华盏，第一步就先把这个鱼改刀。汴梁双味鱼，听起来古意盎然，不过这冬华盏究竟是什么做法呢？它又是什么味道呢？
1: 哎，这鳞片去下来，仔细一看，还真是泛着金色呢。
2: 沿着脊骨将鱼剖开，提取肋骨。我看您片好的这黄河大鲤鱼肉质特别紧实啊，而且肥美。葱姜切丝，鱼肉切块，简单抓匀腌制。而郭大厨接下来的操作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0: 然后呢，需要在阳光下暴晒半个钟。
1: 但为什么要在阳光下暴晒呢？
0: 第一是脱水，第二呢，脱水的同时让这个鱼肉更加紧实一点。
1: 行，那就让它享受一个阳光浴吧。
0: 现在我们接着进入炒米的环节。
1: 咱不是做鱼吗？为什么要炒米呢？
0: 因为这个米呢，经炒制之后，它有淡淡的米香，让这个鱼味更加的香浓。
1: 所以咱们这个米炒后还有妙用呢。
0: 对对对。
1: 大米炒干水分，花椒、八角、小茴香等香料随之加入，为其增色添香。嗯，特别的香啊！
0: 对，
1: 大米的香味混合着这香料的味道，一下子全激发出来了。炒好的大米和香料还要研磨成粉，最大程度激发其香味。
2: 下一步，我们把这个米粉把它和成糊，把这个糊和成酸奶状就行。
1: 目前啊，这些步骤我是怎么也猜不出来，你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2: 您看，接下来看。好。米粉与清水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此时鱼肉也已经晒好。
1: 哎，这块缩小了呀！
0: 是不是比刚才解释的多？
1: 而且它的颜色也变得更加的红润透亮了。那下一步咱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裹上了？
0: 对。
2: 晒好的鱼块均匀裹上米糊后，需要密封静置一段时间，使其发酵。而之前将炒米研磨成粉，就是为了便于发酵，增加独特香味。
1: 4个小时之后，是不是可以直接下油锅炸了？
0: 不对，您理解的冬华炸，不是炸。
2: 炸在当地指的是以盐和米粉或面粉腌制的鱼肉食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就有玉板炸、包炸、新河等数种做法。相传冬华炸也是当时备受欢迎的一种美食，因为当时售卖的店铺在东华门附近。 所以得名冬华炸。
1: 所以咱们刚才完成的过程就是。

0: 是完成了炸这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在焖制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把粽叶先改一下。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做炸呢，它是用的是包谷叶，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端午了嘛，粽子呢比那个包谷的叶更有清香味，颜色更亮丽一点，
0: 还增加一点节日氛围。
1: 对对对，
2: 发酵好的鱼肉用粽叶卷起，上笼蒸制，待到料香、鱼香、粽叶的清香与发酵的米香氤氲弥漫，直到富有诗意的东华炸才算制作完成。
3: 磊哥，
0: 汴梁双喂鱼的第二位，我知道的是咱们有名的鲤鱼背面。
1: 开封有句俗话叫鲤鱼盖被子，就是家里有喜事啊，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吃到这道菜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道菜呢给改良一下，我们把整条鱼的骨头给去掉改成大片，更加便于入味。
2: 与东华炸一样，鲤鱼去骨切块腌制，同样需要经过烈日的暴晒，去除鱼肉中多余的水分，随后下锅炸制。
0: 鲤鱼盖被子的鱼咱们已经做好了，那这被子呢？
1: 被子呢，就是我们开封鲤鱼背面的背面。
0: 好，
2: 高筋面粉加入一定量的盐、碱和清水混合，直至面团可以轻松粘在手上而不掉落，
0: 在手上这种粘度特别大。
1: 对对对，
0: 你看我这样，它完全掉落不下来，完全就是粘在我手上了，而且它拉扯起来感觉韧劲十足。
1: 对，
0: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始拉了？
1: 不行，还要继续摔制一下，增加它的韧度。
2: 通过不断摔打，可以使面团充分上劲，紧接着还要将面团醒发20分钟左右。
0: 差不多好了吧？
1: 对，下面我们要进行下一步面的溜制，
2: 上下抖动，再用巧劲将面并调。郭大厨犹如一个太极高手一般，柔软的面团在他的手中丝毫没有脾气。如此反复1个多小时，方可进行下一步。
0: 就如何把这个面拉扯得更加筋道，这是关键手法所在。
1: 对对对。
0: 哎，那您最多拉过多少环呢？
1: 17-18环。
0: 今天有信心挑战一下吗？
1: 试一下。
2: 抻好的面团在郭大厨手中来回拉扯，不一会儿，变成了根根分明、细如发丝的面条。
0: 仔细数了一下，您大概是拉了18环，我感觉我稍用一点力它就能捏碎了。
1: 对对。
0: 那咱下一步，我想这面也不能拿去水里煮呀，那怎么办呢？
1: 不能，只能油炸。
2: 因为面条极细，风吹即散，水煮即化，火燎即着，因此只能在热油中炸至10秒钟左右，使其快速定型，随后捞出改刀。
0: 咱们鱼和面都已经加工好了，下一步是不是该轮到溜汁儿了？
1: 对，这个就是这一道鲤鱼背面的味道
0: 最关键的一步了。
1: 对对对，
2: 小火使冰糖融化，直至成为褐色，此时加入白醋，增加酸甜的口感。
0: 哎，磊哥，哎，这是咋冒这么多泡泡呀？
1: 你看啊，过去我们河南有句老话，哎，这个师傅不错，他把汁儿给溜活了。什么叫活了呢？这个汁儿上桌子之后还会冒一些小眼睛一样的气泡。哎，这个汁儿就像活了一样，
0: 像鱼吐泡泡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把这个汁儿溜活了。
1: 对。
2: 等到糖醋汁表面冒起密密麻麻的泡泡时，炸好的鱼块下锅，与汤汁一同烹饪，使糖醋汁充分浸润鱼肉。出锅后，汤汁浇到鱼身上，盖上改刀好的背面，简单的摆盘，丝毫不影响汴梁双喂鱼诱人的气质。
0: 今天特意做了这道汴梁双喂鱼和一桌的美食，大家今天白天划赛艇也都特别的努力啊！
1: 希望我们今后再接再厉。
0: 磊哥，其实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会热爱这个项目呢？
1: 我呢，

0: 比较喜欢运动，
1: 嗯，
0: 而且呢又喜欢挑战一下，哎，刚好这
1: 项目
0: 对
1: 是了，
0: 还可以认识这么多好朋友，
1: 嗯，
0: 相当于我们把古老东西演变成这样，
1: 嗯，
0: 就像我们这道汴梁双味鱼一样，对。

0: 什么呢？都在这排队。
1: 今天是专程来感受豫剧。
2: 过节听戏，对大部分开封人来说是约定俗成的传统。
3: 远门为那三声炮。
2: 豫剧唱词通俗易懂，贴近人民群众，数百年来经验不衰。在开封，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几乎都能哼上几句。40多岁的王猛也是一位资深戏迷，平时他在当地一家餐厅制作御宴，以享八方游客。
0: 王哥，哎，我今天有幸在现场听到了穆桂英挂帅，而且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在听豫剧啊。
4: 本身呢，开封呢也是豫剧的一个发源地之一啊，因为全国各地，包括节假日期间，很多全国各地的戏迷都来开封，在欣赏豫的同时呢，还品尝到开封独有的传统的豫菜。
2: 豫菜继承了中与和的传统，不偏不倚，五味调和是其显著特征。接下来，王大厨要给亲友带来的这道菜，堪称传统豫菜烹饪技法的集大成者。究竟会是什么菜品呢？
4: 到了，就是这里，
0: 就在这儿。
4: 对，
0: 好。
4: 来，我给你拿个东西，你看一下，这是啥？
0: 这不是平常我们吃的鹌鹑蛋吗？鹌鹑。
4: 哎，对，实际上鹌鹑是很温顺的一个小家禽。我给你拿出来一个，你看一下啊。
0: 好嘞。
4: 你看它都不动。你轻轻抚摸了一下，很温顺的。
0: 啊，这毛软软的。
2: 据有关专家考证，唐宋时期鹌鹑已被驯养，到了北宋的市井酒肆中，鹌鹑美食已随处可见。宋代御食批中也记载了鹌子羹、花炊鹌子、鹌子翅等不同方式烹饪的鹌鹑菜肴。时至今日，小小的鹌鹑依然是宴席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0: 王哥，哎，咱们今天的食材是真的丰富啊，嗯，有咱们精心挑选的鹌鹑、鸽子，
4: 对，
0: 这还有鸡和鸭，但是全是禽类。您今天要做一道全禽宴吗？
4: 做一道传统的豫菜一绝，套四宝。
2: 套四宝，顾名思义，就是将鹌鹑、鸽子、鸡、鸭、剔骨留肉层层嵌套，复杂的制作工艺、精美的成菜造型、较高的营养价值以及对厨师耐力的极大考验，可谓是传统豫菜中难度系数较高的一道菜。
0: 咱们平常呢是一把刀可以做好多道菜，但是咱今天光做这一道菜就要用两种工具，一把是小刀，
4: 对，就像我们平常厨房用的一些雕刻刀。做这个菜这个工艺啊，它不是剁东西切东西，它要去骨，
0: 所以说咱们做这道套四宝特别的有讲究啊。那咱第一步先来处理哪一个食材呢？
4: 先从容易的到最后复杂的。
0: 那咱从鸭子先开始。
4: 好的，从鸭子的背部开一个4公分长的一个刀口，
2: 利用小刀在鸭子背部划出一道约4到5厘米的小口，而接下来所有的剔骨步骤都要通过这个小小的开口，将骨头和内脏悉数掏出，难度可想而知。
0: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皮破肉不破的状态啊。
4: 是是，下一步就把鸭子的这个薄骨拿剪刀给它剪掉，
0: 直接这样干脆利落的把它剪开。
4: 对，还要保证这个皮不烂。
0: 光处理薄骨咱就花了差不多近20分钟，真是道精细活。王大哥就已经顺利地把薄骨取出来了，
4: 下一步就是我们取里边的内脏大骨头。
0: 那内脏更加讲究。
4: 对对对对对对，从上往下一点一点一点要划。
2: 套四宝这道菜的关键就在于套这个字，因此厨师的每一步操作都要保证表皮的完整性，皮一旦划破，整道菜就前功尽弃了。比起取出鸭薄骨，取出鸭身难度更高，整个过程只能凭借多年的经验与感觉将其分离。
0: 感觉套到

0: 到底了。
1: 对，
0: 那可以直接拿出来了吗？
1: 要慢，要慢慢的。
0: 好好好，一点一点抽离，
1: 要脱，
0: 慢慢的啊。
1: 对，要脱出来。
0: 哇，一整个胸腔部位的骨头都被咱们取出来了。
1: 最关键的是你要了解这个鸭子的它的骨骼结构，从哪地方下刀。
0: 那咱开始处理整鸡。
2: 行行行。
3: 鸡与鸽子也如法炮制，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剔骨刀在王大哥的手中上下翻飞，两只禽类也被完整的取出了骨头和内脏。接下来便是最难的鹌鹑剔骨。
0: 为什么说这鹌鹑最难处理呢？
1: 看体格来说，鹌鹑是不是最小？
0: 是，
1: 所以说处理起来很麻烦。
0: 对，我看它这肉都清晰可见。
1: 是，你看它都透明的。
0: 那现在要继续来考验一下您的功夫了。
3: 鹌鹑身形小，因而骨头极细，有些地方甚至薄可透光，处理起来难度更高，稍不注意便前功尽弃。王大哥聚精会神，从颈部下刀，剪刀和小刀交替使用，精准下刀。
0: 它的皮真的特别的薄。
1: 下一步你看我们面前的这一排的配料没有？
0: 嗯，
1: 我要把所有的这些材料剁碎。
3: 虾仁、海参、鱼肚等食材切丁，搭配豌豆、糯米制成馅料，大海与陆地的风味在此汇合。
1: 都是干的八珍，这种多种食材的香味来增加这个家禽的香味。
3: 酿入馅料，鹌鹑腹中再次浑圆饱满。接着先用开水浇淋鹌鹑，去除表面杂质，再放入凉水定型，为接下来的套制打好基础。
0: 看着小鹌鹑肚子被咱们喂得圆鼓鼓的，
1: 下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鹌鹑套到鸽子里边。
0: 那我来试一试能不能把它塞进鸽子肚子里啊。
1: 你一定要小心的话，
3: 套四宝关键在套，想要最终通体完整，套入的姿态尤为重要。
0: 先把肚子撑起来。
1: 对，
0: 哦，得把它的脚给弯起来，头也弯起来，只剩一个身体肚子，蜷缩之后咱就放进鸽子肚子里了。
2: 对，
3: 头对头，尾对尾，脚对脚，翅膀对翅膀，依照此法层层相套，各部位相互对应，才能在烹制过程中保持通体完整。
0: 王大哥，咱们花了好大功夫，终于把它套好之后，接着该干嘛了？
1: 我们要先蒸，最少要蒸5-6小时。
0: 哇，5-6小时啊！
1: 这个蒸呢，必须要汤蒸，因为它是个汤菜，主要的饮食呢就是喝它的汤。
3: 有别于日常的干蒸法，汤蒸是将食材放入清水中，只用生姜、葱段、料酒去腥上笼蒸制的一种烹饪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营养和纤维物质。王大哥说，套四宝作为一道汤菜，灵魂就在这锅汤中。
1: 小心小心小心，特别烫。
0: 开盖的那一刻浓香四溢，感觉我同时闻到了好多种的鲜香味。
1: 对对对，它有融合的鲜的味儿，
0: 有鸭子的油香，还有鸽子的那个清香味儿。
1: 我们下边还有一个步骤，你看这个汤还不是特别清。我们看话有句俗话，就是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这个菜的很多灵魂呢、就在这个汤里边。咱们今天这个汤要清汤。
3: 将鸡胸肉、里脊肉剁成肉泥，加入汤中，肉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后，将汤汁中的杂质吸附在肉中。调制好的清汤清澈见底，鲜浓四溢。
1: 这个颜色呢，包括水的纯净度，就达到了这个菜的想要出现的这个效果。
0: 现在的汤已经接近水的质感了啊，变得非常的清澈透亮。
1: 是，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汤倒入这个菜品中。
0: 好，给四宝注入咱们的灵魂。
3: 汤清醇香，与醇香、鸽香、鸡香与鸭香交融。虽然套四宝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但御厨对制作工艺的极致追求让这道菜保留了下来。从诞生之初的官府菜到现在接地气的平民菜，100多年的时间里，食材在变，标准在变，唯一不变的只有传承。传统

0: 窑，蕴含着饮食风华，也流淌着岁月的回甘。就在这样的情愫中，让手艺传承，让风味延续。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封人在代代相传的端午风俗中不断注入新的时代表达，成就了宋都古城独有的风雅气韵。一道蒲菜熬鸭传递端午浓情，一盘紫苏肉是多元包容，一道汴梁双味鱼探索出诱人的鲜美，一盆套四宝至清至厚，微妙无言。这就是属于开封人的端午好风味。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龟皮丸。
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

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悬崖峭壁之上为何修建古寨？奇特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深入地下空间展开考察，能否探寻到洞中奥秘？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哇，这个坡很陡。哇哇，
1: 看我的顶壁，前面还有巨大的钟乳石，都是雪白的，白光打在上面，看直接红色，
2: 全黄，
1: 红色钟乳石，这摆的是什么？头只剩一半了，看来这个洞的有些传说是真的，真的有地庙。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咱们看到的这段影像呢，是一支探险队在重庆丰都县拍摄的。丰都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是道家的36洞天72福地之一，这种说法呢和多种民间信仰融合，让丰都的大地上诞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比如说刚才这支探险队进入的这个洞穴呢，它的名字叫玉龙洞，当地很多人就说啊，亲眼在洞内看到过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某种颜色鲜红半透明的物体，还有一些白色的丝状物等等。不仅如此，洞穴深处呢还建有庙宇和神像。刨除这些奇怪的传说呢，光看刚才的这段视频，这个玉龙洞里也真够危险的。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啊，这个探险队员在洞里到底发现了什么。
4: 前，一支探险队在玉龙洞深处行进。这个在当地人口中充满传奇的洞穴，曲折幽深，错综复杂。为了防止迷路，探险队员会把绳索套在身上行进。然而，玉龙洞仿佛没有尽头一般，队员们最终用完了所有绳索，依然没有发现其他出口，也没有找到岩洞的尽头。在地学专家看来，玉龙洞是重庆极为典型的一处岩溶洞穴景观。这里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长江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多条支流呈叶脉状分布，

0: 造就了境内溶洞密布的地貌形态。与此同时，深厚的民间传统工艺与文化与形态多样的洞穴相结合，构筑起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的独特风景。一支探险队准备进入玉龙洞，川东南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谭颖和胡平将与探险队一道，对玉龙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全面考察。地理中国栏目记者随同前往。玉龙洞位于丰都县东南部都督乡境内的山坳之中，当地一直有关于这个洞穴的种种传说。
1: 前几年我们这里探险呢，走了好像走了七天七夜，它就是走不到尽头。
2: 据说是一直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包括有水牢啊、铁链啊、脚铐啊，这些都有。
3: 有煮饭的地方，有泡盐，那里有菩萨。
0: 村民们的说法让玉龙洞显得越发神秘。深不见底的洞穴中，为何会出现人工建筑的痕迹？考察组首先对玉龙洞周边的地形情况进行初步调查。
4: 这里是都督乡，我们沿这个路这么过来的。
5: 这么过来的。
4: 在这里有一个陡坎的，陡坎的那个地形符号。
5: 对对对。
4: 这个天坑君岳就是这个四家堑天坑。
0: 从高空俯瞰，施家堑天坑像横卧山间的一只巨大脚印。天坑周边植被茂盛，玉龙洞洞口地处天坑绝壁中部，离山顶和地面都有一定距离，所以如何进洞成为一个难题。
4: 这个溶洞在这个悬崖的中间，上下都比较高，这个我们怎么进去啊？
5: 我们如果从上面那个位置下来，
6: 可能有170米高了，
4: 太难了。
5: 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天坑的宽度有多少？
4: 好，我用这个测一下，187，大约190米，中间那个溶洞那个位置，
5: 这个位置
4: 到我们这个距离。
5: 那你从我们这个位置的高度打下去看，
4: 打下高度。
5: 好不好打？
4: 可以。到那个位置70米，下面可能还有大约20米的样子，这里距坑底90米的样子，90米。
7: 您看，这就是施家堑天坑。曾经到过玉龙洞的探险队员告诉我，这个天坑里啊，一共有两个洞穴，玉龙洞洞口位于崖壁中间，另外天坑底部呢还有一个洞穴，叫做月亮。向导说，假设我们进入玉龙洞有两套方案的话，那一套是从天坑顶部单绳下降到洞口进入，另一套呢是从这个天坑边缘啊找到缓坡，
8: 迂回绕行，
7: 慢慢地接近洞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队员发现玉龙洞洞口边啊有面土墙，这面墙上啊不仅有道门，隐约的感觉还有几个酷似炮眼的小洞。天坑啊是个天然的地貌景观，墙和门却是为防御而建，它们的存在说明玉龙洞果真是有人居住过。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向导为我们找到了一位熟悉情况的村民。
0: 李坤泉的族人中曾经有人在玉龙洞居住过，他从长辈的口述中知道一些关于玉龙洞的历史。
9: 其实准确说它就叫独清寨，如果说家眷全部算在一起的话，在洞里面就是说长时间居住的话，可能只有20-30个。从这边再过去就是一条小路嘛，小路很陡的，洞里面的话起码有几十公里了，还有些地方有什么树井啦，这些我们去不了，因为很危险。它的我们走完的路程现在只有了40%，

0: 以下面还有，就是说具体到底有多大，我们还无从考量。
1: 原来，李坤泉的祖辈为了躲避战乱，曾经在玉龙洞安家，一住就是几十年。
2: 啊，这个洞口你看就在我们对面。
1: 在李坤泉的带领下，考察组准备在天坑周边寻找能够接近玉龙洞的办法。队员们还没走到天坑，就听到磅礴的流水滴落的声音。只见天坑北侧，四条瀑布从坑顶垂下，水流湍急，水雾弥漫。向导说，这样壮观的场景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看过了。
3: 这四条瀑布啊，对于住在天坑附近的人们来说呢，真是久违了。但是看见瀑布的探险队员却喜忧参半。说到这儿啊，咱们要先聊聊天坑的成因。一般来说呢，天坑分为塌陷型和冲蚀型。您看，所谓塌陷型天坑啊，是在山体内部溶洞大厅的洞顶崩塌，或者呢是天坑形成后的陡壁后退引起的。一般呢，在这种天坑底部呢，都有大量的碎屑堆积等等的坍塌痕迹。而冲蚀型天坑是由地表水集中流入，经过冲蚀从落水洞竖井逐步溶蚀侵蚀崩塌发展而来的天坑。那么我们面前的这四条瀑布能不能说明施家堑天坑就是冲蚀型天坑呢？专家说啊，如果是的话，那么瀑布重新出现对于天坑地貌的保存和塑造是一件大好事。水量巨大的瀑布会加速天坑的形成，对天坑的塑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四股瀑布并流的景象也说明最近玉龙洞附近降水增多，如果玉龙洞里有地下河的话，这时候水位也会上涨，队员们此时进洞将会非常危险。于是考察组决定先返回驻地，等水量小一些之后呢再来探洞。半路上队员们就被一个热闹的场景吸引了。
4: 现在你们啊，大的面部表情没得看，大出气势，表现得很狂野，就手举直一点，嘿，举直哈，眼睛撑大一点，眼睛撑大一点，跟着我做哈，预备，起。
1: 江天泉正在指导大家表演神鼓舞，每年的丰都庙会他都会亲自指导演员们的表演动作。
4: 几乎每一年的丰都庙会就用了这个节目，你打鼓有气势有声音。
1: 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丰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盛会，神鼓舞也成为庙会的保留节目。在庙会上，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神鼓舞、戏剧、杂耍等独具特色的娱乐节目，还能看到独特的瓢画制作。
5: 平常在这里作画，我带你来看一下。
6: 我这地方也有这么多画。
5: 对，
6: 有这么多瓢。
5: 平常就是我在这里作画的地方。
6: 哦，哦，好漂亮。嗯，这还在这地方这么多，这还有没有完成的哈？看着这还有白色的那个，对吧？
5: 对，
6: 那还没有画的哈。
5: 还没画的。
1: 雷小斌是丰都鬼脸谱瓢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记者看到

0: 在雷小斌的画室挂满了一件件形似脸谱的鬼脸瓢画，其中有凶恶的吞口，慈眉善目的财神，红脸关公。
1: 雷老师，就是我们的这些材质都是什么木头的呀？
2: 这个啊，我们这个材质的话，主要是那个白木、松木，那两种木头占多数。我们主要画的几大东西就是通口、财神、福神。你看这个，我画的那个就是福神，这种。这个就是福神，它是一种那个吉祥拉福、保平安的意思。
1: 感觉就好像是每一幅画，这个都不一样，是吧？
2: 这个我画的瓢画的话，都不一样的，每一个它都不相同的。
0: 木瓢上顺着纹理绘制出的奇异夸张的脸谱，用色大胆，构图不拘一格。雷小斌介绍说，从挖瓢、打磨到构思成型，几十道工序下来，至少也得三五天时间才能完成。庙会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总能为丰都人带来独特的文化记忆。
3: 可真够热闹的，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无论是神鼓舞还是瓢画，那丰都的民间艺术呢，多多少少都和祈福、祭祀等民间信仰活动有关系。在丰都呢，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主题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为善成和，意思是崇尚善念，以和为贵。民间故事的流传呢，让我们想起了玉龙洞里的各种传说。那洞穴环境千变万化，当时的人们对幽深的洞穴是又好奇又敬畏，所以便修建了庙宇，祈求平安。那些传说故事也让玉龙洞成为一个自然地貌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代表性景观。但是您看，眼前这个陡峭的悬崖，我们依靠专业探洞装备都很难到达玉龙洞的洞口。过去的人们又是如何在里面修建各种设施并长期居住的呢？
0: 狭窄逼仄的洞道，地裂缝、滚石、巨坑、险要地势，小心前行，洞中宿营，洞穴深处将有怎样的发现？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几天后，向导告诉考察组，石家堑天坑周边已经比较干燥了。于是考察组再次来到天坑，在向导帮助下找到一处方便单绳下降的地方，准备从这里向玉龙洞靠近。探险队队长王林有着多年野外探险的经历，但是面对复杂的天坑环境，王林还是非常谨慎。
1: 这边越走这下面的高差要小一点了。
2: 对对对
1: 啊，下面的这个落差，
2: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断崖嘞。
3: 断崖
2: 啊，这边是已经是断崖了
1: 啊。我量一下洞口到这里有多远，64米，洞口到我们这个位置，64米，
2: 直线距离64米是吧？
1: 对对对，64米。
3: 那边
2: 我们现在这过去已经没路了，这地方是一个断崖。
1: 啊，断崖。
2: 来，唐工、胡工，你看啊，那我们现在我认为啊，就是从上方用绳索下降到洞口是一个方案。
1: 这个刚刚那个我们商量了一下。
3: 商量了。
1: 我们这队里面有几位还不是专业的吗？
2: 第二种方案呢，我觉得从这个位置崖壁一直打横切打过去，打到洞口，我们攀过去。但是呢，这个方案呢，
1: 那个要多长时间？那个，
2: 这个我估计要半天时间才能打过去。
3: 那时间太长了，
1: 太长了。
2: 要么我们就直接干，直接从这里崖降下去，下到灌木丛。从灌木丛接近洞口之后呢，
3: 那个爬上去。
2: 对，再爬上去。
3: 这个方案应该是。
1: 应该可以，我看一下这个有多高吧。这个垂直距离有25米，
2: 可以，应该是最优方案了。
1: 最优的方案
2: 了，下面的难度我们就克服吧。
1: 好。
0: 经过观察，队员们发现，陡峭的崖壁上，只有半山腰有一个小土台可以落脚，因此大家决定，先降落到土台上，再横穿丛林，借助绳索上升。到达洞穴，
4: 王领导，
2: 好，这没问题。让我来把锚点给调整一下。
0: 初秋的丰都山区，气温依然很高，白天不时有阵雨落下，加上植被繁茂，空气潮湿酷热，浓荫遮蔽的土丘山路湿滑泥泞。为考察组岩浆增加了许多难度。
2: 哎，你的左手注意啊，别夹到里面去了啊，往下放一点左手。
0: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队员陆续降到了崖壁中间的临时落脚点。
5: 据说这个大木梯啊是80年前搭的，上面修的是山寨。
2: 好像是我们在这儿。
0: 有80多年历史的木梯，部分已经腐烂。体重较轻的一位队员沿着木梯进入洞口，为考察组架设绳降的支点。
5: 哇，这是山寨的大门，以前是山寨。再往里，看到了吧？山寨以前的城墙，就是这个。上面已经垮塌了，以前这里应该是非常非常气势雄伟的一个大门，山寨大门。这里，然后上面是天然的洞壁。
0: 进入这个洞厅，考察组算是进到了玉龙洞。
6: 这个同样也是古老的地下暗河，都已经干涸了。
0: 狭窄逼仄的洞道纵横交错，仿佛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
5: 这是一片洞穴塌方区，看，我们从那边洞道过来的，一大片的塌方的巨石，我们要穿过巨石堆，继续寻找新的洞道。什么情况？很深啊！哇，很深啊！这个不要掉下去了。
6: 来扔块石头，
5: 看一下。哎，不是很深啊。哦，下面还有一层，这个坑应该不是一层。我们准备从这里打锚点下降。

0: 探洞经验丰富的王林推断，这个坑的深度大约有80米，队员们可通过绳索下降。
1: 老板，
2: 老板，我把它
1: 给放好了，那个位置就不要松开，差不多你用右手。
3: 现在我们进入了极限裂缝路段，队员们正在下降，下裂缝，下完了之后，这边又是个极限裂缝，但是底下太窄了，好像人通过不了。这边有条路，我们从这条路看一下。啊，这真是个极限裂缝，看我的顶壁，哇，一道天沟啊，真的是极限裂缝。来，穿过，通过这个极限裂缝。哎，通过这个极限裂缝，这个底下千万不能掉下来了。哇，看着底下，很深的沟啊，我们要往前走，前面仍然是极限裂缝。看，如果人掉下来，就像这个石头一样，被卡在中间，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
0: 地缝是地质构造运动和自然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队员们还能隐约听到地缝的下方不停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专家推测，玉龙洞很可能是一个还在继续发育的洞穴。幽深洞穴之中，
3: 前面什么情况？没有路了。
0: 寻找暗河尽头，
3: 刚才泥鳅从那个坡摔下去了。
0: 地下庙宇的出现带来新的考察线索。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这个巨大的洞厅底下发现一个地洞，向下的一个地洞。我的队员帅帅让他先锋探一下看底下什么情况。帅帅，下面什么情况？
3: 下面这个水洞顺流而下20亩米之处，有个小的骷髅人进不去。
2: 死洞是吧？
3: 死洞。
2: 好的，上来吧。看我们整个洞壁上全是白色的石膏，这是一个纯白的石膏洞，冰雪世界。看
4: 我们不需要
2: 看，看这个底壁上
4: 有景观的，
2: 全是纯白的。哇，这一片看全是纯白的冰雪世界。哎，你们快点看，这边已经出现景观了。看这个，好像那个乌龟驮着那个碑文，草船借箭。再看正前方，一只蝙蝠在睡觉。我们不要打扰它了，声音小一点。这是一只

0: 头面斧，你看他用一只爪子抓在上面睡觉，对，金鸡独立，看多可爱呀。
1: 此时队员们已经到达地下近30米处，在这里陆续看到钟乳石、鹅馆、石旗等溶洞景观。
0: 看这边的景观，哇，非常奇特，上面好多鹅馆，看这幅天然壁画一直向前延绵，
1: 洞壁呈现出幽深的靛蓝色，流水刻画的沟壑犹如波浪遍布其间。在洞壁一侧，一组钟乳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0: 刚才队友发现这是一个琴音钟乳石，你敲一下。
1: 钟乳石发出的声响犹如编钟一般浑厚悠扬，悦耳的声音也消除了探险队员们的疲惫。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未知的环境在等待大家，队员们丝毫不敢松懈。
0: 在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向下走的时候脚下不一定是结实的石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很薄的一层啊，如果一不小心这个脚踩在上面一下就掉下来了。
2: 我就踩成功了。
0: 对，你看这个，这个一不小心脚踩在上面一下就掉下来了，所以在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欣赏美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营地，看这片营地露营还是不错的。
1: 此时探险队已经进洞超过15个小时，复杂的洞道环境极大地消耗了大家的体能。为确保大家安全，经验丰富的王林决定先在宽阔的洞厅内就地休息，做足充分的准备之后再继续前行。接近洞口的地形已经如此复杂，李坤泉的族人真的在玉龙洞生活过吗？他们的日常生活物资是如何获取的呢？玉龙洞和施家堑天坑的成因又有什么关联？这些困惑让大家对接下来的探索充满期待。
3: 在玉龙洞里，考察队员度过了难忘的15个小时。要说对于这个洞穴最大的印象，那就是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专家说啊，这15个小时里啊，我们可能走了大约10000米的路程。然而这个距离呢，相对于整个庞大的洞穴系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玉龙洞底层的流水声提醒着我们，这个洞穴呢还在不停地生长。而之前传闻的洞里诸如颜色鲜红半透明的物体，还有白色的丝状物庙宇，队员们都没看见。不过专家说啊，既然洞口有设计如此完备的寨墙，那么洞里至少应该会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这说明呢，在我们还没有到达的地方，玉龙洞一定存在着另外的惊喜。好，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川，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爸，喝点这个。
8: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9: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野性老爸从不是旁观者，他们守护领地，喂养后代，传授生存本领，和妈妈一同撑起幼崽的成长。致敬每一位勇敢担当的动物父亲。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动物王国里，每当谈到育儿，我们听到的往往都是伟大的母爱。很多时候，父亲们因为缺席养育而声名不佳，他们习惯于当甩手掌柜，播种之后就逃之夭夭，留下妈妈独自抚育幼崽。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些野性父亲堪称模范老爸，他们充满保护欲，强壮，温柔，慈爱。

为了孩子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让我们共同礼赞地球上伟大的野性老爸。雄性大猩猩堪称动物王国中最令人敬佩的父亲之一。银背大猩猩首领以威严和无可匹敌的体魄著称，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温和的大块头也有着非常柔情的一面。在中非森林的腹地，这位拥有漂亮银色毛发的银背大猩猩父亲是一只成功的低地大猩猩家族的领袖。家族中有五只雌性，两只雄性，以及几只未成年大猩猩和幼崽，他们全都依赖这位银背爸爸保护。他从未让家族失望，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家族成功占据了一片广阔的领地，一片足有20千米长的黄金栖息地。虽然周围的邻居们有时显得有些冷漠，但大猩猩一家依然过着宁静自在的生活。他们每天行走超过1.5千米，在自己的领地内自由穿梭。这里食物充足，他们尽情享用水果、茎秆和树叶来满足素食者的胃口。一条河流正好穿过他们领地的中心地带，让他们随时都能获得清洁的水源。

银背是这个族群中所有幼崽的父亲。作为首领，他对所有雌性拥有优先选择权。正值壮年，他从不让雌

体型庞大、强壮有力的大猩猩能够保护家人，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但并非所有英雄都身披银背战袍。在冰冷的北海水域里，还有一位更为低调的野性老爸，同样值得我们的敬佩。在深海中，十多万枚鱼卵被牢牢地固定在岩石上，周围冰冷的海水里潜伏着大量掠食者，他们都想把这些鱼卵加进今天的菜单。而保护这些鱼卵是这位父亲的职责，不过乍一看，他并不像那种强壮且伟大的守护者。这位元气鱼爸爸身材矮胖圆润，鱼如其名。

更有趣的是，作为一条鱼，它却并不擅长游泳。它的身体几乎完全是圆形，鱼鳍又太小。

但不必为它担心，进化赋予了它一个绝妙的技能。它的腹部有一个吸盘，能让它牢牢吸附在鱼卵旁而不被水流冲走，这样就能时刻守卫未出生的孩子们了。整整八个星期，它都会待在这里，轻轻吹动富含氧气的水流，让鱼卵获得生存所需的氧。在整个鱼卵发育期间，这位尽职的父亲会寸步不离地守在他们身边，不吃不喝，日渐虚弱。但危险随时都在，他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拼尽全力朝入侵者冲去，他无私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甘愿冒着受伤的风险，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后代。螃蟹锲而不舍，但这位野性老爸护卫孩子的意志更加坚定。最终，螃蟹只好另寻目标。随着时间流逝，鱼卵中的小生命越来越强壮，而这位尽责的父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变得越来越虚弱。如果鱼卵再不孵化，它可能会死去。就在这紧要关头，第一批宝宝破壳而出，它们小小的身体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填满了水域。这只元气鱼爸爸的无私奉献证明，在野外世界做一个好爸爸，体型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刻板印象在大自然中很容易被打脸，企鹅的育儿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成千上万只王企鹅聚集在南乔治亚岛海岸的景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繁殖期的企鹅在这个异常拥挤的繁殖地奋力争夺筑巢空间，但并不是所有王企鹅伴侣都是国王与王后的组合。这只雄企鹅刚刚结束多日的海上漂泊，不时归来。它穿越重重阻碍，与时间赛跑，只为尽快回到伴侣身边。这对企鹅的蛋即将孵化，多亏了他那灵活的步伐。他及时赶到，见证了自己变成野性老爸的瞬间。但这对伴侣的故事还有个出人意料之处，这两只成鸟都是雄性。企鹅亲鸟可以是同性伴侣，他们会收养或从其他企鹅那里偷蛋来孵。这只幸运的小企鹅有两个爸爸。在王企鹅的世界里，父母双方会平等分担育儿责任，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都要轮流回到海里捕食，带回足够的食物养育幼虫。而这对双国王组合也不例外，他们全心全意地保护自己的小宝贝，轮流为他保暖，轮流外出觅食。

在中非，虽然银贝爸爸受到大多数子女的爱戴，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的一名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开始有点不安分，试图越界。他平时可是银贝首领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总是待在老爸身边，并帮助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还要将银贝老爸教给他的生活技能传递下去。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抚育雏鸟，这两位野性老爸或许能够相伴多年。但眼下完成作为父亲的日常职责显得更为重要。

0: 然而，这位体重超过200千克、身高超过1.8米的大首领，绝不会容忍任何叛逆。当年轻大猩猩抓住一只雌性时，银贝立刻把它赶得远远的。年轻人的冲动劲头并未被打消，他在灌木丛中横冲直撞，借此发泄自己的挫败感。但他还不至于愚蠢到真的与自己的野性老爸正面冲突。银贝用几下恰到好处的捶胸声宣告，这里他说了算。他不会浪费精力去对付少年的任性，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在浓密的灌木丛深处，一只雌猩猩刚刚产下幼崽，银贝又迎来了一个孩子。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个绝好的消息。由于偷猎、疾病以及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西部低地大猩猩已经濒临灭绝。因此，对这些温柔的巨人来说，每一个新生命都无比珍贵。父爱往往沉默，但有力量。在深海里，有这样一位罕见的全权负责生育的超级奶爸，他独担育儿重任，用温柔与坚守诠释不一样的深沉父爱。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海上，有些野性老爸将他们的育儿角色发挥到了极致，准备迎接终极挑战——分娩。这条雄性海龙体型笔直，是它的表亲海马的拉长版。不过，它的游泳技术可实在不敢恭维。按理说，它此刻应该在捕猎，但今天他心里惦记着别的事情。他心不在焉，连最爱吃的虾都错过了。他正在想着养孩子的事，但不是以通常

方式。他发现了一条雌性，他是在检查雌性的腰臀是否适合生育吗？当然不是，反倒是雌性可能正在检查他的腰部。他的腰部略宽，扭动一下身体就能更好地展示这一点。他对此很满意，是时候受孕了。雌性让雄性怀孕了。雌鱼体内已经有了鱼卵，但它却懒得承担怀胎的辛苦，所以它没有把卵孕育到足月，而是把它们产在了雄鱼的体内。严格来说，雄鱼并非真的怀孕，它们身上有个育儿袋，鱼卵会被储存在那里，在里面受精并继续生长。雄鱼翻了个身，沉浸在成为父亲的快乐中。他轻轻晃动，确保橙色的卵子安全地落入育儿袋深处。这位野性老爸暂时放下了他追虾的日常，休产假来照顾自己的孩子们。经过漫长的三周，在一片被海草围成的私人产房里，他准备好分娩了。

只小家伙出生了。接下来他会释放大约100个这样的迷你版本，每一个都完美复刻了爸爸的模样。管状的身形帮助他们完美融入茂密的海草森林中，随后独自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有其父必有其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南乔治亚岛上，这只有两个爸爸的小企鹅可不用孤军奋战，它正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强壮。当一位企鹅爸爸出海觅食时，另一位就让小企鹅待在自己身边。小家伙开始探索这片独特家园中特有的景象与声音。仅仅2周大，小企鹅就已经开始通过模仿爸爸学习生存技能了。首先，时刻保持衣衫整洁。其次，痒痒了就得挠一挠。而最重要的是，时刻注意自己站的位置。真没礼貌。爸爸把传统技能又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小家伙受益于企鹅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在小企鹅独立生活之前，会在这个家里待上14个月。因此，他有大把时间向两位企鹅爸爸学习生活。

存所需的一切本领。成为一名野性老爸也需要技巧，很多技巧，不同的技巧。要引导孩子走向成年，父亲必须既是保护者，也是老师。传授后代可以保命的生存技能。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极端的生存环境之一。为了在这里生存，一些动物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样貌。

这片树叶上有一个习水的树蛙家庭，而这只树蛙爸爸把家安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他的小蝌蚪们需要水，他们已经长大，最初几天赖以生存的那些零星雨水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了，现在他们需要更多。

幸运的是，这位野性老爸凭着育儿本能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他想办法将最大的蝌蚪放到背上，然后出发。在森林里寻找水源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这位树蛙爸爸肩负使命，他迅速投入行动。

然后在树冠高处，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凤梨科植物的叶片间，雨水汇集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洼。这正是他的孩子们的完美去处。这里有足够的水，足以保证小蝌蚪的需求，直到它长大，可以独自探索森林。

树蛙爸爸的工作还未结束，还剩两只蝌蚪在等待搬家呢。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全心投入照顾自己孩子的蛙科爸爸，在南非，更多的蝌蚪正在为生存而战。在夏日炎炎烈日的炙烤下，这个养育着成千上万只蝌蚪的水池正在干涸。蝌蚪离开水就无法呼吸，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它们将会死亡。幸运的是，这位野性老爸是蛙科父亲中体型最大最强壮的之一。一只非洲牛香头蛙的身长可以超过28厘米，体重超过1.5千克，而且他超人一等的可不仅仅是体型，他还是动物王国中最尽职的父亲。

他守护这群蝌蚪已经有两周了，只有在捕食时才短暂离开，现在也绝不会放弃他了。他用强有力的后腿开始挖掘，他腿上铲状的构造能帮助他有力地翻动泥土。留给蝌蚪们的时间不多了，幸好随着最后一次猛推，他终于打开了通道。蝌蚪们沐浴在救命的水流中，真是千钧一发。对于这位父亲来说，这番辛苦也让他胃口大开。

它那粘性的长舌利于捕捉昆虫，作为少数拥有牙齿的蛙，它的进食效率相当惊人。它只有在捕食时才会离开蝌蚪，放任孩子们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而就在它忙着大快朵颐时，蝌蚪们陷入了危险。一个水下对手盯上了他们。非洲牛蛙胃口很大，几秒钟内就能让整个蝌蚪群消失不见。

毫无疑问，攻击性与力量对野外的雄性来说至关重要。在动物王国中，危险无处不在，如果具备击退威胁的能力，那生存就更有保障。但要成为一名卓越的野性老爸，还得有其他重要的品质。为人父母远不只是依赖强壮的体魄。大象一直以雌性力量著称，

家庭成员生活在由雌性主导的母系族群中，在他们的育儿世界里，最受瞩目的总是妈妈们。这个由雌性亲属组成的家庭群体，共同承担抚养幼象、守护安全的责任。

雌性幼象会终生留在象群中，但雄性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当年轻的雄象步入青春期，这些精力旺盛的家伙变成了叛逆少年。他们会被逐出象群，他们只能与其他问题少年结伴同行，组成单身雄象群。这些轻狂少年聚在一起，释放着过剩的精力。他们玩粗野的游戏，试探彼此的忍耐极限。

0: 被逐出象群的年轻公象，如果无人管束，就会彻底失控。他们需要学习生存之道。这个时候，年长的公象登场了。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年长的公象相对更强壮，也更睿智，他就像所有父亲一样，为这些小伙子指引方向。成年雄象寿命可达70年，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大量的阅历与智慧，值得年轻雄象学习。通过让小家伙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释放攻击性，年长而资深的公象确保这些少年学会彼此尊重。

并且掌握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交技能。当他们长到足以争夺交配权时，这些技能至关重要。这所独特的进修学校让这些愣头青在追求雌性方面能抢占先机，从而增加他们自己成为野性老爸的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伦盖蒂草原上，生活着一群地球上处境最为卑微的父亲。斑鬣狗被公认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手之一，以力量、速度以及惊人的耐力著称。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猎杀非洲的大型猎物。但让斑鬣狗家族如此成功的并非雄性。在这个族群，雌性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女王的国度，而雄性他们的地位低到了尘埃里。

在斑鬣狗社会中，所有雄性都服从于雌性，即使最年轻的雌性幼崽在族群中的地位也高于最年长的雄性，一切由雌性说了算。他们享有所有优先权，食物、空间以及交配权。如果毫无权利还不够让雄性颜面扫地的话，雌性甚至还拥有自己的阴茎。尽管注定要过上卑微受奴役的一生，雄性仍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被接纳，所以他们卑躬屈膝还要跪得漂亮。雌性斑鬣狗会杀死那些敢于挑战他们的雄性。新来的雄性心里都清楚，他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赢得一席之地。

一只想加入族群并期待有朝一日繁衍后代的雄性斑鬣狗萎缩着，他清楚意识到其他成员带来的潜在危险，他尽可能地把身体贴近地面。他卑躬屈膝的姿态是在祈求接纳。作为新人，他要忍受族群其他成员残酷的考验，但对一只雄性斑鬣狗来说，再怎么样也比孤身一人要强。如果他想有机会成为一名父亲，就必须说服雌性们让他留下来。

目前看来，这种低声下气的策略奏效了，没有出现针对他的真正攻击行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只新来的雄性在族群边缘保持低调。很快，他对规则的尊重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将他带离族群，并允许他交配。但由于雌性独特的生理结构，完成交配绝非易事，新人必须把角度拿捏得

而当一切结束，他立刻又回到了等级秩序的最底层。对斑鬣狗爸爸来说，这样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在斑鬣狗的社会里，雌性斑鬣狗的确承担了大部分的繁重工作，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家长，但也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例外。比如这位仿佛来自史前时代的鹤主国，他们也被叫做食火鸡。这只外形怪异好像恐龙的家伙是动物王国中最尽心尽责的父亲之一。身高超过1.8米，这位体型巨大有羽毛却不会飞的父亲是两只雏鸟的单亲爸爸。和所有食火鸡爸爸一样，他的伴侣在产蛋之后就离开了，把孩子全都留给了这位野性老爸。但他挺身而出，无惧挑战，在整整50天里紧紧守着鸟蛋，独自完成孵化，直到雏鸟破壳而出。这是真正的奉献精神。现在雏鸟已经几周大了，这位老爸开始教他们如何觅食水果。这些色彩鲜艳的美味果实将构成雏鸟90%的食物来源。水果富含营养，但从中受益的并不只是这些鸟。这个雨林中的树木已经进化出一种特殊的机制，让它们的果实看起来可口诱人。这样一来，当食火鸡一家在森林中游荡时，就成了种子天然的传播者。他们一边走一边排出消化后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被包裹在一团现成的肥料球里。凡事都讲究循序渐进，雏鸟得首先明白一个道理，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小一点的果实吞咽起来毫不费力，而遇到大块头时，爸爸就在一旁帮忙，把它们掰成小块，

油猪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陡峭的海岸悬崖，乍一看并不是理想的育儿场所。但对于想要筑巢的海鸟来说，这里却是首选之地。它们选择在悬崖边缘建立家庭。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下方的海水提供着取之不尽的海鲜资源。而由于悬崖难以靠近，也让这些鸟类及其雏鸟远离掠食者的侵扰。但正因为条件优越，这块黄金地段备受青睐，成千上万对进入繁殖期的鸟儿都渴望在此安家筑巢。空间变得极为抢手，当你在离地300米高的地方孵化一枚珍贵的鸟蛋时，每一寸空间都至关重要。而当雏鸟破壳而出后，坠落致死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像这只毛茸茸又坐不住的牙海鸭，要让它远离悬崖边缘可不容易。要说服小宝宝乖乖待在原地是一项全天候的工作，因此父母需要轮流

这只慈爱的野性老爸和他的伴侣已经守护了雏鸟20天，而现在雌鸟已经准备好离巢，父亲将接手独自育儿的任务。雄性海鸭的职责是引导雏鸟第一次下到水中，并陪伴它们，直到雏鸟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对这些急不可耐的小家伙来说，离开巢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小家伙们站在数百米高的悬崖上，他们要在学会飞之前就纵身跳下，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只雌性雏鸟周围，它的小伙伴纷纷跳下，有些太过心急，没有等父亲保护就贸然行动。尽管许多顺利落入海中，但危险却始终存在。

0: 没有野性老爸守护，这只雏鸟结局悲惨。回到岩壁上，这位父亲决心务必要确保自己的孩子活下来。当他伸展双翼，缓缓朝悬崖边缘挪去时，爸爸率先俯冲而下，为他引领方向。随后，雏鸟也纵身一跃，在野性老爸的陪伴下，迈向属于他的未来。尽管在许多野生动物的故事中，母亲往往站在舞台中央，但对许多幼小的生命而言，只有母亲的照顾还远远不够，他们离不开那些既勇敢又温柔的野性老爸。
1: 高考志愿这么甜，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2: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什么样的鸭肉美食在江西定南享有定南第一菜的美誉？
1: 好了，
0: 在浙江乌镇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油。
0: 在湖南安化，甲鱼与山羊至鲜风味如何成就餐桌美味？
2: 对对，
1: 是山中的宝贝啊！
0: 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独特的家乡味道。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
2: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
1: 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铺上一层白菜？
3: 很嫩，
2: 很嫩，
3: 香。
1: 湖南安化。

0: 盛产的黄金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1: 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7: 定南最有名的那个好吃的叫什么呀？
8: 酸酒鸭啦。
7: 酸酒鸭最有名。
9: 这个淮店的他锅锅，他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7: 亮大哥。哦，
10: 我在这里啊。
7: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酸酒鸭是特别有名。
10: 酸酒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酸酒鸭呢，气势比较好。
6: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7: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哎，别走别走别走，哎，抓住了抓住了。
10: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7: 哦，这麻鸭
10: 做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7: 我感觉它很瘦哎，很轻。
10: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4斤左右的，15斤左右的。肉很多的粉，口感没那么好，味道也没那么好。
6: 廖大哥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10: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6: 味道调查员

0: 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1: 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更漂亮。

0: 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1: 老上来，哎哎，
2: 这样，所以最开始那个鸭子的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这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3: 放进去，这肉呢就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风干。
0: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4: 就开始做这个辣椒的这一部分，
2: 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3: 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4: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3: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啊！
2: 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开了。
3: 所以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2: 红的更辣是吗？
0: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2: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3: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太酸了，
2: 特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3: 我这里就是那个有酒的，
2: 这不是米醋吗？
3: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
2: 哦，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0: 如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3: 先小米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2: 好，
3: 酸酒啊要加到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线椒啊就放进去，漂浮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0: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3: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马鸭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2: 特别软嫩。
3: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2: 廖大哥已经起劲了。
5: 还可以，
6: 好吃，很好吃。
2: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蘸着吃的吗？
3: 这个不是蘸着吃，要淋上去。
2: 这个作用是什么？
3: 它的香味嘛，
2: 又回归到它肉身上。
3: 回归它肉身上，
2: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的，就很诱人了。
0: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
2: 这是我跟廖大哥今天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撒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6: 好吃。
2: 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很清爽的吃起来。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来来来，干杯，碰一碰。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2: 它的这个味道
5: 啊，这酒真的香。
2: 怎么样？
5: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

0: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1: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2: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3: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1: 回去。
3: 那这只怎么样？
1: 啊，可以，可以抓，可以抓。
3: 就这只，走，抓它了。
0: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1: 你记得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3: 哦，汆丸子。
1: 啊，对对，马蹄。
3: 切丝儿，然后再切成小丁儿。姜末。
2: 少许啊，马蹄。
3: 10:1的比例。
2: 对。它上劲就靠盐，
3: 就靠这个盐，
2: 胡椒粉，
3: 胡椒粉，
2: 对，
3: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2: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3: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2: 对，
3: 往里放。
1: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哦。
0: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1: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3: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1: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划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3: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啊。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1: 对、
3: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
1: 哈、啊、
3: 酒香四溢、
1: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3: 哦，你看它这个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1: 对，
3: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1: 呢，我们就是
3: 下锅的时候，
1: 直接就是包好。
0: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的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3: 白菜。
1: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那么它的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3: 能给它吸收住，
1: 对
3: 吧？
1: 对
3: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1: 暖锅这个呢，并不是很复杂操作，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3: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1: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3: 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1: 都有油，够了。根本我们就放盘
0: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3: 这种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1: 不管你在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3: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1: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都加好。
3: 就这些料都放进去了，
1: 对，
3: 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就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了。
1: 对，这个羊肉
3: 的味道压一压。
1: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3: 就拿的
1: 新鲜的羊骨啊，
3: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1: 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3: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1: 调了
3: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
1: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3: 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1: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2: 要，就大块吃肉嘛，
1: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2: 两串是肯定饱嘛？
1: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0: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2: 从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自己把
1: 它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的。
2: 对对对。哎呦，
1: 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
3: 可以可以。
1: 对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3: 很嫩，
1: 很嫩，
3: 很香，
1: 吃的满嘴都是肉，
3: 太满足了。
0: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2: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哎呦，
1: 这寓意好哈，
3: 好鲜啊！
4: 对，那么鲜，
1: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4: 的原因，
1: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2: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1: 嗯，
2: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1: 哦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2: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2: 丰富。胶原蛋白是特丰富，吃个美容。嗯。
1: 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0: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1: 哎呦，这泥还挺深呢。贺大哥，
5: 哎，
1: 咱们这全副武装，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5: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1: 就用脚去探是吧？
5: 对对对对
1: 对。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5: 对对，
1: 确实挺软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
3: 哇，有货哎！哇，个头不行！
1: 哎
3: 呀，
1: 哎，哈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5: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1: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6: 这什么？
1: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儿，这
3: 一二三，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1: 它的颜色很漂亮哎，呀，
5: 来来来，放到碗里，
1: 放到碗里，脑袋伸的好激烈，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7: 见了什么有什么，
0: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

0: 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1: 贺大哥，
2: 哎，
1: 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2: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1: 哦，山黄金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3: 哇，挖黄金啦！
1: 啊，
4: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2: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1: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2: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1: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2: 是不容易。
0: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2: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1: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2: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1: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就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0: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地诠释了豪横一词。
2: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1: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2: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
1: 哎，
2: 有点，哎，
1: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2: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1: 它是肌肉含量高。
2: 对对 对,
1: 对, 对, 对吧，精瘦精瘦的。
2: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1: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2: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对，葱姜来磨。
1: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2: 还有姜，
1: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2: 黄金原液
1: 啊，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呢？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2: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1: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2: 对，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1: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0: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金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金蒸制6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9次，黄金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九蒸九晒的过程中，黄金流出的液体就是黄金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金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0: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字黄金，
1: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0: 这个可以吃。
1: 哎，有点硬啊。
0: 怎么样？
1: 嗯，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嗯，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0: 这样全部撒进去，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2: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1: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0: 嗯，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1: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它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2: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0: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1: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0: 对，
1: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0: 点一下，
1: 点点哦，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啊、哦，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2: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金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1: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0: 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1: 这蒜吗？
0: 姜蒜，对。
1: 姜蒜、
0: 大蒜、
1: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0: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1: 哦，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0: 当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1: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0: 辣椒，
1: 辣椒得来点，
0: 对，加点我们的黄金，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1: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啊。
2: 加入九只黄金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金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金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金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金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金变黄金，
0: 大家多吃点啊！
1: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0: 我给你夹一个，
3: 可以，
1: 香得很，好吃。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像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0: 好
1: 香。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爽开胃的酸酒鸭，是廖德生苦心钻研客家人饮食文化的成果。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鲜上加鲜的黄金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新

0: 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这样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爸，喝点这个。
18: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一株小小的荠菜为何在古人眼中备受珍视？它又为何能穿越千年，成为中国人的春日记忆？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0: 春风拂过原野，万物次第苏醒，而在繁花盛放之前，一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菜早已铺满田埂阡陌，它便是荠菜。荠菜带着初春最动人的生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春日之约。它自古便备受百姓的偏爱，《诗经》中“谁为土苦，其甘如荠”的记载，让这份山野清甜流传2000余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3月3煮荠菜蛋，春日挖荠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俗延续至今，让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救荒保富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荠菜串联起自然、民俗与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春日大地野菜众多，为何荠菜能跨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春日符号？这种看似平常的野菜，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风味奥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当你行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消息，它可能是破土而出的一株野草，也可能是枝头的一朵杏花。这些春天到来的消息总会给人内心带来巨大的喜悦，好像夏天、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就不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冬季严寒，万物萧瑟，北方的这些落叶乔木啊，纷纷的褪去了绿色。在这长达3-4个月的冬季里面，人在北方是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的，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惫感、枯燥感、压抑感，加上寒风凛冽、北风肃杀，给人的这种心情啊，容易产生一种压抑的、忧郁的心情的。另外呢，从这个味觉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讲，北方的冬季缺少蔬菜和水果。不要说今天啊，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反季节蔬菜，有了超市，你可以任意的享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古代啊，冬季是极其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北方的这些人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维生素的摄入量是不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春天到来，看到了麦苗，看到了柳叶，看到了野草，就知道这样一种缺乏的状态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此情此景，怎样能不引起人的巨大的喜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蔬菜荠菜，就是这样一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内心喜悦的食物。荠菜属于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荠菜本质上还是一种野菜，它是在冬季的时候在地下萌芽，在春天到来的一刻率先破土而出。荠菜又叫做荠菜、地丁菜、清明菜，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荠菜有平肝明目、凉血的功效，经常食用荠菜啊，对人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对于控制血压有好处，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0: 于这个胃溃疡啊这样一些疾病呢有食疗的作用，所以呢加上它口味甘甜带有清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荠菜为什么又叫做荠菜呢？这个菜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生长啊不是像是空中去生长的，它是趴在地面上长的，贴着地皮长的。荠菜的这个特点呢就导致人们呢收集荠菜的时候一般不说去摘荠菜采荠菜，不这样说，因为它贴着地皮长啊，你没法采，你的手一拔呀根就断在地里面了，你手里拿到的是一地鸡毛几片叶子而已。荠菜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挖荠菜，也就是说你要借助一个小铲一个工具到田地里面啊，把这个荠菜呢贴着地皮连根铲起，这个荠菜才能完整的落到你的筐里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散文啊，现代的一个女作家写的，题目的名称就叫挖荠菜，作者就是回忆了他小时候啊，就是这个解放前他在农村生活啊，家里面穷吃不饱饭，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挖荠菜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情景和心情，并且把这个挖荠菜的这个经历啊，吃荠菜的感受和这个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篇文章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在春日众多野菜之中，荠菜之所以能深受寻常百姓的偏爱，扎根人间烟火千年不衰，绝非偶然。不同于需要人工栽植的果蔬，荠菜随处可生，平凡质朴，田埂、路边、郊野都能看见，人们不必刻意栽种，俯身便能拾取自然的馈赠。而且它兼具清甜口感与温润药性，可入菜，可食补，可养生，兼具药食同源的特质。此外，明代的《旧荒本草》专门收录荠菜，明确记载每逢荒年粮绝，遍地野生的荠菜便成了人们赖以存活的口粮，被百姓视若珍宝。民间也流传着荠菜儿年年有尽，饥饿之人不停手的谚语，道出了人们对它的珍视与感激。那么荠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
0: 荠菜有多受古人欢迎，我讲一个著名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说是在南宋的时候，公元1256年，大宋保佑四年，这天呢是大年初一，南宋名臣刘克庄老先生呢大早上就起来梳洗打扮，家里悬灯结彩，准备接待宾客。这个人呢家学渊源很深啊，也很有才气。刘老先生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特别好。这一年呢他已经是70岁了。你想想，一个朝廷里面的高官，又是文坛的领袖，他的弟子门生啊，故旧朋友啊，那就遍及朝野了。所以这一天呢，他的门生故旧都利用大年初一过春节这个机会来给老爷子拜年，向他贺寿。那老爷子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专门提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刻高兴的心情。他这个诗这样写道，说免骑朝马趁南崖，舞剑空村换岁华，悬浅厨人挑荠菜，虚劳做客送娇花。他就说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放假，我呢首先是不用上班了。舞剑空村换岁华啊，这个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五次看见，我认为不是，因为老先生70岁了，他怎么会只有五次看见呢？啊，这里的舞剑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多次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一生啊，已经多次看到空村换岁华。那什么叫空村呢？那村庄里怎么会空呢？你不要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家头天晚上除夕已经守岁守了一夜了，早上呢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呢，所以这个村庄的街道上啊，静悄悄的没有人，但是呢，哎，已经是又过了新的一年，翻过了新的篇章了，这叫换岁华。宾朋们都来贺寿了，都来向我拜年了，我要留大家吃饭呢。大年初一吃什么呢？悬浅厨人挑荠菜。这时候

0: 荠菜就登场了，用这个来招待大家。那您会说了，这老先生也忒抠门了吧，这大年初一哎，你不请大家吃顿好的也就罢了啊，请大家吃野菜呀，这个就是您真误会刘老先生了。哎，刘老先生啊，肯定是要盛情招待大家的，在他眼里荠菜才是当时大年初一最珍贵的食物。冬去春来啊，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菜啊，新鲜蔬菜还没长出来呢，这个时候春天的荠菜啊，那是非常的鲜美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古代春天的荠菜有多贵，著名诗人陆游有诗为证：两荆春荠论斤卖，江上鲈鱼不值钱。什么叫做春荠论斤卖呀？因为春天的荠菜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人们不会成堆的去卖啊，像那个大白菜一样一堆一堆的卖，所以他实际上是拿出当时最稀缺最难得也是他认为最珍贵的蔬菜来招待大家，以此来虚劳做客送浇花。虚劳是一种谦辞啊，是一种客气，哎呀我拿不出什么手啊，拿个荠菜招待大家吧，做客就是这些座上宾呢，像自己贺寿拜年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什么叫送浇花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就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在拜年的时候，这个晚辈后生要给长辈敬献浇酒，放了花椒的药酒，以这种酒呢来敬给长辈，祝长辈呢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万事太平。这里的送浇花指的就是大家来这里给老爷子贺寿拜年敬浇酒这件事情。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南方咬春吃荠菜？
0: 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初春季节啊，刚上市的蔬菜往往价钱都是非常昂贵的，你要想吃这个新鲜的，那你就得花成倍的价格去买。但是随着天气变暖，随着这个春深，蔬菜大量的上市，它的这个价格啊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就拿我们当地的蒜苔为例啊，刚上市的时候十几块钱一斤，但是几天一个价钱，几天一个价钱，到了这个二月份三月份，它能跌到一两块钱一斤，最后几毛钱一斤，最后甚至不要钱。你说还有不要钱的蔬菜吗？有，开封因为它这是个大蒜的产地，到了这个大蒜最后快要上市的这个季节，它这个蒜苔是必须要抽走的，抽掉之后才能够长蒜，因为那个时候啊，蒜苔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了，而且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很多农民呢，宁肯不要钱，就谁来我的地里摘蒜苔，摘多少都归你自己拿走，你就是相当于帮我把这个活干了就行了，不要你的钱。最后就白送啊，但是那说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春天的中期和晚期了。在早期的时候，当这个第一茬蒜苔上来的时候，那的价钱呢也不比荠菜便宜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刘克庄老先生用荠菜来宴宾客啊，除了这个荠菜昂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天是大年初一，是春节。古代在立春时节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叫做咬春，就是吃春饼和春盘。这个春盘其实就是荠菜。谢应芳说：“新年好，有茅柴村酒，荠菜春盘。”那么什么叫做茅柴村酒？宋代啊，我们中国人喝的酒啊，基本上都是酿造酒啊，不像今天是蒸馏酒啊，白酒都是蒸馏酒。那时候的酒啊，都是这个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度数低。另外呢，由于它是自然发酵的啊，它这个酒啊

在这个酿成之后啊，它这个酒体里面还是有微生物的，有这个活性物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停止，还会继续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让活性物质停止活动的话，这个酒会酸败的啊，这个口感就不好了。那么古人就发明了用茅草烧酒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酒酿好之后，用茅草对这个酒体啊再进行一个低温加热，就是降低它这个活性物质的活性，减缓发酵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酒呢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口感。过去的老百姓呢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酿酒，所以叫茅柴村酒。有荠菜春盘，你看这个春盘里面放的是什么，从当时的记载看放的是荠菜。这个咬春的习俗啊，从这个古代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方。你比如像老北京啊，过去在这个立春的这个时节，家家户户啊，大人孩子都要咬春。但是从记载上看啊，到近代啊，大家咬春呢吃的好像不是荠菜，是什么呢，是萝卜。那为什么老北京人不继续吃荠菜春盘而要吃萝卜呢？这是因为北京更加偏北啊，在立春的这个时节啊，荠菜往往还没有露出地面呢，没有长出来呢。那么这个词里面写的是江南的情况，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老北京他捞不到荠菜吃，这个时候怎么办？吃萝卜啊，用其他蔬菜来代替。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有咬春的习俗，所以刘克庄老先生准备了春盘啊，应这个节日的景来招待大家，这也是他用荠菜宴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啊，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呀、啊、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服蒙，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啊，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啊，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道经诗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所以杨载啊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

0: 定的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经师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呢。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自古以来，荠菜不仅生长在田间地头，也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让平凡荠菜拥有了文化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而在诗篇之外，荠菜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农历三月三煮荠菜饭的习俗，人们采摘整株新鲜荠菜与鸡蛋同煮，借春日草木萌发的生机祈福纳祥，一枚清香的荠菜蛋寄托着诗人祈愿安康、远离疾苦的美好心愿，让荠菜成为重要的春日符号。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爱荠菜之人中，有一位诗人的情感却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那么为何荠菜能如此受到陆游的喜爱？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沿溪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昔日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薄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一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薄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那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设薄呢，就是用做歙砚的石料做的这个薄，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砚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是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陆游不仅喜欢把这个荠菜做成这个菜肴来吃，他还用荠菜来做这个荠菜粥啊。 他专门写过

一首这个诗来讲自己如何做荠菜粥。他写道：寄身方干妙绝伦，错来恍若在俄民。寄身啊，寄就是荠菜，身的是什么呢？是冲米的过程中冲碎的那些碎米，这些碎米呢用来蒸米饭呢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古人就把这些碎米收集起来，不能浪费粮食啊，啊，用来煮米粥。那就是在这些用碎米煮的粥里面加入新鲜的荠菜，什么味道呢？方干，闻起来一股清香，荠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呢，甜丝丝，甘甜，美妙绝伦呐！这喝起来好似什么？恍若什么？在峨眉，峨是指峨眉山，眉呢也是传说中的仙山，就是说，哎呀，这个荠菜粥太好喝了，喝起来像什么？喝起来就像神仙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荠菜粥能吃出成仙的感觉来，我哪天我得试试，到底是不是这个滋味。清代的画家诗人郑板桥也是一个荠菜迷，郑板桥呢，他家是苏州的，但是呢，他这个考中科举之后呢，长期在北方做官，在哪里呢？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就写了一首吃荠菜的诗：三春荠菜饶有味，酒熟樱桃最有名，清新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三春荠菜真好吃，有味道。什么叫三春呢？古代啊，一月二月三月是春季，一月啊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叫孟仲季。三春就是指的季春，也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荠菜是饶有味儿，最好吃的时候。酒熟樱桃最有名，什么叫酒熟樱桃呢？酒是数字中最大的数，也就是这个樱桃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完全熟透了，这个时候才好吃。郑板桥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呀，什么好吃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写道，他说：清新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从这两句诗就知道啊，他这个诗是在河南和山东当知县的时候写的。异乡情嘛，就是他身在异乡嘛，他老家是江南，是苏州，对吧？他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他怀念自己的江南的这个春色，江南的美食，但是你在北方当官啊，就回不去啊，就在我们的北方啊，挖荠菜吃，摘樱桃吃，和大家一起携酒游春，使他暂时的忘却了身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孤寂感。郑板桥是一个清官，非常的关心百姓疾苦，他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在这个县衙里面睡觉，晚上听到那个夜来这个风雨声啊，这个吹到竹子的声音响，哎呀，他就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啊，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好像是老百姓在哀嚎一样。而且他在这个北方做官期间呢，确实是做了不少好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有一年北方这个大旱啊，粮食减产，老百姓没有吃的，郑板桥呢因此就打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救了很多老百姓的生命。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个原因擅自开仓放赈，得不到上司的批准，说是他辞官了，实际上是被罢官了，他才回到了扬州啊，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江南，开始了他的诗画生涯。荠菜有很多种吃法啊，除了陆游讲的把它用来这个做菜或者用来这个熬粥，我认为荠菜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做馅儿，包荠菜馄饨和荠菜饺子。我是典型的北方人，我非常喜欢吃馄饨饺子。在我吃过的这些馄饨饺子里面，荠菜饺子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宋代大儒晁月之曾经写过一首谢韵文荠菜馄饨诗，诗云：无奈国风怨，荠荼论苦干，王孙救肥助，汤饼亦多残。什么叫无奈国风怨呢？国风就是诗经啊，因为这个吃荠菜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当中的。荠荼论苦干，荠菜不说了，荼菜呢也是诗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一种苦菜，它唯一的口感是发苦的啊，不像荠菜是

甘甜的，啊，所以他说祭图论苦甘。荠菜馄饨好吃，比什么呢？比王孙救肥柱都好。什么叫救肥柱啊？柱其实就是小羊，它比那个大

0: 对，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比你这汤饼好吃多了，对这个荠菜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晁月之所吃的这个荠菜馄饨啊，不是他自己包的啊，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写这个诗呢，是要感激别人啊，因为荠菜饺子和荠菜馄饨是不容易吃到的美食啊，因为你得去到田野里自己挖吧，挖回来以后你得去摘吧，你得清洗吧啊，然后还要把它包成饺子馄饨。它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繁琐挺麻烦的。比如说我家门口常去的这个饺子馆啊，有时候我就跟这个老板建议，哎，我说你这个饺子馄饨包的是不错，但是呢可惜不是荠菜馅儿的，你能不能在春天来的时候包一些荠菜饺子，要多贵我都买。那老板就笑着跟我说，说彭老师实在是不行，荠菜是一种野菜，它不像是这个芹菜白菜韭菜成片的长在地里的，我得专门派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找，功夫大。另外这个荠菜啊，铲回来之后它带着土的啊，很多叶子还不能吃，你还要摘，费好大功夫挑出来那么一点荠菜，卖100块钱一斤，你吃吗？搭不起这功夫。我记得我上一次吃荠菜饺子呀，跟这个晁月之老先生类似啊，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我说的都是20年前的事了啊，住在筒子楼里面，因为是同事嘛，平时很熟啊。有一天他突然敲开我的门，像变魔术一样给我端出了一盘荠菜饺子啊，说我自己包的荠菜饺子，你尝一尝。实话实说，那是我这2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一晃20年也过去了啊，张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离开学校了，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如果张老师现在您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在这里我为这盘荠菜饺子向您说一声谢谢。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什么时候的荠菜就不能吃了？
0: 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荠菜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当它这个嫩芽期过去之后，它是会开花的，开白花。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了。所以很多荠菜的粉丝，喜欢吃荠菜的人，往往对荠菜花也充满了感情。你比如著名的词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词，是这样写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些，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老先生肯定是已经在初春季节把荠菜吃过了啊，这个时候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啊，那就欣赏吧啊，就写了这首词。春天来了啊，陌上的这个桑树啊已经长出了嫩芽，村子里的这个蚕种呢啊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啊，要出蚕宝宝了。这个时候呢，出生的小牛犊在山岗上吃着细草，傍晚时分黑色的乌鸦正在回家， 词人出来游。

0: 完游春，看到山远近，道路纵横交错，远处呢有一家卖酒人家的幌子啊，青旗正在那里招摇，那自然要过去吃一杯啊，去享受这样一种春天的快乐啊。城中桃李这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临安城里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娇生惯养，对吧？在这样一个季节呢，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喜悦啊，没有欣赏春天的心情，相反呢，反而为这个今年这个风雨多，为这个倒春寒而发愁。诗人不怕这些，我站在溪头，站在小溪旁，欣赏着田野里的荠菜花，这体现出了诗人这样一种广阔的心胸和与老百姓为伍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生于南宋的另一位词人方回也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诗，这首诗说：斗草吴王炫月娃，终然徒于老陶家，雪挑霜煮春无尽，不似五元荠菜花。这首诗啊，是方回在郊外隐居期间写的。斗草吴王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这个吴王就是夫差，勾践卧薪尝胆，要推翻吴国，把身边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派到了夫差身边。夫差呢，一见这个西施姑娘啊，哎呀，那家伙被迷的是五迷三道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天天就想着讨西施的欢心。所以为什么叫炫月娃呀？月娃，越国的美女，这里指的是西施。炫呢，就是被西施的美貌所迷啊，所倾倒，所迷惑。西施姑娘不开心怎么办呢？吴王夫差只好使出各种伎俩，各种办法来逗这个西施姑娘开心，就是陪西施呢玩游戏，斗百草的游戏。斗百草啊，是春季啊，这个女孩子啊，闺房之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一般在这个游春的时候进行，分成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呢，就是两个人像猜谜语一样啊，我拿出一株草来，你说出它的名字，你拿出一株草来，说出它的名字，谁说不出来算输，这是文斗。武斗呢，就是把两种不同的草在一起拉扯啊，谁手中的草断了，谁就算输。这是一种过去小女孩的游戏。你吴王夫差，你是这个大老爷们儿，你是贵为国君呢，对不对？怎么会玩这种小把戏呢？为了讨西施姑娘欢心。这里面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终然徒于老陶家，就是你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你们俩争来争去争吧，最后西施姑娘去哪里了呢？跟着老陶家走了，到了老陶家去了。老陶家谁？范蠡啊，范蠡特别会经商，最后你们两位君王斗来斗去，西施姑娘最后归了人家范蠡了。与其在那里雪挑霜煮，与其在那里你争我斗，还不如啊，在自己的家园里面看一看满园盛开的荠菜花。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莲这种生于淤泥却不染的神奇植物，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与文化想象。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四集，江南可采莲。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方回这个人呢，虽然文采还可以，但是呢，政治品格不高，他就是一个墙头草。当年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宰相贾似道得势的时候啊，他去巴结这个宰相，到了这个贾似道被罢相下台，他又跟着去落井下石去打击贾似道，援兵南侵要灭南宋的时候，他又在第一时间投降了。这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文人，所以说呢，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一种摇摆不定的墙头草，所以即使在了这个元朝统一之后呢，当政者呀仍然没有重用他，把他甩到一边去了，你回家养老去吧。所以他也写了这首《荠菜花》诗。你看，同样是南宋的文臣，辛弃疾是一个主战派啊，是一个坚定的文人，方回呢就是一个墙头草砌墙派，所以他们两个人写同样的《荠菜花》，但是他们的这种意境高下是不同的。我们在辛弃疾的词里面看到了劳苦大众，看到了文人的坚守，但是在方回的诗里面看到的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的失败的哀叹。所以说，食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的历史，从中能够看出历史的经验，看出人生的教训。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

0: 固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1: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

0: 沈江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夏至是古人借助土龟观测日影最早确立的节气，此时土龟测得日影最短，白昼达到一年之中最长，暑气愈发旺盛。夏至节气物候有核心变化，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夏至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5: 我们经常在讲啊，说夏天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它就变嘛。啊，这首词啊，它是唐朝的刘禹锡仿照民歌的形式来写的，它是用少女的一个视觉，一个少女在江边，天气很晴朗，江水平如镜，她听到了远处情郎在给她唱情歌，她心中就在想啊，这个小情郎你是耍嘴呢，还是你心里边真的是爱我呢？当她把这一首情歌听完以后，她真正的明白了，哎，小情郎是从内心里边爱他的。所以这首词的后两句，它可以说是个千古绝唱。刘禹锡，寄景与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啊。它也是描述夏至这个节日当中的一个气候特点的。在夏至的整个节气当中，天气的温度比较高，很容易形成强对流的天气，容易产生雷阵雨。这会儿看见晴空万里，突然间就是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雨磅礴就来了。所以这种强对流天气非常强，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都会发现这个特点。忽然间下雨了，这边下了，隔了几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地面干干的。这叫做下雨个甜口。所以这句诗当中呢，也非常典型的给我们描述出来了夏至这个季节当中的天气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这一天不下雨的话，说明它的对流弱，那么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干旱。那么天气偏旱了，那么收成就不好了。所以中国古人对雨水看得非常重视，风调雨顺嘛，国泰民安嘛。
6: 其实到了夏至这个时候啊，不光是自然万物需要一场甘霖哈，福祉人间，尤其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也特别渴望到了特别炎热的时候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我觉得那幅场景也挺畅快的，
5: 场景看起来酣畅淋漓，特别的凉快，但是这里边犯了一个鸡。在整个夏至的时候呢，天气很热，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人体肌表的毛孔是开放的，那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腠理开泄，所以大家容易出汗，整个腠理是开的。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下雨了，雨水淋到了我们身上，它有点凉，就会让我们的腠理马上闭合，一旦闭合了，里边热外边凉，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用凉水给激了。中医里边有个词叫做寒包火，里边是热的吗？你凉水一激，它马上闭合，就等于把那个热的包在了里边，外面是寒的，这样的内热外寒，内热散发不出来，就会形成感冒，所以人就会发烧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在城里边呀，我们去上班，在这个季节经常包里边会拿一把雨伞，防止它来了我们要打个伞。那过去我们在农

0: 农村生活，在农村生活经常就要下田地去干活呀。往田地里边走的时候，妈妈就会告诉你拿一块塑料布或者拿一个塑料袋。如果突然间遇到了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就要把塑料布和塑料袋把头把身上折起来，就是为了防止被雨水积了形成寒包火，进而出现头疼啊、发烧啊这一系列的症状。
1: 所以到了夏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淋雨，
0: 对，
1: 否则寒包火的这个感冒出现的话症状重，
0: 对，
1: 而且特别不容易好，非常麻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重视什么呢？
0: 我们说人啊，他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人，所以人的一切行为一定要迎合自然界的天地之象，中医里边把它叫做天人相应，所以我把它叫什么呢？法天相地参日月，时隐起居故春秋。你要看天象看地象，结合天地之象的变化来决定我们人应该做什么。所以在夏至季节人应该如何做，那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夏至这个季节的天地之象的变化。我们刚才讲呀，法天相地，古人就是通过观察天地日月的变化来给我们制定的节气。那么24个节气的由来啊，最早的时候它采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就是人们晚上在观察天上北极星在哪儿，北斗星在哪儿，他们发现北斗星是会转动的，北斗星的斗柄它顺着顺时针在旋转，转一圈是一年，那么这一圈呢，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圆，分成24个等分，每一分就是15度，每15度一个节气，它的斗柄指向到了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样的节气。上一个节气当中我们讲到了芒种，对吧？那么它再走上15度就到了夏至。大家来看这个教具，夏至是最高点，下边的冬至是最低点，然后再看中间，这边叫春分，那边叫秋分，春分秋分连线，然后再在夏至的上边画一条横线，在冬至的下面也画一条横线，大家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儿了。上面的夏至这条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北回归线，冬至这条线呢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南回归线，到春分秋分的连线上就相当于赤道。所以你看太阳就是在这地方来走动，现在是夏至的节气，那么太阳在哪儿呢？太阳它就走到了北回归线上。所以我们说在夏至的这一天，在我国的国土面积上日照时间是最长的，土龟看到的影子就是最短的。
1: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童不停的这才恍然大悟哈，原来到了24节气夏至这个时候呢，天上斗转星移发生了如此神奇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呢，天上呢是斗转星移，地上呢是四季交替，那对应到我们的地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自然现象的改变呢？那我们就一给大家分析这个时候地象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换。
0: 夏至的三个候，一候鹿交解，鹿角脱落了。在这个地方我要多说两句，鹿的品类比较多，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梅花鹿、麋鹿，大家认真的去观察梅花鹿的角它是向前长的，麋鹿的角是向后长的。
1: 哦，对耶，
0: 从中国文化的阴阳学说上来讲，向前者为阳，向后者为阴。
1: 哇，还有这样的区分。
0: 所以梅花鹿是属阳的，麋鹿是

0: 属阴的。
1: 哦，
0: 哎，这个梅花鹿的鹿角，我们在中药当中呢，也把它叫做鹿茸。
1: 嗯，
0: 鹿茸是一味非常好的，也是比较贵重的温壮肾阳的药物。到夏至这一天的时候，阳盛之极，宜阴复生，而梅花鹿呢，它是阳性的动物，所以它的鹿角这个时候就要脱落。
1: 哦，非常的有趣，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当中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
0: 对，二侯调失明，调失明这个地方的调啊，就是知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知了从土壤当中爬到了树干上了，金蝉脱壳了，哎，壳一去掉，它在上面呢就要进行交配繁殖。知了也是有雌雄的，雄性的知了呢发出了鸣叫声，雌性的就循声而来。这个时候呢，它们要发生交配，要发生繁衍，这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三猴半夏生，就是在那个图的这一边，这几根植物它就叫半夏。三猴半夏生在这个地方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讲啊，夏天了嘛，夏至的时候走了一半了，把夏天分开了。二一重意思呢，它本身具有着燥湿坚脾僵硬止呕的作用，和我们的脾胃是关系很密切的。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半夏盛长之际，也是它的开花之际，所以第三候叫半夏生。
1: 明白了。那今天啊，张老师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种能够帮助我们夏日里呢既消暑同时还有健脾胃作用的小法宝，这个呢是蕴藏在一个小谜语当中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谜面啊，说一个白胖子裹着绿毯子，腰里呢还扎根细绳子，这是什么呢？
2: 粽子。
1: 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粽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裹着一层绿叶子。
1: 嗯，
2: 细绳子是用来让它的绿叶子不掉下去。
1: 回答正确。嗯，很棒。嗯，那刚刚我们小学童也提到了，这个就是粽子呀。可是我真的很奇怪，哎，粽子咱不是端午节的时候吃吗？这夏至还要吃粽子啊？
0: 这个我们今天的风俗，那是在五月初五端午节来吃粽子，没问题。但是我在这里呢，想按照天地之象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夏至日要吃粽子的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叫端午。端着直也，端着正也，端就是端端正正。在陕西人们经常这样说话，说同志我问个路，我到哪儿去怎么走，回答着会告诉你说，从这个地方往前边走多少米，往右拐，然后你端直往前就到了。
1: 端直往前，
0: 所以端就是直的意思。
1: 哦，
0: 我们通过刚才我们在讲天象地象的时候，小学童应该明白，每一天当中影子最短的时候它就是端直吗？说明太阳在直射。
1: 嗯，
0: 所以你看一年当中夏至这一天是最端直的，所以端午节就应该叫夏至节。另外一方面，端午节我们过去把它叫做五月五日节。
1: 对，
0: 哎，这个地支当中的第七位，这个五月五日节。那么地支当中的第七位五和十二个月份当中的五月，它是相对应的。
1: 嗯，
0: 所以五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历的五月。那什么时候过这个节日呢？就是五月的这一天，哪一天啊？五日。所以到每年要过这个节日，日子不固定。
1: 嗯，
0: 这就还得经常去推算，就非常不方便。所以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南北方统一了。

0: 礼法也进行了统一，所以朝廷啊就把五月的初五这一天规定为端午节了。
1: 明白了。那您刚刚提到了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粽子，那粽子里面刚刚说了它有一个白胖子，主要就是由糯米做的，糯米是有养脾胃的功效的是吗？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啊见到的粽子那可真是琳琅满目，它的馅儿是多种多样，南北的差异也很大，
1: 有甜的还有咸的。
0: 无论你的差异有多大，两个东西永远改不了。一个是里边的糯米，一个是外边的粽叶。糯米啊它本身具有着坚脾益气淡渗利湿的作用，这和我们的脾胃是密切相关的。粽子叶呢它具有着生津利尿清心逐烦的作用，所以它和清心火又是密切相关的。
1: 听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啊？不光端午这一天呢我们可以吃粽子，以后到了夏至呢也不妨在家里边呢准备一些粽子帮我们健脾胃清心火。我们今天现场呢已经把包粽子的食材啊都准备好了。大家会包粽子吗？
2: 会。
3: 还行吧。
4: 能裹上。哎呦，
1: 有大厨啊。但可能对于小学童来说呢还有一些不会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0: 这个包粽子啊，我们首先来准备两片竹叶，然后把它折叠成漏斗状。
1: 大朋友会包吗？
2: 会呀，
1: 会呀。
2: 我们家的小朋友出奇的喜欢粽子，我们家都是100个起包。
1: 那要包半天哦。
2: 得要。
0: 哎，漏斗状准备好呢，我们往里边加入糯米、大枣这些辅料。然后接下来把它封口，用绳子把它的三个角都捆绑紧了。
1: 张老师，我看您今天准备的粽子馅儿挺特殊的，一个是红枣，还有一个是红小豆。哎，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张老师？
0: 其实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北方粽子的配料。在这个配方当中啊，大枣它具有着健脾胃的作用。这个红小豆呢它既可以健脾胃，又可以驱除体内的湿邪。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在这个季节当中天气又热又湿，湿邪容易困脾。
1: 对，
0: 所以我们既把脾胃保护住了，又把形成的湿邪把它离出去了。而蜂蜜呢它也具有着健脾胃益肺气的作用。
1: 因为甘味就是入脾的哈。
0: 对。所以整个的一个粽子它就体现了一个健脾胃清心火。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6: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5: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秧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夏至时节气温攀升，暑气蒸腾，

0: 热三种邪气交织弥漫，极易侵袭人体，损伤脏腑功能。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夏至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夏日养生的奥秘。
1: 夏至这个至，我们看甲骨文里面它像个什么？
2: 像个衣架。
1: 对，
3: 树枝。
2: 树枝，哎，或者像禾苗，
1: 也像鸟儿，对吧？
2: 鸟。
1: 那下面一横是什么呢？就是大地。
4: 对，
1: 所以这个字啊，后来到小篆，哎，也有这种意思。
2: 嗯，
1: 大体意思没有变。所以《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鸟飞从高下至地也。
2: 嗯，
1: 就是从高处一下子飞到地上，所以那一横就代表大地。
4: 嗯，
1: 哎，那他这啥意思啊？就是到的意思。
2: 嗯，
1: 那一般都说夏至就是到了极点，
2: 嗯，
1: 极致了。
2: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庄子·逍遥游》里面就说：“至人无己”，就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啊，是无我的。哎，所以这个至就是达到极致。
2: 嗯，所以到了这个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盛夏了哈，也是一年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个季节。那我们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了解的呢，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啊，我们中医会注重养我们身体当中的哪一个方面，那用什么相对应的一些养生的办法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我们还是先请卢老师为我们介绍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格外应该注重哪一个字？
3: 到了夏至的时候呀，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字，就是火。
2: 火字。
3: 对，
2: 嗯，是说到了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里会有很多的火气吗？
3: 其实这个火呢，有很多个意思啊。那么主要呢，一方面呢，它是指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天地之间的热邪达到了最盛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火邪呀，在夏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中的一个邪气。它有什么特点呢？火邪第一个特点呀，就是容易损伤津液。火邪旺盛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口渴啊，小便短赤。第二个特点呢，它会生风冻血。那么它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比如说皮下出血呀，或者是流鼻血呀，这些口鼻出血等等。另外呢，会出现一些抽搐，比如说我们发烧很厉害的时候啊，会有这种抽搐啊、痉挛啊这些现象。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容易让人的精神出现一些问题，它会伤人神志啊。所以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说，这个诸热冒赤皆属于火，就这个冒呢就指头目昏花的样子，赤呢就是这个抽搐啊、痉挛的样子。所以呢，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让人头昏脑胀，轻的是头昏脑胀，失眠心烦，那么重的呢就会出现这种发狂狂乱这些现象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天地之间火邪重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天五脏是跟心气相通的，对吧？那么心呢，它又属阳中之太阳，它是属火的，心为火脏。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说心阳啊，它是可以维持我们心跳，可以推动我们血脉的运行，还可以兴奋我们的精神。但是过犹不及，当心阳特别亢盛的时候，它就变成心火。那么心火它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病理反应，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啊，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就是说心火上炎的时候，我们头面部尤其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红啊、肿热、痛、叮疮，哎，这一类的问题，
2: 长痘、长疖子，
3: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心开窍于舌呀，尤其是舌头、舌头尖这个部位，经常会觉得疼或者是长钉，这些其实都属于心火上炎的现象。那么心火盛了之后呢，因为心和小肠还是相表里的，所以它心火呢会下于小肠，会导致小便的短赤啊。所以所有这些症状呢，我们说都应该在这个火热之邪特别盛的夏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避免，所以要注意一下清心火。
2: 原先我们把这个体内上火的问题想简单了，原先就想着上火无非就是嗓子疼、眼睛红、口渴等等，但没想到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夏至前后，因为这个外界的火邪太盛了，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就有可能会引起来从头到脚各种各样的问题。
3: 对，
2: 那咱们还是对

0: 照这个《说文解字》来看一看，火这个字与夏至能不能够联系到一起？
1: 火这个字啊，甲骨文里面啊，其实很形象的，它上面就是火的那个火苗的那个形状。
0: 嗯，
1: 那下面那个呢，也像个火盆，也像在地下啊搭的那个柴火，然后烧起来，燃烧的那个样子。
0: 哦，感觉特像一个小火堆儿，
2: 对，然后两边还有细细的火苗，
0: 很形象，是不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八卦里面有一个离卦，属火的那个卦叫离卦，离为火，坎为水，这中国人都知道吧？离卦的造型是什么呢？其实就这个样子，两边两竖，中间它是空的。那这个卦大家注意了没有？有一个啥秘密？火其实是外实内空。你看我们那个抽烟，你用那个打火机一打，你会发现，哎，中间是空的。
0: 对，火焰是在上面。
1: 对，火焰在上面或者两边。
0: 对，
1: 你要点一个火柴，你从中间点不着，你从两边一下点着了。
0: 对，
1: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0: 所以我们人体内在的一些变化和外界自然界当中体现的一些自然现象是有着非常吻合的地方的啊。我们人其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哈。那火所体现的一些特性，如果要是放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也有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一些变化，带给我们的症状那就多种多样了。那刚才卢老师也提到了啊，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如果要是心火旺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多种反应。连续和肖叔目前有没有出现过这些情况呀？
2: 你有吗？
3: 我有，我主要就是那个口渴、口干，老想喝水，然后就觉得燥得慌，热，就想穿个半截袖啊，或什么的。
0: 肖叔是什么感觉呢？
2: 我觉得我妈特别明显，就是她既不能吹空调，但她又很烦躁，她觉得很热。但一吹她又不行，她又觉得难受，然后她总觉得好像喝不够。就是喝再多水它都干，就是嘴巴里面都是干的苦的，然后包括那个舌尖尖，他每次老说他舌尖疼，就像嗑瓜子嗑了一夜一样，他给我形容那个舌尖尖是疼的，就像好像从舌尖裂开了小口子那种感觉。
0: 但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可能到了这个夏至节气前后啊，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心火旺的症状。
2: 对，
0: 那现在是不是中医得开始出手了，帮助我们来调理调理哈？那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简单的食疗方来帮助大家去去心火呢？
4: 我今天呀，特地带了一款非常独特的一款小吃，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
0: 好，请品尝。
2: 哎呀，
0: 我们先看看这个是什么食物。
2: 最怕吃的食物
0: 是
2: 苦瓜。
0: 那里边呢？你看看，
3: 香蕉啊。
2: 里面对，但是这两个能搭一块吗？
3: 我真是头一回这么吃，
0: 没见过这两种食物放在一起的哈。
3: 你尝，
0: 怎么呢？
3: 哎，味儿很奇怪。
0: 味道如何？
2: 放到一起真的是像在生啃一个青椒，真的像
0: 啊，
2: 好奇怪。
3: 它俩结合起来有点像辣椒的味道。
2: 辣椒，对，
3: 但是不辣啊，
2: 就是甜椒
0: 吗？
3: 是的。
0: 我一开始看这个组合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啊，苦味的苦瓜和甜的香蕉搭在一起，蔬菜和水果配在一块儿，这是个什么组合？
3: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苦瓜肯定去火的吧？
0: 对，
3: 而且为什么这香蕉也能去火？我头回听说这么搭着，
2: 对，
3: 可能是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对，
0: 但我相信卢老师啊，肯定是在研发这个菜品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
2: 我以为您说是我们俩是小白鼠，还在研发当中。
3: 卢老师自己研发的。
0: 对呀、
3: 那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是
0: 卢老师特别会做菜，而且特别会组合这个药膳。所以得向卢老师请教一下了。
3: 您吃过吗？
4: 我当然吃过了。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啊，其实特别契合咱们夏至的养生。我们先看一下苦瓜。苦瓜呢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味苦而且呢有清新明目还可以开胃的这么一个食物。所以在这个《随西居饮食谱》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写苦瓜的，说它苦瓜清则苦寒敌热啊，可以荡涤体内的邪热，明目清新。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种火邪特别重的时候啊，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能泻火，尤其是降心。

0: 火啊。而且呢，苦瓜里面呢含有的一些像苦瓜素，它可以促进咱们胃液的分泌，所以呢可以开胃啊。咱们做这个苦瓜香蕉呢，苦瓜是要焯一下的，所以呢其实焯过以后的苦瓜呢，它的苦味是没有那么重了。而且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君子菜，说这个苦瓜呢有一个特点，说不以己苦传他物，就是我苦我自己的，但是你跟我搭伴的时候我并不会让你也苦。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苦瓜炒鸡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鸡蛋并没有苦，
1: 对
0: 啊，所以我在这儿配了一个香蕉。香蕉，香蕉呢，它是味甘甜的，而且大家不知道，香蕉里边呢含钾离子特别丰富。我们夏天呢出汗特别多，那么呢吃香蕉呢可以补充流失的钾盐，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所以我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当然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在上面浇一层蜂蜜啊，它更会甘甜一些，那么口感会更好一些。
1: 是不是没吃完吧？
2: 哎。
3: 没有蜂蜜，
1: 说明你们两位可能心火还没有那么大哈。但如果要是到了夏至的时候啊，这个心火旺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恐怕就得用中药来调理了。
0: 对，对，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方子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方子，叫导赤散。这个导赤散呢，其实呢是我们北宋的著名的医家，是一个小儿科的医家，叫钱乙，他所创制的。那么他治这个方子主要当时是治什么情况呢？就治小儿热盛而夜啼，就小孩啊这个心火特别旺，然后呢晚上不睡觉哭闹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创制了一个导赤散。而且呢这个组方特别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四味药啊。其中呢君药是生地黄，那我们知道生地黄它入心经入肾经，主要可以清热凉血，还可以养阴生津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生地黄呢，就是为了滋养心液，以阴制阳啊。那么第二个药呢，我们说是也入心经的药呢，是竹叶。竹叶呢它可以清心安神，可以除烦，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可以利尿。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导赤散里面呢加入了利尿的药呢？另外一个利尿的药就是木通，但是我们现在呢多把木通呢用通草来替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心火特别旺盛的时候呢，我们小便一般也是短赤的那我们用利尿的方式呢，可以把心火从上引入小便，心热呢从小便而出非常巧妙的就把这个火排除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排尿那个尿液都是有点烫烫的，
0: 对对，
1: 这个就属于小便短赤哈，
0: 对，
1: 心火比较旺，
0: 甚至还会疼。
1: 是
0: 最后一个药就是生甘草，它主要是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这个方子里看出来，它既清热，然后又可以利尿，而且它清热的都是用的养阴清热和这个清心除烦的药物。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四个药呢放在一起啊，既清热而不乏胃，不会克乏胃气，养阴呢又不会滋腻，它用的是生地这样的药物来养阴，它并没有用熟地这种非常滋腻的药物去养阴。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利尿而不伤阴啊，它用的是通草呀、竹叶呀，非常清灵的一些药物去利尿，所以呢也不怕说像泽泻啊什么这些用久了以后会导致阴伤的这个顾虑。
1: 明白了。那和大家分享完这个夏至节气的养生智慧之后，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集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哎，这是一种食物
2: 拉面。
1: 嗯，这不能吃，是一个假的。
2: 看出来了，不给我俩吃。
1: 对，但是大家想，这碗面和夏至的什么民俗是有关系的？在我老家那边，比如说平日里基本上是吃大米
2: 啊，
1: 但是到了夏至这一天，还真的要特地做 面，而且要做那个手擀面，很隆重的。那我们也都知道夏至的时候要吃面，但这个民俗是从何而来的呢？
3: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至饺子，夏至面。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其实它这个民俗啊，夏至吃面，它是来源于这个天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至这一天，刚才不是说了吗？它的白天最长，白天啊，这个季节啊，也可以看成就是光阴啊，对吧？光阴是也可以看成一线线的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么一过了夏至，好，黑夜越来越长了，白天越来越短了，所以叫人们要珍惜它。
1: 哦，是这个意思。
3: 所以吃面还有这个意思。
1: 那下回我们在吃这个夏至面的时候，就得更加珍惜每一寸的光阴了。
3: 对，
1: 要体会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一份智慧哈。那卢老师，您到了夏至这一天，在家里边会做什么样的面呢？
4: 我呢，在夏至这一天呢，特地做了一份已经拌好的面带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猜一猜。
5: 就光看，
1: 有好吃的喽。小鼠连续看一看，这个面和我们平常吃的面有什么不同？
2: 这我太熟悉了。
5: 首先，这颜色，绿的、红的、黄的。
2: 说面呢，不是面码。
5: 不是，你就是那这面码也是当时的时令蔬菜呀。
1: 面呢，
5: 就让人特别有那个食欲。这面也行，我刚才一闻，应该有点芝麻酱啊，有点小醋啊，绝对差不了。
2: 哎，我们家真的经常吃这个面。
1: 真的吗？
2: 荞麦面。为啥？因为我爸爸血糖高。我妈妈就他老说他内在脂肪多。所以我们家吃这个面吃的多。
1: 快品尝一下。
2: 太香了。
1: 我也好想吃两口呀。
6: 太好吃，我跟你留着。
5: 好吃。
6: 太好吃了。
1: 这是麻酱拌的吗？
2: 里面应该是没有麻酱吧？
5: 没有麻酱。
2: 应该是有醋。
5: 有醋。对，麻酱好像有一
2: 有醋有酱油。感觉没有麻酱好清爽啊。
1: 但入口之后，你感觉这个面是荞麦面吗？
2: 荞麦面肯定是荞麦面。
1: 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的。因为它有那个荞麦的香味儿，还是能尝出来，跟白面不太一样的。
5: 你那里头翻出肉来了吗？
2: 并没有。
1: 嘿。
5: 就差点。
1: 夏天啊，就是减重最好的时机。趁机好好减减重吧。
2: 对。
1: 这个确实和我们常吃的这个夏至面不太一样，颜色不同。味道上、口感上也是很有特色的哈。哎呀，这个又要向卢老师取经来了。那这个不同颜色的面，你里面是放了什么呢？校书猜的是荞麦，是吗？
4: 校书猜对了一种。其实我这里边有两种面，你要是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两个面的颜色还略有不同。对。
1: 两种面呀。
2: 是的。一深一浅。
4: 对。
1: 你要不说都没发现。
2: 对。
1: 那种呢是什么呢？你看看。
5: 有一种浅点的，应该就是普通的面吧。
1: 不是白面。
4: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连续这个面嚼起来并没有像我们普通的面粉那么筋道。
5: 对。
4: 它比较的酥一些。
2: 对。
4: 其实另一种面呢是绿豆面。
1: 绿豆面。
4: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夏至面呢是两种双色面啊。绿豆面和荞麦面，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夏至的养生。因为这个绿豆大家都知道可以清热解毒，同时还可以这个利尿除烦。而这个荞麦呢，我们知道它有这个食肠胃，

有益利气啊，《本草纲目》里面还说它可以宽肠胃，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荞麦对血糖，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好处。哎，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面放在一起，它们都是性。

0: 黄瓜丝儿，这些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摆放，然后用盐醋麻油啊，可以少放一些芝麻酱来拌起来就可以。有时候我还会烧一个热卤，比如说鸡蛋西红柿啊，这个也可以增添一些风味儿。而且西红柿本身也有生津养阴的作用，而鸡蛋呢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补气补中，哎，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我们营养更全面，养生也更全面一些。
1: 那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能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你们的夏日祝福。卢老师先来吧。
0: 好啊，夏至来了，我在最长的白昼送给大家最美好的祝福，祝大家长夏无恙，喜乐安康。
1: 好，
2: 夏至已至，祝大家在最长的白昼遇见最好的自己。哇，
1: 好棒。我们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夏盛万事兴，治和心清凉。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

0: 汉代的皇家乐队有哪些演奏乐器？汉阳陵里又出土了哪些汉代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魅力，体现出怎样的礼乐文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汉唐乐舞。恨歌中的仙乐是指什么？唐玄宗李隆基又为何被称为梨园鼻祖？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汉唐乐舞马上回来。
1: 我帮你
2: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俩离近点吗？
1: 好吗
0: ？OK。
2: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中学考古社的学生，因为对考古和文物的热爱，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秘汉阳陵的旅行。汉阳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北部的咸阳原上，是西汉的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的合葬陵园。汉朝建立以来，演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这一时期，汉代乐舞文化极大丰富，百姓精神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为了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三位旅行团的同学在翻阅史籍时，找到了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这篇赋虽然讲的是汉武帝在上林苑狩猎的情景，但其中一部分描述的是狩猎后的庆功宴上人们置酒奏乐的情形。
3: 你们看，我觉得《上林赋》把汉代的音乐的这种盛况真的写得淋漓尽致。

0: 这一段。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悦乎交阁之宇，壮千担之中，立万担之巨。
1: 《上林赋》中描述的汉代乐舞，让大家不禁神往起来。一大早，书本旅行团就来到汉景帝杨陵博物院，走进考古陈列馆，希望在这里找到文中提到的千担之中灵驼之骨，探寻到汉代皇家乐队的千古遗韵。
0: 哦，这些就是钟吧？哦，
2: 它长得是那种编钟。
3: 这种好像是一种乐器。
0: 陶俑钟，然后，
2: 为啥大小不同，它的名称也不同呀？
0: 《上林赋》里面的钟，它是不是也就是这些呀？
3: 然后这样敲的音色可能也不一样。
0: 凸起来的颗粒是什么？
3: 哦，就这个小豆豆吗？
0: 是装饰吗？
2: 应该是吧。那你们觉得它是手持的还是挂着的呀？我看它那块有个柄，它会不会手持着？
3: 我觉得两者都可能有。
0: 有可能。
3: 对。
2: 它是怎么演奏的呀？音色是什么样子的呀？
3: 我也很想知道。
1: 正疑惑间，书本旅行团邀请到的汉景帝杨陵博物院的讲解员贾子玉赶来了。
0: 我们发现这些陶俑钟它的大小不一样，它们发出的声音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呢，首先你提到了一个陶，它们呢是陶制的，是一种名器，如果呢真拿出来让你敲一下的话，
2: 就碎掉了、
4: 而真正的这个钟，它应该是青铜所制的。
2: 那我还挺想听听他们演奏出来的乐曲的。
3: 我也挺想听，
4: 挺想听的。我们来听一个声音。
3: 好，
4: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编钟的声音。
3: 很清脆。

0: 这是东方红吧？
1: 嗯，对对对，
2: 是的，
3: 一首老歌了。
2: 但是用我们上千年前的编钟
0: 敲起来，
3: 是另外一个感觉。
2: 嗯、是的，古韵。我相信这首乐曲，你们今天脑海里边会循环着播放，记忆点很强。
3: 对，
2: 嗯，这个小圆点的叫做梅，一枚两枚的梅，对，它专门是用来调节这样的声音的。
3: 哦，原来是这个。
2: 对，所以呢，一个音敲过一个音的时候，他们会组成一首完整的乐曲。
4: 原来，眼前有些迷你的陶编钟是用来陪葬的冥器。
2: 你觉得这个钟它是拿在手上，每个人拿一个，咚咚咚吗？
0: 我看他们有环儿，应该叫挂起来的吧？
2: 是的，挂起来的编钟，它是一组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图片上，
4: 上林赋所写的“壮千担之钟，立万担之巨”中的“巨”，就是悬挂编钟的木架。因为悬挂的是千担之钟，所以悬挂编钟的木架也得是万担之巨。离开编钟展柜，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展厅，这里陈列着许多素衣式陶俑。
2: 我们这件陶俑呢，你看它的姿势，
0: 它可能是在演奏某种乐器吧。哦，
2: 可能是在演奏某种乐器，是吧？
5: 一个手向上，一个向下，
0: 抚琴，
5: 感觉像，对，就像是在抚摸什么东西。
2: 我们有专家呢，就是推测过，可能是手上有一张琴，然后呢，这个手在弹奏。哦，有极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扶着琴弹琴。哦，
5: 对，
0: 这个样子。
4: 汉代乐器的种类非常丰富。汉代的弹拨乐器有琴、瑟、琵琶等，吹奏乐器有排箫、笛、笙、竽等，打击乐器有钟、磬、鼓等。上林赋中的灵驼之鼓就是用驼皮做成的鼓。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这种字里行

0: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的另外一个展厅，找到了一尊舞女俑。
1: 哇，这就是舞者，他对，
2: 舞女俑啊，他在跳舞，确实看起来
3: 有一种动态美。你看他下面这个袖子是飘着的。嗯，
1: 继续观察还有什么？
4: 他这个好像手甩起来了。
2: 对。
1: 再看腰肢，
3: 他在扭着，有一个弧度。
1: 来，可以试一下。哎，右臂抬起来，然后呢，左臂向内，哎，自然弯曲，这是手部动作。来看胯部动作啊，左腿膝盖往外，然后呢，右腿屁股往下坐。对，很好。然后呢，手往下抬，抬起来一点点，哎，抬一点，这抬一点，哎，好的，呀，标准。可以，好的，很棒很棒，我觉得还是新王座最好。你们觉得这个舞蹈呢，动用了你们身体的哪几个部位？
3: 腰用的最多，
1: 腰用的最多，
3: 嗯，还有手臂、
5: 手腕，对，
3: 自己的臀部也在。
1: 对，你们把这个舞蹈已经总结出来了。这个舞姿的名字呀，叫做翘袖折腰。
3: 翘袖折腰，
1: 对，翘袖折腰。因为汉代女生啊，她以瘦为美嘛，所以她这种翘袖折腰舞啊，也能体现出女子身材修长、曼妙、苗条。哎，说到这儿。有没有想要去展示一下你们的舞姿，想要去体验一下？
4: 想体验一下。
1: 我们换个地儿，
3: 好，
1: 走吧。
0: 翘袖折腰舞在汉代非常流行。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就擅长跳这种舞蹈，她曼妙的舞姿引得宫中的侍女们也纷纷效仿。为了体验汉代乐舞的魅力，书本旅行团来到汉景帝杨陵博物院的研学中心，这里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鼓，这种乐器在很多汉代画像砖上都可以看到。《上林赋》中也提到了树灵驼之鼓，当时有一种乐舞名为盘鼓舞，就是人们踏在鼓上跳舞。
1: 那都要跳汉代舞蹈了，是不是要穿上汉代的服饰？
4: 嗯，是的。
1: 那么我们汉服换装开始。都扮上了，汉服都穿上了。那我们穿上了汉服，场地呢也给大家布置好了。你这里啊，就交给你们了。
4: 好。

书本旅行团挥起长袖，随着鼓点跳起舞来。在跳舞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因为汉服的束缚，动作难以随心所欲。通过体验，书本旅行团这才切身理解了汉代乐舞是希望通过治理作乐，将人们的言行约束于庄严有序的礼乐文明之中。然而盛世唐朝的一曲唐音乐舞演奏出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跟随着白居易的《长恨歌》，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四位同学邀请西北大学文学院的任雅芳老师，开启了一场寻迹《长恨歌》的旅行。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唐玄宗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千古帝王，在晚年忽然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下，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恋。书本旅行团来到大型实景演出《长恨歌》的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唐玄宗对杨玉环无以复加和不计后果的宠爱。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在《长恨歌》中，白居易运用夸张映衬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之深，

0: 浸在爱情世界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日日夜夜都在一起，他们一起宴饮，一起春游。唐玄宗将对后宫三千佳丽的宠爱全部集中在杨玉环一个人的身上。
1: 大家觉得刚才的演出怎么样呀？
2: 好震撼呀，特别美，特别震撼。杨玉环给我一种他是唐朝繁荣开放的代言人的感觉。
3: 我其实更关注他这个舞蹈的场面，我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呀，从这个山上跳到楼阁，然后从楼阁又跳到这个桥上，就是那种缠缠绵绵的感觉，就让我觉得很甜蜜啊。
1: 那说到玄宗独宠杨玉环呀，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长恨歌》中的名句：“
4: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在如胶似漆的爱情生活中，唐玄宗已经彻底的迷失了自我。为了取悦美人，他让杨玉环的姊妹弟兄皆裂土，光彩生门户，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这一系列任性疯狂的行为，也为后来大唐盛世的衰落埋下了伏笔。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中提到的离宫在哪里？仙乐又是指什么呢？
1: 我们下一步呢，就去梨园的遗址看一看吧。
5: 好，
1: 这边啊。这里呢就是梨园的遗址了。哇，
3: 怪不得这里有好多梨花呢，
2: 闻着有股淡淡的香味。
1: 对哈，据说呢当年这里也是栽满了梨树，一到春天呢梨花盛开，特别的美，是吧？这可能也是梨园的一个得名的由来了。
2: 是，
1: 那大家之前听说过梨园没有啊？
2: 我知道梨园行。
1: 那什么梨园行？
2: 戏的地方。
3: 我知道梨园世家，就是几代人都从事这个戏曲。
6: 上边有个梨园祖庭是什么意思呀？
1: 说起这个啊，先考考大家，大家知道谁是梨园鼻祖吗？
2: 这个不知道，
3: 不太知道。
1: 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2: 唐玄宗，
1: 对，
2: 他不是皇帝吗？
1: 对，但是他是一个很有音乐造诣的一个皇帝，是吧？是位音乐达人呢。他不仅呢酷爱音律，而且呢非常喜欢法曲哈。挑选了作部记哈，弟子300人亲自呢教习于梨园。这些人呢，如果演奏有错误的地方呀，皇帝都能听出来，还为他们指正，就像老师指导学生一样。所以这些人呢，就号为梨园弟子。
0: 据史料记载，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唐代的梨园一共有6处，其中一处在长安禁苑，名为皇帝梨园。2处在太常寺，分别叫做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还有2个梨园统称为宫内梨园，分别叫做梨园法部和梨花园。而书本旅行团眼前这座位于梨山脚下华清宫内的梨园，名为随驾梨园，也就是长恨歌中所提到的梨宫。
1: 随驾梨园呢，这个知名度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呢唐玄宗和杨玉环经常在这里啊创作音乐，排练舞蹈啊。我们知道杨玉环也是一个音乐素养很高的人，
2: 是
1: 吧？
2: 是，
1: 可以说呀，他跟唐玄宗呢在音乐上呀是知音，所以呢留下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故事啊，传说。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好奇，长恨歌中所提到的霓裳羽衣曲究竟有多动听。书本旅行团在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梨园遗址博物馆内的一处舞台前，细细体会。据说《霓裳羽衣曲》原为节度使所献的一首婆罗门乐曲，然而唐玄宗以其卓越的才华，采用传统的清商乐对其进行改编，巧妙地将民族元素与异域风情相融合，使之成为一首别具一格的新曲。在唐玄宗创作此曲后不久，杨贵妃又进一步将其编为舞曲，赋予其独特的舞蹈动作，于是《霓裳羽衣曲》便演化为《霓裳羽衣舞》，成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象征。尽管这支舞曲现已失传，但后人依据史料记载及想象，仍对其进行了多个版本的复原，使其得以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于世。那么，这段歌舞又为何与李杨二人的命运紧密相关呢？

0: 布依族转场舞舞蹈动作从何而来？
1: 踏歌迎客其实就是我们蒿秧的一个动作。
0: 八音作唱包含哪八音？
1: 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
0: 古老曲艺如何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多彩律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觉得刚才的舞蹈怎么样啊？
5: 真的很好看，
6: 他们脚步特别轻盈，然后阵型也很多，然后不停地变化着。
7: 我觉得他们舞步就很有节奏感，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内心。
4: 长恨歌中是不是也有描述呀？怎么说的？
8: 缓歌慢舞吟丝竹。
4: 那它比较快的部分呀，通常呢是这个高潮的部分哈，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入魄。这个魄呀有繁碎之音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高潮部分它的特点应该是
5: 节奏非常
4: 快，节奏比较快、
5: 是。
4: 那现在呢，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长恨歌》中所写的这句"惊破霓裳羽衣曲"，是不是写的就非常有韵味，对吧？
5: 很有韵味。
4: 《霓裳羽衣曲》在它最华丽的时候啊，在它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啊，突然呢被渔阳鼙鼓的兵革之声一下打断了。那同时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对，破坏呀、等等哈。那么这个乐舞本身可以说就是李阳的一个爱情见证。我们再来看《惊破霓裳羽衣曲》，那好像就预示着这个李阳的浓情蜜意呢，将要在历史的巨变中戛然而止了，
7: 走向尽头了。
5: 好可惜。
0: 原来渔阳鼙鼓惊破的不只是正处于高潮阶段的霓裳羽衣曲，还有李阳二人的甜蜜爱情，大唐王朝的盛世图景。白居易仅用了一个破字，就将舞曲的节奏、李阳二人的命运及大唐王朝的历史走向紧密相连，在刹那间完成了一次荡气回肠的书写。
9: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0: 他只要有目标，必全力找到。
11: 只要给他一些蛛丝马迹，他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0: 易燃易爆炸。见到我都怕。
12: 警犬在工作中一旦捕捉到可疑气味就会示警。
10: 他嗅觉灵敏，全靠休假来恢复超能力。科学动物园带你一同感受汪汪队超强的业务能力。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0: 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悬崖峭壁之上为何修建古寨？奇特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深入地下空间展开考察，能否探寻到洞中奥秘？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哇，这个坡很陡，哇哇，
1: 看我的顶壁，前面还有巨大的钟乳石，都是雪白的，白光打在上面，看直接红色，
2: 全黄，
1: 红色钟乳石，这摆的是什么？头只剩一半了，看来这个洞的有些传说是真的，真的有地庙。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咱们看到的这段影像呢，是一支探险队在重庆丰都县拍摄的。丰都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是道家的36洞天72福地之一，这种说法呢和多种民间信仰融合，让丰都的大地上诞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比如说刚才这支探险队进入的这个洞穴呢，它的名字叫玉龙洞，当地很多人就说啊，亲眼在洞内看到过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某种颜色鲜红半透明的物体，还有一些白色的丝状物等等。不仅如此，洞穴深处呢还建有庙宇和神像。刨除这些奇怪的传说呢，光看刚才的这段视频，这个玉龙洞里也真够危险的。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啊，这个探险队员在洞里到底发现了什么。
4: 几年前，一支探险队在玉龙洞深处行进。这个在当地人口中充满传奇的洞穴，曲折幽深，错综复杂。为了防止迷路，探险队员会把绳索套在身上行进。然而，玉龙洞仿佛没有尽头一般，队员们最终用完了所有绳索，依然没有发现其他出口，也没有找到岩洞的尽头。在地学专家看来，玉龙洞是重庆极为典型的一处岩溶洞穴景观。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长江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多条支流呈叶脉状分布，造就了境内溶洞密布的地貌形态。与此同时，深厚的民间传统工艺与文化与形态多样的洞穴相结合，构筑起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的独特风景。一支探险队准备进入玉龙洞，川东南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谭颖和胡平将与探险队一道，对玉龙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全面考察。地理中国栏目记者随同前往。玉龙洞位于丰都县东南部都督乡境内的山坳之中，当地一直有关于这个洞穴的种种传说。
5: 前几年我们这里探险呢，走了好像走了7天7夜，它就是走不到尽头。
6: 据说是一直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包括有水牢啊、铁链啊、脚铐啊，这些都有。
7: 有煮饭的地方，有泡盐，那里有菩萨。
4: 村民们的说法让玉龙洞显得越发神秘。深不见底的洞穴中，为何会出现人工建筑的痕迹？考察组首先对玉龙洞周边的地形情况进行初步调查。
8: 这里是都督乡，我们沿这个路这么过来的。啊，在这里有一个陡坎的。

0: 都看到那个地形符号。
1: 对对对，
0: 这个天坑就应该就是这个释迦堑天坑。
2: 从高空俯瞰，释迦堑天坑像横卧山间的一只巨大脚印。天坑周边植被茂盛，玉龙洞洞口地处天坑绝壁中部，离山顶和地面都有一定距离，所以如何进洞成为一个难题。
0: 这个溶洞在这个悬崖的中间上下都比较高，这个我们怎么进去啊？
1: 我们如果从上面那个位置下来，可能有170米高了，
0: 太难了。
1: 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天坑的宽度有多少？
0: 好，我用这个测一下，187，大约190米，中间那个溶洞那个位置，
1: 这个位置
0: 到我们这个距离啊。
1: 那你从我们这个位置的高度打下去看，
0: 打下高度。
1: 好不好打？
0: 可以。到那个位置70米，下面可能还有大约20米的样子，这里距坑底90米的样子，90米。
3: 您看，这就是释迦堑天坑。曾经到过玉龙洞的探险队员告诉我，这个天坑里啊，一共有两个洞穴，玉龙洞洞口位于崖壁中间，另外天坑底部呢还有一个洞穴，叫做月亮。向导说，假设我们进入玉龙洞有两套方案的话，那一套是从天坑顶部单绳下降到洞口进入，另一套呢是从这个天坑边缘啊找到缓坡
4: 迂回绕行，
3: 慢慢地接近洞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队员发现玉龙洞洞口边啊有面土墙，这面墙上啊不仅有道门，隐约的感觉还有几个酷似炮眼的小洞。天坑啊是个天然的地貌景观，墙和门却是为防御而建，它们的存在说明玉龙洞果真是有人居住过。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向导为我们找到了一位熟悉情况的村民。
2: 李坤泉的族人中曾经有人在玉龙洞居住过，他从长辈的口述中知道一些关于玉龙洞的历史。
5: 其实准确说它就叫独清寨，如果说家眷全部算在一起的话，在洞里面比如说长时间居住的话，可能只有20-30个。从这边再过去就是一条小路嘛，小路很陡的，洞里面的话起码有几十公里了。还有有些地方有什么竖井啊，这些我们去不了，因为很危险。它的我们走完的路程现在只有了40，以下面还有，就说具体到底有多大我们还无从考量。
2: 原来李坤泉的祖辈为了躲避战乱，曾经在玉龙洞安家，一住就是几十年。
6: 这个洞口你看就在我们对面。
2: 在李坤泉的带领下，考察组准备在天坑周边寻找能够接近玉龙洞的办法。
0: 100米的样子，就是到那个下面西沟185。
2: 队员们还没走到天坑，就听到磅礴的流水滴落的声音。只见天坑北侧四条瀑布从坑顶垂下，水流湍急，水雾弥漫。向导说，这样壮观的场景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看过了。
3: 这四条瀑布啊，对于住在天坑附近的人们来说呢，真是久违了。但是看见瀑布的探险队员却喜忧参半。说到这儿啊，咱们要先聊聊天坑的成因。一般来说呢，天坑分为塌陷型和冲蚀型。您看，所谓塌陷型天坑啊，是在山体内部溶洞大厅的洞顶崩塌，或者呢是天坑形成后的陡壁后退引起。一般呢，在这种天坑底部呢，都有大量的碎屑堆积等等的坍塌痕迹，而冲蚀型天坑是由地表水集中流入，经过冲蚀从落水洞竖井逐步溶蚀侵蚀崩塌发展而来的天坑。 那么我们面前的这四条瀑布能不能说明施家堑天坑就是冲蚀型天坑呢？专家说啊，如果是的话，那么瀑布重新出现对于天坑地貌的保存和塑造是一件大好事。水量巨大的瀑布会加速天坑的形成，对天坑的塑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四股瀑布并流的景象也说明最近玉龙洞附近降水增多，如果玉龙洞里有地下河的话，这时候水位也会上涨，队员们此时进洞将会非常危险。于是考察组决定先返回驻地，等水量小一些之后呢再来探洞。半路上队员们就被一个热闹的场景吸引了。
4: 现在你们啊，打得面部表情没对抗，打出气势，表现得很狂野，就手举着举直一点，嘿，举直哈、啊，眼睛撑大一点，眼睛撑大一点，跟着我做哈，预备，切。
2: 天泉正在指导大家表演神鼓舞，每年的丰都庙会他都会亲自指导演员们的表演动作，
4: 几乎每一年的丰都庙会就用了这个节目，因为打鼓有气势有声音。
2: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丰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盛会，神鼓舞也成为庙会的保留节目。在庙会上，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神鼓舞、戏剧、杂耍等独具特色的娱乐节目，还能看到独特的瓢画制作。
1: 平常在这里作画，我带你来看一下。
7: 我这地方也有这么多画。
1: 对，
7: 有这么多瓢。
1: 平常就是我在这里作画的地方。
7: 哦，好漂亮。
1: 嗯，
7: 这还有在这地方这么多，这还有没有完成的哈？看着这还有白色的那个，对吧？
1: 对，那
7: 还没有画的哈，
1: 还没画的。
2: 雷小斌是丰都鬼脸谱瓢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记者看到，在雷小斌的画室挂满了一件件形似脸谱的鬼脸瓢画，其中有凶恶的吞口、慈眉善目的财神、红脸关公。
7: 雷老师，就是我们的这些材质都是什么木头的呀？
1: 这个啊，我们这个材质的话主要是那个白木、松木等那两种木头占多数。我们主要画的几大东西就是通口、财神、福神。你看这个我画的那个就是福神，这种这个就是福神，它是一种那个吉祥拉福、保平安的意思。
7: 感觉就好像是每一幅画这个都不一样是吧？
1: 这个我画的瓢画的话都不一样的，每一个它都不相同的。
2: 木瓢上顺着纹理绘制出的奇异夸张的脸谱，用色大胆，构图不拘一格。雷小斌介绍说，从挖瓢打磨到构思成型，几十道工序下来，至少也得三五天时间才能完成。庙会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总能为丰都人带来独特的文化记忆。
3: 可真够热闹的。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无论是神鼓舞还是瓢画， 那丰都的民间艺术呢，多多少少都和祈福祭祀等民间信仰活动有关系。在丰都呢，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主题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为善成和，意思是崇尚善念，以和为贵。民间故事的流传呢，让我们想起了玉龙洞里的各种传说。那洞穴环境千变万化，当时的人们对幽深的洞穴是又好奇又敬畏，所以便修建了庙宇，祈求平安。那些传说故事也让玉龙洞成为一个自然地貌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代表性景观。但是您看，眼前这个陡峭的悬崖，我们依靠专业探洞装备都很难到达玉龙洞的洞口。过去的人们又是如何在里面修建各种设施并长期居住的呢？
2: 狭窄逼仄的洞道，地裂缝、滚石、巨坑、险要地势，小心前行。洞中宿营，洞穴深处将有怎样的发现？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几天后，向导告诉考察组，施家堑天坑周边已经比较干燥了。于是考察组再次来到天坑，在向导帮助下找到一处方便单绳下降的地方，准备从这里向玉龙洞靠近。探险队队长王林有着多年野外探险的经历，但是面对复杂的天坑环境，王林还是非常谨慎。
1: 这边越走这下面的高差要小一点了。
2: 对对对，
1: 啊，下面的这个落差，
2: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断崖嘞。
3: 断崖了
2: 啊，这边是已经是断崖了
1: 啊。我量一下洞口到这里有多远，64米，洞口到我们这个位置，64米，
2: 直线距离64米是吧？
1: 对对对，64米。
4: 我们现在
2: 这过去已经没路了，这地方是一个断崖。
1: 啊，断崖。
4: 来唐工、胡工，你看啊，那我们现在我认为啊，就是从上方用绳索下降到洞口是一个方案。嗯。
1: 这个刚刚那个我们商量了一下。
3: 刚才商量了。
1: 我们这队里面有几位还不是专业的嘛。
2: 第二种方案呢，我觉得从这个位置崖壁一直打横切打过去，打到洞口，我们攀过去。但是呢，这个方
1: 案呢，那个要多长时间？那个，
2: 这个我估计要半天时间才能打过去。
3: 那时间太长了，我
1: 太长了。
2: 要么我们就直接干，直接从这里崖降下去，下到灌木丛。
1: 啊。
2: 灌木丛接近洞口之后呢，
3: 那个爬上去。
2: 对，再然后再爬上去。
3: 这个方案应该是。
1: 应该可以，我看一下这个有多高吧，这个垂直距离有25米，
2: 可以，应该是最优方案了。
1: 最优的方案
2: 了，下面的难度我们就克服吧。
1: 好。
0: 经过观察，队员们发现，陡峭的崖壁上，只有半山腰有一个小土台可以落脚，因此大家决定，先降落到土台上，再横穿丛林，借助绳索上升。到达洞穴，
5: 王领导，
2: 好，这没问题。让我来把锚点给调整一下。
0: 初秋的丰都山区，气温依然很高，白天不时有阵雨落下，加上植被繁茂，空气潮湿酷热，浓荫遮蔽的土丘山路湿滑泥泞。为考察组岩浆增加了许多难度。
2: 哎，你的左手注意啊，别夹到里面去了啊，往下放一点左手。

0: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队员陆续降到了崖壁中间的临时落脚点。
1: 据说这个大木梯啊，是80年前搭的，上面修的是山寨。
2: 好像是会转的。
0: 已有80多年历史的木梯，部分已经腐烂。体重较轻的一位队员沿着木梯进入洞口，为考察组架设绳降的支点。
1: 哇，这是山寨的大门，以前是山寨。再往里，看到了吧？山寨以前的城墙，就是这个，上面已经垮塌了。啊，以前这里应该是非常非常气势雄伟的一个大门，山寨大门这里，然后上面是天然的洞壁。
0: 进入这个洞厅，考察组算是进到了玉龙洞。
3: 这个同样也是古老的地下暗河，都已经干涸了。
0: 狭窄逼仄的洞道纵横交错，仿佛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
1: 这是一片洞穴塌方区，看我们从那边洞道过来的，一大片的塌方的巨石，我们要穿过巨石堆，继续寻找新的洞道。什么情况？很深啊！哇，很深啊！这个不要掉下去了。
3: 再扔块石头
1: 看一下。哎，不是很深啊。哦，下面还有一层，这个坑应该不是一层，我们准备从这里打锚点下降。
3: 好，小心点。
0: 探洞经验丰富的王林推断，这个坑的深度大约有80米，队员们可通过绳索下降。
2: 上来吧。
3: 你老板啊，我发他。
2: 你放松的那个位置，就不要松开，差不多你用右手。
1: 现在我们进入了极限裂缝路段，队员们正在下降，下裂缝，下完了之后，这边又是个极限裂缝，但是底下太窄了，好像人通过不了。这边有条路，我们从这条路看一下。啊，这真是个极限裂缝，看我的顶壁，哇，一道天沟啊，真的是极限裂缝。来，穿过，通过这个极限裂缝。哎，通过这个极限裂缝，这个底下千万不能掉下来了。哇，看着底下，很深的沟啊，我们要往前走。前面仍然是极限裂缝，看，如果人掉下来，就像这个石头一样，被卡在中间，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
0: 地缝是地质构造运动和自然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队员们还能隐约听到，地缝的下方不停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专家推测，玉龙洞很可能是一个还在继续发育的洞穴。幽深洞穴之中，
1: 前面什么情况？没有路了。
0: 寻找暗河尽头。
1: 刚才泥鳅从那个坡摔下去了。
0: 地下庙宇的出现，带来新的考察线索。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0: 在这个巨大的洞厅底下发现一个地洞，向下的一个地洞。我的队员帅帅让他先锋探一下，看底下什么情况。帅帅，下面什么情况？
1: 下面这个水呢，顺流而下20亩米之处，有个小的骷髅人进不去。
0: 死洞是吧？
1: 死洞。
0: 好的，上来吧。看我们整个洞壁上全是白色的石膏，这是一个纯白的石膏洞，冰雪世界。看
2: 我们不需要
0: 哇，看这个顶壁上全是纯白的，哇，这一片看全是纯白的冰雪世界。哎，你们快点看，这边已经出现景观了。看这个，好像那个乌龟驮着那个碑文。草船借箭，再看正前方，一只蝙蝠在睡觉。我们不要打扰它了，声音小一点。这是一只猴面蝠，你看它用一只爪子抓在上面睡觉，对，金鸡独立，看多可爱呀。
3: 此时队员们已经到达地下近30米处，在这里陆续看到钟乳石、鹅管、石旗等溶洞景观。
0: 看这边的景观，哇，非常奇特，上面好多鹅管。看这幅天然壁画一直向前延绵，
3: 洞壁呈现出幽深的靛蓝色，流水刻画的沟壑犹如波浪遍布其间。在洞壁一侧，一组钟乳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0: 刚才我队友发现这是一个琴音钟乳石，你敲一下。
3: 钟乳石发出的声响犹如编钟一般浑厚悠扬，悦耳的声音也消除了探险队员们的疲惫。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未知的环境在等待大家，队员们丝毫不敢松懈。
0: 在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向下走的时候脚下不一定是结实的石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很薄的一层啊，如果一不小心这个脚踩在上面一下就掉下来了。
2: 我就踩中
0: 头了。对，你看这个，这个一不小心脚踩在上面一下就掉下来了，所以在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欣赏美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0: 这就是今天晚我们的营地，看，这边营地露营还是不错的。
1: 此时，探险队已经进洞超过15个小时，复杂的洞道环境极大地消耗了大家的体能。

0: 形已经如此复杂，李坤泉的族人真的在玉龙洞生活过吗？他们的日常生活物资是如何获取的呢？玉龙洞和施家堑天坑的成因又有什么关联？这些困惑让大家对接下来的探索充满期待。
1: 在玉龙洞里，考察队员度过了难忘的15个小时。要说对于这个洞穴最大的印象，那就是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专家说啊，这15个小时里啊，我们可能走了大约10000米的路程。然而这个距离呢，相对于整个庞大的洞穴系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玉龙洞底层的流水声提醒着我们，这个洞穴呢还在不停地生长。而之前传闻的洞里诸如颜色鲜红半透明的物体，还有白色的丝状物庙宇，队员们都没看见。不过专家说啊，既然洞口有设计如此完备的寨墙，那么洞里至少应该会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这说明呢，在我们还没有到达的地方，玉龙洞一定存在着另外的惊喜。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川，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他只要有目标，必全力找到。
3: 只要给他一些蛛丝马迹，他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2: 易燃易爆炸，见到我都怕。
4: 警犬在工作中一旦捕捉到可疑气味，就会示警。
2: 他嗅觉灵敏，全靠休假来恢复超能力。科学动物园带你一同感受汪汪队超强的业务能力。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走遍街巷寻美味，烧烤、螺蛳粉、麻辣烫各具特色，打破地域阻隔，火遍全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3集。

0: 串儿来了，来。
1: 街巷夜市，街边小摊儿，深夜排档，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也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浪漫。一方小摊儿，一味江湖。螺蛳粉鲜纯独特，烧烤质朴暖心。麻辣烫热辣奔放，今天让我们穿行街巷，探寻街边美食的爆红密码，感受小吃里满满的人间温暖与生活热忱。

0: 在中国人的食谱中，烧烤是一种别样的存在。在代表烹饪审美的川湘鲁粤等庞大菜系里，似乎都难以寻觅到烧烤的影子。而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与村镇，烧烤是备受青睐与追捧的舌尖风味。无论宵夜小酒、露营户外或者合家团圆，只要一席烧烤正常，那就多了些许热络与欢腾。每当暮色四合，无论繁华都市还是静谧小镇，都会有家烧烤店亮起自家招牌，燃起通明炉火，等待为忙碌一天的人们提供夜晚的欢愉。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这里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天历经历史烽烟的淄博早已繁华褪尽，尽显生活的底色，而淄博烧烤无疑是这片底色中活色生香的一笔。包秀英，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本是不羁洒脱的草原儿女，却在淄博定居已有15年。让他的脚步停留在这座鲁中小城的原因，除了对爱人的追随，还有来自美食的羁绊。
1: 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好不好？我出生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母亲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我从小就想看一下啊，我母亲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呢，我来到了山东淄博。来到这个淄博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淄博人特别喜欢吃烧烤。于是呢，我们就决定留下来啊，做烧烤。
0: 今天为烧烤而来淄博的远不止包秀英一人。烧烤江湖门派林立，百家争鸣，不同于新疆烧烤的源远流长以及东北烧烤的名声大噪，淄博烧烤作为刚刚兴起的网红新秀，迅速抢占了烧烤狂热者的视野，更让淄博这个沉寂已久的古城热闹起来。
2: 我从福建过来，这一次因为听说咱们淄博烧烤非常有名，所以就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过来吃吃。
3: 这已经是我来淄博吃的第三顿烧烤了。
4: 从淄博站开出的火车上都有孜然的味道。
5: 串儿来了，来，俩孩子，哎，等一下啊，烤到两边冒油再吃，因为这个卤啊，你这边烤冒油了翻一翻，这边烤冒油了再翻一翻，两边翻着整。
0: 桌上的小烤炉，火候由食客亲手掌握。将刚刚上桌的肉串二次炙烤，最大限度地保留美拉德反应带来的焦香，减少风味的流失。年轻人用灵敏的互联网嗅觉开辟了一张新的烧烤地图，让淄博烧烤在高手林立的烧烤江湖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既有鲁菜之乡饮食文化的积淀，也与其别具一格的接地气吃法有关。要让烤串的销魂风味到达巅峰，小饼小葱配肉串的灵魂三件套缺一不可。小葱作为淄博烧烤的灵魂点缀，采购由包秀英亲自包揽。身在产葱大省的山东，挑选者极容易在众多大小葱品种中迷失自我。多年采购经验，包秀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葱色须得干净纯粹，且呈淡淡的青绿色，葱白与葱叶的比例为1:1最佳，根须较短，满足这些条件的小葱最为新鲜，且辣度适中，口感清甜爽脆。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配碳水是颠扑不

0: 破的真理。小饼是让淄博烧烤出圈的一大功臣，以冷水和面，揉成面团后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用手压成巴掌大小的薄饼，最后入烤箱烘烤，2分钟即可形成恰到好处的松软与酥脆。一张小饼摊于手上，放上两串冒油的肉串，一手攥紧小饼，一手拉出签子，老饕的动作潇洒如流水，再捡两颗脆嫩的小葱包裹其中，大口咀嚼，麦香、葱香、肉香携手在口腔掀起风暴，吃法略显贪婪，带来的愉悦却无与伦比。包秀英的烧烤店与本地大学仅一街之隔，临近毕业季，陆续的毕业聚餐让烧烤店里时不时笼罩上一层忧伤氛围。
1: 非常感谢这个同学们再次在这里相聚啊，非常感谢大学四年你们能在我这个店里度过啊，这里有你们美好的回忆。在即将离别之际，给大家唱首歌，祝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前程似锦，好吧？
0: 作为淄博烧烤界知名的夫妻搭档，包秀英与丈夫分工明确，妻子负责在前厅活跃气氛，丈夫则在后厨掌控乾坤。烤羊排，烧烤桌上的主菜，对于资金略显拮据的大学生来说，重要时刻才会登场。腌制是淄博烧烤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腌制的配料每家各有不同，香料是其中精髓。五成热的油锅中下入葱、姜、蒜、八角、豆蔻等40多味香料，慢火炸至30分钟后，捞出葱姜蒜，加入秘制配料，倒入坛中密封，使滋味进一步交融醇和。吸收了40多味香料精华的腌料，刷在羊肋排表面，入烤炉烘烤。火候是成就口感的关键。以中火炙烤，翻面则要掌握节奏，使腌料初步浸透肉的肌理，同时要避免因高温而焦糊，影响口感。30分钟后，翻烤偃旗息鼓，腌料再次出场。孜然与芝麻，烧烤界的另外两大法宝，也轮番上阵。在炭火热情的撮合下，丰富的调料与羊排完美融合，在滋滋作响的炙烤声中，焦香四溢。
1: 这个羊排是给谁吃？都是，一定是招待贵宾和咱最近最近的人。
0: 天涯路远，青春终会散场。然而，无论行至何处，学校后门的烧烤店永远是他们追忆四年时光的秘密基地。
2: 马上就要离开淄博这个城市了，下回相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有缘再聚。
3: 祝大家以后前途似锦。
0: 青春时的迷茫与憧憬，成长中的脆弱与野心，是烧烤桌上才能酣畅倾诉的话题。聚散是人生永远的主题，也是每个烧烤摊上绕不开的话题。看过世间百态，让包秀英更加重视与家人的每次相聚。
4: 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这烤两盘冒油来着吃啊！哎，马上好了啊！
0: 围炉而坐，

0: 简单而精致的小串，足以点缀一家人的郊外小聚。烤月牙骨是两个女儿的最爱。
1: 鸡翅熟了，来了，姑娘，给你个鸡翅。
2: 热乎。
3: 你吃吧，我咬不动。
4: 哎呦，没了了了。哎，
5: 好，
6: 谢谢谢谢。
5: 那我就
7: 活动了，
8: 退了，马上退了。你看牙，
1: 少吃点糖就好了。
7: 少吃点糖吧，这吃糖不行了。这翅中咬不动，吃个这个来。这个豆腐行，
8: 咸蛋正好。
0: 生活难免平淡，但总有些念想和滋味，像烧烤一样活色生香，将离别的愁绪揉碎在唇齿间结实滚烫的炙块里，把相聚的酣畅融入平凡热辣的市井人生中。

热辣劲爽的四川麻辣烫，凝结着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不仅满足了老饕挑剔的味蕾，也见证着令人动容的十足技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国人喜欢把食物做得花团锦簇，响亮热闹。无论是节俭岁月，还是富足时光，丰富的食物汇于一锅，总会给人现世安稳的感觉。若再为食材加上一份麻辣滚烫，便更觉得酣畅淋漓。麻辣烫，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小吃之一。无论身处哪个城市，人们总会在住宅楼底、学校后门、街头巷尾这些地方找到它的身影。热气蒸腾的麻辣烫店里，一碗肉蔬汤水下肚，感受麻辣销魂，快意江湖。今天，很少有人会在麻辣烫三个字之前特意署上川渝的字样，但作为麻辣烫的故乡，这片炽热的土地依然是众多嗜辣重麻者的朝圣地。成都城郊的小院里，深秋的寒意被蒸腾的热气驱散，炒料师傅胡兴亮与好友张沈阳准备为这次相聚炒制一批新的麻辣烫底料。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张沈阳，几年前跟随胡兴亮学习炒料手艺，两人相知多年，亦师亦友，熟悉的人与美食让张沈阳对这座城市倍感亲切。
1: 这叫贵州子。

0: 弹头，
1: 对，龟仙子弹头，
0: 这是灯笼药，
1: 对。
2: 辣椒在沸水中煮一分钟捞起，筋骨变得柔软。倒入冲桶，不断捶打。捣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辣椒的芳香化合物。因形似糍粑，得名糍粑辣椒。烧至250摄氏度，菜籽油独特的刺激性气味迅速溶解，下入豆油、牛油，继续烧热，以多种油脂混合出醇厚风味。大葱、洋葱、蒜苗、芹菜等各色蔬菜入锅，炸至金黄后捞出。
3: 下一半，
2: 依次下入糍粑辣椒与豆瓣酱，不断搅拌。随着阻力逐渐增加，底料也愈加浓稠。不同于火锅底料的麻辣主调，晶莹的冰糖是麻辣烫底料的灵魂，提亮色泽的同时，赋予汤汁甘甜滋味。油热火旺，味香色浓，双手不断翻炒，避免粘锅。糍粑辣椒逐渐蜕变成深褐色，此时花椒、干辣椒正中出场，麻的触感缓缓嵌入汤汁，并迅速占据上风。出锅前下入香料，凝结了多种食材调料的滋味精华，炒制完成的底料麻辣回甘，红亮诱人。
4: 香，
0: 辣味十足，香味浓郁。
4: 这个煮麻辣烫再配上我们那个骨汤啊，会是味道非常的好。
0: 对，汤汁也很浓。
2: 相传麻辣烫也曾是奔波于岷江之滨的船工们偶然创造的简餐。因条件限制，只能在江边用石头垒起灶台，支起瓦罐，舀几瓢江水，食材则就地获取，甚至野菜也可充数，烹制无从谈起，食材廉价无奇。刺激的辣椒在湿冷的江畔，成为人们祛湿保暖的不二选择。
4: 对，
0: 我们就直接做。
2: 几经沉浮，麻辣烫早已摆脱最初的形态。不但汤汁要精心炒制，涮煮的食材也让人不惜大费一番周折。
4: 好在
2: 初冬，山间风起，竹海起伏，张沈阳与胡兴亮寻仙而来。此时竹子萌发的新笋比起春笋更为敦厚腼腆，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若非有经验的挖笋人，往往过笋而不见。
4: 秋笋是吧？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好，它还是挺嫩的，对吧？
2: 新鲜的竹笋表面有着毛茸茸的鳞片，因为没有迫切向上生长的需要，含水量略低，且横格间隔紧密，因此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不远处的河边，两人支起炉灶，准备将山野的鲜美尽收锅底。带来的食材荤素兼备，与刚刚收获的竹笋一起在滚烫的底料汤汁中涮煮，麻辣鲜甜的味道慢慢渗入，麻辣入魂的底料让食材自

0: 滋味越发浓烈张扬，吃上一口，瞬间将江边的凛冽寒风消弭于无形。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在食材的撮合下成为挚友，正如麻辣烫融汇万千风味，人生亦可兼容千情百态。
1: 那就
2: 好，
1: 在这里
2: 啊。
1: 好，
2: 过段时间来看你啊。
1: 好，
2: 好，好，拜拜啊。好，
0: 从川渝小吃到全民美食，麻辣烫在各地扎根，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万千滋味，迥异风貌。回到南京，张沈阳准备为自己的麻辣烫店添上一味当地特有的食材皮肚，在金陵古城由来已久，由新鲜猪肉皮晒干炸制而成。然而皮肚与麻辣烫在味道与口感上能否适配，还需经过一番尝试。皮肚是南京人家中常备的食材，母亲新做的这批成为他的试验对象。风干后在油爆胀发的皮肚金黄酥脆，质地坚硬，全身布满孔隙，在凉水中浸泡30分钟，软化筋骨，与麻辣汤汁相遇的瞬间，水乳交融，软烂服帖，入口咀嚼，汤汁爆裂，口感软糯，极具冲击力。南京古城，时间赋予了这里悠长绵延的风味，也酝酿出具有江湖市井气息的美食。卤鸭四件，滋味醇厚咸鲜，是张沈阳心目中麻辣烫的最佳搭档。鸭肠、鸭肝、鸭胗、鸭心，鸭的边角料在香辛料与酱料的加持下变得风味万千，与麻辣烫一起撑起市井美食的一片天地。
3: 大伙说吃完之后再加。
0: 对麻辣烫无以复加的喜爱，以及乐此不疲的改良创新，让他在风云变幻的美食江湖里得以安身立命。麻辣烫店里多了一丝江南特有的精致，灶台上一口口砂锅滚烫沸腾，良好的气密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下麻辣与滚烫。
3: 对麻辣烫这三个字啊，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钟爱。我把它的做法、工艺啊、食材全部做了升级，我想把这一碗幸福的味道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麻辣烫的爱好者去尝到这个味道。
0: 麻辣烫因包容而千姿百态，因地域而独一无二，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伴随着一碗麻辣烫翻滚沸腾，彼此浸润，沉淀出复杂多样的人生况味。广西柳州壮美山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一碗螺蛳粉是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更是一份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用的安全。

心香小满，广袤的西南大地，巍峨雄浑的群峰与蜿蜒曲折的秀水掩映生姿。在瑰丽的喀斯特地貌之上，碧波浩渺的柳江宛若一条玉带，环绕着广西柳州城。三江四河，绕城如湖，千万年的奔腾不息，柳江不仅兜起了壮美的湖城山水，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

0: 端午节，时值盛夏，与蝉鸣莺啼一同萦绕在山谷中的是黄爱民一家的欢声笑语。虽然已经在省城南宁定居多年，但每逢重要节日，他总会带着儿孙返回柳州乡下的老家。
1: 才一条嘛，一群。
0: 对于这片生养他的土地，
1: 休息一下，
0: 黄爱民始终怀着眷恋之心。而回乡时途经的潺潺溪流，也深藏着这位六旬老人的童年记忆。柳州地处柳江沿岸，潮湿多雨，涌泉密布，这些澄澈天然的泉水哺育出精灵般的生物螺丝。摸螺丝曾是备受柳州乡下孩子喜爱的户外活动，如今每次回乡，黄爱民都会带着小孙子来到这里重温旧日时光。
1: 哎呦，好大颗。对呀，
0: 在柳州，螺丝是对各种螺的统一叫法。溪流中蛰伏的一般是石螺。
2: 哇，这好多耶。
0: 数万年来，他们以泉为食，以石为家，远离尘嚣，安静生长。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
2: 哇，好多好多螺丝啊，好多螺丝啊。
0: 有孩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欢乐，夕阳西沉，山林间灵动有趣的亲子游戏伴随着一箩筐的收获暂时告一段落。这些祖孙俩辛苦得来的石螺，也将蜕变为柳州人记忆里另一种难以忘却的念想。关于家乡，每个柳州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有种味道能让柳州人迅速找到彼此，认清家的方向，并成为他们的骄傲。这便是螺蛳粉。一早，薄雾被朝阳驱散，小院内，黄爱民早早架起炉灶，准备螺蛳粉的制作。只有节日才能将全家人聚齐，身为母亲和奶奶的她要拿出最好的手艺。猪骨投入锅中，加清水，文火熬煮，岁月在黄爱民身上留下斑驳痕迹，但手上功夫依旧不减当年。趁着煮汤的间隙，黄爱民要挑选螺丝。在清水中浸泡了一夜的螺丝，泥沙土净，最后的挑选工作也暗藏学问。要选择青色、皮薄、个头适中的

0: 颜色越深说明越老，个头越大说明藏有小螺丝影响口感。炒螺是螺丝完成蜕变的必经步骤，新鲜的石螺剪去尾部便于烹饪，沙姜、八角、桂皮、草果，性情迥异的香料驱散螺丝土腥气的同时，也将贡献层次鲜明的味型。相较于螺丝的传统吃法，柳州人则独有心得，熬好的骨汤裹挟大量动物蛋白和油脂，散发着诱人的浓香。冲入锅中，螺肉化身为风味的引擎，在骨汤中如虎添翼，尽情翻腾，将自身的鲜味肆意释放。本地辣椒制作的红油，辛香微辣，气味浓烈媚人，浇淋于螺丝汤之中，灵魂汤底一锤定音。
1: 奶奶，这一个粉什么肉才煮好啊？好，
2: 等一下就好了。你帮我烧一些柴。
0: 醇厚的香辣气息盈满小院，孙子早已来到锅前翘首以盼。煮好的米粉搭配青菜、腐竹、酸笋，柳州螺丝粉的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黄爱民的秘密在于三鲜：猪瘦肉切片上浆，辅以香菇、木耳，每一种食材都个性十足，却组合得相得益彰。冲入一勺螺丝汤，碗内瞬间五味交融，味同再造。香菇回味悠长，猪肉嚼劲十足，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酸辣咸在唇齿间和谐奏鸣，唯有螺丝的鲜始终留存。在柳州，有人群聚落处就有螺丝粉，万户千家，每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固有的风味。粉质汤底，浇头配菜，搭配各异，无法尽数。而对黄爱民来说，他将30余年的心血都融在这一碗螺丝粉当中，最好的滋味莫过于一家人围坐团聚的时候。如今随着人群的流动，带有独特风味印记的螺丝粉已经走出柳州，成为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它逐渐席卷大街小巷，俘获了一众拥趸。广西南宁，中国宵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西南代表之一。每当夜色深沉，南宁的夜排档便开始活色生香。烧烤、海鲜，纷繁的夜市美食足以满足任何一个挑剔的味蕾。螺丝粉当属夜市人气最旺的美食之一。
3: 我要一碗螺蛳粉。哦，要那个三鲜的吧。
0: 黄爱民操持的档口在街坊中小有名气，这里有着对螺丝粉最挑剔的食客，即便有着30余年经验，也依然不敢怠慢。一碗惊艳的螺丝粉，除了本身独有的鲜美，多样的卤货也是它的绝佳搭配。卤猪脚、卤鸭脚、卤下水，每位食客都有心仪的配菜，不同的组合为人们。

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一个结构精巧的墓葬，发掘中处处感受到墓主人的与众不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9集。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制作卤货，黄爱民总是亲力亲为，当天采买的新鲜猪脚、鸭脚下水，洗净后焯水煮透，去除腥气。食材的油炸方式也各有玄机。猪脚入锅，缓缓倒油，持续加热，待油温升高，在热力与油脂的共同作用下，新鲜食材快速脱水，仅从油花翻滚的声音就能精准判断火候。炸至半熟时捞起冷却，再次复炸，猪蹄在热油中几番沉浮，酥脆中包裹着软嫩。则需在油温升高后投入锅中短暂油炸，精准把控时间，防止食材变焦，简单快速的油炸为卤制奠定基础。广西人会在卤水中加入螺蛳汤，正是螺蛳独有的鲜香，让这里的卤货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晚上6点，伴随食客的聚集，在卤水中煮足3小时的猪脚下水和鸭脚，到了出锅的时候，表皮最是入味，润泽而醇厚。无肉不欢是老饕们

不约而同的念想。卤汁与食材凝为一体，一经入口便化成满口干香，一口卤味，一口螺蛳粉，大快朵颐的酣畅，让盛夏的夜晚变得分外美妙。熟悉的老家风味是黄爱民在大都市里容身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时过境迁，螺蛳粉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美食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广西人的独特回味。从齐鲁大地到八桂之乡，从川渝街巷到全国夜市，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街边风味，跨越山海，打破地域，用最朴实的滋味治愈平凡日常。他们不再只是当地的味觉名片，早已火遍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味觉慰藉，装点着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是一个屁股上长着爱心的家伙，教谱是园林。他们从降生那一刻起，就踏上了危机四伏的荒野冒险。而隔壁牧民家的羊群却过着躺平生活，饭来张口，婚配包办，在人类的监护下悠闲打卡每一天。明明是同款体型，却活出了天差地别的剧本。一边是荒野求生的常驻嘉宾，一边却早就加入了人类的朋友圈。其实在一万年前的西亚草原上，绵羊的祖先也是一群狂野派，顶着螺旋大脚，身材修长，相较于其他食草动物，它们不那么怕人，甚至充满好奇。这份写在 DNA 里的自来熟至今没变。你开车从他们跟前经过，他们不但不会让路，有时还会凑上前来，反正不会惊群躲开。为了应对寒冬，饿急眼的人类先民把他们抓回家，锁在围栏里当食物储存。在这过程中，人类意外地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简直不要太多。首先，羊只吃草，饲养成本低；其次，成熟快，只需一年左右就能成年。更重要的是，他们喜欢群居，只要管好头羊，就能管住整个羊群。就这样，人类本想搞个临时粮仓，却阴差阳错签下了一张长期饭票。大约在一万年前，绵羊在今天的伊朗地区被驯化，5000年前出现在我国甘肃、青海一带，随后由黄河中上游地区向东传播，再距今4000年前后扩散到黄河中。

下游地区。但别以为羊群好伺候，他们对人类保姆其实很挑剔。鸡民要术中写道，养羊的人不能是急性子，因为羊倔起来能气死人，急性子很容易

0: 贪玩，羊容易被狼叼走，也不能懒惰，羊群吃完这片草就得赶去下一处，否则就长不胖，也不能一直赶羊不让休息，小羊羔真可能累死。所以羊保姆必须得成熟稳重，性格好。在野外，羊有一个最大的天敌，狼。于是人类把羊圈修在住所旁边，如果夜晚狼闯进了羊圈，牧民会立马拿着火把把狼赶跑，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全天候保安。你看，为了养羊，人类也变得更加勇敢，甚至要直面自己也害怕的狼。人类精心照料羊群，羊自然也成了家里的重要资产，不能随便宰杀。但一两岁的小公羊除外，正值青春期的他们喜欢在羊群中惹是生非，好在肉质鲜嫩，于是就被端上了餐桌。这样既控制了羊群的性别比例，又保证了肉食供应。人类从羊身上获得的不仅是肉食，还有一份更珍贵的馈赠——羊毛。原始人类褪去体毛后，曾用树叶、兽皮等材料御寒，直到发现了羊毛这种天然的高级面料。外层紧密的鳞片能挡风遮雨，内部中空的结构锁住温暖。这种完美的保暖材料，让人类在严寒中获得了新的生存优势。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学家发现，4000年前，这里的很多羊都活到了成年，它们很可能就是专供羊毛的羊。据推测，这座城市可能是上古帝王尧帝的都城。尧帝曾派人探索世界的边界，被派往北方的官员名叫何叔。面对寒冬时，他或许就以家乡的羊毛衣裳抵御严寒。可以说，在人类探索世界的征程中，羊也默默贡献着自己的温度。
1: 什么子？
0: 其实剪羊毛并非人类的单方面索取，定期修剪既能保持卫生，又帮助羊群度过炎夏。这种互惠关系，正是人类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典范。羊给予人类的馈赠远不止温饱那么简单，在中华文明的常见中，羊始终以吉祥的符号跃然纸上，头戴羊角为美，羊言相合为善，羊我相依为义。这个温顺的生灵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文字血脉。跪乳的羔羊还被我们祖先赋予感恩的深意，融入在青铜礼器中，化作传承千年的孝道图腾。在华夏大地上，羊与中国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止于生存的交集，更像是两个物种在时间长河里共同谱写的文明交响。今天，人类与羊已经同行了10000年。

在凛冽的北风中，在荒芜的旷野上，羊为人类筑起抵御寒冷的屏障，人类则以智慧与勇气为羊群撑开生存的庇护，彼此缔结下超越物种的深厚情谊。未来这份契约还会继续传递下去，因为温暖永远是人类最本真的渴望。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现在有了 AI 工具之后，其实做这个程序来讲非常简单了，
1: 对，
0: 就是你有很多的模板，还有一些代码都可以去把它生成这样子的一些画面，跟你想要的一些。
2: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的课堂不拘一格，学子们对新鲜的艺术表达孜孜以求，这种敢创新敢突破的海派基因传承自百余年前乍浦路八号洋房里的那所美术学堂。他把海派从市场化谈拉进现代教育体系，几乎培养了20世纪海派画坛的半壁江山。他就是1912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
3: 这个就是当年上海美专的这个最著名的留到今天的一个转角楼梯，我手里有张照片，就是当年所拍摄的。这张照片呢是当时这个上海美专的一届毕业生在这里拍的一个毕业照，这个里面呢有这个美专的校长，就刘海粟先生，应该是最左边的这一位。照片当中呢，这里还有两位女生。据回忆啊，其中呢有一位可能是当时的人体模特儿。美专在建国以后呢，这个旧址呢是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作为一个居民楼，你看周围这个还遗留着当时这个居民生活的这个痕迹。那么最近呢，政府已经对它进行改建，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呢恢复当年上海美专的那个旧貌。那么我相信不久以后啊，随着改造的完成啊，这里呢会成为上海一个新的文化和艺术的打卡的一个热点，也会重现当年上海美专的那段辉煌。
2: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西碰撞的码头，也是新旧交替的熔炉。1912年，刘海粟与乌世光等人一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作为创办者的刘海粟，那一年还是位17岁的青年。
4: 100多年前，上海美专的建立，这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私立的高等美术学校，包括人体模特的引入啊，男女同校啊，它打破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啊，其实这都是大海派文化的一种特点。
3: 上海美专呢，这个学校现在这个旧址里面呢，曾经有我们上世纪的很多的大师，这个巨匠都是在这个校舍里面出入，很多的名人，他的西画和国画两科呢，在当时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他的西画科呢，是以这个留日的这个画家为主，像朱启瞻、关良、陈抱一，从他们这里呢又培养出了这个像潘玉良这样的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女性画家，还有关子兰、潘玉良这几位非常有名的女性画家。当然了，上海美专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国画。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近现代这个绘画史上，这个是意义是非凡的。著名的就有潘天寿，除了刘海粟就有潘天寿，包括像朱启瞻，还有吴佛之，还有朱乐山，还有朱文运，
5: 他们中的大部分呢。
3: 那么到建国以后呢，到50年代以后呢，成为浙江美院的这个，也就是今天中国美院的国画教学的主力。
6: 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那个上海美专是

0: 新兴美术的策源地，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必然产物。你看它其实就是创了那个先河，很多先河，比如说男女同校，比如说模特事件，那其实都是开创了当时的社会之先的。
1: 今天人体写生已是各大美术学院的必修课，然而百年前率先在课堂引入人体写生教学的刘海粟，却一度被汹涌的舆论裹挟，深陷巨大的非议之中。1920年，中国首位女性人体模特现身上海美术学校的课堂，消息不胫而走，守旧者口诛笔伐，当局禁令施压，更有甚者直接冲进校园阻挠教学。然而这一切都未能让校长刘海粟退让半步。
2: 那么他的好朋友傅雷先生曾经评价他，就是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不曾使他有半点的怀疑和踌躇。外界的压力 越险恶和凶猛，越使他坚韧。
3: 刘海粟是一个我们今天讲一个有些营销能力的一位大师，就是啊，因为封建的卫道士嘛，就不许办那个这个人体化人体。那么他在社会上新闻啊、法院啊、打官司啊，这个报纸上不断的在抗辩，那么引起大家的关注。正好那时候也是这个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大家思想也开始各种各样的思想的这个冲撞，那么。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让这个上海美专一下子出名了。
1: 上海美术学校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它在近代中国开启了20世纪美术教育的先河。无论中画西画，写生始终是贯穿教学的核心，田野乡间皆是课堂。
4: 上海美专就是有两张著名的照片，就2018年嘛，就是丁悚拍的，在龙华的郊野田野拍的写生，这当时也是个创举。他这个野外写生就跟人体写生一样，都是第一次吃螃蟹，都是创举啊。艺术的训练表面看是画，实际上它是训练你的眼睛在观察，训练你的头脑在思维，然后训练你的手怎么跟眼睛头脑协调。那么几人下来，他就和专业就和业余的就拉开距离了。
1: 从上海美专走出的远不只是画家，中国现代视觉艺术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美专学子的身影。
5: 那当然了，这个各行各业只要是我们眼睛看得到有美的地方呢，都有非常著名的上海美专的毕业生。比如说啊，就是当时主演了很多电影的，特别是到现在还很出名的，有的时候还会修复上映的是《马路天使》的赵丹，还有拍过中国第一部恐怖片《夜半歌声》的导演马徐维邦，也是美专出来的。画家里面像潘玉良、李可染、程石发啊，他们都进过上海美专。再说两张大家都见过的照片，白求恩大夫做手术那张，还有鲁迅跟青年木刻家聊天那张，拍照的摄影师吴应贤、沙飞也都是美专的校友。建国后的上海美专其实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毕业生，他可以说是沿袭了前面我们说到的那种海派重视传播、重视流量、重视视觉的，他就是陈逸飞。可以不夸张地说，一所学校滋养了一个时代的目光。
1: 当上海美专的先锋之火点燃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荒原，它的缔造者刘海粟并未止步于此。1929年至1935年间，刘海粟两次欧游，他既采撷西方艺术的精粹，也让世界看见中国绘画的光芒。
6: 刘海粟在国内办美术教育，他就到欧洲去考察，在考察过程当中，他们也都是看到日本画比较多，中画宣传比较少，他就带了一个展览会，在国内搜集了中国画家藏的中国画、中国书画、中国绘画，到法国去展，到德国去展出，就在国外

0: 办展览的时候给西方人讲中国的六法，讲气韵生动，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没法翻。气韵什么叫气韵，什么叫写意，没法翻。后来这写意 就翻译成表现主义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和西方的艺术给它沟通起来。中国绘画到法国去展，到德国去展出，几个国家巡展回来说多少万观众参观了，对中国画评价多高了，这是中国艺术往西方走。
1: 2024年，中华艺术宫内，中国式风景大展启幕。林风眠的画作静默伫立，仿佛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近百年前的西子湖畔。1928年，承蔡元培先生之托，林风眠于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而潘天寿亦从上海美专赴杭与之并肩执教。从黄浦江畔到钱塘江滨，海派的浪潮奔涌不息，随二人一路向西，将影响力播撒至更广阔的天地。
2: 潘天寿先生在这个原来他是一个在浙江发展的一个画家，他为什么到上海来？因为上海有这个艺术教育，有上海美专，他在上海美专担任的这个书画和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后来他又在新华艺专任教，后来又去了杭州艺专，将海派的种子带了过去。潘天寿初到上海和最后离开上海，这个名声完全不一样。
3: 1928年国立艺专成立以后，他就被聘到这里来做老师，他把他海上他认可的艺术家把他纳入到我们国立艺专的国画教学里面来。那比方说后来的顾坤博先生、卢延绍先生、卢一飞先生、黄熙先生，其实严格意义上他们都曾经受过海上画派的浸染，所以我觉得海上画派的影响是多元的啊，尤其是教学这方面的影响很重要啊，它的辐射面非常广。
1: 然而同为海派代表的林风眠与潘天寿，却在杭州掀起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一场重要的思想交锋。
4: 林风眠在1928年出任新成立的国立艺术院院长。林风眠的教学思路呢，他基本上是本着就是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样的一个教学思想。比如他有学分制、分科制，其实都是参考了就是当时巴黎的学习。他就是想把学校办成跟求学过的巴黎美术学院一样。
1: 国立艺术院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建校之初，课程多以西方艺术为主，国画系仅潘天寿一人和一名助教。林风眠力主中西调和，和而为新，希望将西画国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潘天寿则坚持坚守本位，拉开距离，认为折中混同必失民族本色。二人相交莫逆，此番君子之争为中国绘画指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4: 当时大概有15门课，然后但是呢就是他西画跟中国画的比例是20:4，所以这个也都是让潘天寿就是感到好像就很担忧的。
3: 关键是什么？就是他的基础教学也是用西画这个训练方式，比如说明暗素描啊，这些，那么写实的方式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潘天寿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画它是以线造型的，线的造型与块面的造型，无论观察方式还是表现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张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合影里，身着长衫立于边缘的潘天寿与周围西装革履的学生形成鲜明的反差。1935年，14岁的赵无极考入国立杭州艺专。

0: 在潘天寿的课堂上，一个墨团的插曲悄然打破了这座学院教学观念的微妙平衡。
1: 全盘西化论当时真的是盛嚣尘上，然后而且就是由于课时比较少嘛，所以很多的那个学生我觉得还是年轻，他对国画没有真正理解，所以很多人呢在上课的时候就磨墨，就耗时间，正好把墨磨好就正好下课了，所以当时他们有个说法叫磨墨派。潘天寿考试要求比如临摹啊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时候，他就会就很反感，所以他画考试的时候就涂墨团团，然后边上还写题上就赵无极画石，就 墨团团可能像个石头嘛，就赵无极画石。
2: 那么作为老师你说是不是很气愤啊，很气愤，所以后来提出来说要开除这个学生。那么林风眠觉得赵无极还是很有天分的，所以就保下来了。但是你看赵无极最后他的油画是有东方山水意象的，我想他赵无极在很多时候还是会想起他上过潘天寿先生的课，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学潘天寿先生的中国画课。你看他最后他说我花了50年时间才回到中国的传统。
0: 面对此种状况，潘天寿在国立杭州艺专的校刊《亚波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西化教学需要分开，中西艺术应该拉开距离，各自登峰。
1: 他就提出来说，你的那个民族精神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血肉，然后外来的这个文化呢，就相当于是一种补品，所以你不能把补品当成一个本体。
2: 他不反对中西交融，但是呢，他认为他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自己的身体很弱的时候，你再去吸收别人的营养，你是吸收不了的。在当时的整个主流社会背景之下，是对西方的一种尊崇，年轻人去追崇西方的文明和艺术，那当然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可贵的就是潘天寿先生的坚持的精神，他始终认为中国画是有应该是独立发展，是吧？中国画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只有中国画民族艺术振兴了，中国艺术才能够振兴。这是我觉得最早的，可以说我们近现代美术里面最早的文化自信。
0: 在这张摄于1944年的照片中，潘天寿依然一袭长衫，此时的他已出任艺专校长。身为校长，他终于有机会重塑中国画的教学体系，而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新浙派人物画的诞生打下了根基。
3: 海派文化的影响它是丰富的，比如说后来的新浙派啊，新浙派人物画就是以潘天寿作为教育的根基，以方增先、周昌谷啊很多的这些画家为代表。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上海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建设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海派文化、海派绘画的影响。
2: 那么出现浙派人物画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浙江美术学院啊，是有潘天寿先生这些老先生在的，他们跟他们指出来，你们要保持中国画的特色，用笔墨去画，你们要把帘洗洗干净，因为你就像我灯照的，这里亮了这里就暗了，它是阴阳帘，阴阳帘是不符合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和审美习惯的，帘洗洗干净就是你要用线条来造型。所以这里面没有这些老先生的指导、引导和劝诫的话，其实产生不了后来就是浙派人物画的产生。
0: 海派浪潮浸润钱塘艺苑，经潘天寿等人的重塑与转化，新中国诞生新浙派人物画。方增先、李振坚、周昌谷、顾生岳等名家皆从这一脉络中走出，他们以西化的造型为骨，以传统笔墨为魂，为现代人物画

0: 开创新境。作为领军者，方曾先融结构素描与写意笔墨，李新这派人物画之范式。
1: 那我记得啊，就是我第一次就跟他近距离的，就是交流交谈呢，是看方老师在画一张西藏的，就是西藏的老人。正好我们去那天呢，就是他画了一张画，就画了个头，身体啊什么还没画，他说我这个感觉还行。我说为什么行呢？他说你看我这个把那个黑的那个脸呢，黑的脸这种感觉画出来了，但是呢就是黑的脸呢，它不是真的把它涂黑，是有那个黑的感觉，是要用这个笔墨的这个办法呢把它画出来。那就那个我印象很深。
2: 方曾先属于是非常智慧，他的眼睛非常有神啊，善于思考，有志于把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的笔墨技巧揉进写实的人物造型中。他有非常好的西洋画的造型的功底，能画油画，素描画得非常好，但是要把中国这个写意绘画的笔墨那种抽象的语言依附在这个写实的造型上，它是需要经过一个转换的。用西方的素描来说，是一种明暗素描，追求体积感，追求一种鼻子颧骨结构那种精准，他把那个明暗关系悄悄地过滤掉，保留到最低限度，其他都是靠色彩的墨骨花鸟技法来渲染人的结构关系。这派人物画把当时的水墨人物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我是作为学生是对这个阶段印象非常深刻，我本身就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今天，我们对他那些个经典作品，像《粒粒皆辛苦》啊，像那个《说红书》啊，像他的所有的《艳阳天》插图啊，包括他画的母亲啊等等等大量的作品啊，都是耳熟能详的。方老师的作品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
0: 这张《粒粒皆辛苦》是新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之作。在这张作品中，方曾先一手伸向西方，借鉴素描造型手法，赋予形象以生活的真实；一手伸向传统，运用笔墨虚实点染，营造出凝练而深刻的意蕴。
3: 海派它肯定是继往开来的，但是海派的长江的后浪者并不是简单的吴昌硕的他们的那种画法的继承者，更多的是在海派精神上面，精神的弘扬者跟第三种就艺术生态关系的那种联系者当中来推广，对吧？浙派距离这么近，肯定就是这样，所以浙江出现了很多，再加上当时浙江有一个中国美院的前身叫浙江美术学院，浙江美院的中国画是非常在全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像方曾先先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对吧？那么方曾先先生作为冯源老师的老师，他又影响了冯源老师这一代。
0: 从方曾先到冯源，我们看到了新浙派人物画的传承，也看到了变化。冯源笔下更添一派苍茫雄浑、沉厚博大的气象。
2: 我跟浙派的绘画后来适当的拉开了一点距离，我想融入的是我在北方生活的这段经历，把北方绘画那种苍茫、厚重、雄强适当的融入到南方的绘画风气中，但是又保留了南方这种文人绘画笔墨的一种灵动性，能够让中国的水墨人物画能够有更多样一些的表现的手法。
4: 冯源钟情于历史题材，他能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地聆听到关于远古的精神召唤，通过这些历史中的主角来呈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明。
0: 秦隶筑城图是冯源1980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时的作品。

0: 他以笔墨为碑，捐写无名者的血汗与呼吸。他画屈原与楚辞，一神一人，凡仙交错，将有关屈原的历史与想象细密地编织进一场宏大的叙事。他画世纪智者，以穿越时空的视角和独特的透视结构，将二十世纪百余位大家的神采浓缩于一卷。
1: 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不敢说我已经学得很好了，我已经既然得了奖了，我是不是可以得一两年了，不是这样的。到今天为止，你别看我这么多作品，实际上我真正满意的没有几件。我知道因为这一点我可能还会进步，因为你不满足嘛。当年入学的时候我是26岁，现在我等于是古稀之年了，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还有一些作品我应该去做，还有一些艺术表现的东西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这可能会是个遗憾。尽管我会去努力，能不能实现还是两说啊。艺术的人生之路，艺术的境界的求取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2: 上海音乐好啊。

0: 它是一个春天的信使，也是一个大地复春的最先开的一个花卉。
1: 画妙者失与不失之间，这个生宣就是你这个边画上去，它要画开来的，你在画它也在画。偶然性跟必然性的互动，那这个就是中国的美学。

0: 1963年，陈嘉玲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先生。与同窗不同，他并未因循新浙派脉络，而是独探宣纸笔墨的无限意趣，融传统水墨与现代构成，最终另开新境，成为新海派的领军人物。
1: 我念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一进这个学校，潘天寿院长他就讲，你们为什么要学国画？因为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你本民族的文化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什么是代表你本民族的文化文化？就是书画艺术。
0: 陈嘉玲笔下的荷花，墨含君子风骨，笔蕴生命哲思，一直写进清河百态。他画西湖景色，故乡烟雨空蒙，缀成温润东方诗行，一卷惊艳四海。他画革命圣地，与笔墨氤氲引现历史回响，将红色记忆与山水灵韵编织成宏阔叙事。他以丹青入陶瓷，让笔墨在泥火中淬炼成型，这是跨界求索，也是海派新生。
2: 陈嘉玲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艺术前辈啊，他看现在都已经是这个这么一个高寿的年龄，他既然保持这样的艺术的活力，全面出击，在家具、服饰、陶艺，对吧？绘画当中，而且作品的体量很大，他是一个大艺术的，或者叫大美术的概念。
3: 那么陈嘉玲先生的特点，我觉得就是他有一种强烈的入世精神。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结合，所以你看他的作品色彩鲜艳，同时呢造型有灵动感，中和跨界，而且呢老百姓喜闻乐见。
1: 如果我们学了古的不发展，那比我们变了文物了，怎么没有时代性呢？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能吃老本。那么我们到现在这个新时代，第一条古为今用，第二条洋为中用，也就是我们讲的海纳百川，有容为大。
0: 1952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组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谢海燕等上海美专骨干随之北上，将海派的教学体系与创作方法带入金陵，开放的海派气象与江南文人画传统自此交融互渗，气象一新。
4: 海粟先生后来甚至于随着迁校啊，到了南京啊，甚至上海美专的一些办学的方法被外省市的其他的这个地方也都被吸收过去。
3: 那么我们知道，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就是上海美专。海派文化或者说上海美专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的延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揭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江浙沪地区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对于金陵地区，对于新金陵画派的 啊，我们今天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南京，来看这座城市的文化，我觉得它都有丰富的影响。
0: 南京长江路292号，总统府旧址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江苏省国画院便设立于总统府的西花园。1960年，院长傅抱石率钱松岩、亚明、宋文志、魏子熙一行13人踏上征途，开启了一次载入新中国美术史册的长途写生之旅。这场历经3个月、踏破23000里的壮游，也直接促成了新金陵画派的诞生。黄明谦是当年写生团中的一员，他们写生归来，在北京举办山河新貌画展，声震画坛。
5: 问一下，那个60周年的展厅在哪？
0: 新金陵画派巍然崛起。今天，当黄明谦再次沉浸在那些铭刻时代的佳作中，他的思绪不禁被带回到那段60多年前的旅程。
6: 这张画我知道他怎么画的，在船上，在板上看了，给了几条线，后来到了长沙以后，一个下午画了20多张，选了几张好的加工。就他自己的历史上没有，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叫抱石成寸。历史上
7: 他的称法就被称为一种新的称法，叫抱石寸。
6: 就他创造的，他创造的。对。
8: 当时呢是这个江苏省国画院刚刚成立，这个第一任院长傅抱石先生带领着整个这个主要是江苏省国画院的一批画家，实际上是在1960年9月到12月这个3个月间，就完成了一次23000里的写生壮举。
6: 太高兴了，因为在当时傅抱石已经画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画了，我们都知道他是大画家，很有名气的画，知道跟傅抱石跟这老先生去写生，太高兴了。人家其他的专业同学都很羡慕我们，就说你们这太幸福了，能跟着大画家出去写生。
0: 写生团一行13人，傅抱石任团长，亚明为副团长。他们穿巴蜀，越秦岭，渡长江，于千言万壑间寄写万象生机。画作中三门峡水电站，塔吊高耸凌云，机械轰鸣，钢铁厂炉火正旺，铁水奔流，造船厂龙门吊巍然屹立，巨轮雄姿待发，他们为传统山水画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息，成功回应了中国画笔墨如何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时代命题。他们来自南京，为区别于明末清初的金陵画派而被称为新金陵画派。
4: 新金陵画派跟新海派它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了，反映这个时代了，在原有的中国的山水花鸟人物画的技法上反映新生活，使得中国绘画具有了更多的生气和一种蓬勃向上的一种精神状态。
0: 从潘天寿移居杭州，奠定新浙派画学与教育之基，到徐悲鸿北上，以写实精神开京津画坛新局，从上海美专游沪千宁，合组华东艺专，启迪金陵画家挥洒时代笔墨，再到二高一沉上海成名，于岭南的革命星火中重生。海派 从来不只是一个地域画派，更如一座辐射四方的磁场。它深刻参与并重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整体格局。

0: 今天，何谓海派系列艺术展已成为中华艺术宫的品牌大展，连续举办了4年，海派艺术的百年长卷就这样徐徐展开。凝眸回望，历史的夜空灿若星海。
1: 在一定的历史时空里边，某一个地域里边，有一个画家群体，有相近的或者共同的艺术主张，和非常旗帜鲜明的很有能力的领导人，有一批有能力的作者，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产生了历史的影响，他可能就会尊称为一个画派。
2: 海派文化一直到今天，我们反过头去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在它身上最为典型的凝聚着20世纪中国这种社会变化的特点。海上画派啊，风从海上来，
0: 风从海上来，终归海上去。从海纳百川到乘风四海，海派从来不是上海的私藏，而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支笔。饱蘸黄浦江的潮水从近代走来，绘写中国的开放与风流。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

0: 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自然界，野性老爸从不是旁观者，他们守护领地，喂养后代，传授生存本领，和妈妈一同撑起幼崽的成长。致敬每一位勇敢担当的动物。

坛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动物王国里，每当谈到育儿，我们听到的往往都是伟大的母爱。很多时候，父亲们因为缺席养育而声名不佳，他们习惯于当甩手掌柜，播种之后就逃之夭夭，留下妈妈独自抚育幼崽。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些野性父亲堪称模范老爸，他们充满保护欲，强壮，温柔，慈爱，为了孩子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让我们共同礼赞地球上伟大的野性老爸。雄性大猩猩堪称动物王国中最令人敬佩的父亲之一。银背大猩猩首领以威严和无可匹敌的体魄著称，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温和的大块头也有着非常柔情的一面。在中非森林的腹地，这位拥有漂亮银色毛发的银背大猩猩父亲是一只成功的低地大猩猩家族的领袖。家族中有五只雌性，两只雄性，以及几只未成年大猩猩和幼崽，他们全都依赖这位银背爸爸保护。他从未让家族失望，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家族成功占据了一片广阔的领地，一片足有20千米长的黄金栖息地。虽然周围的邻居们有时显得有些冷漠，但大猩猩一家依然过着宁静自在的生活。他们每天行走超过1.5千米，在自己的领地内自由穿梭。这里食物充足，他们尽情享用水果、茎秆和树叶来满足素食者的胃口。一条河流正好穿过他们领地的中心地带，让他们随时都能获得清洁的水源。

银背是这个族群中所有幼崽的父亲。作为首领，他对所有雌性拥有优先选择权。正值壮年，他从不让雌性们失望。

体型庞大、强壮有力的大猩猩能够保护家人，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但并非所有英雄都身披银背战袍。

在冰冷的北海水域里，还有一位更为低调的野性老爸，同样值得我们的敬佩。在深海中，十多万枚鱼卵被牢牢地固定在岩石上，周围冰冷的海水里潜伏着大量掠食者，他们都想把这

保护这些鱼卵是这位父亲的职责。不过乍一看，他并不像那种强壮且伟大的守护者。这位元气鱼爸爸身材矮胖圆润，鱼如其名。更有趣的是，作为一条鱼，他却并不擅长游泳。他的身体几乎完全是圆形，鱼鳍又太小，无法高效地游动或转向。于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被冰冷的水流推来搡去。这可不太适合做一个独自值守的卫兵。但不必为他担心，进化赋予了他一个绝妙的技能。他的腹部有一个吸盘，能让他牢牢吸附在鱼卵旁而不被水流冲走，这样就能时刻守卫未出生的孩子们了。整整八个星期，他都会待在这里，轻轻吹动富含氧气的水流，让鱼卵获得生存所需的氧。在整个鱼卵发育期间，这位尽职的父亲会寸步不离地守在他们身边，不吃不喝，日渐虚弱。但危险随时都在，他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拼尽全力朝入侵者冲去，他无私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甘愿冒着受伤的风险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后代。螃蟹锲而不舍，但这位野性老爸护卫孩子的意志更加坚定。最终，螃蟹只好另寻目标。随着时间流逝，鱼卵中的小生命越来越强壮，而这位尽责的父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变得越来越虚弱。如果鱼卵再不孵化，它可能会死去。就在这紧要关头，第一批宝宝破壳而出，他们小小的身体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填满了水域。这只元气鱼爸爸的无私奉献证明，在野外世界做一个好爸爸，体型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刻板印象在大自然中很容易被打脸，企鹅的育儿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成千上万只王企鹅聚集在南乔治亚岛海岸的景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繁殖期的企鹅在这个异常拥挤的繁殖地奋力争夺筑巢空间，但并不是所有王企鹅伴侣都是国王与王后的组合。这只雄企鹅刚刚结束多日的海上漂泊，不时归来。它穿越重重阻碍，与时间赛跑，只为尽快回到伴侣身边。这对企鹅的蛋即将孵化。

多亏了他那灵活的步伐，他及时赶到，见证了自己变成野性老爸的瞬间。但这对伴侣的故事还有个出人意料之处，这两只成鸟都是雄性。企鹅亲鸟可以是同性伴侣，他们会收养或从其他企鹅那里偷蛋来孵。这只幸运的小企鹅有两个爸爸。在王企鹅的世界里，父母双方会平等分担育儿责任，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都要

轮流回到海里捕食，带回足够的食物养育幼虫。而这对双国王组合也不例外，他们全心全意地保护自己的小宝贝，轮流为他保暖，轮流外出觅食。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抚育雏鸟，这两位野性老爸或许能够相伴多年。但眼下完成作为父亲的日常职责显得更为重要。在中非，虽然银背爸爸受到大多数子女的爱戴，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的一名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开始有点不安分，试图越界。他平时可是银背首领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总是待在老爸身边，并帮助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还要将银背老爸教给他的生活技能传递下去。

然而，这位体重超过200千克、身高超过1.8米的大首领，绝不会容忍任何叛逆。当年轻大猩猩抓住一只雌性时，银贝立刻把它赶得远远的。年轻人的冲动劲头并未被打消，他在灌木丛中横冲直撞，借此发泄自己的挫败感。但他还不至于愚蠢到真的与自己的野性老爸正面冲突。银贝用几下恰到好处的捶胸声宣告，这里他说了算。他不会浪费精力去对付少年的任性，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在浓密的灌木丛深处，一只雌猩猩刚刚产下幼崽，银贝又迎来了一个孩子。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个绝好的消息。由于偷猎、疾病以及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西部低地大猩猩已经濒临灭绝。因此，对这些温柔的巨人来说，每一个新生命都无比珍贵。

父爱往往沉默但有力量，在深海里有这样一位罕见的全权负责生育的超级奶爸，他独担育儿重任，用温柔与坚守诠释不一样的深沉父爱。

角色发挥到了极致，准备迎接终极挑战，分娩。这条雄性海龙体型笔直，是它的表亲海马的拉长版，不过它的游泳技术可实在不敢恭维。按理说它此刻应该在捕猎，但今天它心里惦记着别的事情。他心不在焉，连最爱吃的虾都错过了。他正在想着养孩子的事，但不是以通常的方式。他发现了一条雌性，他是在检查雌性的腰臀是否适合生育吗？当然。反倒是雌性可能正在检查它的腰部，它的腰部略宽，扭动一下身体就能更好地展示这一点。他对此很满意，是时候受孕了。雌性让雄性怀孕了。雌鱼体内已经有了鱼卵，但它却懒得承担怀胎的辛苦，所以它没有把卵孕育到足月，而是把它们产在了雄鱼的体内。严格来说，雄鱼并非真的怀孕，它们身上有个育儿袋，鱼卵会被储存在那里，在里面受精并继续生长。雄鱼翻了个身，沉浸在成为父亲的快乐中。他轻轻晃动，确保橙色的卵子安全地落入育儿袋深处。这位野性老爸暂时放下了他追虾的日常，休产假来照顾自己的孩子们。经过漫长的三周，在一片被海草围成的私人产房里，他准备好分娩了。

第一只小家伙出生了。接下来，它会释放大约100个这样的迷你版本，每一个都完美复刻了爸爸的模样。管状的身形帮助他们完美融入茂密的海草森林中，随后独自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有其父，必有其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南乔治亚岛上，这只有2个爸爸的小企鹅可不用孤军奋战，它正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强壮。当一位企鹅爸爸出海觅食时，另一位就让小企鹅待在自己身边。小家伙开始探索这片独特家园中特有的景象与声音。仅仅2周大，小企鹅就已经开始通过模仿爸爸学习生存技能了。首先，时刻保持衣衫整洁。其次，痒痒了就得挠一挠。而最重要的

的是时刻注意自己站的位置。真没礼貌。爸爸把传统技能又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小家伙受益于企鹅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在小企鹅独立生活之前，会在这个家里待上14个月，因此他有大把时间向两位企鹅爸爸学习生存所需的一切本领。成为一名野性老爸也需要技巧，很多技巧，不同的技巧。要引导孩子走向成年，父亲必须既是保护者，也是老师。传授后代可以保命的生存技能。

这片树叶上有一个习水的树蛙家庭，而这只树蛙爸爸把家安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他的小蝌蚪们需要水，他们已经长大，最初几天赖以生存的那些零星雨水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了，现在他们需要更多。

幸运的是，这位野性老爸凭着育儿本能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他想办法将最大的蝌蚪放到背上，然后出发。在森林里寻找水源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这位树蛙爸爸肩负使命，他迅速投入行动。

然后在树冠高处，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凤梨科植物的叶片间，雨水汇集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洼。这正是他的孩子们的完美去处。这里有足够的水，足以保证小蝌蚪的需求，直到它长大，可以独自探索

树蛙爸爸的工作还未结束，还剩两只蝌蚪在等待搬家呢。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全心投入照顾自己孩子的蛙科爸爸，在南非，更多的蝌蚪正在为生存而战。在夏日炎炎烈日的炙烤下，这个养育着成千上万只蝌蚪的水池正在干涸。

蝌蚪离开水就无法呼吸，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它们将会死亡。幸运的是，这位野性老爸是蛙科父亲中体型最大最强壮的之一。一只非洲牛乡头蛙的身长可以超过28厘米，体重超过1.5千克，而且它超人一等的可不仅仅是体型，它还是动物王国中最尽职的父亲之一。他守护这群蝌蚪已经有2周了，只有在捕食时才短暂离开，现在也绝不会放弃它了。他用强有力的后腿开始挖掘，他腿上铲状的构造能帮助他有力地翻动泥土。留给蝌蚪们的时间不多了，幸好随着最后一次猛推，它终于打开了通道。蝌蚪们沐浴在救命的水流中，真是千钧一发。对于这位父亲来说，这番辛苦也让他胃口大开。

他那粘性的长舌利于捕捉昆虫，作为少数拥有牙齿的蛙，他的进食效率相当惊人。他只有在捕食时才会离开蝌蚪，放任孩子们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而就在他忙着大快朵颐时，蝌蚪们陷入了危险。一个水下对手盯上了他们。非洲牛蛙胃口很大，几秒钟内就能让整个蝌蚪群消失不见。

毫无疑问，攻击性与力量对野外的雄性来说至关重要。在动物王国中，危险无处不在，如果具备击退威胁的能力，那生存就更有保障。但要成为一名卓越的野性老爸，还得有其他重要的品质。为人父母远不只是依赖强壮的体魄。大象一直以雌性力量著称，

总是妈妈们。这个由雌性亲属组成的家庭群体，共同承担抚养幼象、守护安全的责任。

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生存。从幼年一直到青春期，

雌性幼象会终生留在象群中，但雄性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当年轻的雄象步入青春期，这些精力旺盛的家伙变成了叛逆少年。他们会被逐出象群，他们只能与其他问题少年结伴同行，组成单身雄象群。这些轻狂少年聚在一起，释放着过剩的精力。他们玩粗野的游戏，试探彼此的忍耐极限。

0: 被逐出象群的年轻公象，如果无人管束，就会彻底失控。他们需要学习生存之道。这个时候，年长的公象登场了。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年长的公象相对更强壮，也更睿智。他就像所有父亲一样，为这些小伙子指引方向。成年雄象寿命可达70年，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大量的阅历与智慧，值得年轻雄象学习。通过让小家伙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释放攻击性，年长而资深的公象确保这些少年学会彼此尊重。并且掌握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交技能，当他们长到足以争夺交配权时，这些技能至关重要。这所独特的进修学校让这些愣头青在追求雌性方面能抢占先机，从而增加他们自己成为野性老爸的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伦盖蒂草原上，生活着一群地球上处境最为卑微的父亲。斑鬣狗被公认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手之一，以力量、速度以及惊人的耐力著称。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猎杀非洲的大型猎物。但让斑猎狗家族如此成功的并非雄性。在这个族群，雌性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女王的国度，而雄性他们的地位低到了尘埃里。

在斑鬣狗社会中，所有雄性都服从于雌性，即使最年轻的雌性幼崽在族群中的地位也高于最年长的雄性，一切由雌性说了算。他们享有所有优先权，食物、空间以及交配权。如果毫无权利还不够让雄性颜面扫地的话，雌性甚至还拥有自己的阴茎。尽管注定要过上卑微受奴役的一生，雄性仍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被接纳，所以他们卑躬屈膝还要跪得漂亮。雌性斑鬣狗会杀死那些敢于挑战他们的雄性。新来的雄性心里都清楚，他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赢得一席之地。

一只想加入族群并期待有朝一日繁衍后代的雄性斑鬣狗萎缩着，他清楚意识到其他成员带来的潜在危险，他尽可能地把身体贴近地面。他卑躬屈膝的姿态是在祈求接纳。

作为新人，他要忍受族群其他成员残酷的考验。但对一只雄性斑鬣狗来说，再怎么样也比孤身一人要强。如果他想有机会成为一名父亲，就必须说服雌性们让他留下来。

目前看来，这种低声下气的策略奏效了，没有出现针对他的真正攻击行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只新来的雄性在族群边缘保持低调。很快，他对规则的尊重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将他带离族群，并允许他交配。但由于雌性独特的生理结构，完成交配绝非易事，新人必须把角度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当一切结束，他立刻又回到了等级秩序的最低层。对斑鬣狗爸爸来说，这样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在斑鬣狗的社会里，雌性斑鬣狗的确承担了大部分的繁重工作。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家长，但也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例外。比如这位仿佛来自史前时代的鹤主国，他们也被叫做食火鸡。这只外形怪异、好像恐龙的家伙，是动物王国中最尽心尽责的父亲之一。身高超过1.8米，这位体型巨大、有羽毛却不会飞的父亲，是两只雏鸟的单亲爸爸。和所有食火鸡爸爸一样，他的伴侣在产蛋之后就离开了，把孩子全都留给了这位野性老爸。但他挺身而出，无惧挑战，在整整50天里紧紧守着鸟蛋，独自完成孵化，直到雏鸟破壳而出。这是真正的奉献精神。现在雏鸟已经几周大了，这位老爸开始教他们如何觅食水果。这些色彩鲜艳的美味果实将构成雏鸟90%的食物来源。水果富含营养，但从中受益的并不只是这些鸟。这个雨林中的树木已经进化出一种特殊的机制，让它们的果实看起来可口诱人。这样一来，当食火鸡一家在森林中游荡时，就成了种子天然的传播者。他们一边走，一边排出消化后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被包裹在一团现成的肥料球里。凡事都讲究循序渐进，雏鸟得首先明白一个道理，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小一点的果实吞咽起来毫不费力，而遇到大块头时，爸爸就在一旁帮忙。

油猪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陡峭的海岸悬崖，乍一看并不是理想的育儿场所。但对于想要筑巢的海鸟来说，这里却是首选之地。它们选择在悬崖边缘建立家庭。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下方的海水提供着取之不尽的海鲜资源。而由于悬崖难以靠近，也让这些鸟类及其雏鸟远离掠食者的侵扰。但正因为条件优越，这块黄金地段备受青睐，成千上万对进入繁殖期的鸟儿都渴望在此安家筑巢。空间变得极为抢手。

当你在离地300米高的地方孵化一枚珍贵的鸟蛋时，每一寸空间都至关重要。而当雏鸟破壳而出后，坠落致死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像这只毛茸茸又坐不住的牙海鸭，要让它远离悬崖边缘可不容易。要说服小宝宝乖乖待在原地是一项全天候的工作，因此父母需要轮流看护。这只慈爱的野性老爸和他的伴侣已经守护了雏鸟20天，而现在雌鸟已经准备好离巢，父亲将接手独自育儿的任务。雄性海鸭的职责是引导雏鸟第一次下到水中，并陪伴它们，直到雏鸟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对这些急不可耐的小家伙来说，离开巢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小家伙们站在数百米高的悬崖上，他们要在学会飞之前就纵身跳下，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只雌性雏鸟周围，它的小伙伴纷纷跳下，有些太过心急，没有等父亲保护就贸然行动。尽管许多顺利落入海中，但危险却始终存在。

0: 没有野性老爸守护，这只雏鸟结局悲惨。回到岩壁上，这位父亲决心务必要确保自己的孩子活下来。当他伸展双翼，缓缓朝悬崖边缘挪去时，爸爸率先俯冲而下，为他引领方向。随后，雏鸟也纵身一跃，在野性老爸的陪伴下，迈向属于他的未来。尽管在许多野生动物的故事中，母亲往往站在舞台中央，但对许多幼小的生命而言，只有母亲的照顾还远远不够，他们离不开那些既勇敢又温柔的野性老爸。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

0: 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9: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4: 这个没新意，
15: 这个分量不足，
16: 点啥呢？
17: 有请新朋友。
1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深洞穴之中。
1: 前面什么情况？没有路了。
0: 寻找暗河尽头。
2: 刚才泥鳅从那个坡摔下去了。
0: 地下庙宇的出现，带来新的考察线索。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重庆丰都县石家堑天坑的悬崖绝壁中央啊，有一个名叫玉龙洞的洞穴。照说啊，位置如此偏僻的天坑应该是人迹罕至，但是玉龙洞里呢发现了规模不小的人工建筑痕迹。当地人说啊，他们祖辈呢曾在洞里居住过，并且还在洞里修建了一座地庙。当探险队走进玉龙洞的时候，发现无论预备多长的绳子似乎都探不到底。专家呢只能根据看见的景象对这个天坑的洞穴系统做出一些初步的判断。首先啊，玉龙洞呢一共可能有2到3层甚至更深，而且呢这是一个还在发育当中的洞穴。其次，石家堑天坑顶端的出现巨大的瀑布群，这很有可能是由地表水冲刷形成的冲蚀型天坑。这种天坑类型呢在国内外都非常罕见，其中最困扰考察队员的一点是从洞

0: 洞口的寨墙规模来看，古人在里面居住的时间呢，应该还不短。但是住在这样的洞穴里啊，不仅外出极度困难，甚至连获取足够的食物都成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这个洞里呢？那他们又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呢？
1: 石家堑天坑位于丰都县都督乡境内，这个天坑主要由月龙洞、月亮洞等数个溶洞系统构成，坑内峭壁陡立，植被茂盛，保存着丰都一带原始的生物资源。 从空中俯瞰，石家堑天坑近似椭圆，就像崇山峻岭之间一个巨大的脚印。玉龙洞位于天坑一侧绝壁的中央，洞口边缘半截与周围岩石颜色接近的围墙，使洞口看起来更隐蔽。 考察组跟随川东南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谭颖、胡平和一支专业的探险队一道，做好充足的准备，进入玉龙洞。从洞厅入内，队员们需要经过大约80米的绳降，才能进入下一层洞穴空间。

0: 面对落差如此巨大的洞穴绳降，探险队队长王林决定率先探路，带队下降。
1: 从镜头里面看，这个下面就深渊。
0: 下降过程中，洞壁上不断有新的惊喜。
2: 哎，我们正在下降过程中，发现我们的脚前方有个什么？崖壁鸟窝啊，看，挺有意思的啊，这不知道什么鸟的窝。看底下，哇，我的底下漆黑一片，我现在悬空在中间，准备下降了。这个深渊好像一只眼睛。哇，我现在悬在半空中，上面是我的队友泥鳅，我们现在是布了两根绳同时下降。看我的脚下还有很深。哎，看那边，这边有个洞道。
0: 由于洞穴深度远远超出队员的预测，导致垂直升降的绳索长度不够，就在探险队员商量对策的过程中，险些出现意外。
2: 下面有个绳结哈，都有两个绳都有绳结啊，在下。
3: 还没有，
2: 快了。
3: 是要问你了，我们看不到他了。
4: 快了。
2: 还差2-3米就到底了啊！正在等我队友送绳子下。这个绳子刚好相差2-3米。啊，我已经看到他缓缓下降。看到绳子了。好，我已经看到绳子了，绳子下来了。好，你继续下，不要停。
0: 从高处滚落的碎石极其危险，队员们借助有限的光源，依靠经验进行躲避。
2: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无尽的大坡，刚才泥鳅从那个坡摔下去了。这个坡很陡。
0: 第二层洞厅入口处是一个布满滚石的斜坡，坡度将近60度，人在其间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滑动向下。稍不留神，下方的队员就会面临滚石滑落的危险。

0: 哦，这边一个洞道，这边也有一个洞道。
1: 好，我们现在在下这个巨大的落石坡，这应该是顶壁坍塌物，都是顶壁坍塌的石头。哦，还有一段，快到底了。
0: 我们刚才就是从顶上那个大洞下来的，
1: 一个巨大的落石坡，这边一个土坑，怎么回事？可以走。

哎，小心，砸到了吗？哇、哦！

0: 越洞道，发现洞听。
1: 现在我们来到洞脊的一个地下暗河了，
2: 这个暗河的水碧蓝碧蓝的。
0: 洞穴底部暗藏奇景，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看了这段画面啊，真是为探险队员们揪心呐、在这种又长又复杂的洞穴里，即使是有经验的探洞者也容易判断失误，因为这个洞穴里一片漆黑，人工照明的范围有限，洞里随时可能出现各种危险，比如说洞穴内任何不经意的踩踏都有可能造成滚石的滑落。好在啊，咱们的探险队员们经验丰富，躲避及时，没有造成伤害，大家顺利地到达了第二层洞穴的入口。这里呢，距离地面有80多米左右，没想到还有新的情况在等待着大家。
0: 通过第二层洞厅的滚石，队员们小心向下行进。就在这时，随行的专家胡平再次发现了人工的痕迹。
12: 哦，那里还有块大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下面还有一块，像这个木头哈，我们从它这个腐朽的那个情况来看的话，肯定也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东西了。而且的话，它是人为加工过的，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应该是在溶洞的上部，之前人为修建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攀爬梯，类似于梯的一样的东西。
0: 这些证据进一步说明，曾经居住在玉龙洞中的人，他们到达的地点远比我们此前想象的更深。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借助现代探洞工具如此费劲才能到达的深度，为何会留下人类活动的痕迹呢？莫非洞中还有其他秘密通道吗？沿着洞中的道路继续行进，洞厅逐渐宽阔，与此前碎石遍布的洞道环境不同，在第二层洞厅内，地面逐渐变得平缓而宽阔。
13: 这段溶洞和上一层溶洞有明显的区别，上一层溶洞比较狭窄，并且多以螺丝崩塌为主，我们这层溶洞应该是比较宽，空间比较大，又有大量的尘土在这儿堆积。
14: 这儿的土比下面厚一些，
12: 对，要厚得多哈。这里，哎，看那里，看那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流水的通道。
13: 对对
12: 对，对，
13: 现在还在溶洞，一个支洞留下来，冲击物还在流，还在堆积。
12: 啊，堆积应该是原来洪水期溶洞里面的水含有大量的泥沙，然后从这里这么流出来，就在这里原地堆积。这个的话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冲击扇，只不过这个冲击扇的话是在我们的溶洞里面。

0: 面形成的一个松下扇，你看它就像一个扇形的，扇形的。
1: 空旷的洞厅内，地面上没有此前出现的乱石，而是一层厚厚的黄土，十分平整，而且较为湿润。专家告诉我们，地下水和地表水通常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地面有降水的时候，雨水也会灌入地下，导致地下河水暴涨。当湍急的水流经过狭窄的洞穴通道，遇到平缓宽阔的洞厅，流速骤然变缓，水中的泥沙就淤积在了这里。湿润的泥土说明玉龙洞中暗河水系非常发达。
0: 你看这里的土，这里的土就比较透，也比较细。你看，都是非常细的，粘土矿物。
2: 粘土和沙土，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一层灰岩抗溶蚀性相对比较弱，在水流的冲刷作用，它溶蚀的比较快。越来越宽阔。
1: 然而继续前行，探险队员们却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观。
3: 这片全是这种洞，
4: 哇，
3: 看这个是什么？像瓦一样。这什么？
4: 像瓦一样的。向上
3: 了，他们好像到了洞的尽头，可是干枯到这些树叶。
1: 这条支洞的尽头遍布皲裂的泥土，这个地点距离刚才湿润的泥土堆积之处不足70米，在同一洞穴中，为何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呢？
5: 同一个洞穴里啊，相隔不远。一个地点呢非常潮湿，就像刚刚发生过洪水，那另一个地点呢则好像经历了很久的干旱，连土地都发生了皲裂，就像阴阳两重天。奇怪的现象让我们对于这个洞穴呢又多了几分好奇。更加难以解释的是，您看这洞里啊还发现了不止一块带有人工痕迹的木板，这些木板如果出现在距离洞口比较近的地方还说得通，但是他们出现的位置连装备精良的探险队都难以到达，古人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方的呢？专家推测，一种情况是洞里的流水太大，把上层的人工建筑冲到了下层，这种可能性呢确实存在，但是洞口修建的残垣断壁怎么解释呢？不可能也是洪水冲过来的吧。另一种情况是古人在洞里发现了其他的通道，可以比较容易到达下层的洞厅。现在看啊，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个天坑内部啊洞穴结构非常复杂，很可能存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暗道。而且啊，我们在之前的洞厅里啊发现了崩塌的碎石，这说明啊玉龙洞里经常出现洪水，而且呢这个洞穴里的洪水经常造成崩塌和碎石堆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很有可能是某一场突发的洪水毁坏了古人到达下层洞厅的道路，并且把原先用以在洞中通行的木梯冲垮，带到了下一层的洞厅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玉龙洞里啊地下水会随着洞外的降雨强弱而升降。这么看来啊，暗河水系呢是考察这个洞穴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搞清楚整个洞穴里的暗河走向，才有可能找到之前种种疑问的答案，并且呢破解玉龙洞和天坑的成因。
1: 考察组决定从干涸的洞道中原路返回，再沿着另一个支洞寻找洞穴中流水的来源。来到另一个支洞，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垂直向下的洞口，这里似乎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流水声。考察组决定继续深入寻找水源。
6: 从那边过来。哎，

到了一个溪流段，这前面什么情况？没有路了。没有路了。没有路了吗？没有。这样爬上去，上面有洞。爬下去。底下呢？底下也有洞。往底下走。往底下走啊！往水流方向走。对，往底下走。 我们要下去了，钻水道了，这是进入水下世界。什么情况？看这上面结的全是黄色钟乳石，顶壁上结的全是黄色钟乳石。 我们现在继续向前。

0: 两个洞道，我钻这个，涉水前进了，现在。哦，这是个进水洞啊！现在外面下一场暴雨，我们就全部都完了。
1: 哦，好，来下，跟我去。
0: 哇，很大的竖井，是个大坑。
1: 到达了一个泥洞，全是泥，这是。章鱼啊，哈哈哇，很滑很滑，一身的泥啊！哇，这包已经不像包了。
2: 啊，这个阴阳洞果然是名不虚传的阴阳洞啊！
3: 在水洞中，地面全是淤泥，难以行进。水洞的形态垂直向下，队员们。时而手脚并用，时而涉水前进。
1: 这段现在要徒手攀岩了，这个是徒手攀岩向下，而且这个是个负角度。洞穴中的徒手攀岩，我们要到淤泥段了，看一下淤泥前面是什么。
3: 顺着水流的方向，支洞中的空间越发宽阔，然而地面的淤泥。也越来越厚。
1: 我现在在阴阳洞，人类从未涉足的区域。从那边下来之后，我又来到了一片泥巴地。这应该是夏天发洪水之后，洪水退去，然后留下的泥巴。往前看，
0: 全是泥巴地。看这里，很厚很厚的淤泥。继续向前。
1: 你注意啊，这个淤泥段走路一定要用脚后跟使劲往下跺。啊，现在这个淤泥段太滑了，没法下去。
0: 下去好像有一个地下河，我们下去看一下，应该是当地传说的地下阴河。在这里没办法打锚点，全是淤泥，这全是淤泥，没有办法打锚点。我只有现在用人体锚点。
3: 由于斜坡淤泥层太厚，探险队只能采用人工锚点的方式。由一名队员拽住绳索的一端，另一名队员顺着斜坡滑向暗河。
0: 我的两名队友在一起做人工锚点。
3: 在洞穴的底部，我们看见了难得一见的一幕。

色泽鲜红的钟乳石，形同毛发的洞穴沉积物，深入洞穴能否发现人类穴居的秘密？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现在我们来到洞底的一个地下暗河了，这个暗河的水碧蓝碧蓝的，我们准备下去游一段看一看。不过这个暗河太恐怖了，我们担心下去了会上不来，因为全是淤泥。看，我们把强光手电打在这个水潭里，这个死水潭变得碧蓝碧蓝的，真的太漂亮了。
1: 经过充足的准备，探险队员进入水中游泳向前。将近半小时以后，队员发现这里似乎是这一层洞穴的尽头了，流水在这里形成一个死水潭。
0: 前面那个暗河他已经探完了，他现在已经返回了。好的好的，这个洞我们已经探底了。为什么它叫阴阳洞？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它的上方是很干很干的洞壁，它的底下是一条很大的阴河，所以这个洞叫阴阳洞。
2: 顺着赶快上来吧，不要冻感冒了。哦呀，注意上岸。
1: 潭边湿滑的淤泥，大片的陡坡，让探险队员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上岸。
0: 可以，这是个方法。
2: 滑下去了。
3: 眼前这条宽阔的暗河，在强光手电的照耀下，呈现出幽蓝的颜色，非常漂亮。细心的探险队长发现啊，在这里的河面上呢，还漂浮着一些枯树叶之类的杂物。经过确认啊，暗河到了这儿，变成了一个死水潭，没有继续向下的通道了。换句话说呢，这里就是玉龙洞的尽头。我们再来看看这张洞穴结构示意图。通常来说啊，如果一个洞穴里暗河系统如此复杂，按说呢，应该还有更深的地下暗河分布。但是玉龙洞到了这儿，为什么会出现死水潭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洞穴内部发生崩塌，碎石堵塞了河道，形成了这样的水潭。结合我们沿途看见的各种崩塌痕迹，玉龙洞所在的石家堑天坑内部啊，可能并不像我们之前推测的那样，完全是地表径流侵蚀形成的冲蚀性。

0: 平坑，而是一个综合了溶石、崩塌等复杂成因的大型天坑，其地质研究价值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而更加值得探寻的一点呢，是这里天然的洞穴构造和人文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在考察组返回地面的途中，又发现了一组雕刻的神像。
1: 哎，怎么不走了？看到什么了？哇，这是什么东西？哇，这真的有人把这个地下这么深的地方摆这个？
2: 返回途中，探险队员们突然在洞道的一侧看见了几尊残缺的神像。
1: 继续往前走。哇哇，你们过来看，这摆的是什么？头只剩一半了。这什么情况？
3: 就是刚刚那个。
1: 这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朝代的。
3: 这个应该是三。
1: 看来这个洞的有些传说是真的，真的有地庙。
3: 跟这里是不一样。
1: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下100多米的深处设置这个呢？
2: 这些不同程度残损的神像，依然能使人从斑驳的色彩中辨别出当年的精致与华美。借助手电筒的光源，专家对这些神像进行了观察。
1: 你看他的
4: 手里还有过什么东西？
1: 手里面好像捧着一个东西啊，能看出来它是木质的，木头结构的。你看这个底下的城台，底下已经腐烂了。还上面这个漆，你看这个彩色的漆清晰可见，
4: 还是可以。这个深度大概下来有140米左右啊，
1: 对，大概有140米了。
4: 像我们刚刚下来就非常困难，巡降了一次，然后还有从那个滚石上面走下来，
1: 就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人类的痕迹。
4: 对对对对，当时这里肯定有古人在这里活动。
1: 垂直80米，古人是怎么下来的？啊，这就是一个未解之谜了。
2: 玉龙洞洞底神像的出现，让考察组联想到了丰都一带的文化背景。从巴人在此定居，留下崇尚祭祀的传统开始，丰都就成为了多种民间信仰杂糅、志怪传说丰富的地域。古人甚至在高峻的山体上留下了大量的悬棺遗迹。种种现象表明，玉龙洞内建有地下庙宇的说法并非虚言，但是这些神像所在的地点距离地面140多米深，想要到达绝非易事。古人为何要将庙宇修建在地下100多米的深处呢？进一步解释地下庙宇的选址和修建原因，考察组决定对神像周边的洞穴景观进行全面考察后，出洞继续探寻。幽深的玉龙洞因为人文遗迹的出现更加充满传奇色彩。于长江上游的小城丰都，因为有壮观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民间文化遗存，而显得充满魅力和价值。
0: 保存完好的建筑木料、成规模的雕像、传说中的地下庙宇，种种迹象说明，居住在洞内的当地先民不仅解决了基本的吃住问题，甚至呢还修建起了表达文化和心理需求的祭拜场所。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洞穴呢可是位于地下100米的位置，就算动用专业的探险设备行进都很费劲，而且呢还要面对洞穴缺氧、光线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们

0: 一定要居住在这么一个洞穴里呢？诸多的问题啊，吸引着探险队员们继续考察。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给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

0: 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集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蝉鸣阵阵，烈日渐盛，一年之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夏至悄然到来。月令72候集解中记载，夏至五月中，夏甲也，至己也，万物于此皆甲大而至己也。意思就是到了夏至，阳气升至顶点，万物的生长也达到了最繁盛的状态。这时天气酷热难耐，湿气也随之加重，人们很容易出现各种身体不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学会夏至养生的好方法，元气满满，安稳度夏。
8: 就觉得入夏总是跟和分不开。
9: 哎，
8: 你看杨万里写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其实这首诗就是这个时候夏至前后那个美景。大家有没有夏天跟荷花有关的记忆呀？
9: 有，太有了
8: 啊。
9: 我现在呢经常带着那个我那小孙子到我们那个住的地儿啊，有一个大望京公园。大望京公园啊，它那个水塘一片荷花，荷叶荷花，还看见里头那些鱼呀一直在那儿游。大金鱼，黄的红的，反正都是些大鱼在那儿。

0: 哎呀，真是美，嗯，确实是美。
1: 想想那个景色，都感觉特别清爽。
2: 翟老师在说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鱼戏莲叶间。我的老家在保定，那保定呢有白洋淀，白洋淀里边的专门有一个店就叫荷花店。夏至前后荷花都开放了，就是划着小船在这个荷花里边穿行，真的是人在画中画在人中，特别好。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什刹海啊，哎，因为这个那就我们不是奔着荷花去的，我们是奔着莲蓬去的，
1: 是奔着吃去的。哎，
3: 对，就基本上我们去，因为什刹海那会儿那也没人管，然后到那边呢，这个荷花一开，加上下水游泳，那会儿就穿个泳裤，衣服岸边一扔，一帮小伙伴咚就下去了，哇，哎，游了这个到那边，只要这莲蓬好了就啪啪撅，基本上每次游泳都能带回一掐子这莲蓬回来，啊，就是记忆中就是这个荷花的美，我们不懂欣赏，但莲蓬的鲜美，我们懂得去品尝。
1: 我还以为您会说，我看到这个最先想到的是一道菜——荷塘月色。哎，
3: 这个倒也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厨师来讲嘛，就是整个这个荷身上用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就像你刚才说荷塘月色，现在也是很多这个餐厅都会出的这么一个菜。
1: 对，
3: 基本就是莲子，然后莲藕，再加上有时候我们还配点什么呀？配点这个荷兰豆。
1: 对，
3: 哎，因为为了配个绿色嘛，哎，有时候配木耳，也有配银耳的。
1: 对，
3: 高级一点还有配好一点的这个黄耳或者鱼耳的。哦，哎，放在一起就是清炒菜。很清口，很爽口。
1: 对，所以我们看到荷花就觉得，如果心若它一般清凉，何惧盛夏呀？所以荷真的是全身都是宝，是吧，翟老师？
0: 中医呢更看重它，觉得一身都是宝，一身都是中药。比如说啊，最常用的，荷叶，荷根，中医特别讲这种象形，是吧？以象比类，相当于荷叶，叶子嘛往上走，所以他就认为这荷叶呀是生清的，气机是往上走的，可以生我们脾胃气机，让脾胃之气升清上上。荷梗呢它是往下走，所以呢经常我用啊是荷叶荷梗作为一对儿药，一个升清，一个降浊。运用到我们人体呢，首先想到的它是升我们脾胃之清，降脾胃之浊，让我们气机啊就升降起来了，哎，一升一降。而且呢就我们人体五脏来讲，一般我们一讲啊人体五脏，肝升一左，这肝的气机往左走，哎，从左上升，肺降于右，肺的气机呢是从右而降，心火下达往下走，肾水上济，这是人体五脏气机都转起来了。这里边谁是枢纽啊？就是脾胃。脾胃是居中的，所以它的升清降浊直接影响着我们人体五脏的气机的涡旋。所以把它称为是人体五脏气机之枢纽。在临床上呢，如果一旦遇到我们人体气机不畅，升降不利的时候，脾胃功能在有点异常的时候，多用点这种荷叶和荷梗。比如临床经常见的脘腹胀满，哎，肚子有点胀，别吃东西，吃一点东西好像就驼在这儿不动不下去，就是他没食物了他也觉得胀胀的很不舒服，哎，用一点这对药确实很有帮助了。
1: 但是它也只能是当药用，对不对？生活中这俩我可想象不到任何方法把它能吃下去。
0: 你干嘛吃它呀？你可以沏一壶茶呀。
1: 这个方法好，
2: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嘛，
1: 那我们就泡一壶吧。
0: 好吧，
1: 尝尝是什么味道。
0: 对，荷叶荷梗搁适量就行，两三克也就可以了，不用搁，不用搁太多，
1: 差不多就是三个手指头抓一抓，
0: 抓一抓，这也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再来一点点，咱们四个人可以
0: 差不离了，哎，这就行了。
1: 这个荷叶其实现在很流行喝荷叶茶，好像据说是有一点体重管理的作用，
0: 还有点降脂作用啊，
1: 降血脂的作用。
0: 荷梗呢也是可以搁一点，
1: 两个差不多的量。
0: 在这个时候呢，你得搁一点大枣，因为这个大枣啊是补脾胃的。你看啊，一升一降，再有一个固守中州，来补，这回就好了。大枣你可以上味儿

0: 更好一点，那么可以搁个三五枚，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它甜嘛，哎、有
0: 用水开水一泡，
2: 我来加水，
0: 好吧，你加水。嗯，
1: 这个荷叶荷梗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0: 对，稍微有一点苦
1: 啊，清苦。
0: 这样我们喝一喝它，嗯，哎，使我们人体轻声浊降，嗯，五脏气机调节，
1: 是，哎，
0: 也就生清化浊了嘛，嗯，哎，身体也就健康起来了。
1: 对，哎、我们可以闷一会儿哈，看看一会儿我们尝尝它的味道。
3: 对，
1: 范大叔，您说这个荷叶是不是我们经常做美食的时候也会经常用到它？
3: 用的特别多。
1: 对，
3: 想当初这《射雕英雄传》的洪七公，嗯，北丐洪七公。最爱吃的叫花鸡就是用荷叶包裹的，嗯，把这个鸡呢去了毛，拿这个荷叶包裹，再包上泥去烧制，然后让这个荷叶又起到一个隔绝这个外边泥的这个作用，而且能增加香气，嗯，啊，再有就是咱们到夏天呢，有时候还愿意喝点什么荷叶冰粥，哦，啊，把这个荷叶也是取这个荷叶去熬那个水，拿那个荷叶水呢再去熬糯米粥，还可以放上莲子，哦，然后加点桂花，嗯，去喝荷叶冰粥，哦，所以荷叶的用途在烹饪中用的还是很多，嗯，包括说整个的这个荷中间这杆儿呢就是藕带，哦，
1: 它就是藕带，
3: 啊，对，
1: 凉条特别好吃，
3: 没错，你去给它凉拌去炒也可以，
1: 真的是浑身都是宝。我现在很迫切的想尝一尝这个带茶饮的味道，嗯，
3: 果然是荷叶的味道，还挺
0: 荷叶的味道。
1: 是的，主要尝到的是荷叶的味道，嗯，刚刚入口还是能有一点枣香味的，嗯，但后味就会苦一点。
2: 嗯，如果是多泡一会儿，这个枣香味会更浓一点。
0: 对，
1: 是的。
0: 实际上呢，如果说有人爱吃甜的，你里头可以放一点冰糖，嗯，也是可以的，嗯，也是可以的。
1: 吃莲子，大家有没有记忆？我觉得小时候我在北方，其实很少有能够自己剥着吃新鲜的莲蓬的那个记忆。嗯，但是后来长大，经常去南方出差，嗯，我就会发现到这个时节，街边就会有那些，
0: 阿妈们，
1: 对，他就会拿一个那个小篮儿了，然后放着很多莲蓬，你就边走边剥边吃。嗯，
3: 这就跟北方吃那个向日葵一样。嗯，
1: 对，瓜子嗑瓜子一样，抱向日葵，
3: 卖一向日葵，你抱一向日葵，走到哪儿嗑到哪儿。南方就是几个莲蓬，
1: 对，啊，
3: 拿过来就嗑。
1: 对，一开始我还不太敢吃，因为我担心里面那个芯儿会苦。嗯，但是等吃了之后，你会发现停不下来。嗯，它就是有一种清香。
0: 实际上，从中医来讲呢，这个莲子，嗯，和莲子芯儿都是中药，
1: 对，
0: 都挺好。这个莲子呢，这是补脾胃的一个挺重要的这么一个药，嗯，而且也好吃，口感也是比较不错的。可是它那个莲子芯儿啊，它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个莲子是甘的，甘甜的，
1: 对，
0: 那么莲子芯儿就是苦的，这俩是一甘一苦，嗯，你可以说一阳偏点儿一阴，是这样的。
1: 你看，出淤泥而花不染。嗯，然后心为苦而子回甘，嗯，所以它这个对立统一就全部体现在了整个和的身上。
0: 什么叫阴阳啊？这就是中医的智慧，这就是阴阳和而万物兴。嗯，所以你看这一个和，实际上体现了啊中医所谓博大精深的这种阴阳相合的这么一种理论。
1: 是。那今天我们光喝了荷香茶，嗯，我觉得还不够。你看，嗯，我刚刚买的新鲜的莲子，嗯，咱能不能用这个莲子做一道快手菜？
3: 快手菜那没问题，
1: 没问题吗？
3: 这很简单，很简单。
1: 太好了，嗯，那两位就等着吃，我们去做。
2: 好。
3: 这个就是特别简单快手的一个菜，而且这个季节咱们有莲子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用鲜莲子。
1: 对，
3: 你不是这个季节没有鲜莲子的时候，你可以用干莲子泡好了也能做。哦。四季皆宜，而且呢在婚宴上出现的频率还特别高。莲子就直接下锅，
1: 好，焯一下，
3: 我们来一点盐，这边焯着它呢，同时咱们调个碗汁。
1: 好，
3: 盐
1: 糖，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
3: 厉害呀。这个碗汁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叫快炒碗汁，嗯，就是所有清炒类的任何素菜都可以通用。 嗯，味精，白胡椒，嗯，黄酒，哦，一点点，它其实不是去腥了，嗯，是为了激发香气。水淀粉也是那种稀稀的，我们叫薄水淀粉，搅匀，嗯，就齐了，
1: 哦，就够了，
3: 简单吧？
1: 很简单。
3: 然后咱们说着话的功夫呢，芹菜就下锅了。芹菜下锅之后呢，咱们就是一分钟，
1: 好，
3: 大家在家里。

0: 炒青菜啊，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焯一下水。叶类青菜是为了去除它的草酸。茎类青菜或者根类青菜是为了让它快速断生。因为咱家的火力没有那么猛。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家做菜做出那个菜都蔫了？
1: 对。
0: 但你看厨师做出的菜它挺实的，就是因为差这么一步。
1: 先焯水，这样的话等于炒的时间可以缩短。
0: 大大缩短。
1: 大大缩短。
0: 而你焯水也是很快的焯水，千万别在里边一直煮啊。锅烧热，这个呢不要
1: 啊，不要油吗？
0: 猪油。
1: 素菜荤做。
0: 素菜荤做，而且低温烹饪，我们一直说低温烹饪不用等油热啊。葱姜蒜就下锅了。
1: 好，

0: 个个。哇！让它溅一溅油。嗯。碗汁，一边淋一边炒。嗯。关火出锅。
1: 这就好啦。啊。
2: 嗯，好吃，
1: 好好吃啊，
3: 味儿很香啊，
1: 很香，不仅好看，它这个配比，翟老师你看，有芹菜，有甜椒，有枸杞，有莲子，四样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范大厨动了脑筋的，
3: 真是动脑筋了。你看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莲子是补脾的，我当时就想啊，说这个荷叶荷梗的时候一清一降，如果再来点这个莲子，固脾气，那更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1: 是，
3: 现在呢用上莲子了，嗯，哎，真是有补脾作用，嗯，补益脾胃。这个芹菜呀，实际上偏一点清热解毒。哦，中医讲有点利尿。你看我们现在一说高血压的病人，嗯，要多吃点芹菜，实际上它有利尿的这么一种作用。那甜椒是有点辛温，嗯，实际上还有点发散，嗯，但是作用不像辣椒是那样强啊，不是。因此你看它这个组合，又补脾胃，又有点清热解毒，不能太过，嗯，还有点辛温，补充点阳气，哦，所以这么一个结合，那真是阴阳平衡，那阴阳调和，
1: 对，
3: 在夏至吃它。它更有它的作用，
1: 嗯，再合适不过了，
3: 再合适。
1: 所以大家在家里真的可以试一试。你看我们整个操作的过程，也连聊天都不超过十分钟，
2: 是，
3: 尤其是色香味俱全，
1: 俱全，嗯，
3: 这让我们的食欲大开呀，
1: 真是，
3: 胃大开，胃液分泌，哎，也促进消化，又补脾气了，又促进胃消化了，嗯，精气也就旺盛，
1: 对
2: 对，
1: 一举好几得，
3: 太棒了，谢谢大厨，
4: 谢谢翟老师，我这就是随意的从美食的角度去搭配了一下，你看翟老师给的评价，马上我觉得这个菜涨价，
1: 我觉得得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清凉一下，
3: 好，
5: 可以，嗯，
2: 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对，
2: 芹菜、莲子，还有呢，枸杞、彩椒。又好看又好吃，
1: 对。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集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7: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0: 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至是一年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啊，而且有关夏天的这个俗语特别多，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4: 不让医生开药方。
3: 我就知道您会接下一句。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太理解，夏天本来就够热了，够燥了，够干了，怎么还要去吃这么辣的姜呢？
5: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春夏养阳，说要补这个阳，什么时候补最合适？应该就是在自然界阳气最盛的那一天去补阳。
3: 那不就是夏至吗？
5: 哎，对，就是夏至嘛。所以夏天的时候你要想补阳，那么在夏至的时候吃点姜是最好的。在《伤寒论》当中啊，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呀，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腹宜。你看啊，五月份的时候天气是炎热的，这阳气在表，不是在里头，而里头呢就偏一点虚了。偏点虚人就容易腹泻。实际上真正到夏天呢，你说里边阳气虚怎么反映出来？吃点凉的肚子可能就疼，
3: 对，
5: 疼完可能就要拉稀。所以这也就是内经当中所说叫冬南之气，叫做收而温之。也就是说阳是在外而里边不足，所以你应该吃点这种温性的，这种热性的这种东西。这也就是我们夏至的时候为什么要吃姜，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
3: 哎，那如果说我们夏至这一天它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了，这一天我们吃姜，您说这个效用会不会加倍啊？
5: 就是因为这一天是阳气最旺，所以这一天吃姜肯定补阳的效果是翻倍的。所以我们也主张说是怎么去补呢，应该是哪夏至这一天呀，起来以后就搁点生姜，搁点枣，来点姜枣茶，就比较
3: 这个好。这个生姜和红枣有没有比例的要求啊？
5: 实际上呢，你搁三片生姜，然后搁三个红枣就可以了，
3: 就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5: 差不多。
3: 然后拿一个壶给它稍微煮一下，是不是？
5: 哎，可以煮一下，也可以直接开水闷泡。你一天呢喝这么几次，喝这么几壶，就代茶饮嘛，
3: 对，
5: 也就可以了。这里头呢，一个是姜，我们说它有这种温胃、散寒、散表，有这样的作用。枣呢是又是固护脾胃之气，是健脾的，所以这俩配合起来实际上又补充了我们脾胃，补充我们的精气，
3: 对，
5: 又可以呢把它发散于体表，护我们的阳气，对人体补充阳补充精气是很有帮助的。
3: 而且我觉得口感应该也不错，因为枣它偏甜嘛，它可能就把那个辣味给中和掉一点。
5: 因为这个夏至啊，我们说探讨半天啊，夏至为什么要喝要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姜？
3: 对，
5: 因为它有补阳气。因为这个阳气一虚啊，有时候很麻烦的事儿。说你夏天我不吃这些生姜，我不讲我的阳气，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比如首先一个说脾阳不足，脾阳不足就胃寒冷，人就容易腹泻，吃东西就食欲也不振。我们常说苦夏，苦夏，这实际上跟你脾阳虚是有很大关系的。
3: 对，
5: 这个时候呢，你吃点生姜，其实这些症状就能够缓解一些。另外呢，如果说是脾阳不振，湿就容易产生，湿一困脾，会造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全身性的这种寒湿。你比如说，有人早上起来以后啊，脑袋蒙蒙的。
3: 对。
5: 脑袋又沉又重，人又不轻。

0: 通行，肢体呢也是特别困倦，沉重。你看那舌头搁那儿腻腻的，苔也是厚厚的。
1: 对，
0: 这实际上是一种湿困脾的这么一种表现。另外呢，如果是你夏天阳气补养不足了，夏天呀，这是秋冬的前一个季节。秋冬要干嘛？阳气要收藏起来了。你夏天阳气如果不是那么充足，你冬天呀、秋天呀，阳气该收的时候
1: 没东西可收，
0: 对，就会出现秋冬阳气不足的症状。比如人怕冷，我就遇到的过那些怕冷的，别说你夏天说开空调了、开窗户都不行，到冬天更难受了。包括我们冬天出现的一些什么咳喘呀、老咳喘、腰腿疼啊，也就是说冬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阳气虚所造成的。而你要想纠正这个什么时候不让它阳气虚了，那你就夏天补阳嘛，你夏至的时候多吃点姜啊，这不也就行了吗？
2: 我觉得这就好比那个大狗熊
1: 啊，
2: 要冬眠之前使劲吃使劲吃，冬天就睡了。
0: 对，它里边得有能量，没有能量后边的事情它支付不出来。
1: 你看这有这么多种姜啊，这反正我估计现在能让大家尝一尝的也就这一种了吧，那别的应该都不能空口吃啊。
0: 姜汤片是吧？
1: 来，就这样都还是挺辣的。
0: 有辣味儿了。这些呢就是姜不一样，泡制方法不一样，时间搁的长久不一样，它的作用就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生姜吧，生姜呢中医讲温中散寒，它关键突出一个散字，它一个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在感冒的时候经常喝点姜汤水，这就用的基本上是
1: 生姜。
0: 干姜呢那是重在温中，作用于我们的脾胃，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泡姜呢它又不一样了，有温中的作用，还有止血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它们的作用确实是不太
1: 各不相同，
3: 对，这个生姜就是它的特点叫走而不守。比如说我们着凉了以后，就是做姜汤水一般用这种生姜，很快就汗就发出来了。叫它能通经脉的这个特别的迅速。那干姜的特点呢是守而不走，就是这个干姜的这个
1: 留下来，
3: 对，这个阳热之气喝到肚子里边，它直接是暖胃，暖我们的内脏，而不是说把这个汗发出来。
0: 那么这个泡姜呢，刚才也说了，它实际上是这种干姜啊泡制过的，用那种热的那种沙子沙炒，实际上那热沙子呀、一接触这姜以后啊，这姜啊就胀了，胀了，慢慢的呢就变成那种棕褐色的，除了我们都说有温中的效果，同时它有点止血作用，
3: 这个是一个嫩姜。它更嫩的时候就真的是可以当饭吃。
2: 像这个在四川有这个泡菜姜，它就一定是用这种紫姜去泡，不用这个老姜，它筋太多了。你像咱们今天这个糖，你看就是老姜，
0: 这丝儿特别多，这丝就是这个筋的是吧？
2: 就是老姜，它就这样了，它就口感就不好了，所以一定要用这个紫姜。而且紫姜呢它比较嫩啊，它的这个姜辣素啊还没有沉积到那么足，所以口感上也没有那么
1: 辣，
2: 特别辣的那种感觉。泡菜姜，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像北京，我小的时候反正夏天的时候我妈也会做，就是姜丝炒肉。
0: 姜丝炒肉，
2: 也是在这个初夏季节，其实是
1: 那也是用嫩姜，
2: 因为老姜也是一个道理，一个是辣，一个是那姜丝太多了，咬的时候容易塞牙。它也有丝，但是它这个丝它没有那么老，
0: 但是丝容易断，
2: 它
0: 这个老姜的这个丝就不容易断，
1: 口感不好。
2: 然后你看再到广东哈，有这个猪脚姜，那就是用的是广东的小黄姜。用广东小黄姜，它姜辣素含量高，而且香，它的姜有一种额外的香气，再加上那个红糖，还有当地的这种特有的醋去做这个猪脚。你看很多人说我不吃姜，你像我们家媳妇
1: 我就是不吃姜，
2: 你看是不吃姜。那你看你说我就说女生那个不吃姜吧，你就不能相信她了，你知道吧？你不吃姜，猪脚姜她吃，姜汁撞奶她吃，不吃姜的人都是
1: 不吃不好吃的姜。
2: 对，
3: 姜枣茶她喝，
1: 姜枣茶也很好喝。
2: 所以姜在烹饪中的用途是非常的广泛。
1: 哎呀，我的脑海里居然只有姜

糖和姜丝可乐，别的都没有了。以后就不能认为姜只能炝锅了，是吧，范大厨？这今天给我们拿姜做一道，就连我这个不爱吃姜，话说不爱吃姜的人。

0: 但是你怎么才能让它凝固呢？
1: 技巧就在这儿了。哎，
0: 技巧就在这个怎么让它凝固。首先呢，我们用的姜，这叫小黄姜。哦，啊，它是广东三宝之一。嗯，这个姜的特点呢是姜辣素含量高，所以它才能去把这个奶去起到一个凝固。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用的奶，要用蛋白质含量高的奶，看它那个蛋白质含量，每百毫升超过4克以上的就可以，烧到80度左右，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可以用个温度计。
1: 这么专业吗？在家里怎么办？
0: 对，很好办。你看这个奶开始冒小泡，就是没有滚，开始冒小泡。啊，80度，开成最小火。奶里要加一点糖，不用管它就行了哈。
1: 好。
0: 取姜汁就比较简单，就把这个姜直接拍松。
1: 好。
0: 拍松这种状态，你还可以再稍微斩上几刀，为的是什么？一会儿姜汁出的时候出得快，方便。
1: 这个量需要多少啊？
0: 量的话，我们看汁儿，不要看姜。我们基本上来说的比例呢，就是一份的姜汁10份的奶。来榨姜汁，找一个这个布袋，把切好的姜装进去。
1: 来，好，我们要开始古法压榨了。出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比较简单了。4个小碗，然后把这姜汁呢，我们分别放进去。
1: 好。
0: 看这个奶，温度到了，找一个壶，
1: 把它装进去。哎，
0: 咱不能拿勺撞，这必须拿壶来撞。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有一个高冲的一个动作。
1: 高壶悬冲，跟我们冲茶一样。
0: 对，跟我们冲茶是一个手法。把这个姜汁给它砸开，看。
1: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外翻的感觉。
0: 对，
1: 翻滚上来了。
0: 所以就让它均匀。剩下的交给时间。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不能搅，
1: 静置，
0: 就静置它，大概在10分钟左右，差不多降到30度左右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凝固。看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会儿拿这个勺往上一搭。
1: 放住了，
0: 放住了，勺没有扑噔掉进去，就算成功了。
1: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
0: 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它放凉。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碗夏至面里，其实藏着各地不同的养生智慧。跟随健康之路，学做开胃解暑面，清凉过夏天。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来，
1: 时间到了。
6: 太好了，
0: 时间到了，咱们来试一试啊。
1: 一会儿我们试一试把勺子放在上面。
0: 对，姜汁撞奶的验证标准就是勺子搭在上面，然后松手，这个勺子不会沉下去啊。
6: 不沉下去。哎，
0: 就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好，来。
0: 哎，
6: 下次有评价
0: 耶。不错，给自己鼓掌。
1: 不，我迫不及待的想尝一下。
0: 尝一下。

0: 姜汁浓，姜汁味还挺浓啊。
1: 对，哎呀，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奶味也挺浓。
1: 温柔的鲜奶和热辣的生姜，嗯，居然这么匹配，觉得他俩还挺不搭的。本来，
0: 有补阳的，嗯，补人阳气的，嗯，有滋阴的，嗯，牛奶还偏点滋阴嘛，嗯，又补我们的五脏，又是精和气都补了，嗯，双补，而且呢，姜呢还有点这种辛，嗯，也就是还走气，补而不腻，嗯，哎，非常的美妙，
1: 是。那既然夏至啊，吃姜有这么多好处，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也用用姜，把它跟吃姜这样一加一大于二的方法呢？
2: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嗯，酒啊，它是产生于中国的北方，就是寒者热之，然后我们想生发阳气的时候，用这种艾灸的方法来生发阳气。嗯，那现在呢，摆在桌子上的这一盘就已经是做好的隔姜灸的这个材料。哦，
1: 这个是就放了一片姜垫在下面。
2: 对，嗯，把这个鲜姜呢切成片，每片要稍微厚一点，嗯，大概3毫米到5毫米。哦，然后这个生姜切成片以后呢，我们拿牙签啊或者是针把它扎一些小眼儿，哦，啊，一会儿呢就把这个艾灸把它放在这个姜片上，便于热量的向下去传导。
1: 这个姜应该就没有要求吧，就是咱们家里食用的那种姜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
2: 扎大概10几20个小眼儿。嗯，如果想让这个热量呢能够透过去的更多，哎，就可以多扎一些眼儿。
1: 好，
2: 20几个小眼儿，
1: 对，能透光的啊，
2: 透光的。嗯，艾绒做的这个柱还放在这儿。嗯，然后灸哪儿呢？哎，我们也是选择比较适合能够生发阳气的穴位。嗯，外关和手三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是这两个穴位。哦，我们先把它放上。
1: 好，哎，这个姜的大小确实要切大一点，是吧？
0: 对， 对，
1: 这样的话你灸的这个面积也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这样穴位找的不是那么的精准也没有关系。
0: 它就在一块儿，
3: 可能
2: 找了得让它找一会儿。
1: 好，
4: 这个已经有感觉了，你看它其实也就是半分钟的时间吧，
1: 就有感觉。
4: 对，它已经有一点热气能感觉到透下去了。嗯
1: 啊，那它到后面会不会烫啊？
2: 会，如果觉得烫了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稍微晾一晾，或者说是稍微挪一挪地方。哦，
1: 这要灸多久？
2: 就是一个是根据时间，大概5分钟10分钟。嗯，再一个呢是根据被灸的人的主观的感觉。哦，主观感觉呢是看这个艾绒它燃烧的情况。嗯，如果说已经燃烧的快差不多了，那也就是可以了。你看我们选的这两个穴位啊，一个呢是外关穴，它是呢手少阳三焦经上的穴位。那少阳三焦也是一个阳气它出生然后对我们全身的阳气的这种补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1: 对，
2: 外关，关是一个关口，那这个部位来补充这个阳气的话呢，打开了阳气生发的这个关口，让我们全身的阳气能够更快速的能够通畅起来。而且这个三焦经它叫通行元气运行水液，那元气足了其实也就是阳气足了。那我们选的这个手三里呢，其实大家对足三里特别的了解，那跟足三里相对应，在手臂上的这种也是能够让人变得特别的强壮，哎，能够改善胃肠的功能，改善我们的消化，就是用到的手三里，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那阳明经呢叫多气多血的这样的经络，所以灸这两个穴位对于我们夏至养阳是非常的合适的。
1: 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上班的情况下，这可就不太方便了吧？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是在办公室里面我们也能自己操作的生阳的方法？
2: 其实我们中医的非药物的这种疗法方法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穴位自我的一种按摩啊，包括一些养生的功法，都是我们可以去选用的。那先说这种穴位的自我按摩，哎，我们选择的呢是十宣穴。十宣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手指啊，每个手的指尖啊，就是在距离这个指甲一分，也就是0.1寸的这个位置。十宣穴就每个手指上都有一个穴位，一共10个嘛，所以叫十宣。宣是什么？叫宣发、宣通。哎，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发阳气的这个部位。对，那今。

0: 今天我们的操作呢，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敲十宣
1: 啊，
0: 这个食指相对，然后进行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个八拍，其实也就半分钟的时间。那大概敲到什么程度呢？感觉到我们的指尖
2: 有点麻，
0: 哎，敲完以后还有点麻，有点酸。
2: 嗯，
0: 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
2: 嗯，
0: 好像是在两者对敲，实际上是有侧重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敲的时候呢，用左手的这个指甲来敲击右手的这个五个十宣穴，
2: 嗯，
0: 然后再敲击一会儿以后，我们再反过来，
3: 啊，又反过来，
0: 右手的指甲来敲击左侧的这个十宣穴，
2: 嗯，
0: 啊，十宣穴呢，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手指的最远端，
2: 对，
0: 那我们手臂上呢是手三阴经，手三阴经从胸走手，手三阳经从手走头，那这样的一个循环顺序，
2: 嗯，
0: 那说阳气的生发，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个气血的流通，
2: 嗯，啊，
0: 有些人其实他上热下寒，或者说是外热内寒，
2: 嗯，
0: 那其实他的阳气呢在身体上是分布的不均匀了，
2: 对，
0: 那么我们敲十宣呢也是帮助大家阴经和阳经气血能够循环起来，
2: 嗯，
0: 阳气呢既能够调动还能够输布，
2: 嗯，
0: 这是我们敲十宣能够起到的作用。
2: 哎，这个好。
3: 实际上呢，中医也讲啊，这四肢者为诸阳之本，
2: 嗯，
3: 所以你敲到这个十宣，对于生发我们阳气，
2: 嗯，
3: 也是很有好处的。
2: 嗯，这是一个敲十宣的一个方法。您还提到了功法
0: 啊，功法
2: 啊，
0: 对，功法就是它的通过一个身体的动作来帮助生发阳气，
2: 好
0: 啊，也不复杂，哎。我们两鬓呢伸平，
2: 嗯，
0: 这个动作呢叫摘星换斗式，
2: 哦，
0: 是源自于易筋经的一个动作，
3: 嗯，
0: 伸平以后呢，手臂呢要尽量的往远伸，
2: 嗯，
0: 哎，小舒老师胳膊可以再打直一点，哎，对，然后五指张开一点，目的是让这个气血能够到我们手指的末梢，
2: 嗯，
0: 啊，身体呢先向左转，
2: 向左转，
0: 然后右手往上走。左手呢往下往后走，放在我们的后腰，
2: 嗯，
0: 左手放后腰，右手呢是撑起来啊，头向右转，然后向上抬起，看我们右手的手心，
2: 嗯，
0: 目视掌心，这个手腕呢有一种往上挑的感觉，所以把手臂呢挑直，把肩膀要向后打开一点，手打开伸平，对，直接伸平就回到了刚才的姿势，
2: 嗯，
0: 过渡动作在反方向，
2: 嗯，
0: 哎，向右旋，然后左手往上走，
3: 嗯，
0: 右手呢往后走，放在后腰，
2: 嗯，
0: 来，你看左手就这个时候又打开了，又放在身体的，就是手臂在身体的正左侧，然后身体是保持朝前的状态，
2: 前
1: 对，
0: 眼睛看左手手心，目视掌心，体会一上一下，上面的手呢有一种向上拔伸的感觉。好，先把头转正，哎，然后呢手臂打开，怎么样这个动作？
3: 挺费劲儿，我觉得。
4: 对，
3: 胳膊跟脖子挺给劲儿的。
2: 是的。
0: 对。好，体会一下呼吸，头转正，手打开。深吸一口气，还原下落。
2: 嗯，哎呦，我觉得有一点好像筋骨被拉伸到了的感觉。
4: 肩膀哈
2: 啊，
4: 我觉得对颈椎也会很好。
2: 对，
4: 尤其仰头
2: 抬头的。
4: 对，
2: 所以他要做多久呢？像这样来回要几组？
0: 一左一右为一遍，
2: 嗯，
0: 我们可以做3到5遍。
2: 嗯
0: 啊，
2: 我们吃了这么多跟姜有关的美食哈，
3: 嗯，
2: 然后又练了养阳的功法，现在就感觉浑身都热气腾腾的，嗯，是吧？
1: 阳气升腾
2: 起来了。
5: 高考志愿这么甜，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涮火锅，汕头人藏着哪些吃肉的独门秘籍？
1: 好脆啊！
0: 用剪刀剪牛杂，化州人的锅里究竟能装下多少种牛杂？
2: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0: 用手。

0: 手拆牛头，义乌人能在牛头里找到什么美味？啊，
1: 哦，是这样的。嗯，
0: 美味之旅马上开始。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被称为六畜之首，我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耕地种田离不开我，勤劳肯干的精神由我代言。如果你干了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一定会有人为你竖起大拇指。牛，没错，我就是牛。农田里我任劳任怨，餐桌上我尽心尽力，清炖红烧打边炉，小炒卤水热汤面，哪里都离不开我的身影。
2: 你看这个牛肉它还在抽动呢哈，就特别明显。
1: 我块头大，肉质纤维粗，所以要想把我做的嫩滑多汁，没两下功夫是不行的。
3: 别的女孩子还拿不上来呢。
1: 从头吃到脚，从里吃到外，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食材，在不同的地方我会被烹饪出哪种吃法呢？
2: 呀，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会放进去了。
1: 一起打开牛肉的寻味之旅吧。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人说食在广州，味在潮汕，第一站我就带您到吃货天堂汕头走一遭。汕头是最早一批经济特区之一，当地的美食也是紧跟经济步伐蓬勃发展。从这里走红的潮汕牛肉火锅如旋风般席卷全国。汕头人为何能让牛肉在火锅江湖里异军突起呢？当地人对吃牛肉又有怎样的苛刻要求呢？咱们赶紧去探秘一番。每天早上7点，李海平店里第一批最新鲜的牛肉都会准时到货，十几位师傅要在第一时间将牛肉的各个部位分解开来。就在此时，一个实属罕见的场景出现了。哎，平哥，
1: 哎，
0: 你
1: 好，
0: 你看这个牛肉它还在抽动呢，哈，就特别明显。你看这块，
1: 因为这个牛从屠宰到这里还不到半个小时，这样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
0: 所以还是特别特别新鲜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会跳舞的牛肉啊，跟普通的牛肉吃起来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1: 第一种口感呢是最好最好的，就是可以说是入口即化，然后肉是哪怕是刷白开水，它都特别特别的鲜甜。
0: 鲜甜。
1: 对。
0: 牛肉之所以会跳，是因为肌肉的能量来源三磷酸腺苷还没有完全耗尽，肌细胞仍释放着最后的活力。哎呦，你看这切开之后它依然在跳动。在平哥看来，只有带着体温还会跳动的牛肉才有资格进入潮汕牛肉火锅的食材清单。
1: 你不止这样可以看到它

0: 新鲜程度，你也可以看到一只牛它老不老。你看它的纹理，里面中间是没有一层膜的，
1: 没有膜，对对对，
0: 这肉子中间没有什么膜。
1: 对对对，
0: 这个膜越厚呢，它的牛越老。再不越专业一点，就这样按下去。这个就是这头牛，它肯定就是在3年左右。
2: 为了追求食材的新鲜，在牛的年龄上，平哥也有明确要求。难怪会有人赞叹，再没有比汕头人更会吃牛肉的了。快速分割好的牛肉，一部分会直接用来涮火锅，而另一部分则用来成就一种潮汕特色美味。那究竟是什么呢？
3: 1、2、3，起。
1: 远处看跟打鼓似的哈，
0: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潮州的大锣鼓。
1: 对，而且你看一个一个肌肉都特别好，是不是？哎，小哥你歇会儿，哇，哎，一坐他的旁边啊，然后我就立马被他这个胳膊所吸引了。你看这胳膊，
0: 这是劳动成果，不是运动成果。
1: 没错，哎
0: 呀，你看他把它熬起来的，有个牛肉丸，
1: 啊，这是牛肉。
4: 我以前也有啊，现在没了。
1: 那你也该多打一下，练习练习，
0: 对对对对对，
1: 温故知新，是不是？其实我以前也打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手势是把这个举得特别高，这是为什么？
0: 其实你是用这边发力的，是这样发力的，
1: 是用大臂的发力。
0: 对对对对，
1: 大臂。
0: 你千万不要用整个身子再换啊，哦，然后敲下去的一次一定要平。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像你这样，你这样只能敲到这一点点啊，哦，但是你这样哈，
1: 啊，整个面都砸下去了。
0: 对，你整个面砸下去，
1: 这样
0: 对。哎呦，你劲好大，别的女孩子还拿不上来哪里？
1: 是吗？我老是锻炼啊。这个打的时候有没有节奏的讲究？要快或者慢了？
0: 正常的发挥是1秒钟2下，
1: 1秒钟2下，
0: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1: 啊，这样的，滴答滴答滴答
2: 滴答。念着口号，跟上节奏。闻名美食江湖的潮汕牛肉丸，之所以要用力捶打，就是为了获得更弹牙的口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步骤十分重要，绝对不能省略。
1: 因为我发现他们在打的时候，中间还会往外踢一些东西出去，是吗？
0: 啊，对对对，这个就筋
1: 啊，这里面的
0: 这是血管，
1: 里面的血管，
0: 对，小血管。为什么手工的牛肉丸这么好吃呢？就是因为可以把所有的杂质都挑出来。
1: 所以说啊，这个手工打它可贵就可贵在这里哈，
0: 人工啊。
1: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对对对。
2: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重力捶打，牛肉里的血管和筋膜也不会被打碎，要把它们一一剔除，才能让牙齿在咀嚼肉丸时畅行无阻。长时间捶打能让牛肉出浆，产生粘性，使肉丸吃起来更加紧致弹牙。好食材搭配好手艺，牛肉丸的口感才能更上一层楼。平哥告诉我，刚刚分解出来的新鲜牛肉能用来打牛肉丸的只有30%，而用来直接涮火锅的就更少了，仅有20%。如此精心处理的牛肉究竟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口感呢？
1: 这里出来的每一片牛肉都会有非同凡响的美味呈现，果然啊，现在都呈现在咱们面前了。不同部位的牛肉，还有牛肉丸和牛筋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怎么吃法呢？
0: 其实吃火锅就是让每一个顾客都是美食家。嗯，我们只是把最好的材料交给你。嗯，但是好不好吃，一定还有你在刷的时候这个技巧。哦，
1: 所以现在咱们来学一下这个涮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0: 对对对，涮的时候的控制的火候呢，就是技巧。
2: 您想成为吃牛肉火锅的行家吗？那么赶紧记住汕头人涮火锅的秘诀吧：一吊血水，

0: 掉酸性，三掉纤维。用筷子将牛肉展开，十秒之内必须入口。
1: 那这样就可以吃了。是不是有糖屑？你怎么有？是不是里面都没有渣？
2: 没有渣。
0: 汕头人对牛肉的不同部位有自己的一套专属名词。打头阵的池饼中间有一条明显的树杈筋，十分容易辨认。这块肉连着牛的肩胛骨，肉质细嫩，汁多弹软。这一桌子花样繁多的牛肉，我猜您已经挑花了眼，就让我来为您再选一种。不过我先剧透一下，要想吃到这种肉可得碰运气。
2: 再换一个，再换那个吧，那个是最
1: 对这把贵的。
2: 什么贵呀？
1: 你想吃 Q 一点的、你可以熬个两三分钟，又嫩又 Q 的，你就算一下，大概也在8秒到10秒而已。
2: 好。
0: 五花趾出自牛的后腿，在一头牛身上也就只能切出700克左右。平哥告诉我，这种肉十分特别，就算煮的时间长一点也不会老。切成的薄片下了锅就会打卷，变成耳廓状。整片肉中筋与肌肉亲密交错，一看就是脆弹无比的节奏。
2: 你嘴里那个声音，就好像是海蜇一样的，那种脆劲在里头，它就是那个筋在外面。
1: 这个牛肉丸是40%浮在水面的，就 OK 的。小心啊，
2: 会爆浆是不是？
1: 对。你看，牛筋。它是用一些脆肉做的，
2: 里面很，这里头就不太一样哈，
1: 里面很粗哈，
2: 对，里面的纤维感比较足一点，但是我这个里面就是比较肉，
1: 对，
2: 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啊，才会有这种弹性，
1: 对对的，
2: 花椒口感，对不对？
1: 有，
2: 不枉费我们师傅那么辛苦的打那个牛肉丸，对不对？
1: 对。
0: 经过长时间捶打的牛肉丸，果然不会令人失望，鲜弹脆爽，让人一咬就能爱上。汕头人本着对吃的钟爱，把潮汕牛肉火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吃得越来越讲究，越来越精细。被誉为嫩中之嫩的池仁，藏在肩胛里脊肉的内层，脂肪星星点点散落在肌肉纤维中，仅1毫米的薄片就能让您的舌头体会什么是油脂的柔润与肉质的嫩滑。吊龙瓣来自牛的腰脊，镰刀大片才够豪爽霸气。双层肉看似有可怕的油脂，其实是肥与香的完美结合体。那层厚油非但不腻人，还能让您的牙齿有脆嫩的体验。从分割到入锅仅仅3个小时，新鲜的仍在跳动的牛肉就完成了从食材到美食的蜕变。广东人好吃，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汕头人从一片薄薄的牛肉里寻求味蕾的安慰，而化州人却在一串串牛杂里享受着味觉的狂欢。那么在化州，牛杂又能被吃出什么花样呢？
3: 你要吃什么？
2: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3: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
2: 了。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4: 这个是牛百叶，
2: 还
4: 有牛筋、
2: 牛筋、
4: 牛舌、牛心，
2: 这么多。
5: 喜欢吃软的还是想吃硬的？
2: 我喜欢吃软一点的。
5: 软一点的，告诉他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2: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就剪上一串。
3: 对，
2: 然后这个签子是，
3: 这是我算钱的啊，
2: 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个，
3: 对对，一个签代表一块钱的，
2: 哦，这是你来数的，

0: 起的算法，
1: 一直叫留到现在哈。
0: 对，
1: 咱也不用计算器啊。
0: 对。
2: 在剪刀的咔咔声中，牛杂被剪成适合入口的小块，街头美食的市井气息油然而生。吃肥还是吃瘦，吃软还是吃硬，吃辣还是不辣，即便是在一张桌大小的牛杂摊上，当地人也会把宵夜吃得细致，吃得讲究。
1: 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0: 对对对，
1: 很脆很脆。
0: 就是你牙齿好的话，吃硬一点的，它那个牛肉味特别浓一点，
1: 越嚼越有味。
0: 对对，越嚼越香的那种。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1: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香味都不一样的。
2: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是当地人吃牛杂的真实写照。嘴里的还没嚼完，眼睛已经在搜寻下一个目标。化州牛杂具有十足的韧性，咀嚼时不断挑战着两腮肌肉的耐力。然而越嚼越香，越香越想吃的循环很难让人适可而止，难怪当地人每天都要吃上几串来解馋。作为味道调查员，我要揭开成就这牛杂美味的背后秘密。
1: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0: 我婆婆她做的。
1: 哦，这位是你婆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0: 对啊。
1: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探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0: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啦，卖完就没有啦。
3: 明天早上，
0: 明天早上7点半
1: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0: 好，可以可以。
2: 从聊天中我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所以婆媳俩每天有将近2/3的时间都在为这种味道服务。喧闹的宵夜终于散场，牛杂的余香还在清晨的空气中飘散。因为化州牛杂档口众多，所以婆婆戴华平短暂休息之后，还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市场抢购最新鲜的食材。
1: 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3: 牛百叶，
1: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3: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1: 对，这个是
3: 金钱肘。
1: 然后这个呢？
3: 这个是毛肚。
1: 那这个黑一点的呢？
3: 一样的，你们肚子有黑的，有白的，什么颜色的有。
1: 那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3: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1: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
3: 这个是牛另外一个肚子，
1: 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毛，这个比较嫩一点，是不是？这是脆脆的，哎呀，四个味，四种口感，是不是？
3: 对对。
2: 牛是反刍动物，它的四个胃要分工协作，才能完成食物的消化。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半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皱胃也就是牛肚，它才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都很有嚼劲，但又有各自的口感差别。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先用刀刮去褶皱中的脏物，然后放入沸水中去掉杂质，撕去里面的薄膜。在戴阿姨看来，牛杂的好味道很大程度源自不厌其烦、认真仔细的清洗，去除了异味，也就离香味不远了。
3: 它中间这个球垫，
2: 戴阿姨跟牛杂打了20多年交道，对每一种牛杂的结构组织都了如指掌，

0: 在用心处理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两小时，简单的桂皮、草果、白芷、当归等家常调料，就能让一锅牛杂牛肉味道浓郁，汤汁清爽。接下来该轮到儿媳蒋汤燕出手了。牛杂能否吃出最佳口感，全靠她手里的这把剪刀。这又是什么功夫呢？
1: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哈。
2: 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简单。
1: 我知道，
2: 但是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1: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2: 好，来，那你
1: 拿下。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比较薄嘛，对吧？
2: 对。
1: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2: 我再给你看哈。
1: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2: 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1: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2: 对，
1: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2: 对。
1: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2: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1: 有点大了，是吧？
2: 对。
1: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2: 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1: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2: 对。
0: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2: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方便。
0: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剪牛肉才是更高难度的考验。
1: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2: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1: 嚼不动了。对。那这个怎么剪？
2: 那我剪的话，
1: 就剪在一起。
2: 一定要薄，
1: 要薄这个。
2: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就是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1: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2: 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1: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2: 对，
1: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2: 我开始呢，我不管它的，我是很大块剪的。
1: 倒是
2: 很大块，
1: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2: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1: 就和他们很划算，是不是？
0: 牛杂的大小、薄厚、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婆媳俩的默契配合让小店的生意异常火爆。其实牛杂在很多地方都备受追捧，不同地方的人也都有各自的制作秘籍。离开广州，我带您到浙江省义乌市去体验一把另类的牛杂吃法，究竟会有多特别呢？咱们拭目以待吧。上西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忙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这些边角料做成了牛杂汤，没想到味道出奇的好，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风味。
1: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3: 水牛，然后看牙齿。
4: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壮年的时候。
1: 壮年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4: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1: 薄的是好的吗？
4: 薄的肉多一点嘛。
1: 这个还挺紧的，你看大哥这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0: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3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1倍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兴师动众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1米、高度约1米的大木桶，我就察觉到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150千克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劈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大哥已经备好刀具，要将各个部位再分解成小块下锅炖煮。

0: 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1: 先处这个牛尾巴。哟，
0: 这还有两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1: 用刀把它砍下来。
0: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哇，这拿都拿不动。
1: 对对。
0: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1: 对的。
0: 那咱们就开始吧。
1: 是的。
0: 来，哇。
1: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0: 怎么帮您？
1: 这个拿过来。
0: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1: 是的，敲。敲这里。
0: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1: 哎，是的。来，用力。
2: 牛尾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是熬制牛杂汤不可或缺的食材。但牛尾骨质太过坚硬，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0: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1: 是的，
0: 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我的压根儿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1: 50来斤。
0: 50来斤啊！来试试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1: 好的。
0: 好，我，你看大哥都。哎呦！
2: 一条25千克的牛后腿肉，在何大哥娴熟的刀法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哇！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将其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牛肉酱是上西牛杂的最佳蘸料。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时，我被里面的内容惊呆了。
0: 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会放进去了。
1: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
0: 了。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0: 啊，就收缩掉了。
1: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2: 何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不过要想揭开牛头里的秘密，还要等上2小时。此时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1: 哎，这个牛毛肚。
0: 哎呀，这么大呀。哎呀，
1: 是的，这牛肠。
0: 哇，这个牛肠。
1: 嗯，牛肺。
0: 牛肺，哇，这么大个。
1: 是的。哇，
2: 眼前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呀。
1: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0: 牛头是最好吃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吃稻草的时候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啊，
0: 活肉哈。
1: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0: 啊，把牛脚给取下来。嗯。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1: 试试看。
0: 哇，里面这么硬呢。
1: 是的。
0: 就这样。嗯。好了。
1: 好。
0: 然后呢？
1: 搬出来。拉出来。啊。掰出来。哎，是。啊？
0: 哦，是这样的。
1: 嗯，是的。
0: 我感觉好像戴了一个帽。
1: 对，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弄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0: 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不是，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1: 是的。
0: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将整个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何大哥说，上西人吃牛杂不只吃常见的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才是牛杂里的精华，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被当地人叫做散丁。看来义乌人吃牛杂吃的可是全套的牛系列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牛肉是大众食材，你可以吃得随意，也可以吃得精致。汕头人将牛肉吃到了极致，无论是不同切法的牛肉片，还是费力捶打的牛肉丸，他们在牛肉的纤维肌理里探索着味蕾的欢愉。咔嚓咔嚓的剪刀声打开了化州人吃牛杂的兴奋神经，与众不同的吃法让化州牛杂远近闻名。与其说义乌人吃的是牛杂，不如说他们是在吃一头完整的牛。用牛骨和牛肉熬制浓郁的汤头，将牛头和牛蹄拆骨取出精华，每一步都力求将牛杂吃得精致。虽然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口味喜好和饮食习惯，但人们都竭尽全力，不辜负牛肉带来的好味道。
6: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油猪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曙光普照，非洲大陆又迎来壮美的一天。这里汇集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群。非洲大陆拥有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陆地动物，令这块大陆脱颖而出的是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强大的、温驯的、稳重的、坚而有之。这是毒牙，一个小型疣猪家族群的大家长。两个月前，他刚产下了三只雌性幼崽，正沉浸于抚养新生命的喜悦之中。毒牙还有两个大女儿，小牙和刚毛，他们是上一窝产下的五只幼崽中仅存的两只。毒牙从来都没有把一窝幼崽全部养大过，连续四年，三个强大的天敌猎杀了他一半的子女。今年，他要努力确保三只小猪崽全都活下来。毒牙一家生活在博茨瓦纳的利尼扬蒂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非洲的一片原生态土地。

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空旷的草地上觅食，这里无遮无挡，视野开阔，一旦有捕食者靠近，能够立即发现。

灌木林，树林里藏着油猪的天敌，这是花豹的领地。但有时油猪也会被森林地面上丰富的食物所诱惑，进入花豹的地盘。林地西面的稀树草地很适合猎豹奔跑，毒牙通常会避开这个枯草区，但偶尔也会带领全家到这里来挖藏在地下的多枝草根。猎豹并非这片草地上唯一要防备的天敌。在南边流淌着萨武蒂河，这是毒牙防御攻击的唯一一个天然边界，也是他们一家常去的水源地。在这个猎食者横行的地方，在一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空旷的草地成了油猪的避难岛。但是今天只有五只油猪在一起觅食。最近小牙自己也做了妈妈，她正在哺育猪群的第七名成员，一只雄性幼崽。毒牙在附近吃草，以防出现危险。今天早上有个额外的收获，这里的草籽成熟了，油猪啃食着草茎。草是油猪的主要食物，随着季节变换，油猪会充分利用这种植物的每一部分。当刚毛为了方便进食跪下身去时，毒牙依然保持站立的姿势，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今天他的警惕有了回报，小油猪收到了妈妈的警报，马上立在原地，不经意的一转头就足以暴露他的身份。毒牙与猎豹是老对头，去年他从猎豹那里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当时他们正在草地上，附近没有洞穴可以逃生，

当小儿子垂死挣扎时，独牙只能绝望地看着。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空旷地带，油猪与猎豹势均力敌，在这里，独牙有十多个洞穴可以逃生。他能及时让孩子们躲到地下。猎豹不会直接攻击地洞，他尝试过一次，差点失去了一只眼睛。独牙对自己活动范围内每个洞穴的构造和位置都一清二楚。独牙往往会把其他动物遗弃的洞穴改造一番，供全家使用。有些洞穴叫做避难穴，是平地上的浅层洞穴，用来防范猎豹，但对狮子或花豹来说就没有什么用了。独牙还会用到更大的侵蚀沟穴，这种穴有两个以上的洞口。虽然它们比避难穴更坚固，但还是可能会被攻破。独牙会用最深最坚固的洞穴来抵御更强大的猎食者，这些是它的过夜洞穴。这类洞穴只有一个洞口，通道狭窄，尽头处就是油猪一家睡觉的地方。夜色将近，又有猎豹在附近徘徊，

他直接带领全家到了一个过夜洞穴中。他发出哼哼声，告诉女儿小牙他们来了。这个回合可能是毒牙赢了，但猎豹并不打算让毒牙这么快就忘了他。他用撒尿的方式标记地盘，宣告自己对这片空地的所有权。显然，他打算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天快黑了，猎豹还在继续标记地盘，到处都能闻到猪味儿，所以猎豹正忙着用自己的气味来掩盖掉猪的气味。这场象征性的胜利是他今晚最希望能够取得的成果。只有确定危险已经过去，毒牙才会到地下与家人团聚。他倒退着进洞，用他那可怕的獠牙对着任何蠢到想要闯入的敌人。很少有动物像油猪一样是严格的昼行性动物。漫漫长夜，油猪的洞穴既温暖又安全，即使遭到直接攻击，它们通常的反应也是

一亮，油猪一家就离开了洞穴，去河边觅食。就连小牙今天也来了，他正在大扫除，好迎接良辰吉日。他呼唤着小儿子，今天小家伙第一次走出洞穴。雌性小猪仔放弃觅食，盼望着他们的亲戚到来。小猪仔跟小牙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就去找小宝了，好让新手妈妈能集中精力去找些急需的食物补充体力。小宝急切地想去溜达溜达，跟所有幼崽一样，他会通过模仿所看到的行为来了解这个世界。青草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需要妈妈给他一些鼓励。或许小宝可以尝尝更多种类的青草。毒牙带着全家来到空地上，油猪一天平均要花8个小时觅食。油猪一家习惯了每天清晨的例行活动。小宝不太想吃草，但家人们都忙着吃草，顾不上他。年长一些的小油猪像模像样地吃着草，直到一阵熟悉的气味把它们吸引走。没什么能比得上奶的味道。幼崽看出毒牙已经做好喂奶的准备。小宝也闻到了奶味儿，试图上去找个奶头。油猪确实会给别人的孩子喂奶，这是一种雌性互相哺育彼此幼崽的行为。小宝不太能接受，他不想吃别人妈妈的奶，只熟悉自己的妈妈。

但小牙没填饱肚子，不会停下来给小宝喂奶。所以，当雌性幼崽在毒牙身下放松地吃着奶时，小宝却不得不跟在妈妈身边动来动去，费劲儿地想要吃上一口奶。母子俩终于协调一致，不久，满足的吮吸声成为了空地上唯一的声音。有了毒牙站岗放哨，幼崽才能全身心沉浸于填饱肚子的享受中。20秒后，喂奶完毕。两位妈妈需要休息40分钟，重新续奶。

牙停止了幼崽们的游戏，赶着他们朝树林走去。幽猪一家有段时日没尝到这里的食物了。对幼崽来说，树林是个刺激的新游乐场。嬉戏在小油猪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思议的转弯速度有一天会成为救命稻草，在森林这样危险的地方会很有用的。毒牙很感谢邻居们的支持，有了他们，在树林里才会感到安心。树木和灌木阻挡了他的视野，但狒狒和高脚羚凭借高度优势，视野清晰无阻。他们没有太多的防护，

何一只动物都可能成为花豹的美味点心。它要是足够耐心的话，就会有食物送上门。没有任何动物注意到阴影中的动静。森林里成熟待采的浆果是道美味，分散了动物们的注意力。

0: 吃着浆果，但花豹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食物。一只高脚羚救了大家，花豹暴露了自己的藏身处。是时候离开森林了。毒牙一家跑回空地上，他们必须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回到洞穴里。从远处看，很容易混淆猎豹和花豹，但毒牙已经学会如何辨认。花豹的头更大，身体更结实。了解花豹和猎豹的区别，对油猪一家的生存很重要。花豹比猎豹要强壮得多，它能够直接捕杀成年的油猪或幼崽，还能直接攻击油猪的洞穴。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上个繁殖季的时候，毒牙毫无准备，不得不看着又一个儿子绝望地挣扎着死去。他不想再失去一个孩子。现在汲取教训以后，他把过夜洞穴挖深了很多。油猪不是唯一注意着花豹的动物，所有邻居都得提防着它。毒牙让孩子们回到安全的过夜洞穴中，它有不下于六个过夜洞穴，分布在三处空旷地带。这种洞穴有着很深的通道，带有一个睡眠区，它们可以安全地度过一整夜。其他动物也在制定今晚的应对之策。花豹的踪迹暴露之后，狒狒群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更安全的落脚地。

欢在阳光下活动的动物已经安然入眠，这里变成了夜行动物的天下。它们特别适应黑夜中的生活。今晚，花豹不再是主角。所有动物都得让位于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并不关心花豹，它只关心自己的猎物，并且做好了准备。这会是对毒牙家族的终极考验。

很少有洞穴能抵挡得住狮子的攻击，更不用说是两头狮子了。

下七只油猪温暖的身体散发出的气味，驱使着狮子不停发起攻击。毒鸦能做的只有待在原地扛过袭击。狮子不可能挖一晚上，有一只雄性狮子终于放弃了。地洞太深了，狮子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终于安静了下来，太阳升起，驱散了夜晚的恐怖气息。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毒牙带领全家来到了空地上，在这里他可以一边觅食，一边在没有邻居的情况下守护猪群。小宝今天吃了点草，到了吃奶的时候，他立刻跟在了雌性幼崽的后面。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妈妈。当毒牙的奶被吸干之后，雌性幼崽准备交换妈妈。它们现在两个月大，能算好进食的时间，独占乳汁。小宝只能排在后面的位置了。

小宝在家中的地位很清晰，雌性幼崽一有机会就会互相挑战。摔跤自有规则，在决出胜负后很长一段时间，小猪仔们还是会争斗不休。激烈的决斗被猛烈的侧击攻势打断，小宝必须在幼年期熟练掌握这些动作，因为在雄性油猪成年后，只有成为摔跤冠军才能赢得交配权。听到短促的哼哼声，小猪仔们知道是时候去泥塘了。油猪拥有复杂的沟通系统，特别是在母系猪群中，因为这会让幼崽更安全。他们会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问候，发出警报或者呼唤幼崽，有时候会发出人耳听不到的超低频声音。这种哼哼声表现出他们巨大的满足感。油猪的日光浴既有治疗效果，又有无限乐趣。浑身裹满泥浆，既能在夏日避暑，还能赶走不速之客。在这个家庭中，还能喝洗澡水。没有什么比摔跤能够更快弄干身体了。

毒牙听到警报声，示意全家快跑。猎豹来到空地上，毒牙想要离他们的避难穴近一些，以免猎豹发起攻击。松鼠勇敢地继续发出警报。

捉油猪的企图再次失败了，猎豹只好凑合着吃起土来。但是，他对这样微不足道的回报还能满足多久呢？

猎豹切换到前猎模式，有助一家趁机赶紧逃入了地穴。有个邻居没有注意到松鼠的示警，在非洲大陆，没有任何动物能比猎豹跑得更快。一只高脚羚没洞可躲，羚羊群失去了一只小羊羔。

事的一天过后，毒牙很清楚，只有找到食物才会让全家恢复平静。他带领他们来到一处空地，帮助小宝熟悉家族的整个活动范围。小宝闻到妈妈的粪便气味，开始去吃她的粪便。虽然人类会觉得这种行为很恶心，但对小猪仔来说这却很重要。幼崽出生时，肠道内没有消化青草所需的细菌。妈妈的粪便能帮助他们的肠胃适应食草生活。空地小憩的时光非常短暂。定居在此的公猪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一时无心交际。毒牙并不担心，这头公猪通常会容忍毒牙的母猪群。毒牙试图安抚公猪，但今天却没有奏效。接着他就明白了原因，公猪开始攻击小宝。一山不容二虎，即便是三周大的雄性也不行。

0: 现在他们径直向稀树草地跑去。今天是开阔平原上觅食的好日子，毒牙不必担心遭到猎豹袭击，因为猎豹刚刚才饱餐了一顿。高脚羚很放松地在觅食，周围一片祥和。要知道，在非洲大陆，如果动物们放松了警惕，绝不是个好兆头，危险会随时降临。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旺。

在专注进食，完全没有注意到雌狮的出现。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他们不吃干枯的草杆，却要挖埋在地下的多枝根茎。油猪有个特殊的工具，能帮他们拱开晒干的硬土，不是獠牙，而是鼻子。他们拥有强壮的鼻骨和吻骨，吻部能够变成强有力的铲子。他们在草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坑，但用铲子挖出泥土的时候，他们的视野也越来越模糊。雌狮利用了这些尘土，毒牙看到了雌狮，但为时已晚，他没法让全家跑回空地去。如果雌狮发动攻击，油猪必须快跑，想办法耗尽雌狮的体力。上一次毒牙的这种策略没有成功，他的小女儿没能逃掉，毒牙离得太远，救不了他。

雌狮发起攻击。上个繁殖季的情形再次上演，雌狮锁定了一只雌性幼崽，毒牙待在不远处，发出哼哼声和低吼声为幼崽助阵。幼崽必须记住在森林中学到的东西，快如闪电的转向是它唯一的机会。这只雌性幼崽做得很好，它能听到妈妈的叫声，为了脱险狂奔不止。家人们想帮忙，但雌狮并没有分心。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雌狮放弃了追击。小猪仔终于安全了，这对油猪来说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毒牙保住了全家，他们在非洲之王面前幸存了下来。体力告罄，小猪仔们一步也走不动了。乌鸦的大女儿承担起了照看幼崽的工作，他们可以花时间恢复体力，幼崽们需要家人的抚触和安慰。长时间在外休息并不安全，乌鸦带领他们比平常更早地进入洞穴。他做得很好，带领家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考验。他的三个敌人却不会放任他们太久。对食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新鲜血液更有吸引力。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清晨，尤珠一家来到空地上吃早餐。小宝现在已经变成了爱吃青草的家伙。

油猪在空地上非常放松，他跪下身去，好让自己更加靠近下方的草茎。这是油猪拥有的独特能力，特殊的吸垫会让它更舒服。这层更厚的硬皮甚至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形成了。河对岸，猎豹正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油猪一家的晨间活动。他两次从草地进入空地捕猎都没能得手，是时候采用新策略了。

猎豹冲向空地中央，猪群四散开来。它发动攻击的时候靠得不够近，如果油猪躲进地下，猎豹就抓不到它们。毒牙、三只小猪仔和刚毛朝着过夜洞穴跑去。小宝和小牙跟他们分开，找到一个侵蚀沟穴。毒牙在找自己的女儿，此刻猎豹就在两个洞穴的中间。小牙知道，在这位猎食者面前逃跑是没有用的。猎豹希望小牙跑去他妈妈的洞穴，他悄悄靠近了一点。

0: 值得冒险。小牙和小宝只能独自过夜了。
1: 这里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随着气温升高，这里将变为炽热的荒芜之地。一个杀手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暗处，很少有动物能躲过一劫，他们即将面临一场生死危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最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猎豹的失手给别人留下了机会，花豹目睹了整个对峙过程，他并没有像猎豹一样等待。就像在森林里那样，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花豹能看到待在洞口的小牙，但他并没有朝着洞口走去。

小宝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毒牙什么也做不了，

小牙躲在黑夜中等了小宝8个小时。日出后，他去空地上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儿子和花豹的踪迹。因为胀奶，他的乳房感到疼痛，于是来到泥塘里缓解一下。他的奶最终会慢慢胀回去，他的身体需要时间来缓解。

0: 自然有足够的时间。春天并没有跟在冬天后面匆匆而至，但总是会来。凉爽的夜晚驱走了白日的暑气，虽然等待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是雨水带来生命，让被烈日烤焦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四季照常轮转，生命的轮回牵引着油珠和世间万物一起向前。毒蚜经历了四个失去后代的繁殖季，他知道时间能治愈一切。这是他第一年成功养活了所有自己的幼崽。他的小女儿们现在有八个月大，已经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可以保护自己了。跟妈妈一样，小芽会把丧子的经历当作教训去面对未来。一个比预期要更早到来的未来。到了繁衍的时候，单身公猪前来求偶，小芽又有了做母亲的机会。子女渐渐独立，毒蚜不用再一直守在他们旁边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在学会了妈妈教导的东西后，幼崽们必须独自面对挑战，而毒蚜已经提前帮他们做好了面对一切考验的准备。在他的照料和带领下，孩子们拥有了最好的生命开端，这是天下所有慈母的馈赠。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一个结构精巧的墓葬，发掘中处处感受到墓主人的与众不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9集。

0: 这是一个汉代刘姓家族墓地，墓地内最大的两个墓葬正在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一个已经被盗，但残留的器物表明，这里下葬时的随葬品种类丰富，规格甚高，墓主人生前地位尊崇。
1: 这个墓就是他的草原。
0: 旁边的疑似丈夫墓逃过一劫，精巧的结构让考古队员惊叹不已。出土的器物透露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以及他高雅的品味和诗意的人生。黄叶晚萧萧，深秋已至，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汉墓群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即将清理的是这个考古工地最后两座墓葬，它们位于同一座封土之下，这是此次发掘区域内

0: 这次发掘很有可能有重大发现。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封土上面发现了盗洞。
1: 那边在那，我们没有报到地
2: 点，下面吧。
0: 被盗的178号墓葬露出了真容，它的形制规整考究，可惜盗墓的痕迹比比皆是。
3: 盗墓队是用锯的那个锯口。他这两刀呢，他发现这个地方不需要锯了吧？他这个棺里面现在不好说，这是这棺板他都被切透了，应该是都拿走了。
0: 墓葬中容易得手的陪葬品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墓葬丧失了考古价值。考古队长彭玉和他的导师山东大学的任向红教授下的墓地，从淤泥和残木中收集遗留信息，
4: 规格还是挺高的，结构也比较严谨，是吧？你看这木头都不一样，别的那个官式的或者国式的那个木头，没有这么好的木头。
0: 西海岸新区博物馆两任馆长来访，他们带来了重要信息。
4: 保存也特别好，这木头啊，用指甲掐不动。
5: 他说在哪个地方发现什么金丝楠嘛，有些东西想卖给考古馆，结果我们再去追，打草惊蛇了，已经就找不到了。他是不是这些地方？
0: 木材种类目前并不能确定，但它的质地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力的不足。被盗扰的棺内会不会有遗留下的器物呢？这需要对这座墓葬进行进一步的清理。考古有着严格的操作规程，虽然墓室已经被盗墓贼破坏，但是要留下完整的图像资料以供研究。178号墓中淤泥已经清理了大半，但在接近墓地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开始格外小心翼翼起来。器物若有残留都会集中在这里，考古队员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损害。经过队员韩祥丽大半天的清理，一个精美的漆盘在2000年的泥水中露出了真容。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传统漆器并非等闲之物，其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了黄金珠宝。
6: 就有些人会有一种错觉，就觉得这个漆器嘛做起来很容易，是吧？就其实不是的，可能就是被我们的就是化工原料的那种所谓的油漆所迷惑了，就觉得油漆嘛刷一层上去，我们现在家里都有的，不是？一杯圈，然后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可能要做一个，就是像一个杯圈这个东西，我们要花可能要用100个人的力气，然后做一个屏风万人之功，就是这么多人力物力去做这一个东西。那可想而知它的工艺有多复杂，然后要多么费时费工。一般是皇宫贵族呀，要么就是那种真的是富商人家，就人只有生活富裕到一定的时间才会要讲究这种品质。而且汉代真的是中国漆器的鼎盛时期。
0: 漆器的出现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器物箱还有残留的器物，甚至极有可能没有被盗墓分子染指。头箱处，考古队发现了原始青瓷器，这些青瓷器下葬时应该装满了为墓主人准备的酒水食物。如今他们还忠实地伫立在那里，而他们的主人已经化为了

0: 一堆泥浆。这是一件七尊，它是一种盛酒器。
1: 像七，
2: 对，我说像那个像铜鼎，我大概听见
1: 了。对，有个铺手啊。
3: 对对对对对。
2: 两个
1: 铺手。
3: 对，
1: 就像一个兽面一样，就是我们现在
3: 下面还有个环，
1: 每人都有那种。
0: 墓葬清理即将结束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考古队员在墓底发现了木质马腿，
1: 没有发现在这个边箱底有一个马身的迹象，可能是盗墓的把这个马身掏走了。
0: 能够陪葬马匹，足以说明墓主人身份尊贵。
4: 好神动啊！
5: 前腿后腿。
0: 马可以说是汉代的图腾，其灵动与迅捷，让汉代的人们对它有着独特的感情。
6: 这个墓就是它的草原。
0: 看着这筋骨毕现、惟妙惟肖的木质马腿，我们依稀能领略到当年这个因马而兴的王朝雄健的背影。
1: 这么大的器物箱得放多少随葬的器物？
0: 178号墓遗憾被盗，从残留的器物可以看出墓主人身份尊贵。在他旁边的177号墓葬仍然保存完好，我们能否通过这座墓来判断被盗墓主人的身份呢？同一封土下的两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关系极有可能是夫妻。考古队员们推测，被盗的178号墓是夫人墓，在他旁边带墓道的177号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他的丈夫。编号为177的墓葬是现场所有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近10米长的墓道昭示着他尊贵的地位。他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1: 还有2.8米就是下去。哎呦，还可以，有可能保存还挺好的。
0: 一道拱门隔开了墓道和椁室，这个构造特殊的墓葬处处都显示着它的与众不同。
1: 总共可能有8块木头，这个结构比147要复杂多了。147的话就是只有这个绿色的木头，红色的这个木头没有，然后上面这个砖砌的拱形门也没有，可能这个规格要比147更高吧。立的这个木土里面才是正经的椁室，这个可能像个面墙一样的，把那个椁室和这个墓道隔开。啊，这太深了，怕塌方啊。这个金岩要是塌下来很危险。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塌了一部分金岩了。中间是不是那个板子？我们在南边发现了像人造型顶的那个木头，在北边发现还有，但是修的比较厉害，塌了嘛。刚才看到有点迹象，等会儿再看一下。你看那个你。
0: 正当队员们研究椁室的时候，一件意外发生了。
7: 杜老师，
0: 连接墓室和墓道的拱门突然坍塌了，我们的摄影师险些遇险。惊魂初定的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一突发事件。考古队长彭玉提到的147号墓葬是青岛考古队4个月前发掘的，

0: 腹中出土了玉温铭、木牍、兵器、玉玺等奢华的陪葬品。根据浅册和印章可知，墓主人刘祀曾经游宦东南，分别做过两个地方的县令。与出土了玉温铭和木牍的县令墓相比，这个形制更大，结构更复杂，理应等级更高，他的墓主人身份会是什么呢？2000年的时光足以让宏伟的建筑变成废墟，更足以让红岩变成枯骨，但带不走的却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点点滴滴，而这些点滴正是考古工作者最为关注的焦点。
1: 七七，应该是七五乡里面的一个漆器的残块，朽了。然后呢，让你看看，然后得赶紧放水里面泡一泡。
2: 露出来是不是？
0: 在离墓底底部还有一米多深的地方，发现了漆器。
3: 飘上来的，
4: 飘上来，
3: 飘一层。
0: 这是一个漆案的残块。
2: 这刷子不行啊，
1: 全是泥。
0: 汉朝时期，人们席地而坐。漆案是当时人们的日常用品，成语举案齐眉就由此而来。

0: 177号墓葬边厢继续发掘，精巧的结构引众人惊叹。出土器物表明墓主人品味不俗。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汉代刘姓家族墓地最大封土下的两个墓葬正在进行发掘，其中一个已经被盗，残留器物表明墓主人地位尊崇。旁边的疑似丈夫墓逃过一劫，与众不同的结构透露出墓主人不凡的实力。他是谁？什么身份？发掘仍在继续，答案即将揭晓。
1: 你下面什么东西啊？
2: 看住，不戴耳。
0: 随着淤泥层的降低，眼前场景让在场队员惊叹不已。在墓室内部，考古队员们居然发现了一个构造完整、雕刻精美的木质窗棂。
3: 还得清理的时候还得小心，还得
4: 把它保护起来。厉害了这个。
0: 窗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为传神写意的部件，也是建筑审美的中心。墓主人生前或许最爱在窗前倚栏独剪，或许喜欢在夕阳西下时凭窗远眺。2000年前，窗外的诗意与风景映入了墓主人的眼帘。2000年后，这份诗情画意通过这窗棂传递给了我们。但是对于田野考古来说，诗情画意只能是白驹过隙，更多的则是漫长枯燥的考古发掘过程，以及淤泥散发出的阵阵恶臭。一次次环境变化形成的淤泥层是2000年岁月的见证，方寸之间往往隐藏着惊喜。为了避免破坏淤泥中的器物，工具的选择很有讲究。
3: 周中带钢，钢中带柔，这样的话它对文物的破坏性可以降低很多很多。
4: 这里的货死了，
0: 很快淤泥中就有了新的发现。一件木质器物引起了考古队员于超的关注。
5: 反正跟秦还是最接近最像的，然后有司机写上住的那个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我们就按乐器找了找，结果跟秦长得差不多，但是又没有特别像。
6: 一套汉乐府。
4: 拿了，这摆的还得过来。
5: 能不撕是撑撕，不撕是。
4: 它这个形状还在，就如果不整体提的话，就是我们再提上来以后再，假如要再做修复，可能这就都散了。
1: 快点睡，盒状的东西。
4: 给我撑上就行，撑上我们使保鲜膜一沉，它不就支撑你了。
0: 别致的窗棂，贴身安放的古琴，凉风习习，丝竹铮铮，这些物品的出土无不体现了墓主人生前清新脱俗的品味，别具

0: 一格的名士风范。
1: 我也玩的不行了，我也玩全修了。走好。看着这管不错，怎么样？
2: 嗯，这个
1: 管非常好。
2: 嗯，
1: 好。要它几号？那是个县令的话，那这个如果是推断不错的话，那就比县令高一点。希望是不是一个军与军有关系？那不知道。我们希望什么？这里面出个印章之类的，那就希望不错。
0: 十一月的青岛，冷空气来袭，气温骤降。
1: 待在上面，
3: 咋地？
4: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
3: 我也不知道，
4: 一方渐渐天气逼人，
3: 有老雪，
4: 非常的冷。
0: 宝水的墓内一旦解封，器物清理保护工作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就在队员们争分夺秒与时间和冰冻赛跑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人眼前一亮。在封用了2000年时光的淤泥中，我们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松果。它是如何进入墓葬之中的？它对墓主人而言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有更多手段从这个松果中管窥到2000年前气候与环境的奥秘。
5: 它是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比如说它的松果，有不同的气候条件，可能不同的松果不一样，或者不同的树种不一样。
4: 不是掉在淤泥里面，松果掉在淤泥里面，
1: 这你不放进来，放桶里放。
4: 这个不是在桶里面，在桶里面。
6: 洗水，这上面泥太多了。我这张水原来是弹钢琴的。哎呦，我冻的。
4: 大厅，
1: 有多大？
7: 老陆在下面谨慎点啊，有数点啊，手脚留情。
0: 177号墓葬器物箱即将清理到底，为了保护其中的文物，考古队员搭起了架子，最大程度地减少与文物的接触。没有想到的是，边箱中竟然再没有器物的痕迹。
1: 清了底，按背面的箱子，先盘了背面再存点东西。
8: 基本上
0: 177号墓葬的发掘可以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级别最高、结构精巧的墓葬，边箱中出土的器物竟然不如劫后余生的夫人墓，体现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财力的器物更是不见踪影。而一副窗棂、一把古琴、一个檀案，区区几样物品却衬托出了墓主人生前卓而不群的品味和风度。
9: 这个确实有钱，
1: 哎呀，
9: 这非常漂亮，你看你看这个太壮观了。
10: 大帐
9: 都不一样，就是都一个没有一样。
8: 这都是富贵人
10: 家。
1: 这个呢，特别像我们现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那里面当然墓主人了，是不是啊？那像那卧室嘛，那么一个台阶，你看没有？它出一个台阶下来，这个外面这个要比那个要低，你看地下20厘米嘛。应当说这种形的结构，大概在我们山东大概我经历是第一次，
9: 没有过，
1: 土产土里也是第一次。啊，南方也不多，都是省钱的这么一个生活系统。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随葬品？因为这边以前有漆器，一个青案，一个圆盘，还有8件器2杯，还有一件乐器吧。这些会客正合适，所以不出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映了世事如是生。
0: 可惜的是，即使如此雅致的陈设，或者如花的容颜，也不能抵御时间的侵袭。在接近内棺的地方，气味越发浓重了起来。
7: 非常难为。本来辛苦了，没看到他们戴口罩，戴口罩也不行。
0: 在棺体泥中发现了一些耳杯的残块，它与其他几件耳杯不同。
11: 这是木胎，然后再加上铜耳里边总流金，然后根据现在出土的几块残片，看它的纹饰应该是非常漂亮。它这些卷云纹啊，还有鸟纹啊，都很讲究，这个做工特别考究，而且很厚重。一般的平民百姓是很难用起这种，加工这么精美的物品。这件东西一定是他生前珍爱着，否则一般不会跟着他一起下葬。
0: 研究漆器的施雨丽在耳杯底部发现了文字。
12: 现在残的一共有19个字，哪些工匠做的名字都有，但是我看到那个成鱼一般情况下以前都是，就比如说皇帝用的东西，它的上面有个格式，就写成鱼什么什么，所以这个至少应该是那种中央公关制造的。
0: 这个来自宫廷的耳杯，再次让人联想起墓主人以及他的家族与西汉皇室的关系。
7: 拉紧，拉紧了吧？
13: 嗯，
7: 来买菜单。
14: 辽宁四川。
7: 哦。
14: 床内馆
7: ，
0: 墓主人财力雄厚，地位尊崇，品味高雅。他是何许人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个内棺之中。

0: 棺即将打开，记录随葬品的检测出土，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晓。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汉代刘姓家族墓地疑似夫人墓已经被盗，残留器物表明墓主人地位尊崇，177号墓葬逃过一劫。边乡出土的器物让考古队员感受到诗情画意。内棺即将打开，神秘的墓主人将什么贴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考古队召集队员们讨论内棺的发掘方法。
1: 一个他知道了。
0: 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任向红将考古知识和严谨的态度传授给年轻的考古队员。
2: 我感觉用刷子或者是用这小。
0: 考虑到墓质腐朽严重的情况，考古队决定放弃将内棺移到实验室发掘的方案。
3: 这边呢，我们检查。
0: 而是在现场将结构拆除，在墓室内对内棺进行现场清理。
3: 他俩的也对好，一会儿一块来看一下。
0: 一大早，考古队员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为今天的开棺做准备。棺盖下面，一个盖板踏入棺内，一张遮阳网罩住了墓室，这样可以减少日光对文物的伤害。储物箱也已就位，大家都在等待着开棺的那一刻。将上面的泥和棺叶取样后，盖板将被提走。这个封闭了2000年的内棺即将重见天日，我们将见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棺内混沌一片。
4: 机器，
5: 行啊，
0: 一件漆器给墓地增添了亮色。漆器的存在表明了有机质器物可能保存完好。
3: 这个来，哎，对对对，下面有那漆皮，你不能压着。
6: 滑呀！
4: 喂，
3: 滑他手。
7: 它是里边的，它没什么。
4: 是个胎吧？
0: 这件漆器色彩艳丽。上面的内容引起了彭玉的注意。
6: 这是霓虹画风啊，

0: 内关的水位不断下降，器物开始露头。
1: 露出头来了，
2: 出来，
1: 小志啊，
3: 冲一
4: 面。里面有木渎啊？
5: 比木渎要厚一点，比文明好像稍微薄一点。
0: 在内关的脚部位置发现了疑似木渎，这是考古队员最盼望出现的器物。
6: 哎呦，看到，
1: 浅色，
6: 看到不能激动，一激动坏了。
1: 二块，这个浅色特别厚，怎么这么厚？那木渎太厚了，这个不能暴露在空中去太久了，赶紧取出来。
0: 浅册是墓葬中专门记载随葬品的简牍，它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墓主人是谁？他的身份和死亡之谜，也许就藏在这厚厚的浅册之中。
6: 一个马子，一个什么的，是
7: 个豹子，焦军。
0: 浅册记载，墓主人名为刘焦军。与此墓葬群其他大墓一样，他也是刘氏家族成员，极有可能是汉室皇祖宗亲。而根据当时的丧制，刘焦军应该是一位男子。同一封土下，隔壁被盗墓中沉睡的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他的配偶。浅册上并没有交代墓主人的身份，却密密麻麻写满了随葬物品的名录。
6: 这个墓地就是
1: 谁的？啊，长官呀！这衣服，
6: 还有
1: 这么多啊？
6: 嗯，
1: 看衣服，
6: 全是衣服
1: 啊！死牌，
6: 上面我
2: 还是衣服。
8: 不，这个我这真的不要紧。
6: 你
1: 说这中间其他东西不出都可以。
8: 还是衣服？
6: 哎呀，全是衣服，没有别的东西啊，
2: 全是衣服。
8: 女刀，
1: 画书壁，有个漆器的书壁。
9: 净衣，
1: 粉三身。
6: 啊？
1: 还粉？
6: 这件是会。
1: 净衣非常
6: 漂亮。
0: 这样豪华的墓室，

陪葬却如此简单，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会不会有些陪葬品并没有列在检测之上呢？随着水位下降，棺内露出了更多的器物，这些华美的服装在水的浸泡下并没有完全腐烂。为保护它们不被氧化，考古队进行简单清理后，马上要对它们进行保护性封藏。我们的摄影师抓住机会，拍下了它们刚出土时的风貌。田野考古工作往往需要因地制宜，制作镇守的工具。为了使水流轻柔，不伤害这些丝织品，队员们将输液器改造成清理工具，轻柔地冲洗着出土衣物。

0: 沙漠边缘的契丹贵族墓能够揭开什么样的奇特藏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0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国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斯人已去，斯物犹存。鲜艳的颜色，考究的做工，极具动感的花纹，透过2000年的岁月侵蚀，我们依稀能看到当年锦衣华服的墓主人谈笑风生、倚窗抚琴的情景。
4: 那个，
5: 那边这个
4: 那边
5: 这个像凤纹，像羽毛一样的
4: 啊，那个像凤，那个像龙。
0: 过去由于保护手段的匮乏，汉代以前的衣物出土后鲜有保存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的文物保护措施或许可以让他们重现当年的风采。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浅册上并没有记载的器物。
6: 碧莲，
0: 这是一根竹杖，它形制简单，对墓主人来说却意义非凡。他是墓主人生前云游四方的最佳伴侣，诗意人生的见证，因此才会享受到随墓主人贴身下葬的殊荣。这不禁让人想起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千古名句。177号墓至此全部发掘完毕，虽然没有像县令墓那样出土奢华的器物，也没有发现表明身份的印章，但是墓葬中别致的窗棂、古琴、酒器和竹杖，有诗，有酒，有音乐，更有远方的生活，展示了一百。

77号墓主人充满诗意和远方的一生。而死后墓主部署生前植物的举动，则似乎代表了他与那个时代的一场无声较量，象征着他身为刘汉子孙，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里最后的傲骨。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栋梁大学校长孙友红，欢迎大家来到六朝古都南京，来到以强势工科、新兴教材为特色的著名学府栋梁大学。建校124年来，栋梁大学以科学名士，以人才报国，培养了42万多名英才。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最有文化的梧桐大道，它也被誉为院士大道。这里走错了239位两院院士，5位两当一姓元勋。我相信栋梁大学一定会为你们实现青春梦想提供最强支撑。我身后的这枚校徽曾被网友评为最美高校校徽之一。
1: 栋梁大学校徽以双圆同心为基，外环的文武线勾勒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主体倒三角冲破桎梏，演绎守正创新的哲学意蕴，中央绿色三角如大地基石，托举大礼堂剪影，礼堂门楣的墨线如史册扉页，辉映穹顶轮廓，在历史与未来的张力间，展现出学术殿堂的庄严、知识传承的厚重与创新涌现的活力，激励着东大人在系统跃升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立足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栋梁大学紧扣国家战略，布局9大未来领域，新增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及运动训练4个全新的本科专业。学校深耕百年工科底蕴，推动多前沿产业与学科交叉融合，现有12个双一流学科、18个 ESI 全球前1%学科，其中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排名全球前列，多学科跻身 ESI 顶尖行列。除此之外，东大还坐拥全国首批集成电路学院、首批未来技术学院等平台及27个国家级科研平台，课堂直通 6G、 芯片设计等前沿科技。秉持生为首位育人理念，东大落地 AI for SEU 行动，以 AI 加 XX 加 AI 打通专业与未来产业通道，依托吴建雄学院、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打造全维度拔尖培养体系，从环状 RNA 创新药物、太空器官芯片，到东大鲲鹏2号飞行汽车，从可以充电储能的混凝土、AR 光波导眼镜到 6G 产业，这些走在世界前沿的硬核技术，都成为学生可深度参与的实践课题。
0: 栋梁大学正全力推进名师发掘，通过搭建全球交流合作平台，让同学们更好地站上世界舞台，在全球竞争中拥有更强实力。

亲爱的同学们，选择一所大学就是选择一种成长方式。东南大学是你探索新知、挥洒青春、实现理想的梦中情校。金秋时节，我们在东南大学等你们。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南京理工大学校长杨艺兴，祝贺你们鏖战高考，不负韶华，即将奔赴人生崭新征程。南京理工大学诚邀广大优秀学子，共赴强国追梦新征程。我现在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是全国高校中专业性最强、实物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兵器博物馆。从前沿科学探索到关键技术突破，南理工始终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从未缺席。
1: 南京理工大学是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围绕陆海空天性融合发展，奏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军铸剑的恢宏篇章。
0: 这是南京理工大学的校徽，双圆同心，玉印深厚，内圆镌刻二道门标识、1953建校纪年和军功盾牌烙印，环绕橄榄枝，承载着守护和平的使命担当。
1: 195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诞生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南京理工大学就是从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分建而来，创业北国兵城，拓业江城武汉，兴业古都南京，以70多年的砥砺奋进，铸就了红色学府、理工名校、国防尖兵的办学品牌。
0: 我们锻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涌现出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院士为代表的卓越师资。学校连续5年新增国家级教学名师，我们勇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任，实现国家科技奖励5大奖种全覆盖。这些敢争第一、勇创唯一的突破，彰显了南理工在强国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兵器与装备、信息与控制、化工与材料3大优势学科群，培育数理基础和前沿交叉、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2大特色学科群。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始终保持全国前列，在探测、控制、发射、毁伤等领域均为行业标杆。
1: 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等专业实力雄厚，更是支撑国之重器研发的硬核专业。
0: 依托院士、行业总师等高水平师资队伍，聚焦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特种材料等优势领域，设立大成班、制造班、顶新班等创新人才班，着力锻造具备家国情怀、协作意识、创新能力、国际视野的拔尖人才。

同学们，高考是梦想的全新起点，希望你们择国所需，选己所爱，以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锚定人生理想，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回应时代召唤，期待今年九月与你们在南理工相遇。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金岩，祝贺你们完成高考，即将开启人生新里程，欢迎大家报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期待与你们在秋天相遇。清风摇曳，树叶轻拂，年华正好，同窗共读，风华林苑是大家心中的绿色书斋，也是青春交汇的心灵港湾。
1: 一园风景浸润文化底蕴，一方学府承载使命担当。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始终以发现石油、开采石油、转化石油以及能源的清洁与高效利用为己任，推动石油转化为琳琅满目的能源产品。
0: 这方沉浸矗立的石刻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孝歌石。
1: 孝歌石高2.8米，由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正面镌刻着孝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它凝聚着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塑造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底色。
0: 70载薪火相传，学校已培养出30多万名行业精英，引领油气产业全链条科技进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学校面向油气及伴生资源、新能源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油气科学与工程、清洁低碳智能两大学科群为基础，拓展布局了油气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海洋资源与工程、新型化工与变革性材料、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六大学科群，强大的学科实力不仅为本科生提供了优质的课程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也为升学深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 学校现有两个国家双一流学科，两个北京市高精尖学科，本部有31个专业，主干专业都实施本国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克拉玛依校区有28个专业，学校有石油石化类专业，也有人工智能、双碳类新兴专业，还有适用性广的通用专业，形成了覆盖全面的能源学科生态体系。
0: 今天带大家解锁未来能源学院的两大能源保障专业，石油工程专业未来能源创新班和碳足科学与工程专业。
1: 石油工程未来能源创新班将油气与 AI 深度融合，直击深地、深海、非常规油气领域，既能夯实石油工程的核心功底，又能精通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碳储科学与工程班主打低碳绿色，让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玩转油气加新能源跨界组合，打造油气与风光热储多能协同的新范式。
0: 在中石大，你的成长路径不止一条，我们为你搭建多元赛道，让每一种热爱都能找到方向。
1: 学校将新专业布局在清洁能源、未来能源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关键节点上，超过2/3的毕业生投身于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领域，

亲爱的同学们，巍巍军都山下，洋洋红珊瑚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欢迎你的到来。你将与顶尖的学科平台相遇，与名师大家同行，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养分，让青春的潜能尽情绽放，丰富璀璨前程。

云南大学校长马文慧，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人生梦想是什么？云南大学将帮助你们锁定梦想、追寻梦想、努力实现梦想。

0: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全国活跃的大讲堂之一。
1: 云南大学始建于1922年，1923年正式开学，是我国西部边疆首批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云南大学建校100周年，指出云南大学秉承惠泽百家、治功天下的办学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0: 我所在的地方是云南大学校史馆，在我身后的墙上有8个大字：至尊、至知、正义、力行。这正是云南大学的校训，是全体云大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也是校风、学风、教风的集中表现。
1: 自尊旨在治学而立，见以自强；致知在于致良知，求真知；正义要求履导正义，恪守正道；力行强调知行合一，勉力而为。
0: 立德树人，育人育才。云南大学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 云南大学现有本科专业85个，设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班、钱学森班、拔尖班、精英班、卓越班等多种创新人才培养类型。
0: 扬师传道，同窗共进，云南大学构建了以优势学科为引领、基础学科为支撑、学科交叉为纽带、新兴特色急需学科协同发展的学科新体系。
1: 云南大学聚焦国家战略，围绕服务区域、经略周边重点任务，推进民族学、生态学、统计学等优势学科提质增效，加速区域国别学、智能科学与技术、新能源技术与储能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新兴学科专业建设，增设金融学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气科学加人工智能等双学士学位专业，开设智能传播、时空智能、低空经济等一批微专业。
0: 求新求真，追求卓越，云南大学与国内外名校开展协同育人和联合培养。
1: 2025年，云南大学新设置了云南马来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电商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国际旅游学院5个学院，启动了低空技术研究院等6个交叉学科研究机构，教学资源丰富，学科齐全，育人平台完备，科研教学设施先进，为学生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学习成长环境。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亲爱的同学们，云南大学将让你们筑牢学识根基，结交良师益友，锤炼核心竞争力。期待九月与你们相聚在云大校园，愿你们逐梦而来，在这里淬炼锋芒，书写人生最美篇章。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李昭虎，祝贺大家顺利完成高考，即将迈进新的征程。此刻北林林荫如盖，草木正新，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所全国高等绿色学府，开启属于你们的人生新篇章。

0: 我所在这个地方叫灵芝星，是由我们北灵师生自己设计共同营建的一处生态地标。广大师生从开窗见绿、出门入林的点滴日常中，涵养出坚守生态文明、使之绿色发展的定力与担当。
1: 这份担当根植于百余年林学文脉，淬炼于七十余载办学征程。从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历史溯源，到1952年北京林学院的正式启航，历经全国重点大学首批211工程及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跨越，北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与国家林草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0: 北京林业大学校徽主体由三个人字叠加而成，既勾勒出林木挺拔向上的姿态，也化作一本徐徐展开的书卷，一木一树承载着树木的使命，一人一书彰显树人初心。
1: 七十余年来，他见证着学校薪火相传、砥砺奋进的历史征程。从梁溪先生替河山装成锦绣的建校宏愿，到朱之悌、关君卫等院士数十年的坚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北林最硬核的文化传承。

0: 北京林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校之本、发展之基，着力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学校现有17个学院，包括全国首个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和国家公园学院。作为林草行业国家队，学校承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主库，拥有林业领域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托这些顶尖学科平台，北林全面实施导师制、主辅修制培养，通过梁溪实验班、生物科学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基地等培养模式，为每一位同学搭建成长成才。
1: 绿色是青春筑梦的生机底色，是北林深耕的使命本色，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亮色。欢迎各位同学报考北京林业大学，愿你们与自然共生，与时代同行，用青春的笔墨共绘美丽中国的壮阔画卷。

0: 亮出新枝，挥洒青春，实现理想。
1: 以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锚定人生理想，
2: 让青春的潜能尽情绽放，奔赴璀璨前程。
3: 山海寻梦，不绝其愿，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4: 用青葱的笔墨，共绘美丽中国的壮阔画卷。
5: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6: 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7: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6: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8: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6: 跟随文

0: 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909年，广州，30岁的高剑父与友人走进郊外密林，以写生为掩护，实为试爆炸弹。而那些随时可能意外爆炸的炸弹，就埋在他安寝的床下。1912年，上海，23岁的高奇峰怀揣着手枪，在地点不便告人的编辑室中，彻夜编绘着唤醒国民、揭露时弊的画报。1922年，香港，38岁的陈树人告别家人，冒着炮火辗转赶至广州，登上永丰舰，誓与孙中山共生死。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3个青年勇立潮头，为挽救民族危亡投身民主革命，也以手中画笔塑造民族精魂。多年之后，他们并称为二高一陈，而一支敢为天下先的画派，也正是在他们的锻造中浴火而生。

0: 州，地处岭南，面向南海。海风吹来新的思想，催生出变革的力量。尘封千年的旧中国，被撬动了向前迈进的齿轮。革命的铁血，艺术的浪漫，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岭南画派的底色。
1: 岭南画派呢，在100年前呢，它高扬着中国画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大旗，提出了新国画的这个主张。后世所说的岭南画派，实指是岭南地区这批画家根据整个国家的变化而进行绘画的改革。他们在描绘岭南风物以及在描绘生活对象的时候呢，具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特征，并且呢有自己独到的艺术特点以及方法。
2: 在这个岭南画派出现之前，广东的这个文化艺术，尤其是绘画，它都是以输入为主的。那么直到岭南画派的出现，它就起了一个反向的作用，甚至是影响到上海啊、南京啊，甚至到印度去拓展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这个文化艺术的这种格局。那为什么就是岭南画派呢？为什么在那个节点会出现岭南画派呢？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追溯到这个清代末年。
0: 清晨，黄浦港车来船往，这是广州自古与海洋建立的连接。自1757年，广州成为清政府唯一开放的通商口岸。80余年间到访的外国商船竟超过5000艘。在随船抵达的外国商人中，有一些人还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了解博物学，能把游历中见到的植物、动物精准地复现在纸上。这种堪比摄影技术的摹写能力，让当时的人们啧啧称奇。
3: 18、19世纪，其实西方博物学是一个盛行的时代，博物学家在中国的这种物种采集活动

0: 性采取了一种以图采集的工作方式。这种绘画的方式其实是会启发当时岭南本土的画家去进行自己的一个绘画方式的革新，比如说会更加注重写生，扩宽自己的一个绘画题材，甚至有的画家也会借鉴西方那种博物学家，比如说制作标本啊，然后来这样去一个观察的一个方式。
1: 充足的阳光与丰沛的雨水滋养着岭南大地四季常青，这是一个草木葳蕤

0: 彼时的珠江南岸，百姓多以种花为生。这里也成为洋人采集标本、组织绘制博物画的热门场所。一些开放包容、善于吸纳的岭南画家也迅速拥抱新的美术形式。石香园由岭南颇负盛名的画家居潮、居连兄弟二人所创，其门下弟子遍及两广。正因同受居连启蒙，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位未来岭南画派的巨匠，在年少时便有了命运的交集。
1: 在二居那里的这个学习经历，可以说是奠定了他们早期，包括后来一系列这个岭南派最早的这些笔墨语言风格的一个起源点。什么东西能进入中国画这一块？很多以前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体系里面觉得不能入画的东西，它都出现在二居的笔下。那居连他们当时这种直接对着这个物象写生，对恶高一层的这个创作思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通过写生来嫁接中国画笔墨语言与现实物象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二居这里获得的写实的视觉资源跟思想资源。
0: 花间林下，居连携弟子或行或停，他们带着特制的木箱，画具收纳其中。打开木箱，便可随时随地写生作画。画室之内，大玻璃箱里的昆虫，来自异域的颜料，前所未见的研磨器具，种种新奇的陈设，无一不彰显着这位老师的别具一格。而居连独树一帜的撞粉撞水技法，更让三位少年大开眼界。研磨好的颜料调和颜色，与笔迹未干时将水或粉撞入，水的流动形成深浅不一的层次变化，色粉交融则产生亮泽立体的色彩效果，于是扁平的图像生出自然的肌理、凹凸的质感，昆虫眼睛也有了灵动的光，仿佛被注入灵魂。
1: 我觉得撞水撞粉，它一个是增加了绘画里面的写意性跟随意性，另外一个它更重要的就是把画家从这个毛笔的束缚里面解放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称之叫冷门绝活。它跟传统文人画的那种就是要见笔笔笔相生的那种语言逻辑不太一样，它相当于是用面来塑造形体的这些对于当时所谓的这个清末以四王为主的这种用笔这种体系都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2: 这个珠海要不要？
3: 钱吧，就很多钱是到也是这种

0: 城市啊，建筑物啊，什么大工程啊，这些
1: 都要很多，
0: 可能是
2: 有那个夏日那些。
3: 时至今日，撞粉撞水仍是岭南化学最广为流传的技法之一，也是很多岭南画家最初的启蒙。在当代画家林兰笔下，传统的技法更加精进，甚至能在金箔上生出全新的样貌。
1: 大学国画系第一课就是临摹这个二居的这个撞水撞粉，因为我们说这不就是油画的古典的画法嘛，就是我们的物体的表面三度空间这个光影的表现去先从表象入手，就是先看光从哪里来，然后呢就说这个立体的去呈现，这样它有光的概念，这跟我们就是传统中国画的观察方法是迥异的。实际上在我们初学初接触绘画的时候，岭南画学本身给我的第一印象已经是就说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国画已经有一点点不同了。那样在浩瀚的艺术史里面，可能会有一两个图式一两个元素你是感觉很有共鸣，而且这个能够不断给你最初跟最长久的滋养的。
3: 南国氤氲的空气中，水与彩沉淀出体积明暗与生活的真实，也孕育着日后岭南画派求

当二高一沉走出十香园的象牙塔，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中国，急需一场历史性的改变。

20世纪初的一天，日本明和昆虫研究所的研究员小竹浩采集到一个完整的赤峰蜂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幅描绘这个蜂巢的画稿会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被珍藏在中国大陆南端的一所博物馆里。这幅画稿正出自彼时于日本游学的青年画家高剑父。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步入现代化，西方文明大规模涌入，也使日本的传统文化激起涟漪。东渡日本，在文化对撞的实验场去探索艺术之新路，成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个青年共同的选择。游学期间，高剑父如饥似渴地饱览美术展会、画册图书，也探访奇花异草，寻觅博物标本。当写生与临摹习作画满一本又一本，高剑父对美术的眼界已不再停留于年少时居廉所受。简陋的房间里，四处散落的画稿几乎铺了一地。高剑父静坐其中，反复研究着新派日本画家的作品。光影、色彩、大面积渲染，可以描绘空气的湿度、火光的温度，甚至人的心绪。真实可感的时空与氛围，让观者如临其境。高剑父意识到，借鉴西画对真实的追求，能够生发出更为丰富、更加震撼的表现力。多年后，当国人心中最伟大的知识宝库上海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侵华的战火，

0: 13岁的高剑父愤然画下东战场的烈焰，通红的火光灼人心魄，残垣如纪念碑一般屹立不倒。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让中国画突破传统，发出对时代与现实的震撼回应。那时他与高奇峰、陈树人共同倡导的新国画，已为中国画坛注入强势的新力量。
1: 高剑父、高奇峰他们原来呢，从本质上他们是传统主义者，但是他又是一个开放的传统主义者，就是说在珍视文化遗产的同时，要不断的打开自己的视野，去接纳吸收一切有意义的世界经验，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艺术的语言表现体系，艺术语言的表现力，就是它不是从来不是一个画地为牢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们要表现现实的变化，就把那个就是要关注现实的一些重大的课题。

0: 2023年末，广东画家方图正在进行新的创作。近一个世纪之后，不为传统所束缚，持续丰富和发展自己艺术语言的表现体系，依然是岭南画家一以贯之的艺术理念。排刷、喷枪、拓印，传统绘画的边界被各种创新所打破。方图以实验水墨探索着水墨工具载体之间的全新关系。他画陕西兵马俑、吴哥四面佛，笔墨惊人的写实。他画梅兰竹菊四条屏，似传统却有面貌迥异。等 3D 打印技术还是大众陌生的概念，它就已经出现在了方图的创作中。革新二字早已写进了岭南画派传承的基因里。
1: 岭南画派它的传承它不断拐弯的，它不是说就这么一个路你就岭南画派，不是的。二高一层之后，你看到了杨尚生那代人，光老那代又不一样，到林庸那代、杨之光那代又不一样，到我们这代不一样。因为里面有一个主脉，就是我们里面的精神，我们对外部的环境的理解是一致的，我们都充满了一种那种改革或者变革或者是思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立身之本，也是岭南画派这个脉搏源源不断的一个根本。
0: 变革的艺术精神诞生于变革的年代，面对民族危难，涌动的热血在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的心中激荡。终于暗夜燃起火光。1911年，农历辛亥年，孙中山领导中国同盟会掀起民主革命。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人皆投身其中。当艺术的探索与革命的志向相遇，交融成艺术救国的理想。由他们所开创的岭南画派也将如一面旗帜鲜艳夺目。2023年深秋，升级整修后的上海书城重新

0: 他所在的福州路一带承载着几代上海人的文化记忆。100多年前，这里聚集了上百家书局、报社、剧院，见证着新兴都会上海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1913年春日的清晨，尚带着温度的一摞摞报刊迅速流向上海各个角落。很快，最新一期的《真相画报》出现在市民的早餐桌上，通俗的文字，触目惊心的现场照片，生动形象的讽刺漫画，正是对不久前发生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连续跟踪报道。此时，福州路会府里的真相画报社已大门紧闭。另一处不见天日的房间里，高奇峰和报社同仁警觉而忙碌，只为下一期画报能如期问世。辛亥革命后，高氏兄弟在上海共同创办了这份画报，以其揭露时事真相，开启民智，同时也将他们所倡导的新绘画技法介绍给读者。画报由高奇峰担任主编，仍在日本求学的陈树人也持续为画报供稿。待早饭毕，各地的新闻与古今的艺术已开启了这位市民新的一天。
1: 真相画报可以说是这个二高早期的这种革命理想跟艺术理想的一个结合，里面所涉及的时事、政治啊，然后包括文学、诗歌、戏剧、摄影，还有当时高剑父他们推崇的这个昆虫画，对于当时的这个人民大众来说，就直接把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拉到了他们的面前。然后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转型，如何开始通过这个新的媒介去普及这些新的画法如何把这个图像通过更为现代的科学的方式快速地传播到人民大众之中。
0: 1913年，这份被画家黄宾虹誉为中华民国国民不可不读之唯一杂志被迫停刊，共计出版17期。尽管如此，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的艺术救国理想已然照进现实。历经直面社会的艺术实践，岭南画派的艺术理念也日趋成熟。兄弟追随总理做政治革命以后，就感觉到我国艺术时有革新之必要。这30年来，吹起号角，摇旗呐喊起来，大声疾呼要艺术革命，欲创一种中华民国之现代绘画。
2: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火纷飞的时代。生活在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只要你有一种国家意识，你手上的笔就一定要为国所用，为民呐喊。他们是最早的孙中山的追随者，他是要跟孙中山的革命的宗旨要在一起的，所以他一定要关怀民生，关怀现实，就是所有的艺术你必须要为现实服务，让这个国家走出了一种亡国的边缘。
0: 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共同提出了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主张，也发展出各自的艺术特色。高剑父的刚毅豪迈，

0: 陈树人的含蓄儒雅，高奇峰的兼容调和，迥异的性格恰使他们的艺术创作多元而互补。1916年，三人实践革新的作品合集《新画选》出版问世。二高一陈首次以集体的姿态，在上海这一新文化舞台正式亮相，进入全国的视野。他们以新派、折中派自称，画界更常以岭南冠名者之不容小觑的新生画派。
1: 二高一陈，他在绘画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一种艺术样式，而广受关注。当时人评论，需要将广东的这种折冲的东西呢加以区别，所以因此呢，逐渐就出现以岭南这个称谓，或者岭南画派这种称谓的，去描述这些画家群。在他产生的那段开始了，那么他就没有完全符合我们定义一个画派的那种方法，那他始终是以传播一种新的文化思想作为一个联系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的纽带。
2: 现在来看岭南画派，因为他的这个名字的冠于岭南，很多人就以为他是一个地方性的画派，但是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自称是岭南画派，就是他们其实是想把这种现代的这种革新的美术革命的这种理想，他们是希望影响到全国，把这个中国的绘画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到世界的舞台。其他的这种理想是很大的。我觉得岭南画派的出现，它是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是具有一个，尤其是将中国传统的中国绘画向现代转型这个过程中，它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一个作用。
0: 2023年末，位于广州的岭南画派纪念馆即将完成升级改造。
1: 构斗能够越贴上面越好，要下一点点，要对，一定要平地。那阿聪，你一定要即刻拉啲人讲，要对称呢两。
0: 旧馆空间有限，创造力却有无限空间。
1: 慢点。
0: 馆长李进坤正带领团队挑战一个个难题。
1: 他们都，好嘢。上次
0: 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应用，改造后的纪念馆将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3: 就是现在这一层吧，这一点，
0: 也将岭南画派的革新理念延伸至艺术实体中。
1: 顶住，先顶着用一下先。
0: 作为当代岭南画家，李进坤的艺术创作同样追寻着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革故鼎新。他大胆突破传统审美经验，探索当代中国画语言的可能性，创造出一个个神秘却又熟悉的变幻时空。其笔下甚至不乏挑战山水画乃至于中国画概念边界的作品。
1: 一直以来啊，广东的文化人一直以几个精神去要求自己，一个就是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心，走变革之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目标。那么从岭南画派精神引导下的广东艺术家，他在不断地寻求自己新的艺术视野，以及提出自己的艺术观点，然后不断丰富前人所提出的艺术主张

那么由此就是由于无数的人的这种不断的前赴后继的这样的创新，才使到近现代以来的广东美术能够不断的有新的内容的出现。

0: 1927年，广州国民新闻上刊登出新派话是中国的衣冠马一文，言辞尖锐地对高剑父等人的新话予以抨击，甚至直接指责其剽窃抄袭东洋话，是离经叛道，是中国人穿了日本衣冠。因岭南画派所提倡的新国画运动声名日盛，质疑与批评也愈演愈烈，一些传统的画家竭力维护国画血统，由此中国近代新旧国画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大论战在广州爆发，持续近2年之久。这场新与旧的笔墨之争，实际上都是对中国画的本质与前途命运的思考。观点的差异也促使了双方对自身的反省和修正，融汇成岭南画坛富有活力、多姿多彩的面貌。
1: 岭南画派其实他的艺术主张，包括他的艺术实践，他带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在这一刻都是一边在画一边在探索，在探索中必然这种语言它就不是那么经典，这个语言它就不是那么纯粹，但这个语言它一定是鲜活的，一定是富有一种生命的爆发力的。
2: 中国画这个系统呢，就是一个强壮富丽的系统，就千年来了不断，就像一条大河一样。为什么中国画是一个那么丰富而巨量的水系呢？就说还在不断的蓬勃的，就说奔流呢，就因为有不断的还有更多的螃蟹的水系在注入，它不可能是简单的，不可能是就说狭小的，它一定要有充分的包容力，要去接纳更多的营养，然后去淘汰更多的糟粕，不断地去向前。
0: 革新之路道阻且长，岭南画派的基因注定会让他在争议中不断开创。广州初冬的早晨，朝阳温暖和煦，一座隐匿在现代化都市的古朴院落里，国画早课已经开始了。稚嫩的画笔点燃了孩童盎然的兴趣，也许尚不能领悟其中奥义，但他们已被这深深浅浅的线条吸引。新的萌芽正在岭南这方艺术的热土上萌发，而这所名为春睡画院的院落又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1923年，高剑父创办了春睡画院，在院中聚徒讲学。他常布置与现实题材相关的作业，又鼓励学生广泛涉猎。他强调，无论学哪时代之画，总要归纳到现代来；无论学哪一派、哪一人之画，也要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面目。正因如此，春睡画院的作品总是各具新意，无一雷同。当这些作品面向大众展览时，

总能引发轰动。由上海回到广州后，高奇峰也曾开馆收徒培养后辈，高氏兄弟还先后在多所院校任教，教导过的学生难以计数。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赵少昂，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承袭着岭南画派之艺术精神，成为下一代岭南美术界的中流砥柱。1949年，经历百余年的艰辛和屈辱，一个崭新的中国终于诞生了。青春之年，他投身革命浪潮，画中只以天干地支落款，部署清朝年号。不惑之年，他功成身退，潜心艺术，改以民国纪年。迟暮之年，他再改落款时间，和他的祖国同胞一同迈向新纪元。高剑父于1951年去世，他以画家特有的方式，在一生的艺术中标记下一个个节点。高奇峰去世于1933年，陈树人去世于1948年，三人在世时却不大赞同岭南画派这个称呼。他们认为岭南陷于一隅，然画学应集世界之大成，画派不限一法，后人当随时代，为人生而艺术。而这正是岭南画派的精神。清明之前，被誉为英雄树的木棉几乎开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直指云霄的英姿，绚烂如火的气魄，甚至掷地有声的凋落。画家陈永锵笔下的木棉已数不胜数。缅怀逝去的时节里，艺术创作似乎是对前辈艺术家最好的纪念。时代之车轮不断地发动着，旋转着，今日改革了，创作了，不久就会陈旧了，又有新方法、新理论出现，那时又从而改革之、创造之，实在永远的革命、永远的创作才能永远的进化的。1931年新春，广州长堤青年会热闹非凡，春睡画院师生画展正在此举办。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位名为关泽佩的大学生凝视着眼前的画作，良久伫立。此刻他并不知道，4年后他将拥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关山月。而他正向往的那支画笔，也将握在自己手中。

0: 产科研团队研发创新材料，提升建筑抗震性能。
1: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板的变形已经非常大了。
0: 3D 打印，
2: 准备起高。
0: 模块化建房，机器人应用，探索建筑行业新方式。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建房新妙招。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师傅，准备起钩。
2: 收到。
1: 好，可以一档慢起了，一档。
2: 好，大臂再往左摆一点，再摆一点，再摆一点。
0: 这里是北京大兴的一处建筑工地，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房屋建筑施工模式，这里更像一个拼搭巨型积木的现场。墙体、楼板、楼梯、横梁等都是提前在工厂生产好的，在现场只需进行组装，像搭积木一样把房子盖起来。用这种方式建起来的房屋叫做装配式建筑。一个5人班组通过与塔吊配合，最快6天就能盖起一层楼房，比传统盖房节约近1/3的时间，施工现场也更加高效安全。然而在扎根建筑行业30年的樊泽森看来，现有的装配式建筑方式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工程量只能依靠工人在现场完成。
3: 我们现在仅仅只是像搭积木一样把这个建筑的结构搭完了，但是一个建筑它不光有结构，它还有它的外墙，比如说保温啊、门窗啊、屋顶啊这些啊，还有呢它有机电管线，还有装饰装修，这些工作是真正能给最终使用者来带来切身的感受的，但是我们只能到现场来完成。
0: 装配式的建筑方式虽然大大提升了房屋搭建的效率和质量，但与传统的建房方式一样，需完成整体结构的搭建后，再由其他团队进行机电管线的安装、内外房屋装修等工作，这就为房屋质量参差不齐埋下了隐患。
3: 一定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楼呢，找到行业未来我们的突破口。
0: 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房屋质量更加标准化，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居住体验呢？现代化的汽车生产线给了建筑师们灵感，
3: 产线就开始生产了。
4: 底盘整体一体化的底盘，
3: 对，
4: 它底盘就像我们结构，然后上面各种装修机电开往家。
0: 在汽车生产车间，钢板经过冲压、焊接、涂装后形成车身，接着来到总装车间，安装发动机、车窗、轮胎等内外部件。整个生产过程中，绝大部分工序都由自动化机器来完成，每天可生产超2000辆标准化汽车产品。规模化、智能化的汽车生产模式让建筑科研人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呢？
3: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钢啊，在工厂给它做成个像造汽车底盘一样，给它造成个钢的一个模块，就这个在工厂给它组装完啊，组装完毕以后呢，我们到现场像这个组装，给它组装成一个一个的这个房子啊。
5: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你现在就要开始。
0: 樊泽森和团队决定进行一场创新建筑实验，
5: 调时切割，
0: 用车间流水线制造出房间的零部件，就地拼装成立体房间，最后将一个个房间运到施工现场，像堆箱子一样建造一栋建筑面积

0: 要十余块构件，总重量将达到近30吨。如果将近30吨的混凝土房间整体装车运输至工地，再吊升至几十米的高空，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变形、磕碰等情况，对房屋质量造成影响。那么，能不能从搭建房间结构的材质下手，减轻房间的重量呢？钢和混凝土组合结构给了建筑团队灵感。钢材料相对轻便，适合在工厂进行标准化生产，而混凝土材料适合现浇，且耐久性好，可以保证房屋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将钢材料的使用比例增大，用来做房屋的骨架，而混凝土充当连接各关节的血肉。这种组合结构能发挥出材料各自的优势。
1: 这个钢形成一个结构空间体，我依托结构空间体，我就可以像我们的钢结构模块一样，做到它的机电维护、装饰装修的一个一体化的集成。我把它集成完了以后，我拿到现场，我通过现浇混凝土形成钢混组合结构，我就能造又安全又快捷，而且它的耐久性还好的这样一个高层建筑。
0: 这里是位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筑智能生产工厂，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约1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工厂根据零部件的不同，分工明确，涵盖原料弯折、切割、焊接等多个生产环节，从螺丝钉到楼板、墙体，到拼装成立体房间，再到装修，所有工序都是在工厂完成，最后将一个个房间像堆箱子一样拼装成楼房。为了减少工地现场的施工量，降低户外高空作业风险，就连房间的拼装也在工厂里完成。巨大的白色立柱、焊接机械臂，眼前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装备，就是用来拼装房间的总装工作台。眼下工人正配合着起重机将墙板吊起，依次放入工作台，准备将相邻的墙板焊接起来，形成一个空间体。过去焊接多由人工来完成，然而过程中会产生高温火花和刺眼的弧光，极有可能给焊接工人带来安全风险。如今在这座建筑智能工厂，工人们动动手指头就能指挥机械臂焊接房间，安全又高效，无畏高温和强光，还能在多个方向灵活移动，在刁钻的焊接角度也难不倒焊接机械臂。经过4个小时，一间毛坯房就大功告成了。内外墙涂装、铺设地板砖、安装机电管线都在工厂完成。不到一天时间，一间22平方米的房间已经完成了拼装和内外装修。
2: 好，可以开始起吊。
0: 工程团队很快将它吊装到办公建筑上。
3: 好，下下，慢慢下。好，填沟。
0: 但是这种堆箱子一样盖起来的大楼足够安全吗？如何让房间稳稳地扎在地面上呢？原来工程团队早早在房间上预留好了安装节点，将墙柱底部的孔洞对准地面的钢筋，一拼一套就能将房间安装上去，再通过现浇混凝土的方式将中空的墙柱完全填充满，这样一来房间就能牢牢地粘在。

地面上了。经过三个多月，总共175个房间模块已经完成安装。这栋八层楼高的办公大楼基本搭建完毕。整个过程中，工厂制造工程量达 80%， 工期节省至原来的一半，建房效率大大提升。智能化房屋工厂让新建楼宇的建造与装修实现标准化生产，既保障了施工品质，也大幅降低了作业风险。但是对于当下正在施工的楼房以及大量已经建成需要翻新改造和需要装修的住宅，我们无法将其搬进工厂作业。是否有其他新技术和装备能够确保施工质量以及工人们的施工安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还有什么创新科技可以高质量地完成房屋建造和装修工作？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这里是广东顺德的一个建筑施工现场，和常见到的建筑工地不一样，这里几乎看不到施工的建筑工人。建造房子的主角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混凝土浇灌、楼房外墙喷漆、室内测量、天花板打磨、内墙喷涂，包括地面漆涂敷，几乎都是由机器人完成。高层建筑的外墙施工，建筑行业最高危的工作现场之一，过去都只能靠人站在吊篮里高空作业。这是国外某建筑工程高空作业时的一幕，施工过程中突遇大风，玻璃外墙被吊篮砸碎，建筑工人被困在吊篮内，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高空作业，工人不仅面临安全风险，施工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
1: 因为它处于那个高空的这个环境当中，包括那个吊篮在不断的晃动，人的力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外墙作业完成的那个面的效果的差别是会非常大。
0: 有什么好办法既能够保证建筑高空作业的施工质量，同时不会危及工人安全呢？眼前这台长 3.25 米重约650千克的大家伙，就是外墙喷涂机器人。它的两侧被装上了无人机一样的旋翼，利用旋翼产生的推力，在高空作业时将它推向墙壁保持稳定，能够抵抗五级风的影响。眼前32层的楼房高约100米，外墙喷涂机器人即将对外墙进行高空喷漆施工。指挥机器人工作就像操控玩具，工程师在平板电脑上点一下操作键，通过无线网络信号的传输，机器人就能接收指令，自动爬升下降。工程师根据墙面尺寸为机器人事先设置喷涂的轨迹，通过程序控制喷头的启动停止，机器人就能自动喷漆了。上千平方米的外墙人工进行喷漆施工，需2名建筑工人连续工作12到15个小时，而机器人只需2到3个小时就能完成喷涂工作。但是建筑楼房有窗户的墙面，机器人是否也能智能地进行喷涂施工呢？
2: 我们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激光雷达，它相对于机器人的眼睛，可以对于窗洞口和异形面等特征进行全自动识别，完成轨迹规划的喷涂动作。
0: 除了高危工作，建筑施工现场往往还有粉尘、噪声、刺鼻的气味。工程师希望利用建筑机器人将建筑工人从脏乱差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这是工程师们研发的室内喷涂机器人，可自动进行墙面的喷漆施工。机器人喷涂的墙面质量和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刷漆效果不相上下，达到了工程验收标准。如今已有多款建筑机器人出现在施工现场，犹如上演一部机器人大片。布料机器人在进行混凝土浇灌，整平机器人、抹平机器人可同时进行混凝土整平、抹平的工作。测量机器人只需2分钟就能完成房间的测量工作，形成上万个数据。测量的数据信息会传送给打磨机器人，打磨机器人自动在毛坯房进行精准打磨， 不仅能将墙面、天花板打磨平整光滑，长管道的设计能同时吸尘，施工现场干净整洁，地面漆的涂敷、楼层清洁都是由不同的机器人自动完成。机器人施工效率高，操作规范标准，质量也能得到保障。未来多种机器人分工协作，所有数据互联互通，实现高度标准化和智能化，甚至每一块砖、每一颗螺丝钉都能精准统计和管理。目前建筑机器人还处于智能试点建造阶段，未来机器人能完全代替人盖房子吗？创新进行时稍后揭秘。人机羽毛球对战，追捕犯罪嫌疑人，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藏着哪些制造密码？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机器人出海总动员》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为了促进建筑产业的转型升级，工程师们尝试研发建筑机器人，并且已经在试点工程中得到应用。但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工人。工人们通过学习转岗，可以成为建筑产业智能建造技师，从危险、重复的体力劳动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岗位，人机协同，指挥机器人来盖房子。不仅如此，将来在机器人维修、上下游的零部件配套、新建材制造等领域，或许还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科技创新正持续助力中国建筑行业的智能升级，完善智能建造的产业体系，也为将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远也走不完呢、啊
1: 哎、大明宫号称叫做千古之宫，唐朝先后有17位皇帝在此居住和办公，当年武则天办公的地方，她的御座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唐代宫女的一个宿舍区，发生了一个惨案，这是唐朝宫廷里边300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群死群伤的这个事件。到了这个地步上，保不齐你不上这个当也上那个当。
2: 对对，
1: 他拿丹药原材料去喂鸡，
0: 嗯，
1: 然后他吃鸡，
2: 一大胖子，
1: 350斤的体重，他上去之后他不得倒气儿啊？
3: 对
1: 啊，往上走，
3: 对，
1: 接近天的那种感觉。9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3: 我没看错，那是西安站吧？
2: 我跟于老师啊，现在来到了一片微缩景观的前方。微缩景观呢，要说起来，在过去10-20年确实很流行。
1: 对，
2: 大家伙可以看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奇观。但是好像这些年呢，就不那么流行了。但是，偏偏于老师要带我来这儿，这是为什么呢？由于老师简单说一说。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能复原一个曾经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但是现在已经见不到的一个遗址，就是大明宫。
2: 哎、
1: 大明宫号称叫做千宫之宫，唐朝21位皇帝，
2: 嗯，
1: 后来先后有17位皇帝在此居住和办公，
2: 嗯，
1: 所以呢，它是等于是唐代的所有的宫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2: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大明宫的这个地面建筑，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木结构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些这个夯土台基。那么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缺憾，所以搞了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微缩景观。这个微缩景观能够帮助我们直观的看一看什么叫做大唐气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我们很多人啊都去过故宫旅游，
1: 对，
2: 走故宫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哎呦我的天哪，这地方怎么这么大呀？永远也走不完呢？那是因为啊，您觉得故宫啊已经是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大的宫殿了。但倘若说大明宫还在，您走了，我觉得啊，大明宫如果还在的话，估计里面得开旅馆。
1: 是的，
2: 否则的话，没有人一天能够逛得完。仅从面积上来讲，它就已经是故宫的4到5个之多了。
1: 对对对，相当大。它的总面积现在目前是将近三点五个平方公里。
2: 嗯
1: 嗯,
2: 嗯。好，我们现在面对的呢，就是它的正门。
1: 对，丹凤门。
2: 嗯，
1: 这个丹凤门呢，在唐朝来说，堪称叫做第一国门。
2: 嗯，
1: 这个门呢，在唐朝的历史上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它是整个大明宫的一个正门，
2: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经常在这儿举行一些大型的这个活动。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战争胜利了，
2: 嗯，
1: 啊，在这儿这个献俘，举行献俘仪式，啊、
2: 献俘仪式
1: 、嗯。另外一个，比方说，唐朝经常举行大赦，
2: 嗯，
1: 那么宣布大赦令的时候也经常在这
2: 儿，嗯。
1: 还有一个，比方说册立太子，
2: 嗯，
1: 有时候也在这儿进行。总之一句话，嗯、就是说。大型礼仪活动，尤其是那种需要昭告天下的，往往是在这个地方呢来举办。
2: 嗯，
1: 我们现在从这个方向，您能看过去，就说我们过了这个丹凤门之后，然后这就是整个大明宫的中轴线。
2: 嗯，
1: 那么在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就是所谓的三大殿。
2: 嗯，
1: 三大殿分别就是这个，首先第一个是含元殿。
2: 含元殿，
1: 就相当于那个
2: 太和殿。
1: 太和殿。
2: 嗯，
1: 后面是宣政殿。
2: 宣政殿就相当于是中和殿。
1: 对，宣政殿后面就是紫宸殿，
2: 那就是保和殿。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2: 嗯，
1: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啊，含元殿规模是最大的。
2: 嗯，
1: 你比如说含元殿现在的残高，
2: 嗯，
1: 就是它那个台阶的那个残高还在15米左右。
2: 嗯，
1: 另外一个它的面积比这个北京这个故宫的这个太和殿还要大出将近900平方米，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当年非常雄伟。但是呢，正因为太大了，所以造成了个麻烦。
2: 嗯，
1: 就是在这里边上朝呢很不方便。
2: 对，
1: 因为上朝大君臣之间要对话呀。
2: 嗯，
1: 他这个大殿吧，这个这么空旷，
2: 喊破了喉咙。
1: 对，
4: 皇上你听见了吗？
1: 对，差不多就是。
4: 多点钱粮啊，什么收税？
1: 大概就这种感觉，所以就导致呢，皇帝只有一般来讲只有每个月2次，就是也叫做
2: 初一十五，
1: 对啊，在这个地方进行。
2: 嗯，
1: 一般来讲上朝反倒在宣政殿进行的比较多。
2: 嗯。
1: 宣政殿面积呢比较中等，
2: 嗯，
1: 哎，适合这个大家在这儿上个朝，这个说个话，说个话他也不费劲儿，
2: 嗯，
1: 当然了，对于武则天来说，
2: 嗯，
1: 那么武则天最多利用的

0: 殿是后面的那个紫宸殿
1: 啊，
0: 所以说紫宸殿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是等会儿，
1: 对，
0: 我们到那儿
1: 去啊，
0: 对，走吧。
2: 紫宸殿是大明宫三大殿中位置最为特殊的一座，它位于前朝和后宫的交界线上。唐高宗时期，身为皇后的武则天就在这儿帮助李治处理政务。而在众多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当中啊，武则天也是在紫宸殿内和唐高宗共同临朝，接受群臣朝拜，并称二圣的。那么武则天视角下的紫宸殿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紫宸殿的这个遗址了
1: 啊，好，
0: 就是当年武则天办公的地方。
3: 武则天就在这里办公。
0: 对，这个地方呢，你看，往前这就是中轴线，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从那边就是从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然后就紫宸殿，再往后边这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后宫了。
3: 我这打眼一望啊，其实老天爷真是给面子啊，或许是则天圣后保佑，雨也停了，然后远远的大皇跟着我们来了，
0: 又
3: 还看我们呢，哎。啊，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缩微模型，这就是紫宸殿，这是九个开间，
3: 九个开间啊，
0: 就是开间呢稍微小一点啊、原因是，还是那句话，
3: 嗯，
0: 它是这个大明宫三大殿当中呢，算得上是面积最小的一个，
3: 嗯，
0: 但是也正因为它小，所以呢，有时候开个中等的会议，
3: 对，
0: 是非常适用的，
3: 哎，来个小朝会啊，
0: 来个小朝会之类的，对，根据它的这个考古发现，
3: 嗯，
0: 然后呢，对上层呢再加上一些推理，
3: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一张图说画着当年这个建筑究竟长什么样，
3: 嗯，
0: 但是呢根据唐代宫殿建筑的一般的规格，
3: 嗯，
0: 可以大致的有一个推测，
3: 嗯嗯，
0: 这个一般来讲大差不差，
3: 对对对，
0: 就这样。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子是后期修筑的呢，
0: 对，
3: 是
0: 现在我们这个在等于在这个遗址上
3: 啊
0: 给它修一层保护壳
3: 啊，
0: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砖都是现代的砖，
3: 嗯，
0: 它是一个保护壳，
3: 嗯嗯，
0: 但是呢当时在考古当中，首先一个大致的这个四肢的范围，
3: 嗯，
0: 这个是确定的，
3: 嗯，
0: 然后呢上面一些柱础石的范围也是确定的，嗯，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柱子，
3: 嗯，
0: 这个柱子的这个位置，
3: 嗯，
0: 基本上都是原先的位置，
3: 啊，
0: 只不过当然了，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出它是一个抽象建筑，
3: 对对对，
0: 它严格来讲它不叫建筑的复原，它是给你搞了这么一个抽象建筑的样式，
3: 嗯，
0: 展现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当年紫宸殿的一个轮廓，
3: 嗯，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它里面种的这些树吧，
0: 对，
3: 哎，你就伴随着这个树的枯荣啊，你也能够感觉到这个王朝的交替，时光的流逝，
0: 对，
3: 原本一切认为可以不朽的东西，其实都经不住这个时间的消磨。
0: 哎，那是那是，那的确是这样，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
3: 嗯，
0: 我们走上去感受一下当年武则天的视角。
3: 哎呀，则天女皇往这里一坐，
0: 对。一般来讲呢，唐代的这个大殿内部的布置啊，
3: 嗯，
0: 跟这个后世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3: 嗯，
0: 你比如说跟这个紫禁城，
3: 嗯，
0: 它也是要皇帝要面南背北坐在这个中轴线上，
3: 嗯，
0: 所以这样我们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他当时武则，因为我们这边是南，
3: 嗯，
0: 这边是北，
3: 嗯，
0: 所以呢如果武则天要上朝的话，
3: 嗯，
0: 他在紫宸殿要听政的话，
3: 嗯，
0: 他就得走，这就是这个中轴线了。
3: 嗯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御座，应该就部署在这个位置，大约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就是我们推测这个地方。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就跟明清就很不一样。明清的这个龙椅是什么样？
3: 嗯，
0: 我们都有印象。
3: 对，
0: 它摆在那儿，这个皇帝的御座高高在上。
3: 对，
0: 周边呢？没有什么遮挡，
3: 嗯，
0: 除了背后有个屏风之外，
3: 对，上书正大光明，
0: 对，嗯，但是呢唐代的不一样，
3: 嗯，
0: 唐代的皇帝上来之后啊，他这个御座周边还有一圈帷帐，我们就称之为叫帷幄，所以说运筹帷幄就那两个字，
3: 嗯，
0: 他这一圈帷幄，
3: 嗯，
0: 就使得他呢，嗯，第一个他可以正面对着你们，
3: 嗯嗯，
0: 但是呢你大臣如果是那种宰相级别的，
3: 嗯，
0: 可能站得比较近，
3: 嗯，
0: 可能这样子能直面皇帝，
3: 嗯，
0: 但是稍微远一点的人，
3: 嗯，
0: 从侧面这样子看过来，
3: 嗯，
0: 实际上你是只能看见一个帷幄的一个侧面，
3: 嗯嗯嗯，
0: 所以说皇帝这样的一个坐姿，
3: 嗯，
0: 这样的一个御座的这个摆放形式，
3: 嗯，
0: 就决定了一点，就是说还是比较注重皇帝的这个个人的尊严的，
3: 嗯，
0: 不是你所有的人啊，从哪个角度看
3: 都可以得尽天言，
0: 对，所以说得尽。

0: 一进天眼这个事儿，在那个年代真的比明清时候还要难一点
1: 啊。
0: 哎，
1: 这个仰头弑君乃是大不敬之罪。
0: 对对对，然后呢，你可以想见他听政结束之后，退朝了，他就从这边两边的廊道下去了，下去之后直接几步路，你可以看到这就几步路，他就回到后宫去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对他来说很方便。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这个宣政子臣之间，然后呢在他的这个西侧，这个地方呢就是唐代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昭德寺，昭德寺旁边呢叫野狐洛，昭德寺呢是这个唐代宫廷里边的一个佛寺，就是宫廷里边既有佛寺也有道观，
1: 就信仰比较杂。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能供上了都供上，反正保佑社稷江山的
0: 是，
1: 保佑人主平安的，
0: 对，都可以用，
1: 保佑五谷丰登的全用上，只要有信仰咱就往里搁。
0: 是，然后呢，它旁边那个地方呢，就大概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叫做野狐洛，野狐洛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野狐洛就是唐代的一个宫女的一个宿舍区，结果呢，在唐文宗时期发生了一个惨案。就是昭德寺当时由于这个灯火管理不善，结果呢发生了一场火灾，这个火灾很大，然后呢火借风势，这个直接往南边就席卷了这个野狐洛，然后这些宿舍着起来之后，这些宫女啊很惊慌，因为当时这个事情是发生是在夜间，所以说呢这个房子里边人是很多的，然后这些宫女没有办法，这些宫女们就往南边就逃，但是问题就在于南边是高墙，他们翻不过去，然后这时候这个大火席卷而来，结果光在这个墙底下就烧死了好几百人，
1: 哇，
0: 这是对，这是唐朝宫廷里边300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群死群伤的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啊，坦白的说，我每次走到这儿，我都是感慨万千，因为我们无论是走到乾陵还是这个。大明宫，他说白了都是帝王将相的场所，其实我们更应该与这些底层的这些人，我们有一种共情。
1: 对，
0: 宫女是宫里边最底层的人。
1: 对，就是我们不要动不动的总觉得自己穿越回去之后一定是公主王孙，是吧？
0: 什么太子，
1: 我们总愿意把自己啊往那种史书当中记录的极其高大上的人物身上带入。
0: 对，
1: 但其实大部分时间回去之后，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啊经常会叨念一句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引车卖浆之徒啊。
0: 是是是，而且这极大的概率，如果真的有穿越的话，所以我经常就想，我都想建议啊，就在这儿要给这些宫女们设置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存在，但是啊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去没有人记得他们，就这样的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才是历史长河当中的，其实才是最主流的那些人。你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1: 对，
0: 一生在史书当中可能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记载，但是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的力量。
1: 对，甚至说哪怕生活在同时代，别说他们留不下任何名字，恐怕史书当中有名有姓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
0: 是啊，就是啊，所以我们不能眼睛光盯着那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人，我们建这样的一个遗址公园，我们走到这儿经常会有一些历史的一些感慨，我们这些感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用什么视角来看待历史。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人民的视角。
1: 对
0: 啊，哦，这边这个建筑也很有意思，望仙台啊，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道教建筑，唐武宗时期才出现的。唐武宗这个人呢，我们也知道他是笃信这个道教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跟很多信古代信道教的这些帝王一样
1: 啊，
0: 有一个
1: 要求长生之术，
0: 长生不老，他要炼丹。
1: 嗯，
0: 既然要炼丹，那个场所就不能一般化，那就不能说是我随便找个房子，一定要找一个仙气飘飘的，距离上天比较近的，因此要修一座高台。这座高台就是他修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看一下望仙台的这个缩微模型，
1: 对，
0: 你就了解一下当年现在能够看到的望仙台只是它的基座，
1: 对，
0: 当年的望仙台比这个要高大得多。
1: 嗯嗯嗯，
0: 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望仙台。
1: 这个温馨提示写的是真好，
0: 对，
1: 请勿向展柜内投币及杂物，一指一泻杀风景，一举一动显文明。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们走了这么多的陵区啊，你就发现，咱没事儿别老给什么上都扔钱，
0: 是是是，
1: 那钱您自己揣兜里不好吗？您给他扔了谁用啊？
0: 这就是望仙台
1: 啊！
0: 您走一下，您就看见了。
1: 嗯，
0: 你对比这个，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底下的，大约是三分之一左右，就是底下这一圈，就是约相当于它原来的三分之一。
1: 唐代啊，不仅仅是帝王，就是这些文人武将当中啊，炼丹服丹这风气啊也是非常盛的。
0: 这个韩愈啊，韩愈也在大明宫里边工作过、韩愈就是一个服丹药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呢曾经写过一个墓志，一个给一个姓李的人写的墓志、在这个墓志里边，韩愈对这个丹药之风啊大加批评。他就说，这个我身边见服丹药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2: 对，
0: 没见一个人长生成仙。
2: 由
0: 此可见，就是这种歪风邪气不知道起自于何代。
2: 对，
0: 他说杀人无数啊。
2: 嗯，
0: 哎，你觉得韩愈这样说，韩愈是不是一个反丹药的斗士？
1: 没错。
0: 但是令人无语的一点就在这儿，韩愈到了自己的晚年，韩愈也开始服丹药。而且这就是人性的复杂，韩愈开始服丹药，他怎么服呢？韩愈啊，不去质疑丹药本身，他认为前面那些人吃丹药都死了，一个重要的缘故是啥？
1: 丹药造的不好，
0: 步骤不对，
1: 嗯，
0: 成分不好，
1: 嗯，
0: 你看我的，韩愈吃丹药是什么方式呢？他拿丹药原材料去喂鸡，然后他吃鸡，
1: 对，
0: 而且他一天吃一个，他对那个鸡还有讲究，那个没结过婚的那个鸡，就是小公鸡儿，然后呢，他每天他还要吃一只鸡，完了呢，成功的把自己给吃死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复杂。
1: 嗯，
0: 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的反丹药的先锋，
2: 对，
0: 没想到，自己也服丹药。
2: 对，
0: 原来他怀疑的不是丹药，他怀疑的是你们前面这帮人家伙，你们脑子不够数。
2: 对，
0: 你们搞的这个丹药这个步骤和成分不对。你看我的，你们
1: 修炼的方法不对。
0: 对、
1: 而且呢，咱说实话啊，拿民间话说啊，人老有三宝，怕死爱财瞌睡少。
0: 对，
1: 世人呢、咱都逃不过那一个环节。
0: 是，
1: 对吧？尤其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啊，我们经常感慨啊，这个岁月良久之后呢，我们两鬓已星星，那么未来还有多少天呢？不知道。这个时候不要说帝王，不要说文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为啥我们的朋友圈里爹妈总是喜欢上那种养生的当呢？
0: 对，
1: 其实心理因素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别看我们现在有了手机，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可以通过电视看我跟于老师在这儿跟您介绍大明宫，但是我们现在的心态看待某些问题，就和曾经在这一个大的宫殿区域里面生活的那些人有区别吗？未见得有多大区别。
0: 对，谁也别笑话谁。到了那个年龄段，到了这个地步上，保不齐你不上这个当也上那个当。
2: 对，
0: 所以咱们这么说吧，追求科学，与时俱进，是每个人一生的都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你要是不想上这个当，你就要永远让自己要与时俱进。
2: 对，
0: 我们现在是前往大明宫三大殿当中最大的那个含元殿。那种气象是扑面而来，由此可见安禄山早已有不臣之心。原指但凡往北边挪个两三百米，丹凤门遗址就会遭到永久性的破坏。
2: 对，
0: 好，你看张老师一路冲上去。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千官望长安，万国拜韩元。作为大明宫的前朝第一正殿， 含元殿是举行大朝会、改元、册封、接受各国朝贡等重要活动的场所，它见证了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也留下了诸多后世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吧。
2: 小朋友，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0: 对，
1: 这俩叔叔长得就这么厉害吗？就这么可怕吗？啊，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明宫含元殿，它就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它首先一个中间一个大殿，然后祥鸾阁和七凤阁。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另外两边你可以注意到，两边有龙尾道。
1: 嗯，
0: 然后你
1: 啊，这个叫龙尾道。
0: 龙尾道，它因为这样子，你如果这样子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像两条龙的尾巴垂下来
1: 啊，
0: 垂到了地面上，
1: 啊，
0: 所以叫做龙尾道
1: 啊，
0: 是这样的。啊，
1: 哎，这有点奇怪啊！你看，我们看太和殿啊，太和殿进入太和广场之后，直接就可以沿着御道涉级而上了。他这要走侧面，
0: 对，他要走侧面，对，这就是唐代的这个他这个大殿设计的一个特点，他没有这个明清的这个太和殿没有沿用这个设计，
1: 嗯嗯
0: 啊，他更直接，就中间，
1: 对对对，
0: 他是分布在两边了，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他这个广场去看，
1: 嗯嗯，
0: 好好好。你在这儿能感觉到大唐的那种气象是扑面而来。很雄伟，这个而且关键是这样，我们现在看这个台阶已经觉得它比较雄伟了，
1: 嗯，
0: 问题就在于这当年只不过是基座，
1: 对呀，
0: 上面还有非常高大的这个木质建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夯土台基呢，它的残高还在这个10.5米到14米、15米之间，
1: 嗯，
0: 是吧？也因为当年这个挖掘的时候高低不平，有的地方留的多一些，留的地方少一些，所以呢约相当于现在3到4层楼这么高，
1: 嗯嗯。
0: 结果呢，这个安禄山事迹啊，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姚汝能，
1: 就是姚汝能所写。
0: 这个安禄山啊，当时他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呢，以这个范阳节度使的身份，他曾经入朝，
1: 嗯，
0: 他在长安也有自己的私宅，
1: 嗯，
0: 然后呢，他也得来上朝，就按照姚汝能的说法，就是安禄山每次。他们上朝都是从这个方向，他不能从这个丹凤门直接进来，
1: 嗯，
0: 他得从丹凤门西侧的建福门，
1: 嗯，
0: 然后在那儿，
1: 嗯，
0: 候着，
1: 嗯，
0: 然后等到开门，
1: 嗯，
0: 你们就来上朝，
1: 嗯，
0: 然后上朝的时候呢，大家穿过这个广场，
1: 嗯，
0: 然后走到这个龙尾道上，从这个龙尾道要走到大殿之上，说安禄山每次走到这个大殿上，走到这个含元殿前面的时候，站到上去之后，安禄山往往要站住之后，睥睨南北，也就是东张西望。
1: 啊，
0: 然后姚汝能说，由此可见，安禄山早已有不臣之心。
1: 嗯嗯嗯。
0: 其实呢，等会儿咱们走一下，你就有那感触了。安禄山是个大坏蛋，这点是毫无疑问。
1: 对，
0: 是造成了这个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但是呢，话可说回来，咱也别事事都针对他。
1: 嗯嗯。
0: 安禄山这个行为，我觉得我能给一个解释。
1: 嗯，
0: 什么解释呢？他从建福门进来，然后跟着群臣。
1: 嗯，
0: 唐代的宫廷礼节是啥？疾趋。
1: 嗯，
0: 换句话说，就要一路的，这小步快走。
1: 嗯，
0: 相当于小跑。然后安禄山本人呢，按照史料记载，又是一个
1: 大胖子，
0: 350斤的体重。
1: 嗯，
0: 那么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了：一个大胖子从建福门一路小跑上来，
1: 嗯，
0: 然后还得跑3到4层楼高，
1: 嗯，
0: 然后跑上去。他上去之后，他不得倒气儿啊？
1: 对，
0: 啊，他在这儿站上去之后，他就我估计跟着，就这样完了的。其他人一看，哇，南北睥睨啊，有不臣之心。坦白的说哈。安禄山是个坏蛋，我们绝对不给他翻案。
1: 对对对。
0: 但问题在于，他就是反，他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露。
1: 嗯嗯。
0: 所以咱们现在涉级而上，咱们现在还没有小步疾趋呢。
1: 对。
0: 咱们上去之后，你仍然能感觉到上去不容易，啊，咱还不说上这个台阶，关键你想，你还得从建福门穿过整个广场啊。
1: 嗯。
0: 然后到了这儿之后，然后按照礼节来说，手里面拿着护板，要这样小步疾趋。好，你看张老师一路冲上去。你看他喘不喘？

0: 张老师，你想，你这个这个身材是很正常的身材，一个300多斤的人，咱能理解了吧？
1: 您先聊聊，您自己说一会儿。
0: 所以我就说，咱们不必事事针对他
1: 啊。对
0: 对，是啊。不过呢，这件事儿也反过来能证明，就是大明宫含元殿的这个雄伟。
1: 对，
0: 雄伟。我们现在上大殿上去看一下。
1: 好好。
0: 那个地方现在呢，还剩下一个考古当中发现的唐代遗留下来的住处石。
1: 嗯。

0: 这就是大殿了，大殿这主体建筑本身了。现在这些住处石呢，你能看得到，实际上很新，因为它是现代的。嗨，它是按照当时这个考古当中发掘的住处石的位置啊。但是那些住处石呢，绝大多数已经荡然无存了。
1: 对，
0: 所以呢，就用现代的方式给它做个复原。我们现在正对着这个地方就是丹凤门。
1: 哎呀，
0: 这就整个就是中轴线。 所以在这儿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大殿当时气势汹涌，要不王维写诗说，九天昌河开宫殿，
1: 对，
0: 万国衣冠拜冕旒，九天昌河开宫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走上来就有一种往上走，
1: 对，
0: 接近天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可见当时的建筑的高大雄伟，宫殿建筑就是用来烘托皇帝的威严的，
1: 嗯，
0: 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部分。 说白了也是皇帝权威的一构建部分组成部分，其实我要说的是，那个唐代在考古当中发现的唐代的住处石，其实我要说的是，那个唐代住处石已经是当时外檐这个檐廊的那个住处石，就是换句话说，它不是最大的那个柱子，它是旁边的。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来看一下其尺寸，也就知道它这个柱子有多大了，啊，我就是这个玻璃罩底下的这一个。你看这样，这是原装的，底下这么大，对，底下就很大，上面这一层，你看上面依稀啊，你还能够看出有曾经有这个柱子担在上面的这个痕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据当时的考古工作者的推测，它当时上面放的这个柱子，它的直径。 应该是70厘米，70厘米已经很大了，
1: 70厘米一棵大树，
0: 70厘米一棵大树，而且我还再次强调一下，它是旁边偏的，这边一排柱子，它不是正中央的那个大柱子，如果是正中央大柱子，你可以想见，恐怕其直径，起码在1米以上，就是最起码在1米以上，而且是多根儿，
1: 含元
0: 殿是足够雄伟壮观的，这个视觉冲击力那是其他的宫殿是无法比拟的，
1: 对。
0: 我没看错，那是西安站吧？对，西安火车站，西安火车站，你从那个地方上来，尤其是有个自动扶梯上来，一上来就是丹凤门，所以说人们都戏称，说出站有上朝的感觉。
1: 啊，
0: <笑>
1: 哎，我觉得就应该很庆幸啊，当年修西安站的时候，
0: 陇海线，
1: 陇海线时候居然没有把这儿给破坏了。
0: 这是非常幸运的一点，因为民国时期修这个陇海线的时候，那阵儿可没有考古先进。
1: 对对呀，对呀，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当时选址，但凡往这个北边，挪个两三百米，就把这个丹凤门遗址给穿过，
1: 对，
0: 那丹凤门遗址就会遭到永久性的破坏。
1: 对，
0: 但是好就好在。
1: 他选的时候恰恰从没有从大明宫穿过去，这是一个幸运，只能说冥冥之中武则天
0: 在保佑，是吗？
1: 好啊，哎呀，今天来到大明宫怀古啊，真是颇有见识。以往呢都是在书籍和电视里面看到过大明宫，对他的想象呢仅局限于啊那么大明宫当中发生的那一幕幕啊令人震惊的。
0: 对于历史都会有影响进程的种种事件，但是今天到此地以后，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站在此处才能领略什么叫大唐气象。
1: 是的，是的，
0: 腿和眼睛，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工具。我们不能光满足于说是看书。到了现场来，很多事儿你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到这儿，甚至我这么说，即便站到这儿，我们来发思古之幽情，恐怕也比我们橡皮虚构出来的那种哀怨要强得多。
1: 对，
0: 我们站到这儿，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这种感慨。所以走出来，站到历史遗迹上，
1: 对，
0: 去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既有自然风光，也有人文遗迹，不论哪一个，都会增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爱。
1: 所谓做学问也好，增长见识也好，开阔眼界也好，它其实是要知行合一的。而如今，像这样的遗址博物馆，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大家还是应该走出房门，拿起书本，边走边看。只有这样，才能领略我们真正的大好河山，明白中华文化的根之所在。
0: 读万卷书，
1: 行万里路。

0: 要一说到上官婉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才华，这是当之无愧的才女之一。
1: 对，武则天呢把婉儿选为才人也有她的政治目的。
0: 上官婉儿墓
2: 把地面的砖全部揭掉，官床破坏掉，它应该是一个毁墓，这是一种政治惩罚的措施
0: 啊，死了都不放过。
1: 他刚到里头就被士兵乱刀杀死，这个安福门很可能与上官婉儿死亡的地方有关。
0: 他跟武则天那个是有杀母之仇啊。只要一说到上官婉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才华，这是当之无愧的才女之一。第二个呢，就联想到她在大唐王朝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3: 在大唐历史的璀璨星河中，上官婉儿是极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作为武则天身边的得力助手，她凭借出众的政治才能与过人的胆识，以金国宰相之名长期掌管宫中制诰，深度参与政务决策，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同时他亦是文坛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上官婉儿常主持诗文盛会，以敏锐的文学眼光讲业后进，发掘和提拔了众多文人墨客，为唐代文坛注入了蓬勃生机。然而他的开局堪称地狱模式，曾为宰相府的天之娇女，金尊玉贵，却因家族变故一夕之间沦为掖庭宫奴。在掖庭晦暗的角落里，年幼的他经历了什么？最终他又是如何获得武则天的青睐，打出逆天改命的翻身仗呢？
0: 小小年纪的上官婉儿跟随母亲郑氏啊，就生活在了大唐的掖庭里。其实掖庭这个称呼呢，也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做永巷，本身就是后宫宫人生活的区域，还曾经一度呢在其中啊设置过掖庭狱，主要就是犯了事的一些宫人呢在里面要接受处罚。那么像他们家这种就是属于被抄家灭族的，自然呢女眷就被收入宫中作为奴婢。
1: 对，那个上官婉儿呢随着她的母亲郑氏进入后宫，就在她母亲的照顾下默默无闻地长大。但是呢因为她的母亲郑氏出身于郑氏家族，从小呢应该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那么她在宫中的时候呢就将她的知识听能传授给了她的女儿上官婉儿。
0: 除了她母亲的言传身教之外啊，当时在唐代的这个内廷当中呢，掖庭里面也有专门负责教导小宫女的这些相应的课程，估计呢要学一些女工啊、家务活啊、礼仪啊，另外呢可能啊在文学教育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倾向。
1: 对，他的确是当时后宫有教育制度，那么也有一些太监们负责教导的，但是他们的学问并不怎么样。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是由这个博士教导的，所以他们的学问呢还算是不错的。
0: 对对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小小年纪的上官婉儿不仅展现出了文学天赋，同时呢在像什么律法呀、政令这方面呢也展示出了远超过这个年纪的一些表现。所以武则天听闻此事之后呢，就专门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上官婉儿来到武则天的身边之后啊，主要就进行了相关业务的一个学习。
3: 在唐朝后宫，才人是正五品女官，兼具妃嫔与官职双重身份，他们不仅要侍奉皇帝，还是能歌善舞、通晓文墨的多面手。武则天就曾以才人身份入宫，由此开启传奇人生，让这个位分充满神秘色彩。
1: 武则天呢把婉儿选为才人，而不是让她担任在后宫做女官，实际上是为了让婉儿呢能够接触到权力的核心，这样子才能使她呢更好的为自己服务。
0: 对，如果我们去查找上官婉儿的墓志，就会发现在这个墓志上呢写的是昭容二字，她是唐中宗时期的昭容。
3: 在唐代后宫体系里，昭容是九嫔之一，位居正二嫔，地位仅次于皇后与四妃。他们不仅是皇帝的妃嫔，更肩负辅佐皇后管理后

0: 后宫的重任，还其昭容上官婉儿还凭借才学参与文书撰写等机要事务。他曾以惊人才华执掌宫中制诰，让昭容之名成为才情与权谋的代名词。
1: 这个现象啊，就非常有意思了。
2: 对，
1: 跟武则天一样，都是呢先后跟父子有夫妻之名，
2: 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夫妻之实的。武则天让他作为宗中的这个昭容，其实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希望他能够辅佐宗中，同时呢通过他把武氏家族和李唐王室的利益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1: 对，那么上官婉儿后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或许啊一些考古证据能够给我们答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本期节目的一个重要地点，那就是上官婉儿墓。为此啊，我们特意请到了李明老师来带着我们一起进行探访。李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都是已经建好了的，那么当初这个地方什么样啊？
3: 当初发掘之前这片地方是耕地农田，因为他要在这块地方要建一个开发区，就现在建成的这个样子，开发区，所以他首先要修一条路嘛，在修这条路之前，要进行考古勘探，在这个路基上就发现了这座墓葬，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这个墓的话，原定这条路应该是直直从这儿通过，
3: 没错没错。
1: 然后现在为了保护上官婉儿的墓，我们特意让这两条直路绕了一小弯儿，
3: 对，等于是分流了，
1: 分流了
3: 分流了，把它形成了一个岛一样的。
1: 我在一些网友们所写的这个探墓感慨当中啊，说过，其实这一片啊有名的墓葬还有不少呢。
3: 对，因为这个地方叫，在唐代叫洪都园。这个地方是过去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墓葬区，都城附近地势最高的地方，所以这些有身份的古人啊，都愿意埋在这个地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上官婉儿墓上填土之后，回填之后的一个情形，是吧？
3: 对对，这是发掘完了之后做的这个回填保护方案。这个回填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普通的把土再填回去，那就叫回填了。它是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来如果有一天还要把这个墓再次发掘出来，还能够基本上保持当时发掘的情况，所以它中间用了很多的这个文物保护的手段。
1: 好，那我们往前走。那么这块就是当时算是墓道口吗？入口吗？
3: 在那儿，它在地面上用这个石块做出了标识。这个墓葬形制它是一个斜坡墓道多天井的砖石墓，它在这个墓道之上，它开的有五个天井，一个天井隔着一个过洞，这样子间隔过去的。从制度上来说，它可能以这个天井的数量去标志墓主人的身份，天井越多，墓主人的身份越高。
1: 对，
3: 是这样的一个，
1: 那就相当于我们去乾陵看懿德太子墓，是吧？他们里面七个天井那个意思一样。
3: 对，唐墓最多也就七个天井。
1: 那这块就是应该要壁龛了，是吧？
3: 对，这个壁龛一共是有四个壁龛，它有一部分的东西不适合放在墓室里面，它就要放在这个壁龛里，对，放随葬品的作用。从勘探资料和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个墓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中大型的一个唐墓，
1: 不普通了，不普通了，在您看来普通，在我们看来，尤其在我们这些外省人看来很好了。
3: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发现它的北部的两个天井，就是第四和第五天井，被整体的破坏过，就是当时
1: 就是从这儿开始被破坏过，
3: 从这个位置以南是保持的非常完整，就是基本上没有被动过，但是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个下挖到一定的层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天井地面上没有开口，就不像后面三个天井，它是方方的，一铲就铲出来了，我们就知道这是天井。到这儿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大火土坑啊，这个坑就整个把这个第四天井、第五天井以及甬道就全部破坏掉了。那么继续向下挖，挖到大概2米多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有散砖了。那我们就知道墓室顶肯定是塌陷了。

0: 这个塌陷是从里面造成的塌陷，
1: 嗯，
0: 而不是从地面上造成的塌陷，嗯、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就是从洞里面钻进去掏的这种塌陷，
1: 啊、直接就给拆了，
0: 哎，从里面拆的，然后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去，包括墓主人的，棺椁和尸体、
1: 嗯、
0: 遗体都拿出去，
1: 嗯，
0: 把地面的砖全部揭掉，
1: 嗯，
0: 棺床破坏掉，
1: 嗯，
0: 形成一个空墓室。那么这个过程呢，它就肯定不是盗墓。

0: 他就可以走了啊，他也不需要动墓主人的遗骨，只是把身上那些值钱的
1: 珠玉金银
0: 拿走啊。一般咱们逻辑上判断是应该是这种结果，但是这种这个大规模的破坏形成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的啊。通过这个迹象，我们推断他应该是一个毁墓，
1: 就是一个政治行为。
0: 对，这是一种政治惩罚的措施
1: 啊，死了都不放过你啊。
2: 我们看这个现在呢，还有不少人可能没事还来祭奠一下，那边有烧过的这个纸灰，
0: 对，还有贡品，
2: 还有贡品啊，有橘子，有苹果啊，这个多有不敬啊，拿起来看看啊。金国宰相，千年万岁，浇花送生，
0: 忠臣，
2: 发一张忠臣卡还，这一看就是现在小朋友啊，
3: 对，
2: 对，估计是这个2000后啊，这束花我估计应该就是几天前的，兔婉儿。一身风雅奉君王，素心清明称才郎，然后就用了墓志铭当中那句现在大家都最熟的，
0: 对，
2: 千年万岁浇花送生，
4: 心意到了就可以，哟，
2: 还有点心，哎，我这，哎，
4: 泥土，
2: 这是哪来的一坨土啊？
0: 应该是放一块的，就是这个朋友，
2: 对，
0: 就这个朋友啊。
2: 还有一串珠串，
4: 上官婉儿不是说上官家族后来就迁居到那个河南滑县嘛，是不是河南带来的土，家乡的土，
2: 如此有深意吗？这个一看就是人家是正心诚意的，不是带着开玩笑的啊。你像跑到人家张辽墓上给人送上合肥地图是吧，啊，
0: 对，曹操墓送头疼药，哎，
2: 曹操墓送头疼药，我去曹操墓呢不仅看了头疼药还送红牛，我看啊，现在网上有个说法啊，说这个他跟太平公主啊感情甚笃啊，那是非常好的闺蜜，然后呢太平公主给他主持着葬礼，这个墓室也是太平公主给他修的，这说法有来历吗？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墓志里面它记载建这个墓的人的顺序啊，提到了三个人，唐睿宗、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李隆基，第三个提到的人就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用的词儿最多，什么太平公主哀伤，父赠绢500匹，遣使雕记，辞职绸缪，太平公主是最后出现的，越到后面出现的这个人越重要，根据墓志的记载，为什么要专门提一笔太平公主呢，就是有可能是太平公主主持的这个葬礼，出的钱，叫人修的墓，因为很明确是太平公主向她哥哥，唐睿宗，为上官婉儿请的下葬，因为她是在政变当中被杀的嘛，
2: 对，
0: 理论上你可以乱葬岗一丢，或者是因为她是罪人才被杀，你要给她埋墓，你不是相当于对她进行平反了，这个过程是必须得皇帝批准的，所以她是一个官级的墓葬啊，就是皇帝批准，但是这个钱可能是太平公主掏的，人家给掏了很大的一笔钱啊，500匹绢是购买力当时是非常强的，很多的一笔钱是足够建这个墓的，所以一方面有可能两个人是会有感情，这最更主要的方面就是太平公主要通过为上官婉儿建墓，葬礼，她是要表达她的政治诉求的啊，因为是上官婉儿是李隆基杀的，
2: 对，
0: 太平公主
2: 斩于旗下，
0: 啊。太平公主为了和李隆基做斗争，表示她的政治立场呢，就是说你杀的这个人我给他平反，
2: 对，
0: 太平公主就通过这种方式和李隆基表明政治上的决裂和立场，所以这个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墓志，我们第一次知道太平公主可能和上官婉儿会有相同的政治立场，那至于个人感情那就没法说，
2: 不大好说，对吧，
0: 不大好说啊，
2: 但是说他俩自幼熟识倒是很有可能，
0: 两个人年龄相仿，
2: 对啊，
0: 年龄又都是皇宫里面长大的，上官婉儿是武则天的这个贴身的秘书也好，
2: 收养在身边的小丫头也好，
0: 那肯定是有机会和太平公主接触的，
2: 对，
0: 两个人
4: 经常在一起，
0: 那这很有可能，两个人认识是肯定认识，你要说有多深的感情那不一定，
2: 这就不太好说了，这是墓志的复制品哈，
0: 复制品，应该比原石要大。
2: 刚才我们看到呢，是那块墓志的复制品，在那个墓志铭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什么相关的信息呢？那稍后还得樊老李明老师带着我跟焦老师啊，咱们去墓志铭跟前再看一看。
0: 好，那咱们去。

0: 血极剑
1: 是真是假，
2: 越表演的惟妙惟肖我越不相信。
1: 在他的人生当中啊，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治举措有没有感到过后悔呢？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陕西考古博物馆。在这一层啊，我们看到都是跟唐代的墓葬有关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上官婉儿、墓志铭的跟前。嗯，这就是真迹实物了，是吧？
1: 对，这是上官婉儿墓志的原石。出土的时候是墓志盖扣在这个志石上，发掘出土清理完了以后，和放进去的状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说明1000多年没有动过这个东西。
0: 这一篇墓志铭能够告诉我们多少有用的或者有历史价值的信息呢？
1: 其实细节还是挺丰富的，记载了很多历史上没有的这个细节。
0: 对，
1: 比如说他反对唐中宗立
0: 皇太女。
2: 在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铭中，记载了文字史料中不曾有过的一件事情：气血极健。大唐景龙年间，唐中宗的皇后韦氏试图效仿武则天称帝，安乐公主在她的纵容下试图登上皇太女之位。据墓志铭记载，上官婉儿极力反对韦后母女的行为，她向唐中宗揭发韦后与安乐公主的图谋，并甘愿自降位分，甚至提出削发为尼，依旧未能改变局面。无奈之下，她选择以死相见。最终唐中宗被他的忠心打动，拒绝封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正史当中，唐中宗确实没有封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但其背后的原因是否就如墓志铭所载，是因为上官婉儿的气血直谏呢？历史有太多种可能，但无论如何，大唐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0: 在您看来，这个事是真是假？
1: 半真半假吧，反正我不太信。表演的这么惟妙惟肖的，越表演的惟妙惟肖，我越不相信。什么上围、中围、下围啥的，几只颠坠啊，救才救过来的，我是不相信。后面这一段话，春秋47，死的时候47岁了，这个是第一次出现。
0: 而且说他年13时候，我记得跟以前书上也对不上，以前书大概应该14，
1: 十四啊，年14。而且这里面也不得罪人，这里面还提到皇太子，你看。给他下葬的时候，已经人家已经是皇太子了。
0: 对，
1: 虽然是皇太子杀了他，也写上，反正是被人杀了没有说的那么明。通过这个墓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写这个墓志的人非常纠结，他是怎么死的？谁把他杀了？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怎么写？写完之后，不要让太平公主记恨我，不要让皇太子记恨我，对吧？让这俩人都得满意，这个是很难把握的一个度。朝廷的这个写手写的，写手写的，他写的时候他要有选择性，他又是一个政治敏感性的人物，对他的评价是怎么评价的，那就要以这个朝廷的意志为主，要体现朝廷的意志，稍微写不好，那就成了帽子就扣上了。
0: 对。好。非常感谢李老师啊，百忙之中能陪着我们啊，来完成这部分内容的设置。那我跟焦老师，我们就先告辞了，我们转场去另一个地方了。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0: 来了很多次西安了，这是第一次啊，走上西安的城墙。咱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目前我们走这一段呢，还算是明代拓出去的。实际上呢，真正的唐城墙呢，还大概得往前面走个二三十米才能到。往这个方向看过去，大概就是当年唐长安城的工程所在了，是吧？
2: 对，那工程所在。
0: 嗯嗯。那么上官婉儿这一生啊，他是被权力拔擢出来的，但同时又是被权力所吞没的。
2: 对。
0: 那我们说，在他的人生当中啊，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治举措，有没有感到过后悔呢？可能有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些文章里记述啊，说是他有个表弟叫做王玉，他这个表弟王玉啊，就曾经跟他的母亲正氏夫人说过一番话：当今天子那是应天而立的，
2: 对，
0: 武三思之流啊，其实不过就是跳梁小丑而已。但是姐姐现在呢，却依然依附于武三思，跟韦后这一伙人呢纠缠不清，早晚啊会倒霉的。
2: 他表弟说这个还是
0: 很有政治远见的，
2: 很有道理的。但是不过作为上官婉儿来讲，他在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皇室中，他确实他很难一个人独自生存下去。
0: 对，
2: 他原来依附武则天，
0: 那
2: 么到了现在武则天没了，那他必须还得找人。虽然他是这个中宗的昭容，但是实际上两个人并没有夫妻之实，所以他的身份是很尴尬的。所以他必须得找一个依托的这样一种关系，
0: 维持好自己跟韦后一党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他的表弟啊王玉说出那番话的时候，上官婉儿只是笑笑而已。
2: 他
0: 觉得要是我可能我也听不进去。为啥呀？王玉，你的官都是我帮你跑出来的，然后我依附的谁呢？我身边的人是武三思，我自己是中宗的昭容，人称金国宰相，大唐王朝的很多诏书是出自于我手。而且啊，这个中宗就像您那天说的，中宗确实耳朵软。这个上官婉儿呢，跟他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指导和建议，他都一一采纳。当然这些政策目前看是有好的地方的。
2: 对，
0: 哎，比如说要求天下人啊，今后在父母去世之后要一视同仁，都要守孝三年。
2: 对，
0: 对吧？
2: 在过去呢，对父母啊，守孝它是不一样的。
0: 对，相对而言，母亲守孝的时间比较短。
2: 那么这个政策曾经一度随着武则天的垮台嘛，那么就被废止了。但上官婉儿这个时候又把它给恢复了。也就是说，这个当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不管你父亲是否活着，那么都给母亲服三年的丧期。
0: 对。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啊，他把这个男女结婚年龄往高里提了一些，
2: 对，
0: 这样呢就避免一些所谓悲剧的存在。另外我觉得他对于老百姓而言更加实际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那就是59岁以上的人口啊，不用再服徭役了。
2: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从民生的角度讲一个好政策。所以从这点上讲呢，可能上官婉儿也觉得我真的是宰相了。
3: 公元710年，唐中宗暴毙，韦后迅速揽权扶持幼帝，妄图重演武周旧事。千钧一发之际，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隆政变。此时上官婉儿又该如何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安身立命？
0: 如果时光能够回到唐隆元年6月20日这一天，那么史册当中赫赫有名的唐隆政变就发生了。
2: 但是这个地方可不是当初的那个地方。
0: 在那天晚上啊，李隆基身着便装，带领自己手下的这些兵卒，还有拥戴他的那些谋臣呢，就趁夜来到了北院的禁军当中，把禁军召集到一起，就说呢，韦后毒杀中宗，现在我们要进宫平叛，愿意跟随我们的立下大功，首鼠两端的定斩不饶，并要求这些士兵啊，但凡是韦氏家族超过马鞭高的全部要杀掉。正巧之前呢，韦后家派来啊掌管禁军的这些人呢，实在是不得士兵的拥戴，所以这些士兵一听之后啊，马上就愿意跟从，很顺利的就闯入到了玄武门。
2: 对，
0: 然后进入宫中发现什么呢？发现韦后的那个小女儿啊，安乐公主正在对镜描眉，都来不及转头说话，后面的军卒啊就一刀让她死于非命。
2: 对，那韦后呢， 听到乱兵的声音，他就赶紧跑，他想跑到这个北院去求救，但结果呢，北院的士兵已经被撤返了，他刚到里头就被士兵乱刀杀死。
0: 对，那接下来就是上官婉儿的命运了。
2: 这个地方很可能与上官婉儿死亡的地方有关。
0: 他跟武则天那可是有杀母之仇啊，上官婉儿必死无疑呀。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张老师，今天我带你来到这个地方，玉祥门儿
0: 啊。
2: 为啥领你来到这里呢？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它偏南的一个地方，有个在唐代是安福门。这么这个安福门很可能与上官婉儿死亡的地方有关，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上官婉儿死亡的地点在任何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情况做一些推断。那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0: 但是我记得是在历史当中，唐隆政变的时候，首先李隆基是率军攻入了玄武门，
2: 对，
0: 在玄武门附近呢太极宫中先杀了安乐，接着呢跑到一个军营当中，那个军营当中是韦后跑到那儿去了，然后在那儿被杀。好像确实没有明确说明
2: 上官
0: 婉儿到底死在哪里。
2: 对对对，因为呢那天晚上那个上官婉儿他是应该是住在宫里的，当发生政变的时候，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这一次可能会完蛋，但是因为他提前做了准备，就是他曾经和太平公主起草了一份诏书，说是立李重茂为太子，韦后为皇太后，但是项王李旦，也就是李隆基的父亲，做摄政王。
0: 我们现在呢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在大明宫还是在太极殿当中，
2: 对
0: 上官婉儿呢都是极其从容的，他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天早晚要到来。
2: 对对对。
0: 那么此时呢，他应该是打扮好了，然后很从容地拿着这张诏书面对刘幽求。 声明我不是韦后一党。
2: 对， 对， 对，
0: 刘幽球呢此时也很作难，上官婉儿毕竟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他一个小小的刘幽球啊是无法做主的。按照一些说法呢，或许啊刘幽球还曾经试图想追求过上官婉儿，不知道是真是假啊，那么我们只能去猜测了。总之刘幽球呢没有动手，反正是刘幽球把上官婉儿带到了李隆基面前啊，还试图求情。
2: 这个呢也是一种推测，
0: 嗯，
2: 就是当时呢发动政变的时候，除了一些在打斗中被杀掉的那个韦后的亲信之外，还有一些人，比如说韦温啊、武元秀等人，他们是被带到这个安福门，这里头大概就是唐代的安福门的这个所在地啊，这里大概就是从方位来讲大概就是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安福门外把这些人给斩杀的。那么据《旧唐书》记载，上官婉儿他是被斩于旗下，
0: 对，
2: 那应该就是李隆基的大旗之下。但是《新唐书》又记载，这个上官婉儿呢是被斩于阙下。阙就是宫
0: 出阙那个阙。
2: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宫殿前或者城门前建的那个两个高台建筑，当然都是推测。
0: 对，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问题：李隆基为何非杀上官婉儿不可？
2: 那这可能也跟这个太平公主，她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斗争有关系了。因为这个上官婉儿毕竟跟随武则天那么多年，而且呢，这个与这个太平公主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她的墓啊，就是那个太平公主主持修建的
0: 啊，
2: 所以说呢，他俩如果他不杀上官婉儿，那么他俩很可能就联系在一起，联合在一起，联手对付李隆基。李隆基怕这种结局出现，如果他俩能够联合，那么李隆基对李隆基来说就是很难的了。
0: 对，
2: 毕竟上官婉儿非常了解皇朝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掌握很多权术的。
0: 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啊，就是李隆基本人对于女性从政这个事情啊是抱有天生的敌意的。
2: 哎，这非常有可能。
0: 再一个我们要考虑到李隆基，我们虽然看不到正史当中写他跟上官婉儿有什么矛盾，但是他跟武则天那个是有杀母之仇啊。
2: 对对，
0: 为了尽可能消除武后一朝对今后政局的影响，上官婉儿必死无疑啊。所以我们纵观啊上官婉儿的一生，从掖庭醉婢再到金国宰相，他始终呢都在尝试着去突破当时的一个时代界限，那就是要在男性为主的史书上写下女性的名字。或许就在此处，千年之前上官婉儿不幸殒命，他一生所写的文章诗赋虽然曾被集结成册有20余卷，但都已经散失在历史当中了，唯留30多首留于半阙大唐，共明月不朽，千年万岁，教化颂声。
10: 他只要有目标必全力掌到，
11: 只要给他一些蛛丝马迹，他就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10: 易燃易爆炸，见到我都怕。
12: 警犬在工作中一旦捕捉到可疑气味就会示警。
10: 他嗅觉灵敏，全靠休假来恢复超能力。科学动物园带你一同感受汪汪队超强的业务能力。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欢迎静硕老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2: 陈岩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相聚在动物园，了解和认识保护野生动物。
0: 今天我们的好奇心观察员是杜月小姐姐，欢迎杜月的到来。
3: 杜月，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1: 大家好，让我们带着好奇心一起探秘科学动物园吧。
2: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就是我们较为熟知的工作犬了。或许啊，它们有些看起来威风凛凛、目露凶光，让我们不寒而栗，但是有了它们的存在，才能保证我们社会生活的安定。而有一些呢，同样是工作犬，却让我们觉得呀，这小家伙实在是太可爱了。可能在我小的时候，一说到警犬，我们想到的就是那种扑咬犬或者是搜救犬。可是现在呢，如果细分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哦，原来警犬、工作犬也分成很多种的。那么今天即将跟我们见面的就是三种啊工作犬。好，即将出场的这种工作犬就是行走的探测仪，它会是什么呢？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0: 吴佳，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警犬技术支队四中队中队长。
3: 大家好，我是吴佳，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一名带犬民警，目前主要承担携犬的防暴安检和现场侦查工作。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搜暴犬的相关知识。在防暴安检工作中，我们使用的警犬就是搜暴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搜暴犬是怎么防暴安检工作共同参与完成的，警犬技术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使用警犬在指定区域搜索可能存在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的一项专业技术。我们通过日常训练，帮助警犬建立对炸药的气味联系，形成条件反射。警犬在工作中一旦捕捉到可疑气味，会示警我们需要的信息。受客观条件制约，搜暴犬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搜暴犬也不是说当就能当的。一头优秀的搜暴犬通常要通过我们日复一日的训练，让犬建立一个巩固的条件反射需要成百上千次重复。只有通过这种高频度的训练，我们才能使犬具备耐力持久、性格沉稳、反应敏锐的警用素质，在考核达标后才能上岗使用。接下来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工作中的好战友大白。
4: 大家好，我是警犬大白。我的训导员是吴佳。作为首都公安第一批带犬女警，她的带犬经验十分丰富。
5: 训练时一定要保持犬的紧张状态，否则工作时会出乱子。
4: 在工作中，吴佳一丝不苟，累计带犬完成3000余次防暴安检，还在第二届全国警犬技术比赛中获得搜捕比赛冠军。在生活中，吴佳对我也是细心呵护、严格要求。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接下来就让吴佳来分享一下警花平时是怎么工作的吧。
3: 从警20年，我共带了10头警犬，他们有比利时牧羊犬、史宾格犬、拉布拉多犬、德国牧羊犬和指示犬。根据品种的不同，他们承担了不同的任务，有搜捕、追踪、搜毒、搜爆和物证搜索等工作。刚刚视频中出现的这头犬就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从欧洲引进的新的警用品种波音达指示猎犬。它的体态轻盈、嗅觉敏锐、气质高雅，非常适合防暴安检使用。我们带犬民警的工作每天都是从走进犬舍开始的。虽然带警犬就像是带孩子，要有足够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但我们的关系却是相互配合、互相成就的。变变变变变变变！记得20年前10月的一个夜晚，是一个绑架案的现场。刚上班1年的我，带着犬走。

0: 我在漆黑的山林里，当我还在因为害怕左顾右盼的时候，我的犬已经凭借它敏锐的嗅觉发现了嫌疑人，并且帮我们成功地抓住了他。
1: 知道他为什么吗？
0: 当时跟我的犬比起来，我显得很不专业。为了跟上他的步伐，此后的每一天我都更加努力地训练。终于十个月后，在第二届全国警犬技术比赛中获得了搜捕科目的第一名。警犬队的一句老话，优秀的犬可以使我们更优秀，当我们优秀了，犬也会更优秀。就是这样，我们和犬相互成就，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接下来带大家检验一下我的训练成果。
2: 为了给我们展示大白的搜爆能力，吴家队长首先让驻训员们准备了七个行李箱，驻训员将藏有爆炸品的箱子随机放在一个位置。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接下来大白要开始寻找了。他能准确找到藏有爆炸物品的箱子吗？只见他才依次闻了一圈，就锁定了目标箱子，并握下示警。1/14的概率，大白这次能准确找到吗？聪明的大白在将所有的行李箱闻过一遍后，又反复地闻眼前的这个行李箱，最后终于锁定并握下示警。果然，这一轮的搜爆任务也被大白轻松完成。吴家队长决定将难度再次升级，驻训员将藏有爆炸品的箱子随机放在一个位置。那么这一次大白还能准确地找到藏有爆炸物品的箱子吗？只见大白用他那灵敏的鼻子反复地嗅着这些行李箱，是这个吗？

0: 经过反复确认，大白在这个箱子前握下示警。那么爆炸品真的在这个行李箱中吗？我们请驻训员开箱查看。果然是这个箱子，大白再一次成功完成挑战。
1: 怎么样，我的小伙伴表现还不错吧？事实上，我们的警犬都是如此的优秀。要说起他们的功绩，那可是数不胜数。他们和我并肩抓过持枪的歹徒，一起拿过全国冠军，共同执行过北京奥运、一带一路等大型安保任务。可以毫不低调地说，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警汪呢。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神奇动物搜爆犬，谢谢大家，我是吴佳。
2: 吴警官，搜爆犬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犬只呢？
1: 搜爆犬啊，咱们其实这个是没有要求的。最开始呢，像北京市局主要的搜爆犬都是德国牧羊犬
2: 啊，
1: 后期呢又引进了比利时犬、罗威纳犬、拉布拉多等其他犬种。这些犬用什么犬进行训练，主要是取决于犬的神经类型。它到底是不是有较强的兴奋性？它的占有欲是不是很高？是这样啊，取决于这些东西。对，
2: 好。杜月老师可以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吴警官，就是这些警犬，它们每一只都有自己的警号吗？
1: 我们这些犬它虽然没有警号啊，但是它们都有一个芯片号，它们的这些芯片号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芯片号啊是在我们的这个犬在六月龄的时候通过幼犬考核给植入的芯片。植入芯片以后呢，我们这些犬就发到了带犬民警的手中。通过定向的一个训练，定向的一个考核，考核通过后，它就开始了它的正式的警

0: 犬生涯了，是这样。
1: 但是当警犬一定得遵守纪律是吧？
0: 那是，它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服从性。
1: 令行禁止
0: 啊，
1: 还得有所谓的拒食训练，面前给你搁着大鸡腿啊、香肠啊，都是别人给的，不让吃，那哈喇子留着就是不能吃啊。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啊。
0: 是，这个是很难。
1: 好，接下来就请静硕老师进行科学点评。
2: 刚才呢，我们的吴警官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搜爆犬啊，其实呢，当然了，我们在想啊，其实一个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国家，我们很少经受过各种的爆炸呀，或者是这种恐怖袭击，很少。但是的话呢，恰恰说不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警官带着搜爆犬，排除了很多爆炸的险情或者是潜在的这个危险，才能够保一方水土的平安。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吴警官给我们大伙儿，尤其是给杜月老师出几道题。
0: 好，那我就出题了。
1: 哎，
0: 众所周知啊，犬它的汗腺并不发达。这犬全身除了舌头以外，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排汗呢 ？A 是脚掌 ，B 是耳朵。
1: 脚掌，
0: 脚
1: 啊，我
0: 四个，
1: 我家我摸过，我家有个小狗啊，有个约克夏啊，这个我没发现它脚还有脚汗。来，云上观众先选一选啊，来，那接下来杜月老师，你的选择呢？
3: 我是觉得是不是耳朵呀？因为如果是脚的话，那脚又接触地呢，那时间长都和泥儿了。
1: 哎，有道理，
3: 是吧？所以我觉得是耳朵。
1: 好，云上观众的答题情况呢？选 A 的人是61%，选 B 的人39%。那正确的选择是？
0: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脚掌。
1: 哦，
0: 对，是脚掌。它除了舌头和脚掌有汗腺以外，其他地方它是不排汗的。耳朵呢，它并不是说要排汗，耳朵它其实它具有散热的功能。为什么呢？它耳朵有非常丰富的血管，它的血流呢相对比较旺盛，所以它可以起到日常的一个散热的作用。对，
1: 但是它不会耳朵一天到晚湿哒哒的。
0: 对，它是散热。对，
1: 来，静硕老师可以为我们补充点知识。
2: 狗的汗腺，刚才我们警官也说得很清楚了，狗的汗腺就是在脚掌下边，所以它出汗呢只是脚掌下边出，吐着舌头的话呢，它就帮助它增大这个散热的面积，而且呢口腔来讲相对这一块呢，它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所以有时候血管又比较多，张开嘴呢可以帮助它很好散热。耳朵大，刚才警官讲的也特别好，实际上呢，对于动物来讲，耳朵越大，它是越容易帮助它散热。只要增加了这个面积啊，表面积，它就利于它散热，布满了血管去散热。过去我们讲到的锅狐是吧？那个大耳朵的，那它就散热；那小耳朵北极狐，那耳朵很小，那就藏在毛里，它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啊。所以呢，这就是它散热的一些机制。
1: 接下来还是请吴警官出第二题。
0: 第二题呢是这样的，搜爆犬除了进行搜爆训练外，还要进行哪些训练 ？A 是环境训练 ，B 是扒咬叫报警训练。
1: 云上观众先答。我觉得呢，从答案的字数来判断，答案 B 字数比较多，而且扒咬叫报警训练，你听这词儿就那么专业。肯定就应该是这个，你觉得呢，杜月？
3: 我觉得应该选这个，因为你想他怎么能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他就得通过这个扒咬叫报警来告诉你这里有危险，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这个。
1: 云上观众，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啊，选择 A 的是35%，选择 B 的是65%。吴警官是这样吗？
0: 可能我这个题出的有点太专业了
1: 啊，
0: 其实他应该选 A
1: 啊。
0: 选 A， 选环境训练是这样。为什么是环境训练呢？首先，我们的工作环境并不能确定，搜爆犬的工作环境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要提前对犬进行一个环境适应性的训练，确保它在工作中有稳定的一个发挥。 第二个呢，就是八咬叫的训练。为什么我们不能进行八咬叫的这个报警训练？是这个爆炸装置它的触发。
1: 哦，明白了。哦，
0: 对，是这个原因。
1: 啊，因为它的有一些隐性设置啊，点火装置啊，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雷管对导火索之类的。
0: 对。
1: 它可能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有震动，
0: 对，啊，
1: 声响，
0: 对，
1: 甚至是水银的平衡来进行引爆的。
0: 对。
1: 所以八咬叫是绝对不允许的。
0: 绝对不允许的。在搜爆工作中，八咬叫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禁止的。
1: 好，来静硕老师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些知识了。
2: 但说起这个环境适应，环境的训练，我觉得确实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像狗啊，智商比较高，然后呢它的这个反应度又很及时。那当环境稍微发生一点改变的时候，很多犬呢它就会很敏感。所以如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环境细微的变化，这可能本身就引起它的极度的兴奋或者是关注。所以像做这方面训练的话呢，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个这是我觉得确实跟一些动物的习性来相匹配的，所以它必然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好，请您出第三题。
0: 第三题是这样的，下面两头犬，一个是史宾格犬，一个是寻雪猎犬，这两头犬哪一个不适合进行搜爆训练和搜爆使用？
1: 云上观众先选一选啊。
3: 我是觉得如果不作为搜爆犬的话，就是寻雪猎犬应该不行，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它有点凶，它万一控制不住它吠叫怎么办，它报警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史宾格没准可以当搜爆犬，但是寻雪猎犬它可能当不了搜爆犬。
1: 他说的对吗？
0: 对了，这次是对了，应该是寻雪猎犬不适合。
1: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云上观众的选择。云上观众呢，选择 A 是25%，选择 B 是75%。啊，史宾格是在我们工作犬领域当中用的特别多，是吗？
0: 对对，史宾格它是主要以搜索为主，它包括搜爆、物证搜索、搜毒，都是以这种犬种为主。
1: 嗯，
0: 对。它寻雪猎犬为什么不适合搜爆训练呢？和使用呢？主要是它的唾液比较发达。
1: 啊，明白了。
0: 对，在特殊的这个场合，这个犬确实有点不太适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来，静硕老师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些知识了。
2: 关于这个寻雪猎犬啊，确实刚才我们的吴警官也说到，说它就比较爱流哈喇子，可能是便于这个操作。因为猎犬的主要职责是干什么？它要捕猎呀。它主要的目标工作导向是要它去抓食物，抓它的猎物啊。当然呢，抓完以后不能让它马上吃，但是呢，它抓到猎物的时候，它仍然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反射，就是它一定会流哈喇子，因为在它正常的生理反应当中已经告诉它这是我的食物，我该吃了。我分泌的所谓哈喇子呢，实际上是唾液，而唾液当中最重要的是唾液酶，而唾液酶重要的是帮助它要开始消化了，它要开始准备吃的第一步了，所以呢它会留这样的发达的这个唾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要考虑方方面面啊，规避它们一些不适合我们使用的方面。
1: 嗯，好的啊，今天由吴家警官跟我们分享的搜爆犬成功入驻动物心智图鉴。会奔跑的雷达，雷达说明它的耳朵很灵敏吗？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4: 李科，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警犬技术管理中队队长。
5: 大家好，我是李科，是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的一名训导员。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是追踪犬。追踪犬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它们可以通过嗅觉来寻找并追踪猎物。在追踪任务中，追踪犬可以闻出人类的气味，并通过气味来追踪失踪的人。也正是由于它们工作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也常常称它为最费鞋的犬。我们所使用的追踪犬是寻雪猎犬， 寻血猎犬又有大量的显著的特征。首先，它具有超强的嗅觉追踪能力，

无论使用什么气味混淆，它都能准确地找到追踪对象。除了鼻子在起主导作用外，寻血猎犬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是服务嗅觉的，比如寻血猎犬的耳朵就非常奇特，耳朵非常大，几乎可以用摆钟或者扫把来形容。而这样的结构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将气味带向鼻子，使它可以更好地闻到气味。有事实证明，即使超过14天的气味，它也能追踪到。这些特征都指出，寻血猎犬是一种典型以嗅觉捕猎的狗。其次，它非常强壮。通常，寻血猎犬比其他品种的猎犬具有更大的捕猎范围，并且创造了连续追踪气味220公里的记录。据我们粗略估计，带追踪犬的训导员一年至少要消耗掉4双鞋。带犬的这十几年，鞋底磨平磨漏对我们来说那是常有的事。追踪犬除了是最费鞋的犬，还是反差最大的犬。它们的长相也很有意思，满身的皮毛摸起来薄而蓬松，颈部和头部皮肤上深深的褶皱特别引人注意，表情高贵而威严，仿佛将严肃活泼、睿智有力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这也使得寻血猎犬看上去既不像罗威纳那么凶猛，也不像史宾格那么可爱。那为什么说它反差大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大家就知道了。他叫千寻，从生活和工作来看，我总结出了他的两大特征。千寻简直是生活中的小吃货，工作中的一根筋，只要不是出任务，他每天就认一件事儿，那就是吃。要是不拦着他，他就一直能吃。训练中努力做任务也是为了吃。回到犬舍，他们最期待的事情也是干饭。虽然有点费饭，但是没有关系，毕竟他们的饭量大，能力也大。只要是我们给他穿上了警用马甲，他就立马切换成工作模式。有一次追踪一个嫌疑人，我们带着犬追踪了19.8公里，一直追踪到北京西站。通过车站监控发现嫌疑人坐车走了，我们就联系到达地方的警力配合抓捕。但是警犬他不知道，他就非要继续追踪，但是犬是不能进车站里的，劝了好久他才跟我们回去。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也摸索出一套对寻血猎犬的独特训练方式：耐力训练、服从性训练、气味搜索、方向辨别和终点辨别等等，都是追踪犬要训的科目。但即使是每天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寻血猎犬的精力依旧旺盛。我们单位警犬专用的跑步机上留下的最多的就是追踪犬的脚印了。寻血猎犬虽然体型很大，但它活泼好动、稳重、不好斗，且举止非常绅士。它从不攻击所追踪的人，一旦它追踪的迹象有了结果，它的任务就结束了。虽然没有什么攻击性，但是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工作犬的出色能力，来吧，展示。

0: 是。
1: 鞋子和衣服都是最容易保存人体气味的物品，李队长让千寻分别以鞋子和衣服为嗅源进行追踪。一声令下，只见千寻低着头在周围不停地闻，仔细地辨别着助训员在空气中遗留的味道，并且循着这个味道继续追踪，最终成功找到。那么接下来李队长还会给千寻安排什么任务呢？
0: 下一步咱们提高点难度，用纸巾为嗅源，让巡血猎犬去追踪助训员。警犬开始作业，请助训员开始假藏。开始追踪。
2: 走。

0: 我所带领的团队现在一共有13头追踪犬，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已经找回了92名失踪人员。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追踪犬只要给它一些蛛丝马迹，它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以上是我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我是李科。
1: 好，李科李警官给我们介绍的就是追踪犬，也是我们刚才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寻血猎犬了，是吧？
2: 对。
1: 那李警官，这寻血猎犬跟人亲吗？
0: 它其实这个寻血猎犬，它跟咱们人没有什么特别亲和的感觉。嗯，
1: 那这养起来多没意思啊！别的犬，你像黑背，就是德牧，跟人多亲呢，它好像无所谓。
0: 这个寻血猎犬啊，它有它的特殊性，它对人体的气味捕捉能力相当强。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德国牧羊犬，它的嗅觉细胞是2.25亿个，寻血猎犬是3亿，
1: 这么多啊？
0: 对，所以它天生对气味对这些特别敏感，它的能力就超出这些犬的能力了。
1: 好，杜月老师可以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李警官，除了寻血猎犬之外，还有什么犬适合做追踪犬？
0: 比如马犬，东德犬，德国牧羊犬，昆明犬，这都适合追踪。
1: 好，那接下来就请静硕老师进行科学点评。
4: 哎，李警官您好啊，刚才呢您介绍了您的这个小伙伴千寻啊，我看到您介绍他这个寻踪的距离达到了19.8公里啊，这相当远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体会到这个犬和我们的警官互相配合工作，那也是非常辛苦。我们这警官也跟着他也是走了不少路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也让我们感受到啊，工作犬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警官，确实啊，为了我们的这个解决这些刑侦案件呀，包括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等等啊，他们出力，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确实要感谢我们的警官和这工作犬啊，配合着工作确实是非常辛劳，是值得给你们点赞的。
1: 那接下来就请李队给我们出上几道题，让我们大家伙啊多增强一下对这种犬只的认识。
0: 第一道题呢，我给大家出一个寻血猎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训练。 A 是3个月， B 是6个月。
1: 我们请云上观众先答，杜月老师可以回答。
3: 6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有考试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会提前一点就开始，就得接受一些简单的训练，然后考试看看合不合格。所以我觉得选 A， 3个月的时候先练一段时间，然后6个月考试。
1: 好，云上观众的答题情况呢，选 A 的人是61%，选 B 的人39%。他说的对吗？
0: 对，回答正确，是 A。那个寻血猎犬呀，幼犬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规范它的动作，建立气味联系，这两个是最简单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寻血猎犬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后期训练的，一旦发现它身上有错误的时候，后面的训练就没法再搞了，它改正不过来。
1: 就是从小

0: 你就得给他扳过来毛病。
1: 对对。
0: 好，来，请金硕老师进行知识补充。
2: 这个其实李队长给我们讲了很多知识，对于我虽然研究动物啊，但是对于狗的很多细节确实不了解，今天也是长了见识了。但是呢，从这个习性上本身来讲啊，我也反复讲，其实狗呢本质上呢是由狼驯化来的，它祖先呢是狼，分类学上它跟狼呢其实也是同一个物种，所以你看我们的狼也好，很多犬科动物也好，基本上三个月它其实就是基本上可以长大了，不一定生理上啊，或者说性成熟不一定完全非常的完善完美，但是基本从体型来讲啊，而且呢它也不再喝奶了呀，它的身体的状况各方面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青年或者说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恰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期，因为它基本上骨骼呀、肌肉啊、体型啊基本就形成了，包括它的器官发育啊，各部分器官组织的发育也基本是成熟了，生理上是成熟了啊，那么这时候的话呢是训练它一个最佳时期，所以我觉得三个月呢肯定是比较合理的。
0: 嗯，好，请您出第二题。
1: 就是犬对什么颜色比较敏感？ A 是黄色， B 是绿色。
0: 云上观众可以先答一答。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云上观众的答题情况，选择 A 的是45%，选择 B 的是55%。杜月老师挑一个，黄还是绿？哎，
3: 我选黄，因为我知道狗狗是红绿色盲。
0: 他说的对吗？
1: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那个选只能对黄、蓝、灰这三种颜色，嗯，感兴趣，其他的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感知了。
0: 哎，静硕老师，我们一说某种动物啊，就说它可能是色盲或者视力怎么怎么样。子非鱼，焉知鱼之眼呢？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2: 哎，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呢，关于色觉的细胞有一类呢，实际上呢就叫视锥细胞啊。那么夜晚来讲比较发达的，你看一些夜行性动物的来讲呢，它那个视杆细胞比较发达，所以这两类细胞它结构就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呢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细胞结构，所以实际上的话呢，视锥细胞发达的动物往往都是适合在白天，而且的话呢它可以比较能够准确的分辨颜色。而视杆细胞发达，你其实像这个狼也好啊，狗也好啊，它其实呢还更倾向于夜行性，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色盲，所以呢它可能对黄啊、蓝啊这些呢是有点敏感性，但是普遍来讲呢，它因为主要的时间精力呢，它还是夜晚比较适合出来活动，所以它的这个视锥细胞不是那么发达。你像人就是，包括鸟，我们的视锥细胞是非常发达的，所以呢，在色素细胞呢，那么主要就是赤橙黄绿蓝靛紫，各种颜色你都能看得到啊。所以的话呢，这是跟我们本身的这种生理学基础是有关系。
0: 好，那就请您出第三题。
1: 第三题比较容易。嗯，犬在乘车的时候会不会晕车？ A 会， B 不会。
0: 云上观众先选一选啊。这题还简单呢、啊、我怎么觉得这题挺难的呀？会肯定会，反正我见过一般养的宠物犬会吐。哦，
3: 这个题晕不晕车是，那我也选会吧，会晕车。
0: 但是你想、啊、跟着一块
3: 儿啊，
0: 这警犬跟着咱们的警官一块儿出警了、去现场，路上人还没到呢，哎，这犬先吐上了，那哪行啊？
3: 那我觉得那个犬是不是也跟人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晕车，你只要一到那个地面上，脚一踩地，然后呼吸点新鲜空气就好了，是不是？犬要是晕车的话，也是跑一跑，呼吸点新鲜空气就能好。
0: 好，云上观众的答题情况呢，选 A 的人是61%，选 B 的人39%。
1: 基本上是这样，犬是会晕车的。但是咱们这个可以像您说的，让它吸吸点新鲜空气，或者呢咱们让它在训练当中多让它适应这个车。实际犬跟人一样，人会晕车它也会晕车。
0: 好，静硕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知识。
2: 这个关于晕车这个事儿啊，挺有意思。过去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被科普的时候，总说啊，你这个晕车，你小脑不发达。但实际上，小脑。

0: 前庭神经细胞啊，或者是神经元。那这些神经的话呢，它如果受到外部刺激之后，它会对这个周围的环境呢产生这种晕眩的感觉，所以呢它的这个敏感性是有差异的。受了刺激之后可能你才会这个晕车。那不是，你首先呢是受到这种摇摆的环境以后，它这个神经呢就会发生一个反应，然后呢就会感受到这个晕的感觉。所以呢狗也好或者是我们人也好都有这样的差异性。所以人和人之间有差异，就导致了有些人是这个会晕的，有些人就没关系啊。所以的话呢，有时候我就在想，那到时候我们李队长给狗吃一点这个晕车药，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实际上就是别让它那个神经系统做出那么快速的反应，可能会能治一治它这个狗的晕车。
1: 嗯，好。今天由李科李队跟我们分享的追踪犬成功入住动物心智图鉴。

0: 最后要和我们见面的神奇动物就是能靠嗅觉工作的全能警察，掌声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方少琴老师，欢迎。
1: 方少琴，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副研究员。
2: 大家好，我是方少琴，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工作当中的好伙伴昆明犬。作为一个出色的工作犬品种，昆明犬的作用不言而喻。下面我给大家讲解真实案例。记得多年前的一次搜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藏身在山林里，因为山林中有太多的杂草和树枝遮挡，视野比较窄，我们的民警带着一头昆明犬进行搜捕。当搜捕到一处茂盛的丛林时，警犬嗅觉反应强烈，就在民警想要上前一探究竟时，嫌疑人突然从树林里冲了出来，手上还拿着一把砍刀，径直朝着民警砍来。说时迟那时快，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这头昆明犬一个飞身冲向了嫌疑人，用嘴死死地将刀咬住。我们的民警顺势冲上前去将嫌疑人制服。后来我们发现犬的嘴角的伤口，才知道它咬在嘴里的是开刃的那一面。多年来，昆明犬一直是我们公安机关破案的好帮手。数据显示，一头刑侦专业的昆明犬职业生涯平均追踪距离在3000公里左右，一头邹豹昆明犬它的职业生涯平均出勤在4000余次。那么在高强度的训练和高频率的使用之后，我们的昆明犬乃至警犬会不会出现被动懈怠呢？会不会有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疲惫的预警呢？我们警犬技术人员又该如何去辨别以及帮助它走出困境呢？虽然它不会使用我们人类通行的语言进行沟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犬特有的身体语言分析读懂犬的身心状况、社交态度以及情绪想法等等。第一，犬的身体状态是影响心理状态的直接因素，一般我们会从犬的便便、鼻子和尾巴三个方面观察犬的身体状况，再进一步观察是否由身体疾病引发了心理疾病。第二，即使是身体在正常的情况下，犬也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那犬的心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面判断呢？首先是和犬正常状态的行为方式进行对比，看是否有不同于常态化的表现。像我们警犬技术人员在出勤前通常都会着相对统一的服装，犬对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较牢固的记忆。如果犬没有像平常那样积极响

0: 肯定这种模式。则预示着他的状态可能受到了影响。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犬的眼神是炯炯有神还是目光涣散，不同的状态呢也代表着狗狗不同的心理表征。那么一旦狗狗有了身体或者心理状态的预警，我们应该怎么安抚呢？训导员是犬和这个世界啊进行链接的主要桥梁。一头犬在抚育期间一般都是由一位训导员照顾，当然训导员也会面临出差、生病等特殊情况。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名训导员因公出差，因时间较长，他的犬啊长时间见不着训导员，心情就开始非常低落，不吃也不喝也不出犬舍，更别说去执行勤务了。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有改观，最后啊我们请了这位训导员的爱人过来饲喂他，这头犬才终于开始吃东西。以后我们面对这样特殊情况的时候啊，我们的训导员也想了一系列的方法，比如穿着他之前训导员的衣服，或者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缓解犬的焦虑。那训导员在的情况下呢，如果发现犬的心情低落，训导员也会带犬做一些难度较低的训练，同时给予它高强度训练时的奖励。其次也会对犬进行嗅觉的保养，这对于我们警犬来说啊，嗅觉是最重要的。为了犬的身心健康，我们需要经常给犬进行嗅觉保养，主要是带犬到清新的环境跑跑步，让犬的呼吸系统内空气进行排空和循环，让它的整个嗅觉处于畅通的状态。还有啊，就是彻底休假，我们会定期给犬放个连假，让犬彻底放松休息。虽然狗狗更亲近主人，但是它也是需要同类社交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警犬的社交因为犬种的不同也存在着差异。比如昆明犬作为大型警犬，它们都有自己的脾气啊，为了避免造成一言不合就打架的局面呢，狗狗的同类社交数量不宜过多，而且一定要训导员在场，建议控制在35头较为合适。出勤时它是凶猛彪悍又敬业的工作狂，生活中它也是有血有肉会生病的小动物。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神奇动物，需要放松与陪伴的工作狂——昆明犬。谢谢大家，我是方少芹。
1: 方警官您好，
0: 您好。
1: 您都接触过哪些种类的警犬？
0: 这个就比较多了。从我们自己国产的昆明犬，到马里鲁阿犬，德国牧羊犬。史宾格，拉布拉多，这一系列都有经历过啊。
1: 那在您看来啊，在这其中昆明犬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昆明犬和其他犬种最大的特点啊，就是昆明犬的气味识别能力最强。据我们实验研究，它和其他的犬种相比啊，在这个方面是最有特色的。
1: 国外的警队或者是边防机构有利用昆明犬做工作犬的案例吗？
0: 目前我们的昆明犬是出口到了巴基斯坦、柬埔寨、朝鲜、这是在国际上其他的国家。那我们自己国内呢，你包括这个香港、澳门，都已经有广泛的使用了。
1: 杜月老师想必对警犬也非常感兴趣吧？
2: 是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昆明犬又帅又酷又能干，高大威猛，我就特别喜欢。所以我想问问方老师，我们普通人可以养吗？
0: 昆明犬确实如杜老师所言，体型健硕，然后这个姿势也长得很美，对主人也非常忠诚。但是呢，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啊，还是不太合适养，因为大家不太具备这种相对专业的训犬知识。因为这犬也是作为大型犬，性格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活泼，有一定的凶猛性。
1: 就是他一般不听我话是吧？您的意思是？
0: 如果他听你话，说明你肯定不一般。
1: 我算了啊，来吧啊！接下来就请张静硕老师对于方少芹老师刚才给我们分享的昆明犬的知识进行科学点评。
3: 方警官您好啊，因为刚才呢也是听了您的演讲以后啊，对这个昆明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实我们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培育这个昆明犬啊，它还是极

0: 极大的去改进了这个犬种，而且呢它也有不同的品系，像那种这个狼青型，就是说它长得就像狼的那个特点，还有典型的黑背或者是草黄型，是吧，它有不同的品系。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呀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军犬或者是警犬或者是工作犬的培育方面，其实在世界上来讲绝对是走到了前面。因为呢这个当然呢跟我们国家一个本身一个特殊情况有关系，因为过去呢云南它最早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这样的警犬基地或者军犬基地，就是因为为了当时的国家安全，所以要巡逻呀，要这个缉毒啊，要有起到这些这个辅助工作的要求，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就起步。据我了解，就这个昆明犬培育出这个品种啊，在1991年居然还拿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您可想而知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我们现在应该讲也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一个犬的品种啊，昆明犬。所以的话呢，也很感谢方警官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知识，也希望呢大家去了解一下在整个工作领域当中这些犬的贡献，确实通过这个犬或者狗真的能够诠释我们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1: 嗯，好，谢谢。
2: 昆明犬记录在案的大名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科学动物园下节更精彩。

0: 方警官啊，已经研究了快20年的警犬了，所以他今天啊来给我们出几道题。来，方警官，请您出题。
1: 好，那我先出一道送分题。哎，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的警犬有没有固定的服役年限？
0: 就是有没有按点退休这一说呗？
1: 对。
0: 来，杜月老师。
2: 不是，方警官一说送分题吧，我这有点尴尬，我感觉万一我答错，你这送分题都不会。我觉得应该有吧，你看人都有退休年龄，到这个是不是一定年龄之后他就可以归隐田园，含饴弄孙，是不是？那警犬应该也该歇歇了，应该有。哦，
3: 我也可以回答一下吗？我从生物学上分析啊，因为所有的狗都是狼的亚种啊，它本质上都是狼这个物种，个体之间应该是有差异的，尤其是不同的品种啊，被人驯化之后，品种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从年龄上来讲，可能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约束，因为可能不同的个体的情况不一样。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是你看啊，咱们的警官和某一只它的军犬也好，警犬也好，他们的这种关系可能本身建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啊，日久弥坚啊，关系越紧密，然后呢感情越深，可能越形影不离，越可能能够给你工作的效率越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从人性化管理是不是咱们的警犬基地会这个适当的考虑不同的狗或者不同的个体跟不同的人不同的警官，可能退役时间上应该是一个弹性的吧，我是这样想的。
2: 哦，那我改一下，我跟静硕老师选的一样，没有。
0: 你这卷子都交上去了就不能改了啊。来，方警官。
1: 那看来这个杜老师这个分啊，我差点没送出去，幸好他这个马上这个是吧，就按照张老师的建议来调整了思路。其实呢，就如张老师所说啊，我们的这个警犬，因为是要发挥它最大的这个功用，要和我们一样，要最大的为人民服务。其实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考虑犬的个体差异，但是通常来说呢，是从8岁以后啊，犬的身体的这个各个机能就开始逐渐下降了，特别是包括嗅觉啊，包括咬合力啊，8岁以后就逐渐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0: 我们通常在8岁以后啊，犬就开始考虑就要进入退休，但是也有极少数的犬呢，各项功能对各项功能还比较正常，那我们也会最后发挥它的余热，也会继续让它这个参与训练，进行勤务工作。
1: 嗯，那您的意思，它到底是有没有退休年龄啊？
0: 没有相对固定的退休年龄。
1: 好，方警官就请您出第二题吧。嗯，
0: 好了，下面我出第二个题啊。每头警犬都有自己的名字，请问公安机关警犬的档案名通常是由几个字组成？
1: 这题挺坑的，专门提了档案名。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2: 那我们去拍过警犬嘛，然后那个训导员，什么闪电、什么雷霆、追风、赛虎、小黑、大宝，全是两个字的。
1: 审题，审题，审题，人说的什么？是档案当中的档案名。
0: 杜老师说的可能是他的档案名也是两个字。
1: 来来来，静硕老师猜猜吧。
3: 要这么问的话，我想可能三个字也许是更准确的吧，因为就是刚才杜月老师扯了那么多名的，
2: 闪电、什么雷霆。
3: 都是小名啊，平时是不是警官可以随便叫是吧？但是上了户口、上了档案，可能是一个正规的名称。
2: 王追风、杜闪电、李雷霆。
3: 对，我还真不知道，这是难道是按照就是人名的那种起名方式来起吗？还是说这个这叫孙悟空，那叫猪八戒，还是什么意思啊？确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3: 方警官给我们科普科普。
0: 这个警犬的起名啊，我们按照这个繁育规则有明确的规定。嗯，通常来说呢，档案名都是由三个字组成。嗯，这样的话才方便我们整个犬只的管理。但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呢，方便我们这个警犬训导员呼唤这个犬。那经常呢，我们训导员会给自己的犬起个比较响亮的名字。嗯，要不说这个悟空啊、小龙啊、追风啊。嗯。就像杜老师这个两个字是吧，也是有原因的。
1: 这些名字啊，就是我老觉得都特别的凶啊，一听就是警犬、军犬，有没有稍微萌一点、嗲一点的？
2: 小灰、
1: 小黑啊、皮皮、球球这类的。
0: 也有训导员会给自己的犬起这样的名字，但是这种犬呢，可能就是你好比说做一些搜毒的犬啊、搜豹的呀，用这些这个史宾格、拉布拉多，就这种小型犬比较萌、比较可爱。嗯，特别是我们这个女带犬民警是吧，就比较喜欢给自己的爱犬起一个比较萌、比较这个比较亲切的名字。男同志呢，一般就会比较起一些比较响亮的名字，什么利剑啦、雷霆啊。

0: 本王一出动，坏人无影踪。
1: 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巡逻犬带给您的安全感呢？
0: 笑容并非人类的特权，
2: 靠着微笑在人类世界混得风生水起。
3: 哎，你好，你好。哎，您好，这是一只导盲犬。
0: 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才能成为真正的导盲犬？科学动物园，带你一起认识这些身边的朋友。
4: 请方警官出第三题。嗯，
5: 好，下面我问第三题啊。举个例子，中马蜂这个犬的名字，中字是和犬的母亲有关呢，还是和它父亲有关？
2: 答到第三题，我已经摸清了方警官的思路。按照我们的思维，头一个字儿，这个一般呢，我们就姓吧，大多数人都随父姓。但是既然方警官这么问，我选来自母亲。
4: 那中代表啥意思呢？金硕老师，您猜猜，
6: 如果刚才这个题是给的什么母亲还是父亲，嗯，可能是不是他就是母亲的姓啊？是不是就是母亲姓这个钟啊，这个父亲姓马啊？但是一般我们人习惯还是说，父亲的

0: 姓在前面，母亲的姓在第二个，是吧？然后后边加一个自己的名字。这当然这人名是这么习惯这么叫啊，但或者狗名正好跟这个相反，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们按照警犬的起名规则啊，是这样的：中字是这头犬的母亲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所以我们中马峰的母亲啊是叫迅来中。那马字啊是来源于他父亲的第一个字，所以中马峰的父亲的名字是叫马峰超，属于他的名字的是第三个字，所以他叫中马峰。这是我们警犬的起名规则啊。
2: 那就是将来他的娃，这是一只雄性犬还是雌性犬？
1: 中马峰是雌性犬啊。
2: 将来他的娃的名姓就姓峰，
1: 对，
3: 就峰。
1: 然后再看他的配偶，啊，哦哦哦
2: 哦哦。好，方少琴警官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昆明犬成功入住动物心智图鉴，谢谢方警官，
1: 谢谢。

好，今天三位警官跟我们分享的是他们每日工作当中最必不可少的伙伴，那就是工作犬了。正是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安全。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警官，也谢谢金硕老师，谢谢杜月老师。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0: 涮火锅，汕头人藏着哪些吃肉的独门秘籍？
1: 好贵啊！
0: 用剪刀剪牛杂，化州人的锅里究竟能装下多少种牛杂？
2: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1: 对，
0: 用手拆牛头，义乌人能在牛头里找到什么美味？
3: 啊，哦，是这样的。
4: 嗯，
0: 美味之旅马上开始。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被称为六畜之首，我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耕地种田离不开我，勤劳肯干的精神由我代言。如果你干了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一定会有人为你竖起大拇指。牛，没错，我就是牛。农田里我任劳任怨，餐桌上我尽心尽力，清炖红烧打边炉，小炒卤水热汤面，哪里都离不开我的身影。
2: 你看这个牛肉它还在抽动呢哈，就特别明显。
1: 我块头大，肉质纤维粗，所以要想把我做的嫩滑多汁，没两下功夫是不行的。
3: 别的女孩子还拿不上来哪里。
1: 从头吃到脚，从里吃到外，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食材，在不同的地方我会被烹饪出哪种吃法呢？
2: 呀，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会放进去了。
1: 一起打开牛肉的寻味之旅吧。

0: 汕头走一遭。汕头是最早一批经济特区之一，当地的美食也是紧跟经济步伐蓬勃发展。从这里走红的潮汕牛肉火锅如旋风般席卷全国。汕头人为何能让牛肉在火锅江湖里异军突起呢？当地人对吃牛肉又有怎样的苛刻要求呢？咱们赶紧去探秘一番。每天早上7点，林海平店里第一批最新鲜的牛肉都会准时到货，十几位师傅要在第一时间将牛肉的各个部位分解开来。就在此时，一个实属罕见的场景出现了。哎，平哥，
1: 你看
0: 这个牛肉它还在抽动呢，哈，就特别明显。你看这块，
1: 因为这个牛从屠宰到这里还不到半个小时，这样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
0: 所以还是特别特别新鲜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会跳舞的牛肉啊，跟普通的牛肉吃起来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1: 第一种口感呢是最好最好的，就是可以说是入口即化，然后肉是哪怕是刷白开水它都特别特别的鲜甜
0: 鲜甜。
1: 对，
0: 牛肉之所以会跳，是因为肌肉的能量来源三磷酸腺苷还没有完全耗尽，肌细胞仍释放着最后的活力。
2: 你看这切开之后它依然在跳动。
0: 在平哥看来，只有带着体温还会跳动的牛肉才有资格进入潮汕牛肉火锅的食材清单。
1: 你不止这样可以看到它的新鲜程度，你也可以看到一只牛它老不老。你看它的纹理里面中间是没有一层膜的，
0: 没有膜，对对对，就
1: 是肉子中间没有什么膜。
0: 对对，
1: 这个膜越厚呢，它的牛越老。再不越专业一点，就这样按下去，这个就是这头牛，它肯定就是在3年左右。
0: 为了追求食材的新鲜，在牛的年龄上平哥也有明确要求，难怪会有人赞叹再没有比汕头人更会吃牛肉的了。快速分割好的牛肉，一部分会直接用来涮火锅，而另一部分则用来成就一种潮汕特色美味，那究竟是什么呢？
3: 1、2、3，起。
0: 真是头一回见啊！我以前见过一个人、两个人打的，但是这咱是一排啊，远处看跟打鼓似的哈。
1: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潮州的大锣鼓。
0: 对，而且你看一个一个肌肉都特别好，是不是？哎，小哥你歇会儿，哇，哎，一坐他的旁边啊，然后我就立马被他这个胳膊所吸引了。你看这胳膊，
1: 这是劳动成果啊，不是运动成果啊。
0: 没错，哎
1: 呀，你看他慢慢的熬起来的，有个牛肉丸啊。
0: 这是牛肉。
1: 我以前也有啊，现在没了。
0: 那您也该多打一下，练习练习，温故知新，是不是？其实我以前也打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手势是把这个举得特别高，这是为什么？
1: 其实你是用这边发力的，是这样发力的，
0: 是用大臂的发力。
1: 对对对对，
0: 大臂。
1: 你千万不要用整个身子再换啊，然后敲下去的一定要平。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像你这样，你这样只能敲到这一点点啊，但是你这样哈。
0: 整个面都砸下去了。
1: 对，你整个面砸下去。
0: 这样。
1: 对。哎呦，你劲好大。
0: 可以吗？
1: 你的女孩子还拿不上来哪里。
0: 是吗？我老是锻炼啊。这个打的时候有没有节奏的讲究？要快或者慢了？
1: 正常的发挥是1秒钟2下。
0: 1秒钟2下。
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啊，这样的。
1: 滴答滴答滴答
0: 滴答。念着口号，跟上节奏。闻名美食江湖的潮汕牛肉丸之所以要用力捶打，就是为了获得更弹牙的口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步骤十分重要，绝对不能省略。
4: 我发现他们在打的时候中间还会往外踢一些东西出去，是吗？
1: 啊，对对对，这个是筋
4: 啊，这里面的
1: 这是血管，
4: 里面的血管，
1: 对，小血管。为什么手工的牛肉丸这么好吃呢？就是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的杂质都挑出来。
4: 所以说啊，这个手工打它可贵就可贵在这里哈，
1: 人工啊，
4: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1: 对对对。
0: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重力捶打，牛肉里的血管和筋膜也不会被打碎，要把它们一一剔除，才能让牙齿在咀嚼肉丸时畅行无阻。长时间捶打能让牛肉出浆，产生粘性，使肉丸吃起来更加紧致弹牙。好食材搭配好手艺，牛肉丸的口感才能更上一层楼。平哥告诉我，刚刚分解出来的新鲜牛肉能用来打牛肉丸的只有30%，而用来直接涮火锅的就更少了，仅有20%。如此精心处理的牛肉究竟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口感呢？
5: 这里出来的每一片牛肉都会有非同凡响的美味呈现，果然啊，现在都呈现在咱们面前了。不同部位的牛肉，还有牛肉丸和牛筋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5: 那这个怎么吃法呢？
1: 其实吃火锅就是让每一个顾客都是美食家。
5: 嗯，
1: 我们只是把最好的材料交给你。
5: 嗯，
1: 但是好不好吃，一定还有你在刷的时候这个技巧。
5: 哦，所以现在咱们来学一下这个涮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1: 对对对，涮的时候的控制的火候呢，就是技巧。
0: 您想成为吃牛肉火锅的行家吗？那么赶紧记住汕头人涮火锅的秘诀吧：一吊血水，二吊酸性，三吊纤维。用筷子将牛肉展开，10秒之内必须入口。
1: 那这样就可以吃了。是不是有糖屑？你怎么有？是不是里面都没有渣？
5: 没有渣。
0: 汕头人对牛肉的不同部位有自己的一套专属名词。打头阵的尺柄中间有一条明显的树杈筋，十分容易辨认。这块肉连着牛的肩胛骨，肉质细嫩，汁多弹软。这一桌子花样繁多的牛肉，我猜您已经挑花了眼，就让我来为您再选一种。不过我先剧透一下，要想吃到这种肉可得碰运气。
5: 再换一个，咱们看那个吧，那个是最
1: 对这把贵的。
5: 什么不一样？
1: 你想吃 Q 一点的、你可以熬个2-3分钟，
5: 嗯，
1: 又嫩又 Q 的，
5: 嗯，
1: 你就算一下，大概也在8秒到10秒而已。
5: 好，
0: 五花趾出自牛的后腿，在一头牛身上也就只能切出700克左右。平哥告诉我，这种肉十分特别，就算煮的时间长一点也不会老。切成的薄片下了锅就会打卷，变成耳廓状。整片肉中筋与肌肉亲密交错，一看就是脆弹无比的节奏。
5: 嘴里面那个声音啊，我能听到你嘴里那个声音，就好像吃海蜇一样的，那种脆劲在里面，它就是那个筋在外面。
1: 这个牛肉丸是40%不带水面的，就 OK 的。小心啊，
5: 会爆浆，是不是？
1: 对。你看，牛筋。它是用一些脆肉做的，
5: 嗯，它
1: 里面很，
5: 这里头就不太一样哈，
1: 里面很粗哈，
5: 对，里面的纤维感比较足一点，但是我这个里面就是比较肉，
1: 对，
5: 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啊，才会有这种弹性，
1: 对对的，
5: 花椒口感，对不对？
1: 有，
5: 不枉费我们师傅那么辛苦的打那个牛肉丸，对不对？
1: 对。
0: 经过长时间捶打的牛肉丸，果然不会令人失望，鲜弹脆爽，让人一咬就能爱上。汕头人本着对吃的钟爱，把潮汕牛肉火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吃得越来越讲究，越来越精细。被誉为嫩中之嫩的池仁藏在肩胛里脊肉的内层， 脂肪星星点点

0: 散落在肌肉纤维中，仅一毫米的薄片就能让您的舌头体会什么是油脂的柔润与肉质的嫩滑。吊龙瓣来自牛的腰脊，镰刀大片才够豪爽霸气。双层肉看似有可怕的油脂，其实是肥与香的完美结合体。那层厚油非但不腻人，还能让您的牙齿有脆嫩的体验。从分割到入锅仅仅3个小时，新鲜的仍在跳动的牛肉就完成了从食材到美食的蜕变。广东人好吃，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汕头人从一片薄薄的牛肉里寻求味蕾的安慰，而化州人却在一串串牛杂里享受着味觉的狂欢。那么在化州，牛杂又能被吃出什么花样呢？
1: 您好，
2: 您要吃什么？
1: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您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2: 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的。
1: 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3: 这个是
1: 牛百叶，
3: 还有牛筋、
1: 牛筋、
3: 牛舌、牛心，
1: 这么多。
4: 喜欢吃软的还是想吃硬的？
1: 我喜欢吃软一点的。
4: 软一点的，告诉他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1: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就剪上一串。
2: 对，
1: 然后这个签子是，
2: 这是我算钱的
1: 啊，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
2: 个，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1: 哦，这是你来
2: 最原始的算法，
1: 一直叫留到现在哈。
2: 对，
1: 咱也不用计算器啊。
2: 对。
0: 在剪刀的咔咔声中，牛杂被剪成适合入口的小块，街头美食的市井气息油然而生。吃肥还是吃瘦，吃软还是吃硬，吃辣还是不辣，即便是在一张桌大小的牛杂摊上，当地人也会把宵夜吃得细致，吃得讲究。
1: 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2: 对对对，
1: 很脆很脆。
2: 就是你牙齿好的话，吃硬一点的，它那个牛肉味特别浓一点，
1: 越嚼越有味。
2: 对对，越嚼越香的那种。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1: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香味都不一样的。
0: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是当地人吃牛杂的真实写照。嘴里的还没嚼完，眼睛已经在搜寻下一个目标。化州牛杂具有十足的韧性，咀嚼时不断挑战着两腮肌肉的耐力。然而越嚼越香，越香越想吃的循环很难让人适可而止，难怪当地人每天都要吃上几串来解馋。作为味道调查员，我要揭开成就这牛杂美味的背后秘密。
1: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2: 我婆婆她做的。
1: 哦，这位是你婆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2: 对啊。
1: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探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2: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3: 明天早上，
2: 明天早上7点半。
1: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2: 可以可以。
0: 从聊天中我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所以婆媳俩每天有将近2/3的时间都在为这种味道服务。喧闹的宵夜终于散场，牛杂的余香还在清晨的空气中飘散。因为化州牛杂档口众多，所以婆婆戴华平短暂休息之后，还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市场抢购最新鲜的食材。
1: 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3: 牛百叶，
1: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3: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1: 对，这个是
3: 金钱肘。
1: 然后这个呢？
3: 这个是毛肚。
1: 那这个黑一点的呢？
3: 一样的，你们肚子有黑的，有白的，什么颜色的有。
1: 那怎么样来看它

0: 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的？
1: 握在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0: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1: 这个是牛，另外一个肚子。
0: 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毛，这个比较嫩一点，感觉、是不是？这是脆脆的。是哎呀，四个味，四种口感，是不是？啊、
1: 对对。
2: 牛是反刍动物，它的四个胃要分工协作才能完成食物的消化。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半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皱胃也就是牛肚，它才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都很有嚼劲，但又有各自的口感差别。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先用刀刮去褶皱中的脏物，然后放入沸水中去掉杂质，撕去里面的薄膜。在戴阿姨看来，牛杂的好味道很大程度源自不厌其烦、认真仔细的清洗，去除了异味，也就离香味不远了。
1: 它中间这个球垫，
2: 戴阿姨跟牛杂打了20多年交道，对每一种牛杂的结构组织都了如指掌。在用心处理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2小时，简单的桂皮、草果、白芷、当归等家常调料，就能让一锅牛杂牛肉味道浓郁，汤汁清爽。接下来该轮到儿媳蒋汤燕出手了。牛杂能否吃出最佳口感，全靠她手里的这把剪刀。这又是什么功夫呢？
3: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哈。
4: 工作之后就没有那么简单。
3: 我真的，
4: 但是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3: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4: 好，来，那你
3: 拿这个，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
4: 对对对对
3: 比较薄嘛，对吧？
4: 对。
3: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4: 我给你看哈。
3: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4: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3: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4: 对，
3: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4: 对。
3: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4: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3: 有点大了，是吧？
4: 对。
3: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4: 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3: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4: 对。
2: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4: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方便。
2: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剪牛肉才是更高难度的考验。
3: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4: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3: 嚼不动了。对。那这个怎么剪？
4: 那我剪的话，
3: 就剪在一起。
4: 一定要薄。
3: 要薄这个哈。
4: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就是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3: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4: 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3: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4: 对，
3: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4: 我开始呢，我不管它了，我是很大块剪的。
3: 倒是
4: 很大块，
3: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4: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3: 就和他们很划算，是不是？
2: 牛杂的大小、薄厚、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婆媳俩的默契配合让小店的生意异常火爆。其实牛杂在很多地方都备受追捧，不同地方的人也都有各自的制作秘籍。离开广州，我带您到浙江省义乌市

0: 去体验一把另类的牛杂吃法，究竟会有多特别呢？咱们拭目以待吧。上西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忙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这些边角料做成了牛杂汤，没想到味道出奇的好，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风味。
1: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2: 水牛，然后看牙齿。
3: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正壮年的时候
1: 、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3: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1: 薄的是好的吗？
3: 薄的肉多一点嘛。
1: 这个还挺紧的，就看大哥这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0: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3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1倍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兴师动众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1米、高度约1米的大木桶，我就察觉到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150千克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剔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大哥已经备好刀具，要将各个部位再分解成小块下锅炖煮。
1: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2: 先处这个牛尾巴。哟，
1: 这还有2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2: 用刀把它砍下来。
1: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2: 是的。哇，
1: 这拿都拿不动。
2: 对对。
1: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2: 对的。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2: 是的。
1: 来，哇。
2: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1: 怎么帮您？
2: 这个拿过来。
1: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2: 是的，敲。敲这里，
1: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2: 是的，来，用力。
0: 牛尾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是熬制牛杂汤不可或缺的食材。但牛尾骨质太过坚硬，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1: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2: 是的，
1: 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我的压根儿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2: 50来斤。
1: 50来斤啊！再试试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2: 好的。
1: 你看大哥都。哎呦！
0: 一条25千克的牛后腿肉，在何大哥娴熟的刀法下，很快就被大卸8块。哇！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将其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牛肉酱是上西牛杂的最佳蘸料。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时，我被里面的内容惊呆了。
1: 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2: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2: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了。
1: 就收缩掉了。
2: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0: 何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不过要想揭开牛头里的秘密，还要等上2小时。此时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2: 这个牛毛肚。
1: 哎呀，这么大呀！哎呀，
2: 是的，这牛肠。
1: 哇，这个、牛肠。
2: 牛肺。
1: 牛肺，哇，这么大个。
2: 是的。哇。
0: 眼前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呀。
2: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1: 牛头是最好吃的。
2: 是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吃稻草的时候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
1: 活肉哈。
2: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1: 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2: 试试看。
1: 哇，里面这么硬呢。
2: 是的。
1: 就这样。好了，
2: 好，
1: 然后呢？
2: 搬出来。

0: 拿出来，啊，摆出来，哎哎是。
1: 啊？哦，是这样的。
0: 嗯，是的。
1: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0: 对，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弄，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1: 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是不是？
0: 是的。
1: 我说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啊，
0: 是的。
1: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将整个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何大哥说，上西人吃牛杂不只吃常见的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才是牛杂里的精华，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被当地人叫做散丁。看来义乌人吃牛杂吃的可是全套的牛系列啊。

牛肉是大众食材，你可以吃得随意，也可以吃得精致。汕头人将牛肉吃到了极致，无论是不同切法的牛肉片，还是费力捶打的牛肉丸，他们在牛肉的纤维肌理里探索着味蕾的欢愉。咔嚓咔嚓的剪刀声打开了化州人吃牛杂的兴奋神经，与众不同的吃法让化州牛杂远近闻名。与其说义乌人吃的是牛杂，不如说他们是在吃一头完整的牛。用牛骨和牛肉熬制浓郁的汤头，将牛头和牛蹄拆骨取出精华，每一步都力求将牛杂吃得精致。虽然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口味喜好和饮食习惯，但人们都竭尽全力，不辜负牛肉带来的好味道。

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集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蝉鸣阵阵，烈日渐盛，一年之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夏至悄然到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夏至五月中，夏甲也，至己也，万物于此皆甲大而至己也。意思就是到了夏至，阳气升至顶点，万物的生长也达到了最繁盛的状态。这时天气酷热难耐，湿气也随之加重，人们很容易出现各种身体不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学会夏至养生的好方法，元气满满，安稳度夏。
2: 就觉得入夏总是跟和分不开。
3: 哎，
2: 你看杨万里写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其实这首诗就是这个时候夏至前后那个美景。大家有没有夏天跟荷花有关的记忆呀？
3: 有，太有了
2: 啊。
3: 我现在呢经常带着那个我那小孙子到我们那个住的地儿啊，有一个大望京公园。大望京公园啊，它那个水塘一片荷花，荷叶荷花，还看见里头那些鱼呀、一直在那儿游。大金鱼，黄的红的，反正都是些大鱼在那儿游。哎呀，真是美。确实是美。
2: 想想那个景色都感觉特别清爽。
4: 翟老师在说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鱼戏莲叶间。我的老家在

0: 保定，那保定呢有白洋淀，白洋淀里边的专门有一个店就叫荷花店。嗯，夏至前后荷花都开放了，就是划着小船在这个荷花里边穿行，真的是人在画中画在人中，特别好。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什刹海
2: 啊，
1: 哎，因为这个
2: 荷花池，
1: 那就我们不是奔着荷花去的，嗯，我们是奔着莲蓬去的，
2: 是奔着吃去的，哎，
1: 对，就基本上我们去，因为什刹海那会儿那也没人管，嗯，然后到那边呢，这个荷花一开，嗯，加上下着游泳，那会儿就穿个泳裤，衣服岸边一扔，一帮小伙伴咚就下去了，哇，哎，游了这个到那边，只要这莲蓬好了就啪啪撅，基本上每次游泳都能带回一掐子这莲蓬回来，嗯，啊，就是记忆中就是这个荷花的美，我们不懂欣赏，但莲蓬的鲜美，我们懂得去品尝。
2: 我还以为您会说，我看到这个最先想到的是一道菜——荷塘月色。哎，
1: 这个倒也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厨师来讲嘛，就是整个这个荷身上用的东西还挺多的。嗯，比如就像你刚才说荷塘月色，现在也是很多这个餐厅都会出的这么一个菜。
2: 对，
1: 基本就是莲子，然后莲藕，嗯，再加上有时候我们还配点什么，配点这个荷兰豆。
2: 对，
1: 哎，因为为了配个绿色嘛，哎，比如配木耳，也有配银耳的，高级一点还有配好一点的这个黄耳或者鱼耳的，哦，哎，放在一起就是清炒菜，嗯，很清口，很爽口，嗯嗯，
2: 对，所以我们看到荷花就觉得，如果心若它一般清凉，何惧盛夏呀？嗯，所以荷真的是全身都是宝，是吧，翟老师？
3: 中医呢更看重它，觉得一身都是宝，嗯，一身都是中药，嗯，比如说啊，最常用的，嗯。荷叶，嗯，荷梗儿，嗯，中医特别讲这种象形，是吧？以象比类，相当于荷叶，叶的嘛，往上走，嗯，所以他就认为这荷叶呀是生清的，哦，气机是往上走的，嗯，可以生我们脾胃气机，让脾胃之气生清上上，嗯，
0: 对，
3: 荷梗儿呢，它是往下走，哦，所以呢。经常我用啊是荷叶荷梗作为一对儿
2: 对儿药，
3: 对儿药，一个生清，一个降浊。嗯，运用到我们人体呢，首先想到的它是生我们脾胃之清，降脾胃之浊。嗯，让我们气机啊就升降起来了。哎，一升一降，而且呢，就我们人体五脏来讲，一般我们一讲啊，人体五脏，肝升一左。这肝的气机往左走，哎，从左上升，肺降于右，肺的气机呢是从右而降，心火下达往下走，肾水上济，这是人体五脏气机都转起来了。这里边谁是枢纽啊？就是脾胃。哦，脾胃是居中的，所以它的升清降浊直接影响着我们人体五脏的气机的涡旋，嗯，所以把它称为是人体五脏气机之枢纽。嗯，在临床上呢，如果一旦遇到我们人体气机不畅，嗯，升降不利的时候，脾胃功能在有点异常的时候，嗯，多用点这种荷叶和荷梗，嗯，比如临床经常见的脘腹胀满，嗯，哎，肚子有点胀，嗯，别吃东西，吃一点东西好像就驮在这儿不动，不下去，就是他没食物了，他也觉得胀胀的，很不舒服，嗯，哎，用一点这对药，确实很有帮助了。哦，嗯，
2: 但是他也只能是当药用，对不对？生活中这俩我可想象不到任何方法把它能吃下去。
3: 你干嘛吃它呀？你可以沏一壶茶呀。
2: 哎，这个方法好，
0: 代茶饮，
3: 对，代茶饮吗？
2: 那我们就泡一壶吧。
3: 好吧，
2: 尝尝那什么味道。
3: 对，荷叶荷梗搁适量就行，嗯，两三克也就可以了，
2: 两三克
3: 不用搁，不用搁太多，
2: 差不多就是三个手指头抓一抓，
3: 哎，抓一抓，嗯，这也就可以了，我觉得。
2: 再来一点点，咱们四个人可以
3: 差不离了，哎，这就行了。
2: 这个荷叶其实现在很流行喝荷叶茶，嗯，好像据说是有一点体重管理的作用，
3: 还有点降脂作用
2: 啊，降血脂的作用。
3: 荷梗呢也是可以搁一点，嗯，
2: 两个差不多的量。
3: 在这个时候呢，你得搁一点大枣，嗯，因为这个大枣啊是补脾胃的。嗯，你看啊，一升一降，再有一个固守中州，哎呀，啊，来补，我，嗯，这回就好了。大枣你可以让味儿更好一点，那么可以搁个三五枚，其实都是可以的，
2: 因为它甜嘛，哎，有
3: 用水，开水一泡，
0: 我来加水，
3: 好吧，好，你加水。嗯，
2: 这个荷叶荷梗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0: 对，稍微有一点苦，
1: 苦清苦，
0: 这样我们喝一喝它，嗯，哎，使我们人体轻升浊降，嗯，五脏气机调节，
1: 是，哎，也就。

0: 就是用荷叶包裹的，把这个鸡呢去了毛，拿这个荷叶包裹再包上泥去烧制，然后让这个荷叶又起到一个隔绝这个外边泥的这个作用，而且能增加香气啊。再有就是咱们到夏天呢，有时候还愿意喝点什么荷叶冰粥哦，把这个荷叶也是取这个荷叶去熬那个水，拿那个荷叶水呢再去熬糯米粥，还可以放上莲子，然后加点桂花去喝荷叶冰粥。所以荷叶的用途在烹饪中用的还是很多，包括说整个的这个荷中间这杆儿呢就是藕带
1: 哦，它就是藕带，
0: 对，
1: 凉条特别好吃，
0: 没错，你去给它凉拌去炒也可以，
1: 真的是浑身都是宝。我现在很迫切的想尝一尝这个带茶饮的味道。
0: 果然是荷叶的味道，还挺
2: 荷叶的味道。
1: 是的，主要尝到的是荷叶的味道。刚刚入口还是能有一点枣香味的，但后味就会苦一点。
3: 如果是多泡一会儿，这个枣香味会更浓一点。
2: 对，
1: 是的。
2: 实际上呢，如果说有人爱吃甜的，你里头可以放一点冰糖，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吃莲子，大家有没有记忆？我觉得小时候我在北方，其实很少有能够自己剥着吃新鲜的莲蓬的那个记忆。但是后来长大，经常去南方出差，我就会发现到这个时节，街边就会有那些
2: 阿妈们，
1: 对，他就会拿一个那个小篮儿了，然后放着很多莲蓬，你就边走边剥边吃。
0: 这就跟北方吃那个向日葵一样。
1: 对，瓜子嗑瓜子儿一样，抱向日葵。
0: 卖一向日葵，你抱一向日葵，走到哪儿嗑到哪儿。南方就是几个莲蓬，
1: 对，
0: 拿过来就嗑。
1: 对，一开始我还不太敢吃，因为我担心里面那个芯儿会苦。但是等吃了之后，你会发现停不下来。它就是有一种清香。
2: 实际上，从中医来讲呢，这个莲子，和莲子芯儿都是中药。
1: 对，
2: 都挺好。这个莲子呢，这是补脾胃的一个挺重要的这么一个药，而且也好吃，口感也是比较不错的。可是它那个莲子芯儿啊，它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个莲子是甘的，甘甜的，
1: 对，
2: 那么莲子芯儿就是苦的，这俩是一甘一苦，你可以说一阳偏点儿一阴，是这样的。
1: 你看，出淤泥而花不染。然后心为苦而子回甘，所以它这个对立统一就全部体现在了整个和的身上。
2: 什么叫阴阳啊？这就是中医的智慧，这就是阴阳和而万物兴。所以你看这一个和，实际上体现了啊中医所谓博大精深的这种阴阳相合的这么一种理论。
1: 是。那今天我们光喝了荷香茶，我觉得还不够。你看，我刚刚买的新鲜的莲子，咱能不能用这个莲子做一道快手菜？
0: 快手菜那没问题，
1: 没问题吗？
0: 这很简单，很简单。
1: 太好了，那两位就等着吃，我们去做。
3: 好。
0: 这个就是特别简单快手的一个菜，而且这个季节咱们有莲子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用鲜莲子。
1: 对，
0: 你不是这个季节没有鲜莲子的时候，你可以用干莲子泡好了也能做。四季皆宜，而且呢在婚宴上出现的频率还特别高。莲子就直接下锅。
1: 好，焯一下。
0: 我们来一点盐。这边焯着它呢，同时咱们调个碗汁。
1: 好。
0: 盐。
1: 糖。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
0: 厉害呀。这个碗汁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叫快炒碗汁，就是所有清炒类的任何素菜都可以通用。味精，白胡椒，黄酒，一点点，它其实不是去腥了，是为了激发香气。水淀粉也是那种稀稀的，我们叫薄水淀粉，搅匀，就齐了。
1: 哦，就够了。
0: 简单吧？
1: 很简单。
0: 然后咱们说的话的功夫呢，芹菜就下锅了。芹菜下锅之后呢，咱们就是一分钟。
1: 好，
0: 大家在家里面炒青菜啊，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焯一下水。叶类青菜是为了去除它的草酸。茎类青菜或者根类青菜是为了让它快速断生。因为咱家的火力没有那么猛。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家做菜做出那个菜都蔫儿了？
1: 对。
0: 但你看厨师做出的菜，它挺实的。就是因为差这么一步。
1: 先焯水，这样的话等于炒的时间可以缩短，
0: 大大缩短，
1: 大大缩短。
0: 而你焯水也是很快的焯水，千万别在里边一直煮啊。锅烧热。这个呢，不要啊，
1: 不用油吗？
0: 猪油。
1: 素菜荤做。
0: 素菜荤做，而且低温烹饪，我们一直说低温烹饪不用等油热啊。葱姜蒜就下锅了。
1: 好，
0: 直接可以开。

0: 下锅。啊，
1: 一起下锅。
0: 对，翻两个个。哇。让它溅一溅油。嗯。碗汁，一边淋一边炒。嗯。关火出锅，
1: 这就好啦。啊。
2: 嗯，好吃，
1: 好好吃啊，
0: 味儿很香啊，
1: 很香，不仅好看，它这个配比，翟老师，你看，有芹菜，有甜椒，有枸杞，有莲子，四样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范大厨动了脑筋的，
0: 真是动脑筋了。你看，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莲子是补脾的，我当时就想啊，说这个荷叶荷梗的时候，一清。嗯，一降，如果再来点这个莲子，固脾气，那更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1: 是，
0: 现在呢用上莲子了，嗯，哎，真是有补脾作用，嗯，补益脾胃。这个芹菜呀、啊，实际上偏一点清热解毒。哦，中医讲有点利尿，你看我们现在一说高血压的病人，嗯，要多吃点芹菜，嗯，实际上它有利尿的这么一种作用。那甜椒是有点辛闷，嗯，实际上还有点发散，嗯，但是作用不像辣椒是那样强啊，不是。因此你看它这个组合，又补脾胃，又有点清热解毒，不能太过，嗯，还有点辛温，补充点氧气，哦，所以这么一个结合，那真是阴阳平衡，那阴阳调和，
1: 对，
0: 在夏至吃它。那更有它的作用，
1: 嗯，再合适不过了，
0: 再合适。
1: 所以大家在家里真的可以试一试。你看我们整个操作的过程，也连聊天都不超过十分钟，
2: 是，
0: 尤其是色香味俱全，
1: 俱全，嗯，
0: 这让我们的食欲大开呀，
1: 真是，
0: 胃大开，胃液分泌，哎，也促进消化，又补脾气了，又促进胃消化了，嗯，精气也就旺盛，
1: 对，一举好几得，
0: 太棒了，谢谢大厨，
3: 谢谢翟老师，我这就是随意的从美食的角度去搭配了一下，你看翟老师给的评价，马上我觉得这个菜涨价，
1: 我觉得得给它起个名字，就叫清凉一下。
0: 好，
4: 可以，嗯，
2: 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对，
2: 芹菜、莲子，还有呢，枸杞、彩椒。嗯，又好看又好吃，
1: 对。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节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至是一年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啊，嗯，而且有关夏天的这个俗语特别多，比如说冬吃萝卜，嗯，夏吃姜，
2: 不让医生开药方，
1: 哎，我就知道您会接下一句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太理解，夏天本来就够热了，够燥了，够干了，怎么还要去吃这么辣的姜呢？
0: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春夏养阳，说要补这个阳，什么时候补最合适？嗯，应该就是在自然界阳气最盛的那一天去补阳。
1: 那不就是夏至吗？哎，
0: 对，就是夏至嘛。嗯，所以夏天的时候你要想补阳，嗯，那么在夏至的时候吃点姜是最好的。在《伤寒论》当中啊，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呀：“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腹宜。”嗯，你看啊，五月份的时候天气是炎热的，是阳气在表，不是在里头，而里头呢就偏一点虚了，嗯，偏点虚人就容易腹泻。实际上真正到夏天呢，你说里边阳气虚怎么反映出来？嗯，吃点凉的肚子可能就疼，
1: 对，
0: 疼完可能就要拉稀，所以这也就是内经当中所说叫冬暖

0: 湿气叫做收耳温之。
1: 嗯，
0: 也就是说阳是在外而里边不足，所以你应该吃点这种温性的，这种热性的这种东西。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夏至的时候为什么要吃姜，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
1: 哎，那如果说我们夏至这一天它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了，这一天我们吃姜，您说这个效用会不会加倍啊？
0: 就是因为这一天是阳气最旺，所以这一天吃姜肯定补阳的效果是翻倍的。所以我们也主张说是怎么去补呢，应该是哪夏至这一天呀，起来以后就搁点生姜，搁点枣，来点姜枣茶，就比较
1: 这个好。这个生姜红枣有没有比例的要求啊？
0: 实际上呢，你搁三片生姜，然后搁三个红枣就可以了，
1: 就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0: 差不多。
1: 然后拿一个壶给它稍微煮一下，是不是？
0: 哎，可以煮一下，也可以直接开水闷泡。你一天呢喝这么几次，喝这么几壶，就代茶饮嘛，
1: 对，
0: 也就可以了。
1: 这
0: 里头呢，一个是姜，我们说它有这种温胃、散寒、散表，有这样的作用。枣呢，是又是固护脾胃之气，是健脾的，所以这俩配合起来，实际上又补充了我们脾胃，补充我们的精气，
1: 对，
0: 又可以呢把它发散于体表，护我们的阳气，对人体补充阳、补充精气是很有帮助的。
1: 而且我觉得口感应该也不错，因为枣它偏甜嘛，
0: 对，
1: 它可能就把那个辣味儿给中和掉一点。
0: 对，因为这个夏至啊，我们说。探讨半天啊，夏至为什么要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姜？
1: 对，
0: 因为它有补阳气。因为这个阳气一虚啊，有时候很麻烦的事儿。说你夏天我不吃这些生姜，我不讲我的阳气，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比如首先一个说脾阳不足，脾阳不足就胃寒冷，人就容易腹泻，吃东西就食欲也不振。我们常说。苦夏，苦夏，这实际上跟你脾阳虚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你吃点生姜，其实这些症状就能够缓解一些。另外呢，如果说是脾阳不振，湿就容易产生，湿一困脾，会造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全身性的这种寒湿。你比如说，有人早上起来以后啊，脑袋蒙蒙的。
1: 对。
0: 脑袋又沉又重，人又不清醒，肢体呢也是特别困倦，沉重。你看那舌头搁那儿腻腻的，苔也是厚厚的。
1: 对，
0: 这实际上是一种湿困脾的这么一种表现。另外呢，如果是你夏天阳气补养不足了，夏天呀，这是秋冬的前一个季节，秋冬要干嘛？阳气要收藏起来了。你夏天阳气如果不是那么充足，你休冬天呀、秋天呀，阳气该收的时候
1: 没东西可收，对，
0: 就会出现秋冬阳气不足的症状。比如人怕冷，我遇到的过那些怕冷的，别说你夏天说开空调了、开窗户都不行，到冬天更难受了。包括我们冬天出现的一些什么咳喘呀。老咳喘，腰腿疼啊，也就是说冬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阳气虚所造成的。而你要想纠正这个什么时候不让它阳气虚了，那你就夏天补补阳嘛，你夏至的时候多吃点姜啊，这不也就行了吗？
2: 我觉得这就好比那个大狗熊
1: 啊，
2: 要冬眠之前使劲吃，冬天就睡了。
0: 对，它里边得有能量，没有能量，后边的事情它支付不出来。
1: 你看这有这么多种姜啊，这反正我估计现在能让大家尝一尝的也就这一种了吧，那别的应该都不能空口吃啊。
0: 姜汤片是吧？
1: 来，就这样都还是挺辣的。
0: 有辣味儿了。这些呢，就是姜不一样。泡制方法不一样，时间搁的长久不一样，它的作用就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生姜吧，生姜呢，中医讲温中散寒，它关键突出一个散字，它一个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在感冒的时候，经常喝点姜汤水，
1: 对，
0: 这就用的基本上是
1: 生姜。
0: 生姜，

0: 干姜呢，那是重在温中，作用于我们的脾胃。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泡姜呢，它又不一样了，有温中的作用，还有止血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它们的作用确实是不太
1: 各不相同，
0: 各不相同的是。
2: 对，这个生姜就是它的特点叫走而不守。比如说我们着凉了以后，就是做姜汤水，一般用这种生姜，很快就汗就发出来了。它能通经脉的这个特别的迅速。那干姜的特点呢是守而不走，就是这个干姜的这个
1: 流下来，
2: 对这个阳热之气，喝到肚子里边，它直接是暖胃，暖我们的内脏，而不是说把这个汗发出来。
0: 那么这个泡姜呢，刚才也说了，它实际上是这种干姜啊泡制过的。用那种热的那种沙子沙炒。实际上那热沙子呀、一接触这姜以后啊，这姜啊就胀了，胀了。慢慢的呢就变成那种棕褐色的。除了我们都说有温中的效果，同时它有点止血作用。
2: 这个是一个嫩姜，它更嫩的时候就真的是可以当饭吃。
3: 像这个在四川有这个泡菜姜，它就一定是用这种紫姜去泡，不用这个老姜，它筋太多了。你像咱们今天这个汤，你看就是老姜，
0: 这丝儿都特别多，
3: 对，
0: 这丝就是这个筋的是吧？
3: 就是老姜，它就这样了，它就口感就不好了，所以一定要用这个紫姜。而且紫姜呢，它比较嫩啊，它的这个姜辣素啊还没有沉积到那么足，所以口感上也没有那么
1: 辣，
3: 特别辣的那种感觉。泡菜姜，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像北京，我小的时候，反正夏天的时候，我妈也会做，就是姜丝炒肉。
0: 那姜丝炒肉，
3: 也是在这个初夏季节，其实是。
1: 那也是用嫩姜。
3: 也是用嫩姜因为老姜也是一个道理，一个是辣，一个是那姜丝太多了，咬的时候容易塞牙。它也有丝，但是它这个丝它没有那么老。
1: 对。
0: 但是丝容易断。
3: 对。
0: 它这个老姜的这个丝儿就不容易断。
3: 真是
1: 口感不好。
3: 对。然后你看，再到广东哈，有这个猪脚姜，那个就是用的是广东的小黄姜。用广东小黄姜，它姜辣素含量高，而且香。它的姜有一种额外的香气，再加上那个红糖，还有当地的这种特有的醋去做这个猪脚。你看很多人说我不吃姜，你像我们家媳妇
4: 我就是不吃姜，
3: 你看是不吃姜。那你看你说我就说女生那个不吃姜吧，你就不能相信她了，你知道吧？你不吃姜，猪脚姜她吃，姜汁撞奶她吃，不吃姜的人都是
1: 不吃不好吃的姜。
3: 对，
2: 姜枣茶她喝，
1: 姜枣茶也很好喝。
3: 所以姜在烹饪中的用途是非常的广泛。
1: 我的脑海里居然只有姜糖和姜丝可乐，别的都没有了。以后就不能认为姜只能炝锅了，是吧，范大厨？这今天给我们拿姜做一道，就连我这个不爱吃姜，话说不爱吃姜的人，也会爱吃的美食，好不好？
3: 咱们就做一个老少皆宜，做个这个南方的姜汁撞奶。
1: 太好了。
3: 姜撞奶其实听起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把姜汁儿奶怼一块儿的。
1: 对呀、撞在一起嘛。
3: 但是你怎么才能让它凝固呢？
1: 技巧就在这儿了。
3: 技巧就在这个怎么让它凝固。首先呢，我们用的姜，这叫小黄姜。它是广东三宝之一。这个姜的特点呢是姜辣素含量高，所以它才能去把这个奶去起到一个凝固。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用的奶，要用蛋白质含量高的奶，看它那个蛋白质含量，每百毫升超过4克以上的就可以，烧到80度左右，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可以用个温度计。
1: 这么专业吗？在家里怎么办？
3: 对，很好办。你看这个奶开始冒小泡，就是没有滚，开始冒小泡。80度，开成最小火。奶里要加一点糖，不用管它就行了哈。
1: 好。
3: 取姜汁就比较简单，就把这个姜直接拍松。
1: 好。
3: 拍松这种状态，你还可以再稍微斩上几刀，为的是什么？一会儿姜汁出的时候出得快，方便。
1: 这个量需要多少啊？
3: 量的话，我们看汁儿，不要看姜。我们基本上来说的比例呢，就是一份的姜汁10份的奶。来榨姜汁，找一个，这个是布袋，把切好的姜装进去。来，
1: 好，我们要开始古法压榨了。出来了。
3: 接下来呢，我们就比较简单了。四个小碗。

0: 然后把这姜汁呢，我们分别放进去。
1: 好，
0: 看这个奶，温度到了，找一个壶，
1: 把它装进去。哎，
0: 咱不能拿勺装，这必须拿壶来装。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有一个高冲的一个动作。
1: 高壶悬冲，跟我们冲茶一样。
0: 对，跟我们冲茶是一个手法。嗯，把这个姜汁给它砸开，看。哦。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往外翻的感觉，
0: 对，
1: 翻滚上来了，
0: 所以就让它均匀。哎，剩下的交给时间。嗯，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不能搅，
1: 静置，
0: 静置它，大概在10分钟左右，差不多降到30度左右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凝固。看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会儿拿这个勺往上一搭，
1: 放住了，
0: 放住了，勺没有扑噔掉进去，就算成功了。
1: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
0: 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它放凉。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碗夏至面里，其实藏着各地不同的养生智慧。跟随健康之路，学做开胃解暑面，清凉过夏天。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来，
1: 时间到了，
3: 太好了，
0: 时间到了，咱们来试一试啊！
1: 一会儿我们试一试，把勺子放在上面。
0: 对，姜汁撞奶的验证标准就是勺子搭在上面，然后松手，这个勺子不会沉下去啊、
4: 不沉下去。哎，
0: 就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好，来。
0: 哎，
3: 吓死我了！
0: 不错，给自己鼓掌，
3: 鼓掌。
1: 不，我迫不及待的想尝一下，
0: 尝一下。
4: 姜汁浓，姜汁味儿还挺浓啊。
1: 对，哎呀，我真的没有想到
4: 奶味儿还挺浓。
1: 温柔的鲜奶和热辣的生姜，居然这么匹配，觉得他俩还挺不搭的。本来
4: 有补阳的，补人阳气的，有滋阴的，牛奶还偏点滋阴嘛，又补我们的五脏，又是精和气都补了，双补，而且呢，姜呢还有点这种辛。也就是还走气，补而不腻。哎，非常的美妙。
1: 是，那既然夏至啊，吃姜有这么多好处，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也用姜，把它跟吃姜这样1+1=2的方法呢？
3: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酒啊，它是产生于中国的北方，就是寒者热之，然后我们想生发阳气的时候，用这种艾灸的方法来生发阳气。那现在呢，摆在桌子上的这一盘就已经是做好的隔姜灸的这个材料。哦，
1: 这个是就放了一片姜垫在下面。
3: 对，把这个鲜姜呢切成片，每片要稍微厚一点，大概3毫米到5毫米。哦，然后这个生姜切成片以后呢，我们拿牙签啊，或者是针，把它扎一些小眼儿，一会儿呢就把这个，艾灸啊，把它放在这个姜片上，便于热量的向下去传导。
1: 这个姜应该就没有要求吧，就是咱们家里食用的那种姜就可以了，对吧？
3: 可以扎大概10几20个小眼儿。如果想让这个热量呢能够透过去的更多，哎，就可以多扎一些眼儿。
1: 好，
3: 20几个小眼儿，
1: 对，能透光的啊，
3: 透光的，艾绒做的这个柱，哎，放在这儿，然后灸哪儿呢？哎，我们也是选择比较适合能够生发阳气的穴位，外关和手三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是这两个穴位。我们先把它放上。
1: 好，哎，这个姜的大小确实要切大一点，是吧？
4: 对，
1: 这样的话，你酒的这个面积也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这样穴位找的不是那么的精准也没有关系。
4: 它就这一块，
0: 可能
3: 找了得让它找一会儿。
1: 好，
0: 这个已经有感觉了，你看它其实也就是半分钟的时间吧，
1: 就有感觉。
0: 对，它已经有一点热气能感觉到透下去了。
1: 那它到后面会不会烫啊？
3: 会，如果觉得烫了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稍微晾一晾，或者说是稍微挪一挪地方。
1: 这要久多久？
3: 就是一个

0: 是根据时间，大概5分钟、10分钟。嗯，再一个呢是根据被揪的人的主观的感觉，主观感觉到觉得哎呦烫了，烫得有点接受不了了，那就要赶紧拿开，换换位置，或者是就这一次呢就可以结束了。还有一个呢是看这个艾绒它燃烧的情况，如果说已经燃烧得快差不多了，那也就是可以了。你看我们选的这两个穴位啊，一个呢是外关穴，它是呢手少阳三焦经上的穴位，那少阳三焦也是一个阳气它出生然后对我们全身的阳气的这种补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1: 对，
0: 外关，关是一个关口，那这个部位来补充这个阳气的话呢，打开了阳气生发的这个关口，让我们全身的阳气能够更快速的能够通畅起来。而且这个三焦经它叫通行元气，运行水液，那元气足了，其实也就是阳气足了。那我们选的这个手三里呢，其实大家对足三里特别的了解，那跟足三里相对应，在手臂上的这种也是能够让人变得特别的强壮，还能够改善胃肠的功能，改善我们的消化，就是用到的手三里，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那阳明经呢叫多气多血的这样的经络，所以灸这两个穴位对于我们夏至养阳是非常的合适的。
1: 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上班的情况下，这可就不太方便了吧，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是在办公室里面我们也能自己操作的生阳的方法？
0: 其实我们中医的非药物的这种疗法方法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穴位自我的一种按摩啊，包括一些养生的功法，都是我们可以去选用的。那先说这种穴位的自我按摩，我们选择的呢是十宣穴。十宣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手指啊，每个手的指尖啊，就是在距离这个指甲一分，也就是0.1寸的这个位置。十宣穴就每个手指上都有一个穴位，一共10个嘛，所以叫十宣。宣是什么？叫宣发、宣通。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发阳气的这个部位。对，那今天我们的操作呢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敲十宣
1: 啊，
0: 这个食指相对，然后进行敲击，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 8，4个8拍，其实也就半分钟的时间。那大概敲到什么程度呢？感觉到我们的指尖
1: 有点麻，
0: 敲完以后还有点麻，有点酸。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好像是在两者对敲，实际上是有侧重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敲的时候呢，用左手的这个指甲来敲击右手的这个5个十宣穴，然后再敲击一会儿以后，我们再反过来
2: ，又反过来，
0: 右手的指甲来敲击左侧的这个十宣穴，十宣穴呢，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手指的最远端，
1: 对，
0: 那我们手臂上呢是手三阴经，手三阴经从胸走手，手三阳经从手走头，那这样的一个循环顺序，那说阳气的生发，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个气血的流通，有些人其实他上热下寒，或者说是外热内寒，那其实他的阳气呢在身体上是分布的不均匀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敲十宣呢也是帮助大家阴经和阳经气血能够循环起来，阳气呢既能够调动还能够输布，这是我们敲十宣能够起到的作用。
1: 这个好。
2: 实际上呢，中医也讲啊，这四肢者为诸阳之本，所以你敲到这个十宣，对于生发我们阳气，也是很有好处的。
1: 这是一个敲十宣的一个方法。您还提到了功法啊，
0: 对，功法就是它的通过一个身体的动作来帮助生发阳气。也不复杂。我们两鬓呢伸平，这个动作呢叫摘星换斗式，是源自于易筋经的一个动作。伸平以后呢，手臂呢要尽量的往远伸，小舒老师胳膊可以再打直一点，对，然后五指张开一点，目的是让这个气血能够到我们手指的末梢，身体呢先向左转，
1: 向左转，
0: 然后右手往上走，左手呢往下

0: 往后走，放在我们的后腰，左手放后腰，右手呢是撑起来，
1: 撑起来啊，
0: 头向右转，然后向上抬起，看我们右手的手心，目视掌心，这个手腕呢有一种往上挑的感觉，所以把手臂呢挑直，把肩膀要向后打开一点，手打开，
1: 打开，
0: 打开，伸平，对，直接伸平就回到了刚才的姿势，过渡动作在反方向，向右旋，然后左手往上走，右手呢往后走，放在后腰，来，你看左手就这个时候又打开了，又放在身体的，就是手臂在身体的正左侧，然后身体是保持朝前的状态，
1: 朝前，
2: 对，
0: 眼睛看左手，手心，目视掌心，体会一上一下，上面的手呢有一种向上拔伸的感觉。好，先把头转正，哎，然后呢手臂打开，怎么样这个动作？
3: 挺费劲儿，我觉得。对，胳膊跟脖子挺给劲儿的。
1: 是的。
0: 对。好，体会一下呼吸，头转正，手打开，深吸一口气，还原下落。
1: 哎呦，我觉得有一点好像筋骨被拉伸到了的感觉，
3: 肩膀哈啊，我觉得对颈椎也会很好，
1: 对，
3: 而且仰头
1: 抬头的，
3: 对，
1: 所以他要做多久呢？像这样来回要几组？
0: 一左一右为一遍，我们可以做3到5遍，
1: 我们吃了这么多跟姜有关的美食哈，然后又练了养阳的功法，现在就感觉浑身都热气腾腾的，是吧？
2: 阳气升腾，
1: 阳气升腾起来了。
4: 一株小小的荠菜为何在古人眼中备受珍视？它又为何能穿越千年，成为中国人的春日记忆？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2部第3集《春来荠菜美》。

0: 春风拂过原野，万物次第苏醒。而在繁花盛放之前，一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菜早已铺满田埂阡陌，它便是荠菜。荠菜带着初春最动人的生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春日之约。它自古便备受百姓的偏爱，《诗经》中“谁为土苦，其甘如荠”的记载，让这份山野清甜流传2000余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3月3煮荠菜蛋，春日挖荠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俗延续至今，让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救荒保富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荠菜串联起自然、民俗与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春日大地野菜众多，为何荠菜能跨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春日符号？这种看似平常的野菜，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风味奥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啊，当你行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消息。它可能是破土而出的一株野草，也可能是枝头的一朵杏花。这些春天到来的消息总会给人内心带来巨大的喜悦，好像夏天、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就不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冬季严寒，万物萧瑟，北方

0: 的这些落叶乔木啊，纷纷的褪去了绿色。在这长达三四个月的冬季里面，人在北方是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的，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惫感、枯燥感、压抑感，加上寒风凛冽、北风肃杀，给人的这种心情啊，容易产生一种压抑的、忧郁的心情的。另外呢，从这个味觉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讲，北方的冬季缺少蔬菜和水果。不要说今天啊，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反季节蔬菜，有了超市，你可以任意的享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古代啊，冬季是极其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北方的这些人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维生素的摄入量是不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春天到来，哎，看到了麦苗，看到了柳叶，看到了野草，就知道这样一种缺乏的状态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此情此景，怎样能不引起人的巨大的喜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蔬菜荠菜，就是这样一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内心喜悦的食物。荠菜属于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荠菜本质上还是一种野菜，它是在冬季的时候在地下萌芽，在春天到来的一刻率先破土而出。荠菜又叫做地菜、地丁菜、清明菜，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荠菜有平肝明目、凉血的功效，经常食用荠菜啊，对人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对于控制血压有好处，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对于这个胃溃疡啊这样一些疾病呢有食疗的作用。所以呢加上它口味甘甜，带有清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荠菜为什么又叫做地菜呢？这个菜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生长啊不是向着空中去生长的，它是趴在地面上长的，贴着地皮长的。荠菜的这个特点呢，就导致人们呢收集荠菜的时候，一般不说去摘荠菜、采荠菜，不这样说，因为它贴着地皮长啊，你没法采，你的手一拔呀，根就断在地里面了，你手里拿到的是一地鸡毛，几片叶子而已。荠菜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挖荠菜。也就是说你要借助一个小铲、一个工具到田地里面啊，把这个荠菜呢贴着地皮连根铲起，这个荠菜才能完整的落到你的筐里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散文啊，现代的一个女作家写的，题目的名称就叫挖荠菜。作者就是回忆了他小时候啊，就是这个解放前他在农村生活啊，家里面穷吃不饱饭，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挖荠菜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情景和心情，并且把这个挖荠菜的这个经历啊，吃荠菜的感受和这个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篇文章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在春日众多野菜之中，荠菜之所以能深受寻常百姓的偏爱，扎根人间烟火千年不衰，绝非偶然。不同于需要人工栽植的果蔬，荠菜随处可生，平凡质朴，田埂、路边、郊野都能看见，人们不必刻意栽种，俯身便能拾取自然的馈赠。而且它兼具清甜口感与温润药性，可入菜，可食补，可养生，兼具药食同源的特质。此外，明代的《旧荒本草》专门收录荠菜，明确记载每逢荒年粮绝，遍地野生的荠菜便成了人们赖以存活的口粮，被百姓视若珍宝。民间也流传着荠菜儿年年有劲，饥饿之人不停手的谚语，道出了人们对它的珍视与感激。那么荠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
0: 荠菜有多受古人欢迎，我讲一个著名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说是在南宋的时候，公元1256年，大宋保佑四年，这天呢是大年初一，南宋名臣刘克庄老先生呢

0: 大早上就起来梳洗打扮，家里悬灯结彩，准备接待宾客。这个人呢，家学渊源很深啊，也很有才气。刘老先生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特别好。这一年呢，他已经是70岁了。你想想，一个朝廷里面的高官，又是文坛的领袖，他的弟子门生啊，故旧朋友啊，那就遍及朝野了。所以这一天呢，他的门生故旧都利用大年初一过春节这个机会来给老爷子拜年，向他贺寿。那老爷子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专门提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刻高兴的心情。他这个诗这样写道，说免骑朝马趁南崖，舞剑空村换岁华，悬浅厨人挑荠菜，虚劳做客送娇花。他就说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放假，我呢首先是不用上班了。舞剑空村换岁华啊，这个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五次看见，我认为不是，因为老先生70岁了，他怎么会只有五次看见呢？哎，这里的五件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多次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一生啊，已经多次看到空村换岁华。那什么叫空村呢？那村庄里怎么会空呢？你不要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家头天晚上除夕已经守岁守了一夜了，早上呢，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呢，所以这个村庄的街道上啊，静悄悄的，没有人。但是呢，哎，已经是又过了新的一年，翻过了新的篇章了，这叫换岁华。宾朋们都来贺寿了，都来向我拜年了，我要留大家吃饭呢。大年初一吃什么呢？悬浅厨人挑荠菜，这时候荠菜就登场了，用这个来招待大家。那您会说了，这老先生也忒抠门了吧，这大年初一，哎，你不请大家吃顿好的也就罢了啊，请大家吃野菜呀，这个就是您真误会刘老先生了。哎，刘老先生啊，肯定是要盛情招待大家的，在他眼里，荠菜才是当时大年初一最珍贵的食物。冬去春来啊，啊，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菜啊，新鲜蔬菜还没长出来呢，这个时候，春天的荠菜啊，那是非常的鲜美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古代春天的荠菜有多贵，著名诗人陆游有诗为证，两荆春荠论斤卖，江上鲈鱼不值钱。什么叫做春荠论斤卖呀？因为春天的荠菜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人们不会成堆的去卖啊，像那个大白菜一样一堆一堆的卖，所以他实际上是拿出当时最稀缺最难得也是他认为最珍贵的蔬菜来招待大家，以此来虚劳做客送娇花。虚劳是一种谦辞啊，啊，是一种客气，哎呀，我拿不出什么手啊，拿个荠菜招待大家吧，做客就是这些座上宾呢，向自己贺寿拜年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那什么叫送娇花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就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在拜年的时候，这个晚辈后生要给长辈敬献交酒，放了花椒的药酒，以这种酒呢来敬给长辈，祝长辈呢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万事太平。这里的送交花指的就是大家来这里给老爷子贺寿拜年敬交酒这件事情。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南方咬春吃荠菜？
0: 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初春季节啊，刚上市的蔬菜往往价钱都是非常昂贵的。你要想吃这个新鲜的，那你就得花成倍的价格去买。但是随着天气变暖，随着这个春深，蔬菜大量的上市，它的这个价格啊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就拿我们当地的蒜苔为例啊，刚上市的时候十几块钱一斤，但是几天

一个价钱，几天一个价钱，到了这个二月份、三月份，它能跌到一两块钱一斤，最后几毛钱一斤，最后甚至不要钱。你说还有不要钱的蔬菜吗？有，开封因为它这是个大蒜的产地，到了这个大蒜最后快要上市的这个季节，它这个蒜苔是必须要抽走的，抽掉之后才能够长蒜，因为那个时候啊，蒜苔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了，而且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很多农民呢，宁肯不要钱，啊，就谁来我的地里摘蒜苔，摘多少都归你自己拿走，啊，你就是相当于帮我把这个活干了就行了，不要你的钱，啊，最后就白送啊，哎，但是那说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春天的中期和晚期了，在早期的时候，当这个第一茬蒜苔上来的时候，那的价钱呢也不比荠菜便宜，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刘克庄老先生用荠菜来宴宾客啊，除了这个荠菜昂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天是大年初一，是春节。古代在立春时节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叫做咬春，就是吃春饼和春盘。这个春盘其实就是荠菜。谢杏芳说：“新年好，有茅柴村酒，荠菜春盘。”那么什么叫做茅柴村酒？宋代啊，我们中国人喝的酒啊，基本上都是酿造酒啊，不像今天是蒸馏酒啊，白酒都是蒸馏酒。那时候的酒啊，都是这个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度数低。另外呢，由于它是自然发酵的啊，它这个酒啊，在这个酿成之后啊，它这个酒体里面还是有微生物的，有这个活性物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停止，还会继续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让活性物质停止活动的话，这个酒会酸败的，而这个口感就不好了。那么古人就发明了用茅草烧酒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酒酿好之后，用茅草对这个酒体啊再进行一个低温加热，就是降低它这个活性物质的活性，减缓发酵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酒呢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口感。过去的老百姓呢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酿酒，所以叫茅柴村酒，有荠菜春盘。你看这个春盘里面放的是什么，从当时的记载看放的是荠菜。这个咬春的习俗啊，从这个古代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方。你比如像老北京啊，过去在这个立春的这个时节，家家户户啊，大人孩子都要咬春。但是从记载上看啊，到近代啊，大家咬春呢吃的好像不是荠菜，是什么呢？是萝卜。那为什么老北京人不继续吃荠菜春盘，而要吃萝卜呢？这是因为北京更加偏北啊，在立春的这个时节啊，荠菜往往还没有露出地面呢，没有长出来呢。那么这个词里面写的是江南的情况，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老北京他捞不到荠菜吃，这个时候怎么办？吃萝卜啊，用其他蔬菜来代替。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有咬春的习俗，所以刘克庄老先生准备了春盘啊，应这个节日的景来招待大家，这也是他用荠菜宴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啊，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呀，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服蒙，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啊，

0: 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啊。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道经诗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所以杨载啊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的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经诗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自古以来，荠菜不仅生长在田间地头，也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让平凡荠菜拥有了文化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而在诗篇之外，荠菜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农历三月三煮荠菜蛋的习俗，人们采摘整株新鲜荠菜与鸡蛋同煮，借春日草木萌发的生机祈福纳祥，一枚清香的荠菜蛋寄托着诗人祈愿安康、远离疾苦的美好心愿，让荠菜成为重要的春日符号。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诗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爱荠菜之人中，有一位诗人的情感却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那么为何荠菜能如此受到陆游的喜爱？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沿溪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溪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

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帛，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一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帛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歙帛呢，就是用做歙砚的石料做的这个帛，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砚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帛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是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陆游不仅喜欢把这个荠菜做成这个菜肴来吃，他还用荠菜来做这个荠菜粥啊。他专门写过一首这个诗来讲自己如何做荠菜粥。他写道：“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峨眉。”荠身啊，荠就是荠菜，身的是什么呢？是冲米的过程中冲碎的那些碎米，这些碎米呢用来蒸米饭呢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古人就把这些碎米收集起来，不能浪费粮食啊，用来煮米粥。那就是在这些用碎米煮的粥里面加入新鲜的荠菜，什么味道呢？方干，闻起来一股清香，荠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呢甜丝丝的，甘甜，美妙绝伦呐、啊！喝起来好似什么？恍若什么？在峨眉，峨是指峨眉山，眉呢也是传说中的仙山，就是说，哎呀，这个荠菜粥太好喝了，喝起来像什么？喝起来就像神仙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荠菜粥能吃出成仙的感觉来，我哪天我得试试，到底是不是这个滋味？清代的画家、诗人郑板桥也是一个荠菜迷。郑板桥呢，他家是苏州的，但是呢，他这个考中科举之后呢，长期在北方做官，在哪里呢？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就写了一首吃荠菜的诗：“三春荠菜饶有味，酒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一厢情。”三春荠菜真好吃，有味道。什么叫三春呢？古代啊，一月、二月、三月是春季，一月啊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叫孟仲季。三春就是指的季春，也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荠菜是饶有味儿，最好吃的时候。酒熟樱桃最有名，什么叫酒熟樱桃呢？酒是数字中最大的数，也就是这个樱桃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完全熟透了，这个时候才好吃。郑板桥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呀，什么好吃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写道，他说：“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一厢情。”从这两句诗就知道啊，他这个诗是在河南和山东当知县的时候写的。异乡情嘛，就是他身在异乡嘛，他老家是江南，是苏州，对吧？他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他怀念自己的江南的这个春色，江南的美食，但是你在北方当官啊，你回不去啊，就在我们的北方啊，挖荠菜吃，摘樱桃吃，和大家一起携酒游春，使他暂时的忘却了身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孤寂感。郑板桥是一个清官，非常的关心百姓疾苦，他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在这个县衙里面睡觉，晚上听到那个

夜来这个风雨声啊，这个吹到竹子的声音响，哎呀，他就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啊，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好像是老百姓在哀嚎一样。而且他在这个北方做官期间呢，确实是做了不少好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有一年，北方这个大旱啊，粮食减产，老百姓没有吃的，郑板桥呢，因此就打开关。

0: 也因为这个原因擅自开仓放证，得不到上司的批准，说是他辞官了，实际上是被罢官了，他才回到了扬州啊，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江南，开始了他的诗画生涯。荠菜有很多种吃法啊，除了陆游讲的把它用来这个做菜或者用来这个熬粥，我认为荠菜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做馅儿，包荠菜馄饨和荠菜饺子。我是典型的北方人，我非常喜欢吃馄饨饺子。在我吃过的这些馄饨饺子里面，荠菜饺子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宋代大儒晁月之曾经写过一首谢韵文荠菜馄饨诗，诗云：无奈国风怨，荠荼论苦甘，王孙救肥助，汤饼亦多残。什么叫无奈国风怨呢？国风就是诗经啊，因为这个吃荠菜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当中的。荠荼论苦甘，荠菜不说了，荼菜呢也是诗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一种苦菜，它唯一的口感是发苦的啊，不像荠菜是甘甜的啊，所以他说荠荼论苦甘。荠菜馄饨好吃，比什么呢？比王孙救肥助都好。什么叫救肥助啊？助其实就是小羊，它比那个大羊肉要嫩呢、啊，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过去这是王孙公子的最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人家送给我这个荠菜馄饨，比王孙公子吃的这个小肥羊还好吃。啊，汤饼亦多残，汤饼就是面条，古人认为是美味，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比你这汤饼好吃多了，对这个荠菜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晁月之所吃的这个荠菜馄饨啊，不是他自己包的啊，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写这个诗呢，是要感激别人啊，因为荠菜饺子和荠菜馄饨是不容易吃到的美食啊，因为你得去到田野里自己挖吧，挖回来以后你得去摘吧，你得清洗吧啊，然后还要把它包成饺子馄饨，它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繁琐挺麻烦的。比如说我家门口常去的这个饺子馆啊，有时候我就跟这个老板建议，哎，我说你这个饺子馄饨包的是不错，但是呢可惜不是荠菜馅的，你能不能在春天来的时候包一些荠菜饺子，你要多贵我都买。那老板就笑着跟我说，说彭老师实在是不行，荠菜是一种野菜，它不像是这个芹菜白菜韭菜成片的长在地里的，我得专门派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找，功夫大。另外这个荠菜啊，铲回来之后它带着土的啊，很多叶子还不能吃，你还要摘，费好大功夫挑出来那么一点荠菜，卖100块钱一斤，你吃吗？搭不起这个功夫。我记得我上一次吃荠菜饺子呀，跟这个晁月之老先生类似啊，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我说的都是20年前的事了啊，住在筒子楼里面，因为是同事嘛，平时很熟啊，有一天他突然敲开我的门，哎，像变魔术一样给我端出了一盘荠菜饺子啊，说我自己包的荠菜饺子你尝一尝。实话实说，那是我这2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一晃20年也过去了啊，张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离开学校了，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如果张老师现在您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在这里我为这盘荠菜饺子向您说一声谢谢。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什么时候的荠菜就不能吃了？
0: 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荠菜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当它这个嫩芽期过去之后，它是会开花的，开白花，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了。所以很多荠菜的粉丝，喜欢吃荠菜的人，往往对荠菜花也充满了感情。你比如著名的词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词，是这样写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些，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出 春在西

0: 鸡头、荠菜花。这老先生肯定是已经在初春季节把荠菜吃过了啊，这个时候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啊，那就欣赏吧，啊，就写了这首词。春天来了啊，陌上的这个桑树啊已经长出了嫩芽，村子里的这个蚕种呢啊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啊，要出蚕宝宝了。这个时候呢，出生的小牛犊在山岗上吃着细草，傍晚时分，黑色的乌鸦正在回家，词人出来游玩游春，看到山远近啊，道路纵横交错，远处呢有一家卖酒人家的幌子啊，青旗正在那里招摇，那自然要过去吃一杯啊，去享受这样一种春天的快乐啊。城中桃李这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临安城里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娇生惯养，对吧？在这样一个季节呢啊，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喜悦啊，没有欣赏春天的心情，相反呢，反而为这个今年这个风雨多，为这个倒春寒而发愁。诗人不怕这些，我站在溪头，站在小溪旁，欣赏着田野里的荠菜花，这体现出了诗人这样一种广阔的心胸和与老百姓为伍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生于南宋的另一位词人方回也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诗，这首诗说：斗草吴王炫月娃，终然服于老陶家，雪挑霜煮春无尽，不似五元荠菜花。这首诗啊，是方回在郊外隐居期间写的。斗草吴王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这个吴王就是夫差，勾践卧薪尝胆要推翻吴国，把身边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派到了夫差身边。夫差呢，一见这个西施姑娘啊，哎呀，那家伙被迷的是五迷三道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天天就想着讨西施的欢心。所以为什么叫炫月娃呀？月娃，越国的美女，这里指的是西施。炫呢，就是被西施的美貌所迷啊，所倾倒，所迷惑。西施姑娘不开心怎么办呢？吴王夫差只好使出各种伎俩，各种办法来逗这个西施姑娘开心，就是陪西施呢玩游戏，斗百草的游戏。斗百草啊，是春季啊这个女孩子啊闺房之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一般在这个游春的时候进行，分成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呢，就是两个人像猜谜语一样啊，我拿出一株草来，你说出它的名字啊，你拿出一株草来说出它的名字啊，谁说不出来算输，这是文斗。武斗呢，就是把两种不同的草在一起拉扯啊，谁手中的草断了谁就算输，这是一种过去小女孩的游戏啊。你吴王夫差，你是这个大老爷们儿，你是贵为国君呢，对不对？怎么会玩这种小把戏呢？为了讨西施姑娘欢心。这里面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终然服于老陶家，就是你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你们俩争来争去争吧，最后西施姑娘去哪里了呢？跟着老陶家走了，到了老陶家去了。老陶家谁？范蠡啊，范蠡特别会经商。最后你们两位君王斗来斗去，西施姑娘最后归了人家范蠡了。与其在那里雪挑霜煮，与其在那里你争我斗，还不如啊在自己的家园里面看一看满园盛开的荠菜花。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莲，这种生于淤泥却不染的神奇植物，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与文化想象。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四集，江南可采莲。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类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方回这个人呢，虽然文采还可以，但是呢，政治品格不高。他就是一个墙头草，

当年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宰相贾似道得势的时候啊，他去巴结这个宰相，到了这个贾似道被罢相下台，他又跟着去落井下石去打击贾似道，援兵南侵要灭南宋的时候，他又在第一时间投降了。这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文人，所以说呢，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一种摇摆不定的墙头草，所以即使在了这个元朝统一之后呢，当政者呀仍然没有重用他，把他甩到一边去了，你回家养老去吧啊。所以他也写了这首《荠菜花》诗。你看，同样是南宋的文臣，辛弃疾是一个主战派啊，是一个坚定的文人，方回呢就是一个墙头草骑墙派，所以他们两个人写同样的《荠菜花》，但是他们的这种意境高下是不同的。哎，我们在辛弃疾的词里面看到了劳苦大众，看到了文人的坚守，但是在方回的诗里面看到的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的失败的哀叹。所以说，食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的历史，从中能够看出历史的经验，看出人生的教训。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场看似无懈可击的谋杀审判，一段跨越20年的高墙抗争，一曲动人心魄的越狱传奇，惊悚题材的《永远王者》，同名电影获奥斯卡奖7项提名，小说和电影哪个更经典？读书与您分享《肖申克的救赎》。

0: 1975年3月的一天，美国缅因州的一所州立监狱里，一名叫做安迪的重刑犯凭空消失了，不是被释放，也不是被枪杀，而是在监狱中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刚才所说的，可能喜欢电影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影史上的无冕之王《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剧情。但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原著，同样的书名《肖申克的救赎》小说，它是由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所创作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刚才那个监狱的名字其实就叫做肖申克，书中的主人公安迪正是依靠这个墙壁上的洞口完成了越狱的。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镜头之一，典狱长接下来墙上的美女海报露出了洞口。无论是从视听的角度还是从叙事逻辑，对观众而言都是极为震撼的，因为在洞的后面是一条自由之路，是人类意志的延伸。安迪是含冤入狱的，但是他的申诉与抗辩都被美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压了下来。他没有放弃希望，靠着狱友瑞德提供的锤子，经历了20多年的不懈挖掘，终于靠着自己挖掘的地道逃出升天，在海边过上了梦想的自由的生活。这部小说呢，是作者斯蒂芬金的转型之作，因为他是以恐怖题材小说成名的。关于这本书，斯蒂芬金后来曾经透露，他说，我花在这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书都多。小说的主题和他所擅长的恐怖题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希望和自由。为什么中国人对《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故事特别偏爱？我们来有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讲解一下。
1: 《肖申克救赎》这部电影呢，它其实传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那种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人依然要心存希望，人依然要勇往直前。这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啊所追寻的那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应该讲是遥相呼应的。我们看到在这部电影当中，主人公安迪在那种绝境当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希望，而且他一直在非常坚定地保持着他内心的一种纯粹和真实，他还主动地去改变他身边那种特别糟糕的环境。他这样的一种人生信念呢，应该讲就像那种黑暗当中闪闪发光的火焰，它不仅能够照亮他自己前进的方向，改写了他自己的一种命运，同时呢，也点亮了他身边那些朋友的内心世界。这种披荆斩棘的能量啊，应该讲同样能够通过电影传达给我们中国的观众，让他们受到鼓舞。
0: 《肖申克的救赎》啊，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照搬了小说中的故事，故事的叙述角度和小说完全一样，是由安迪的朋友瑞德来展开的。影片从头到尾呢，都是由瑞德的话外音来构成的。观众不是全知的上帝视角，故事的悬念和谜底呀，是通过层层反转到最后才揭开的。影片和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描写的都是安迪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他的生活是一直向下，仿佛要永远地困在这压抑绝望的肖申克监狱之中。书中这样写道，安迪脸上偶尔会挂彩。对了，在1949年末，他还曾经因为脸颊骨断裂而到医务室就诊，看来有人用布将铁管子包起来用力往他脸上挥打，他总是反击，因此经常被单独监禁。我想关禁闭对他而言并不苦，不像其

0: 人那么受不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独处。尽管在监狱中的境况是如此的恶劣，但安迪一直没有屈服，他总是试图寻找机会反击。于是他终于等到了翻修监狱工厂屋顶这件事儿。安迪利用自己的金融知识与狱卒完成了一项交易，让自己和狱友们可以在屋顶休息一会儿，喝瓶啤酒。这个细节我估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我们来看一看小说中对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坐在那儿喝啤酒，感觉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肩膀上。尽管哈利脸上带着半轻视半打趣的神情，好像在看星星喝啤酒似的，却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喝了20分钟，这20分钟让我们感到自己又像个自由人，好像在自家屋顶上铺沥青喝啤酒。那我们来问一问葛静老师，这个情节为什么成为了剧情上的神来之笔？
1: 这个剧情呢，其实它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因为在此之前，应该讲安迪在监狱当中陷入了一种重重的困境，这个事件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机。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他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用他自己的智慧击败了狱卒，也获得了狱友们的尊重还有敬佩。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件事儿，安迪实际上是把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感同身受的用他身体力行的方式带给了他身边的朋友们，那就是一个人凭借内心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战胜那些外表上看起来比你强大的多的对手的。在这个段落当中啊，我们看到安迪和他的朋友们沐浴着阳光啊，喝着啤酒，仿佛呢在修整自家屋顶，非常的闲适和自在。这样的情景让人从之前啊那种冷冰冰的监狱，好像瞬间就到达了一个让你身心舒展的地方，找回了一种真正的自我。应该说这个场景其实也是我们影片主题的一个外化，就是内心的自由才能带给一个人他真正的一种自由，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0: 谢谢葛老师。在安迪的好友瑞德看来，安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安迪的梦想最后也成了瑞德的梦想，所以故事的最后呢，瑞德也追随他奔赴海边而去。小说的结尾处是这么来写的：我想唯有自由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奔向不确定的未来。所以每个人都会为安迪从那个黑暗漫长肮脏的坑道爬出来迎接自由之雨的那一刻所动容。这就像是春天破土而出的希望一样，是人类永恒的向往。感谢大家和我一起来共读这本《肖申克的救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靖康元年，金兵包围了汴京，李纲担任京城四壁守御使，坚决主战，阻止钦宗的迁都。他团结军民数

0: 次击退了金兵。然而由于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后来李纲就被贬谪了。宋氏南渡之后，宋高宗即位之初，一度又把李纲启用为相。李纲曾力图革新内政，但因为主张用两河义军收复失地，李纲仅仅当了70多天的丞相，就又被贬官了。这首《并牛诗》就是建炎元年，也就是1127年，李纲被贬谪到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附近所写的。耕犁千亩，食千箱，历尽精疲谁负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诗的前两句写这头牛耕耘千亩，换来了丰硕的劳动成果，但他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他力耕负重的劳苦呢？每日耕耘，年复一年，牛必然气力衰竭，并由此生，千箱也因此而充实。这里诗人从揭示牛耕犁千亩与食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并牛力尽筋疲与谁负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并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关心的境遇。那么诗的后两句笔锋陡然一转，以牛的口气作答，把牛人格化，口吻由上句的悲怨转为了乐观，突破了传统的自叹自怜，转而述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他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雷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雷病、心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个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但得众生皆得饱一句中又连用了两个得字，使语气更为强烈，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金抱。朱熹曾这样评价李纲：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可谓一世伟人矣。其诗文同人品一样，光明磊落，雄浑雅健，爱国之情、英雄之气跃然纸上，绝非寻常文士可比。这样的咏牛之作非常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情特点。不过这首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心怀社稷，情系众生，因此他笔下的老牛就是李纲形象的化身，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
1: 今天我们继续讲端午节，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就是划龙舟，你知道吗？先有五月五，后有端午祭屈原。五月五很早就是一个节日，后来人们才把这一天与祭祀屈原结合起来。 那么划龙舟的习俗是不是也早于祭祀屈原呢？这是徐阳绘制的第八幅。

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龙舟竞渡。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章中提到，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实际上在祭祀屈原之前就存在了，是吴越地区祭祀图腾龙的一种习俗。后来这一习俗渐渐变成了与祭祀屈原有关。南朝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记载是日竞渡，其下有注文解释说，五月五日人们划龙舟是因为屈原投水，人们不忍在水中划船，象征着拯救他，这时候才把划龙舟和祭祀屈原结合起来。唐以前呀，大家划龙舟就是比谁快，到了唐宋有了比赛规则，要夺标，我们现在把获得头奖、夺取冠军称为夺标。夺标、锦标这些词实际就是来自古代的龙舟比赛。古代端午龙舟比赛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龙舟队，有图有真相。比如传为唐代李昭道画的龙舟竞渡图，再来看元代王振鹏画的龙舟竞渡图，明代仇英画的龙舟等等，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那么除了这些个，古人还会在端午节画画。画画有两类，一类是辟邪画，用来驱灾，比如把五毒画出来用钉子钉上，古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不受他们的伤害了。或者画一个葫芦，葫芦的肚子里边画上五毒，然后把葫芦呀倒着贴，寓意呢是把五毒这个灾害给倒出去，这是一类画，避害的。还有一类画是吉祥画，用来祈福的。这一类画呢，人们主要是想在端午这一天啊讨个吉利。这是明代袁尚统绘的一幅天中得喜图，天中是端午的另一种称呼。在这幅画中有两只喜鹊，一只呢嘴中叼着几枚琵琶。在古代啊，喜鹊的寓意是什么呀？是喜。而琵琶呢，因为它是重要的贡品，所以它被赋予了吉祥富贵的寓意，它被称为吉祥果。所以喜鹊和它组合在一起，寓意就是祝您端午喜庆吉祥。所以说端午我们既可以说安康，也可以说快乐，因为它本来就寄予着古人两个方面的诉求，既有驱邪以求健康的一面，又有祈福以求生活更加美好的一面。总之，端午吃粽子、划龙舟、挂艾草等等这些节日的仪式，让人们更有节日的参与感，有了参与感也就更有节日的氛围，平凡的生活也就更多了一点点缀，未来的日子也就会变得充满希望。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能源领域正朝着智能化的方向飞速发展。那么未来的加油会是什么样的呢？一起去见识一台智能加油机器人，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来高效地完成加油工作的。

0: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加油机器人所在的位置啦。我们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您好，能不能请您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怎么操作的？
1: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台那个自动加油机器人，它能够完全实现无人加油。加油机器人的机械腿呢，就相当于模仿了咱们人腿，然后呢，左右臂呢，就相当于模仿左右手。当车辆停好位置之后呢，摄像机就会识别咱们的这个停车位置，然后就会相应的做出一个左右移动的动作。然后移动到位之后呢，我们这条右手，它就会移动到车身位置，对影像外杆呢进行一个拍摄。拍摄成功之后呢，它会像模仿咱们人的动作一样，按压外盖，把这个油箱的外盖进行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吸盘，它这个吸盘呢就也是模仿人的动作一样，吸入咱们这个油箱外盖，然后呢吸开，然后呢同样的进行下一个动作，它也会对咱们这个油箱内盖进行一个识别。识别成功之后呢，也会模仿人的手的动作，然后把咱们这个内盖旋开，旋开之后呢，进行一个内盖的这个避让，把内盖打开。油箱的外盖、内盖打开完之后呢，我们那个油箱壁呢就开始动作了。油箱壁移动到合适位置，对油箱油口进行一个拍摄，识别成功之后，咱们油箱就进行一个插枪动作，然后进行注油。注油成功之后，我们这个油箱壁就会撤回，回到它原来的位置。然后还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它悬住，关好内盖。然后呢，外盖也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外盖关上，按压，整个加油流程就结束了。
0: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它是怎么样去识别油箱位置的呢？
1: 您看到这些相机其实就是模仿咱们人的眼睛，它在识别到咱们这个油箱这个外盖和内盖油口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三维模型，通过算法来驱动咱们这个机械臂做相应的动作。这套设备呢，应用呢可以大大减轻加油员的这个工作强度，也给车主更好的加油体验。
0: 智能加油机器人的出现提高了加油效率，从而推动了能源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提升，茶饮作为一种时尚饮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传统的茶饮制作需要依靠人工手动调制，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来打理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身边呢就是机器人音频站啦。看，机器人正在努力地挥舞着双臂，为大家制作美味的冰激凌。制作的冰激凌味道怎么样？

机器人饮品站通过使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传统人工，在站内两侧设置了冰激凌机和饮品机。当有人下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信息并驱动机器人作业。机器人内置了类人感知系统，它能够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确保在站内安全流畅的运动。与此同时，人形机器人采用单系统智能双臂技术，模拟人类双臂的复杂运动，灵活地实现取杯、放杯、打冰激凌等动作，具有较高的协调性和精准度。这台机器

0: 可以实现全自动制售，每杯冰激凌制作时间在30秒左右，每杯饮品制作时间为40秒左右，24小时运营无人值守，节省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大家随意畅饮的需求，而且制作全过程全自动化操作，安全卫生放心。
1: 它只会制作饮品吗？其实它还有语音功能，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有趣的体验。
2: 你好漂亮，
1: 谢谢。机器人饮品站及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于一体，打造了全新的饮品制作模式，提高了饮品制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的饮品需求，更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智能便捷的饮品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大家好，我是智能配送机器人，不管是拿文件、买东西还是取快递，找我就对了。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能自主送货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它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可以自主取货，是生活中的好帮手。智能配送机器人是一款代替人工进行自动配送的产品，具有自主避障、自主配送等功能，适配办公室、酒店、餐厅等多种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工作中的智能配送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避障，而且还可以避开突然出现的人员，这离不开它专属的导航系统。那么它的导航系统究竟神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导航系统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识别环境轮廓，感知细节纹理，不仅避障能力更强，还能规避因视线受阻而丢失信号甚至死机的问题。即使智能配送机器人被强行置于陌生场景，也能通过导航系统识别环境、更新地图、自主寻找原路径。当我们处于像电梯这种密闭环境中时，手机信号往往较弱，那么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这种信号较弱的场所当中还能够正常工作吗？它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状态呢？智能配送机器人搭载了智能梯控系统，通过原厂通信将远处的电梯呼叫到机器人楼层，再切换到近厂通信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
5: 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
4: 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
6: 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集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蝉鸣阵阵，烈日渐盛，一年之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夏至悄然到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夏至五月中，夏假也，至吉也，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吉也。意思就是到了夏至，阳气升至顶点，万物的生长也达到了最繁盛的状态。这时天气酷热难耐，湿气也随之加重，人们很容易出现各种身体不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学会夏至养生的好方法，元气满满，安稳度夏。
7: 就觉得入夏总是跟和分不开。
8: 哎，
7: 你看杨万里写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其实这首诗就是这个时候夏至前后那个美景。大家有没有夏天跟荷花有关的记忆呀？
8: 有，太有了
7: 啊。
8: 我现在呢经常带着那个我那小孙子到我们那个住的地儿啊，有一个大望京公园。大望京公园啊，它那个水塘一片荷花，荷叶荷花，还看见里头那些鱼呀、一直在那儿游。大金鱼，黄的红的，反正都是些大鱼在那儿游。哎呀，真是美。确实是美。
7: 想想那个景色都感觉特别清爽。
9: 翟老师在说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鱼戏莲叶间。我的老家在保定，那保定呢有白洋淀，白洋淀里边的专门有一个店就叫荷花店。夏至前后荷花都开放了，就是划着小船在这个荷花里边穿行，真的是人在画中画在人中，特别好。
1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什刹海
7: 啊，
10: 哎，因为这个
7: 荷花池，
10: 那就我们不是奔着荷花去的，我们是奔着莲蓬去的，
7: 是奔着吃去的。
10: 哎，对，就基本上我们去，因为什刹海那会儿也没人管，然后到那边呢，这个荷花一开，接着下去游泳，那会儿就穿个泳裤，衣服往岸边一扔，一帮小伙伴咚就下去了，
7: 哇，
10: 哎，游了这个到那边，只要这莲蓬好了就啪啪撅，基本上每次游泳都能带回一掐子这莲蓬回来。就是记忆中就是这个荷花的美我们不懂欣赏，但莲蓬的鲜美我们懂得去品尝。
7: 我还以为您会说我看到这个最先想到的是一道菜荷塘月色。
10: 哎，这个倒也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厨师来讲嘛，就是整个这个荷身上用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就像你刚才说荷塘月色，现在也是很多这个餐厅都会出的这么一个菜。
7: 对，
10: 基本就是莲子，然后莲藕，再加上有时候我们还配点什么呀，配点这个荷兰豆。
7: 对，
10: 哎，您为了配个绿色嘛，哎，比如配木耳，也有配银耳的，高级一点还有配好一点的这个黄耳或者鱼耳的，哎，放在一起就是清炒菜，很清口，很爽口，
7: 对，所以我们看到荷花就觉得，如果心若它一般清凉，何惧盛夏呀？所以荷真的是全身都是宝，是吧，翟老师？
8: 中医呢更看重它，觉得一身都是宝，一身都是中药，比如说啊，最常用的，荷叶，荷梗，中医特别讲这种象形，是吧？以象比类，相当于荷叶，叶子嘛往上走，所以他就认为这荷叶呀是生清的，气机是往上走的，可以生我们脾胃气机，让脾胃之气生清上上，
9: 对，
8: 荷梗呢它是往下走，所以呢。经常我用啊是荷叶荷梗作为一对儿药，一个生清， 一个角度，

0: 应用到我们人体呢？首先想到的，它是升我们脾胃之清，降脾胃之浊，让我们气机呀、就升降起来了，一升一降。而且呢，就我们人体五脏来讲，一般我们一讲啊，人体五脏，肝升一左，这肝的气机往左走，从左上升；肺降于右，肺的气机呢是从右而降；心火下达往下走，肾水上济，这是人体五脏气机都转起来了。这里边谁是枢纽啊？就是脾胃。脾胃是居中的。所以它的升清降浊直接影响着我们人体五脏的气机的涡旋，所以把它称为是人体五脏气机之枢纽。在临床上呢，如果一旦遇到我们人体气机不畅，升降不利的时候，脾胃功能再有点异常的时候，多用点这种荷叶和荷壳，比如临床经常见的脘腹胀满，肚子有点胀，别吃东西，吃一点东西好像就坨在这儿不动不下去，就是他没食物他也觉得胀胀的很不舒服，用一点这对药确实很有帮助了。
1: 但是他也只能是当药用，对不对？生活中这俩我可想象不到任何方法把它能吃下去。
0: 你干嘛吃它呀？你可以沏一壶茶呀。
1: 这个方法好，
2: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嘛。
1: 那我们就泡一壶吧。
0: 好吧，
1: 尝尝那什么味道。
0: 对，荷叶荷梗搁适量就行，两三克也就可以了，不用搁太多，
1: 差不多就是三个手指头抓一抓，
0: 抓一抓，这也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再来一点点，咱们四个人可以
0: 差不离了，这就行了。
1: 这个荷叶其实现在很流行喝荷叶茶，好像据说是有一点体重管理的作用，
0: 还有点降脂作用啊，
1: 降血脂的作用。
0: 荷梗呢也是可以搁一点，
1: 两个差不多的量。
0: 在这个时候呢，你得搁一点大枣，因为这个大枣啊是补脾胃的。你看啊，一升一降，再有一个固守中州，来补，这回就好了。大枣你可以让味儿更好一点，那么可以搁个三五枚，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它甜嘛，
0: 用水开水一泡，
2: 我来加水，
0: 好吧，你加水。
1: 这个荷叶荷梗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0: 对，稍微有一点苦
1: 啊，清苦，
0: 这样我们喝一喝它，使我们人体清升浊降，五脏气机调节，也就升清化浊了嘛，身体也就健康起来了。
1: 对，我们可以闷一会儿哈，看看一会儿我们尝尝它的味道。
3: 对，
1: 范大叔，您说这个荷叶是不是我们经常做美食的时候也会经常用到它？
3: 用的特别多。
1: 对，
3: 想当初这《射雕英雄传》的洪七公，北丐洪七公。最爱吃的叫花鸡就是用荷叶包裹的，把这个鸡呢去了毛，拿这个荷叶包裹，再包上泥去烧制，然后让这个荷叶又起到一个隔绝这个外边泥的这个作用，而且能增加香气啊。再有就是咱们到夏天呢，有时候还愿意喝点什么荷叶冰粥，把这个荷叶也是取这个荷叶去熬那个水，拿那个荷叶水呢再去熬糯米粥，还可以放上莲子，然后加点桂花去喝荷叶冰粥，所以荷叶的用途在烹饪中用的还是很多，包括说整个的这个荷中间这杆儿呢，就是藕带，
1: 它就是藕带，
3: 对，
1: 凉条特别好吃，
3: 没错，你去给它凉拌去炒也可以，
1: 真的是浑身都是宝。我现在很迫切的想尝一尝这个代茶饮的味道，
3: 果然是荷叶的味道，还挺
0: 荷叶的味道。
1: 是的，主要尝到的是荷叶的味道。刚刚入口还是能有一点枣香味的，但后味就会苦一点。
2: 如果是多泡一会儿，这个枣香味会更浓一点。
0: 对，
1: 是的。
0: 实际上呢，如果说有人爱吃甜的，你里头可以放一点冰糖，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吃莲子，大家有没有记忆？我觉得小时候我在北方，其实很少有能够自己剥着吃新鲜的莲蓬的那个记忆。但是后来长大，经常去南方出差，我就会发现到这个时节，街边就会有那些
0: 阿妈们，
1: 对，他就会拿一个那个小篮儿了，然后放着很多莲蓬，你就边走边剥边吃。
3: 这就跟北方吃那个向日葵一样。
1: 对，瓜子嗑瓜子儿一样，抱一向日葵。
3: 卖一向日葵，你抱一向日葵，走到哪儿嗑到哪儿。南方就是几个莲蓬，
1: 对，
3: 拿过来就嗑。
1: 对，一开始我还不太敢吃，因为我担心里面

0: 那个心儿会苦，
1: 嗯，
0: 但是等吃了之后你会发现停不下来，
1: 嗯，
0: 它就是有一种清香。
2: 实际上从中医来讲呢，这个莲子和莲子心儿都是中药，
0: 对，
2: 都挺好。这个莲子呢，这是补脾胃的一个挺重要的这么一个药物，而且也好吃，口感也是比较不错的。可是它那个莲子心儿啊，它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个莲子

0: 辛为苦而子回甘，所以他这个对立统一就全部体现在了整个和的身上。
1: 什么叫阴阳啊？这就是中医的智慧，这就是阴阳和而万物兴。所以你看这一个和实际上体现了啊中医所谓博大精深的这种阴阳相合的这么一种理论。
0: 是，那今天我们光喝了荷香茶，我觉得还不够。你看我刚刚买的新鲜的莲子，咱能不能用这个莲子做一道快手菜？
2: 快手菜那没问题。
0: 没问题吗？
2: 这很简单，很简单。
0: 太好了，那两位就等着吃，我们去做。
3: 好。
2: 这个就是特别简单快手的一个菜，而且这个季节咱们有莲子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用鲜莲子。
0: 对，
2: 你不是这个季节没有鲜莲子的时候，你可以用干莲子泡好了也能做。哦，四季皆宜，而且呢在婚宴上出现的频率还特别高。莲子就直接下锅。
0: 好，焯一下。
2: 我们来一点盐，这边焯着它呢，同时咱们调个碗汁。
0: 好，
2: 盐
0: 糖。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
2: 厉害呀。这个碗汁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叫快炒碗汁，就是所有清炒类的任何素菜都可以通用。味精，白胡椒，黄酒，一点点，它其实不是去腥了，是为了激发香气。水淀粉也是那种稀稀的，我们叫薄水淀粉，搅匀，就齐了。
0: 哦，就够了。
2: 简单吧？
0: 很简单。
2: 然后咱们说着话的功夫呢，芹菜就下锅了。芹菜下锅之后呢，咱们就是一分钟。
0: 好，
2: 大家在家里面炒青菜啊，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焯一下水。叶类青菜是为了去除它的草酸。茎类青菜或者根类青菜是为了让它快速断生。因为咱家的火力没有那么猛。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家做菜做出那个菜都蔫了？
0: 对。
2: 但你看厨师做出的菜，它挺实的。就是因为差这么一步。哦，
0: 先焯水，这样的话等于炒的时间可以缩短，
2: 大大缩短，
0: 大大缩短。
2: 而你焯水也是很快的焯水，千万别在里边一直煮啊。哎，锅烧热。这个呢，不要
0: 啊，不用油吗？
2: 猪油。
0: 素菜荤做。
2: 素菜荤做，而且低温烹饪，我们一直说低温烹饪不用等油热啊。葱姜蒜就下锅了。
0: 好，

0: 翻两个个儿。
1: 哇！
0: 让它溅一溅油。
1: 嗯。
0: 碗汁儿，一边淋一边炒。
1: 嗯。
0: 关火出锅，
1: 这就好啦。
0: 啊。
2: 嗯，好吃，
1: 好好吃啊，
0: 味儿很香啊，
1: 很香，不仅好看，它这个配比，詹老师，你看有芹菜，有甜椒，有枸杞，有莲子，四样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范大厨动了脑筋的，
0: 真是动脑筋了。你看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莲子是补脾的，我当时就想啊，说这个荷叶荷梗的时候，一清。
1: 嗯，
0: 一降，如果再来点这个莲子，固脾气，那更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1: 是，
0: 现在呢用上莲子了，
1: 嗯，
0: 哎，真是有补脾作用，
3: 嗯，
0: 补益脾胃。这个芹菜呀，实际上偏一点清热解毒。
1: 哦，
0: 中医讲有点利尿，你看我们现在一说高血压的病人，
3: 嗯，
0: 要多吃点芹菜，
3: 嗯，
0: 实际上它有利尿的这么一种作用。那甜椒是有点辛温，
1: 嗯，
0: 实际上还有点发散，
3: 嗯，
0: 但是作用不像辣椒是那样强啊，不是。因此你看它这个组合又补脾胃又有点清热解毒，不能太过，
1: 嗯，
0: 还有点辛温，补充点氧气，
1: 哦，
0: 所以这么一个结合那真是阴阳平衡，
3: 哎，
0: 阴阳调和，
1: 对，
0: 在夏至吃它它更有它的作用，
1: 嗯，再合适不过了，
0: 再合适。
1: 所以大家在家里真的可以试一试。你看我们整个操作的过程，也连聊天都不超过十分钟，
2: 是，
0: 尤其是色香味俱全，
1: 俱全，嗯，
0: 这让我们的食欲大开呀，
1: 真是，
0: 胃大开，胃液分泌，
1: 哎，
0: 也促进消化，又补脾气了，又促进胃消化了呢，
1: 嗯，
0: 精气也就旺盛，
1: 对，
2: 对，
1: 一举好几得，
0: 太棒了，谢谢大厨，
3: 谢谢翟老师，我这就是随意的从美食的角度去搭

0: 配了一下，你看翟老师给的评价，马上我觉得这个菜涨价。
1: 我觉得得给它起个名字，就叫清凉一下。
0: 好，
2: 可以。
3: 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对，
3: 芹菜、莲子，还有呢，枸杞、彩椒，又好看又好吃。
1: 对。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集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至是一年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啊，而且有关夏天的这个俗语特别多，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3: 不让医生开药方。
1: 我就知道您会接下一句。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太理解，夏天本来就够热了，够燥了，够干了，怎么还要去吃这么辣的姜呢？
0: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春夏养阳。说要补这个阳，什么时候补最合适？应该就是在自然界阳气最盛的那一天去补阳。
1: 那不就是夏至吗？
0: 哎，对，就是夏至嘛。所以夏天的时候你要想补阳，那么在夏至的时候吃点姜是最好的。在《伤寒论》当中啊，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呀，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腹宜。你看啊，五月份的时候天气是炎热的，这阳气在表，不是在里头，而里头呢就偏一点虚了。偏点虚人就容易腹泻。实际上真正到夏天呢，你说里边阳气虚怎么反映出来？吃点凉的肚子可能就疼，
1: 对，
0: 疼完可能就要拉稀。所以这也就是内经当中所说叫东南之气，叫做收而温之。也就是说阳是在外而里边不足。所以你应该吃点这种温性的，这种热性的这种东西。这也就是我们夏至的时候为什么要吃姜，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
1: 哎，那如果说我们夏至这一天它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了，这一天我们吃姜，您说这个效用会不会加倍啊？
0: 就是因为这一天是阳气最旺，所以这一天吃姜肯定补阳的效果是翻倍的。所以我们也主张说是怎么去补呢，应该是哪夏至这一天呀，起来以后就搁点生姜，搁点枣，来点姜枣茶，就比较
1: 这个好。这个生姜红枣有没有比例的要求啊？
0: 实际上呢，你搁三片生姜，然后搁三个红枣就可以了，
1: 就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0: 差不多。
1: 然后拿一个壶给它稍微煮一下，是不是？
0: 哎，可以煮一下，也可以直接开水闷泡。你一天呢喝这么几次，喝这么几壶，就代茶饮嘛，
1: 对，
0: 也就可以了。这里头呢，一个是姜，我们说它有这种温胃、散寒、散表，有这样的作用。枣呢，是又是固护脾胃之气，是健脾的，所以这俩配合起来，实际上又补充了我们脾胃，补充我们的精气，
1: 对，
0: 又可以呢把它发散于体表，护我们的阳气，对人体补充阳、补充精气是很有帮助的。
1: 而且我觉得口感应该也不错，因为枣它偏甜嘛，它可能就把那个辣味儿给中和掉一点。
0: 因为这个夏至啊，我们说。探讨半天啊，夏至为什么要这个吃这个姜？
1: 对，
0: 因为它有补阳气。

0: 因为那个阳气一虚呀、啊、有时候很麻烦的事儿。
1: 嗯，
0: 说你夏天我不吃那些什么药，我不讲我的阳气，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比如首先一个说脾阳不足，
2: 嗯，
0: 脾阳不足就胃寒冷，
1: 嗯，
0: 人就容易腹泻，吃东西就食欲也不振，我们常说苦下苦下，
1: 嗯，
0: 这实际上跟你脾阳虚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你吃点生姜，其实这些症状就能够缓解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是脾阳不振，湿就容易产生，湿一困脾，会造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全身性的这种寒湿。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人早上起来以后啊，脑袋蒙蒙的，
1: 对，
0: 脑袋又沉又重，人又不清醒，肢体呢也是特别困倦，
1: 嗯，
0: 沉重。你看那舌头搁那儿腻腻的，苔也是厚厚的。
1: 对，
0: 这实际上是一种湿困脾的这么一种表现。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是你夏天阳气补养不足了，
1: 嗯，
0: 夏天呀，这是秋冬的前一个季节。秋冬要干嘛？阳气要收藏起来了。
1: 嗯，
0: 你夏天阳气如果不是那么充足，你休冬天呀，秋天呀，
1: 嗯。
0: 阳气该收的时候
1: 没东西可收，对，
0: 就会出现秋冬阳气不足的症状。
1: 嗯，
0: 比如人怕冷，
2: 嗯，
0: 哎，我遇到的过那些怕冷的，别说你夏天说开空调了，开窗户都不行，
1: 嗯，
0: 到冬天更难受了。
1: 哎呦，
0: 包括我们冬天出现的一些什么咳喘呀、啊、老咳喘、啊、腰腿疼啊，
2: 嗯，
0: 也就是说冬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阳气虚所造成的。
2: 嗯，
0: 而你要想纠正这个什么时候不让它阳气虚了，那你就夏天补补阳嘛，你夏至的时候多吃点姜啊，这不也就行了吗？
1: 嗯，
3: 我觉得这就好比那个大狗熊
1: 啊，
3: 要冬眠之前使劲吃使劲吃，冬天就睡了。
0: 对，它里边得有能量，没有能量后边的事情它支付不出来。
1: 嗯，你看这有这么多种姜啊，
0: 嗯，
1: 这反正我估计现在能让大家尝一尝的也就这一种了吧，那别的应该都不能空口吃啊。
0: 这姜汤片是吧？
1: 来。嗯，就这样都还是挺辣的。
0: 嗯，有辣味儿了。
1: 嗯，
0: 这些呢就是姜不一样，泡制方法不一样，
1: 嗯，
0: 时间搁的长久不一样，它的作用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生姜吧，生姜呢中医讲温中散寒，它关键突出一个散字，
1: 嗯，
0: 它一个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在感冒的时候经常喝点姜汤水，
1: 对，
0: 哎，这就用的基本上是
1: 生姜。
0: 干姜呢，那是重在温中，作用于我们的脾胃，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泡姜呢它又不一样了，有温中的作用，还有止血的这样一种作用。
1: 嗯，
0: 所以它们的作用确实是不太
1: 各不相同，
0: 各不相同的是。
4: 对，这个生姜就是它的特点叫走而不守。
1: 嗯，
4: 比如说我们着凉了以后，就是做姜汤水一般用这种生姜，很快就汗就发出来了，
0: 嗯，
4: 是吧？它能通经脉的这个特别的迅速。那干姜的特点呢是守而不走，就是这个干姜的这个
1: 留下来，
4: 对，这个阳热之气喝到肚子里边，它直接是暖胃暖我们的内脏，而不是说把这个汗发出来。
0: 那么这个泡姜呢，刚才也说了，它实际上是这种干姜啊泡制过的，
1: 嗯，
0: 用那种热的那种沙子沙炒，
4: 嗯，
0: 实际上那热沙子啊一接触这姜以后啊，这姜啊就胀了，
1: 胀了
2: 、哦、
0: 慢慢的呢就变成那种棕褐色的。
1: 嗯，
0: 除了我们都说有温中的效果，同时它有点止血作用。
1: 嗯，
4: 这个是一个嫩姜，它更嫩的时候就真的是可以当饭吃。
1: 嗯，
3: 像这个在四川有这个泡菜姜，它就一定是用这种紫姜去泡，不用这个老姜，它筋太多了。你像咱们今天这个糖，你看就是老姜，
0: 这丝儿都特别多，
3: 对，
0: 这丝就是这个筋的是吧？
3: 哎，就是老姜，它就这样了，它就口感就不好了，所以一定要用这个紫姜。而且紫姜呢，它比较嫩啊，它的这个姜辣素啊还没有沉积到那么足，
1: 嗯，
3: 所以口感上也没有那么特别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哎，泡菜姜，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像北京，我小的时候反正 夏天的时候我妈也会做，就是姜丝炒肉。
0: 那姜丝炒肉，
3: 对，也是在这个初夏季节，其实是。

0: 是用嫩姜，
1: 也是用嫩姜
0: 哦，
1: 因为老姜也是一个道理，一个是辣，一个是那姜丝太多了，咬的时候容易塞牙。它也有丝，但是它那个丝它没有那么老，
0: 对，
2: 但是丝容易断，
1: 对，
2: 它这个老姜的这个丝儿就不容易断，
0: 口感不好。
1: 对，然后你看再到广东哈，有这个猪脚姜，那个就是用的是广东的小黄姜，
0: 哎，
1: 用广东小黄姜，它姜辣素含量高，而且香，它的姜有一种额外的香气，再加上那个红糖，还有当地的这种特有的醋。去做这个猪脚，你看很多人说我不吃姜，你看我们家媳妇
0: 我就是不吃姜，
1: 你看是不吃姜，那你看你说我就说女生那个不吃姜吧，你就不能相信她了，你知道吧？你不吃姜，猪脚姜她吃，姜汁撞奶她吃，不吃姜的人都是
0: 不吃不好吃的姜，
1: 对，
3: 姜枣茶她喝，
0: 姜枣茶也很好喝，
1: 所以姜在烹饪中的用途是非常的广泛。
0: 哎呀，我的脑海里居然只有姜糖和姜丝可乐，别的都没有了。以后就不能认为姜只能炝锅了，是吧，范大厨？这今天给我们拿姜做一道，就连我这个不爱吃姜，话说不爱吃姜的人，也会爱吃的美食，好不好？
1: 咱们就做一个老少皆宜，做个这个南方的姜汁撞奶。
0: 哎呀，太好了。
1: 姜撞奶其实听起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把姜汁儿奶怼一块儿的时
0: 候，对呀，撞在一起嘛。
1: 但是你怎么才能让它凝固呢？
0: 技巧就在这儿了。
1: 技巧就在这个怎么让它凝固。首先呢，我们用的姜，这叫小黄姜
0: 哦，
1: 它是广东三宝之一。这个姜的特点呢是姜辣素含量高，所以它才能去把这个奶去起到一个凝固。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用的奶，要用蛋白质含量高的奶，看它那个蛋白质含量，每百毫升超过4克以上的就可以，烧到80度左右，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可以用个温度计。
0: 这么专业吗？在家里怎么办？
1: 对，很好办。你看这个奶开始冒小泡，就是没有滚，开始冒小泡，80度，开成最小火，奶里要加一点糖，不用管它就行了
0: 啊。好，
1: 取姜汁儿就比较简单，就把这个姜直接拍松。
0: 好。
1: 拍松这种状态，你还可以再稍微斩上几刀，为的是什么？一会儿姜汁出的时候出得快，方便。
0: 这个量需要多少啊？
1: 量的话，我们看汁儿，不要看姜。我们基本上来说的比例呢，就是一份的姜汁儿，10份的奶。来榨姜汁儿，找一个这个布袋儿，把切好的姜装进去。来，
0: 好，我们要开始古法压榨了。出来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比较简单了，4个小碗，然后把这姜汁呢我们分别放进去。
0: 好，
1: 看这个奶温度到了，找一个壶
0: 把它装进去。
1: 咱不能拿勺撞，这必须拿壶来撞。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有一个高冲的一个动作。
0: 高壶悬冲，跟我们冲茶一样。
1: 对，跟我们冲茶是一个手法。把这个姜汁给它砸开，看。
0: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外翻的感觉。
1: 对，
0: 翻滚上来了。
1: 所以就让它均匀。剩下的交给时间。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不能搅，
0: 静置，
1: 静置它。大概在10分钟左右，差不多降到30度左右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凝固。看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会儿拿这个勺往上一搭。
0: 放住了，
1: 放住了，勺没有扑噔儿掉进去，就算成功了。
0: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
1: 稍微等一会儿，
0: 等它放凉。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碗夏至面里，其实藏着各地不同的养生智慧。跟随健康之路，学做开胃解暑面，清凉过夏天。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

0: 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来，
0: 时间到了，
2: 太好了，
1: 时间到了，咱们来试一试啊！
0: 一会儿我们试一试，把勺子放在上面。
1: 对，姜汁撞奶的验证标准就是勺子搭在上面，然后松手。这个勺子不会沉下去啊、
3: 不沉下去、哎，
1: 就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看怎么样。
0: 好，来，
1: 哎，吓死我了！
0: 不错，我迫不及待的想尝一下，
1: 尝一下。
4: 姜汁
0: 浓，
4: 姜汁味还挺浓啊。
0: 对，哎呀，我真的没有想到，
4: 奶味还挺浓。
0: 温柔的鲜奶和热辣的生姜，居然这么匹配，觉得他俩还挺不搭的。本来
4: 有补阳的，补人阳气的，有滋阴的，牛奶还偏点滋阴嘛，又补我们的五脏，就是精和气都补了，双补，而且呢，姜呢还有点这种辛，也就是还走气，补而不腻，哎，非常的美妙，
0: 是。那既然夏至啊，吃姜有这么多好处，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也用用姜，把它跟吃姜这样一加一大于二的方法呢？
2: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酒啊，它是产生于中国的北方，就是寒者热之，然后我们想生发阳气的时候，用这种艾灸的方法来生发阳气。那现在呢，摆在桌子上的这一盘就已经是做好的隔姜灸的这个材料。哦，
0: 这个是就放了一片姜垫在下面。
2: 对，把这个鲜姜呢切成片，每片要稍微厚一点，大概3毫米到5毫米。哦，然后这个生姜切成片以后呢，我们拿牙签啊或者是针把它扎一些小眼儿，一会儿呢就把这个艾灸把它放在这个姜片上，便于热量的向下去传导。
0: 这个姜应该就没有要求吧，就是咱们家里食用的那种姜就可以了。
4: 对，可以
2: 扎大概10几20个小眼儿。如果想让这个热量呢能够透过去的更多，就可以多扎一些眼儿。20几个小眼儿、
0: 对，透光，能透光的
2: 透光的。艾绒坐在这个柱，放在这儿。然后灸哪儿呢？我们也是选择比较适合能够生发阳气的穴位。外关和手三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是这两个穴位。我们先把它放上。
0: 好，这个姜的大小确实要切大一点，是吧？
4: 对，
0: 这样的话，你灸的这个面积也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这样穴位找的不是那么的精准也没有关系。
4: 它就在一块儿，
1: 可能
2: 着了得让它着一会儿。
0: 好，
1: 这个已经有感觉了，你看它其实也就是半分钟的时间吧，
0: 就有感觉。
1: 对，它已经有一点热气能感觉到透下去了。
0: 那它到后面会不会烫啊？
2: 会，如果觉得烫了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稍微晾一晾，或者说是稍微挪一挪地方。
0: 这要灸多久？
2: 就是一个是根据时间，大概5分钟、10分钟。再一个呢是根据被灸的人的主观的感觉。主观感觉到觉得烫了，烫得有点接受不了了，那就要赶紧拿开，换换位置，或者是就这一次呢就可以结束了。还有一个呢是看这个艾绒它燃烧的情况。如果说已经燃烧的快差不多了，那也就是可以了。你看我们选的这两个穴位啊，一个呢是外关穴，它是呢手少阳三焦经上的穴位。那少阳三焦也是一个阳气它出生，然后对我们全身的阳气的这种补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0: 对，
2: 外关，关是一个关口，那这个部位来补充这个阳气的话呢，打开了阳气生发的这个关口，让我们全身的阳气能够更快速的能够通畅起来。而且这个三焦经它叫通行元气，运行水液。那元气足了，其实也就是阳气足了。那我们选的这个手三里呢，其实大家对足三里特别的了解，那跟足三里相对应，在手臂上的这种也是能够让人变得特别的强壮，能够改善胃肠的功能，改善我们的消化，就是用到的手三里。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那阳明经呢叫多气多血的这样的经络，所以灸这两个穴位 对于我们。

0: 我们夏至养阳是非常的合适的。嗯，
1: 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上班的情况下，这可就不太方便了吧？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是在办公室里面，我们也能自己操作的生阳的方法？
0: 其实我们中医的非药物的这种疗法方法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穴位自我的一种按摩啊，包括一些养生的功法，都是我们可以去选用的。那先说这种穴位的自我按摩，我们选择的呢是十宣穴。十宣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手指啊，每个手的指尖啊，就是在距离这个指甲一分，也就是0.1寸的这个位置。十宣穴就每个手指上都有一个穴位，一共十个嘛，所以叫十宣。宣是什么？叫宣发、宣通。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发阳气的这个部位。对，那今天我们的操作呢，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敲十宣
1: 啊，
0: 这个食指相对，然后进行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个八拍其实也就半分钟的时间，那大概敲到什么程度呢？感觉到我们的指尖
1: 有点麻，
0: 敲完以后还有点麻，有点酸。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好像是在两者对敲，实际上是有侧重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敲的时候呢，用左手的这个指甲来敲击右手的这个五个十宣穴，然后再敲击一会儿以后，我们再反过来
2: ，用反过来
0: 右手的指甲来敲击左侧的这个十宣穴，十宣穴呢，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手指的最远端，
1: 对，
0: 那我们手臂上呢是手三阴经，手三阴经从胸走手，手三阳经从手走头，那这样的一个循环顺序，那说阳气的生发，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个气血的流通，有些人其实他上热下寒，或者说是外热内寒，那其实他的阳气呢在身体上是分布的不均匀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敲十宣呢，也是帮助大家阴经和阳经气血能够循环起来，阳气呢既能够调动，还能够输布，这是我们敲十宣能够起到的作用。
1: 这个好。
2: 实际上呢，中医也讲啊，这四肢者为诸阳之本，所以你敲到这个十宣，对于生发我们阳气，也是很有好处的。
1: 这是一个敲十宣的一个方法。您还提到了功法啊，
0: 对，功法就是它的通过一个身体的动作来帮助生发阳气。也不复杂。我们两鬓呢伸平，这个动作呢叫摘星换斗式，是源自于易筋经的一个动作。伸平以后呢，手臂呢要尽量的往远伸，小舒老师，胳膊可以再打直一点，对，然后五指张开一点，目的是让这个气血能够到我们手指的末梢，身体呢先向左转，
1: 向左转，
0: 然后右手往上走，左手呢往下往后走，放在我们的后腰，左手放后腰，右手呢是撑起来，头向右转，然后向上抬起，看我们右手的手心，目视掌心，这个手腕呢有一种往上挑的感觉，所以把手臂呢挑直，把肩膀要向后打开一点，手打开，伸平，对，直接伸平就回到了刚才的姿势，过渡动作，在反方向，向右旋，然后左手往上走，右手呢往后走，放在后腰，你看左手就这个时候又打开了，又放在身体的就是手臂在身体的正左侧，然后身体是保持朝前的状态，对，眼睛看左手。手心，目视掌心，体会一上一下，上面的手呢有一种向上拔伸的感觉。好，先把头转正，然后呢手臂打开，怎么样这个动作？
2: 挺费劲儿，我觉得。对，胳膊跟脖子挺给劲儿的。
1: 是的。
0: 对。好，体会一下呼吸，头转正，手打开。深吸一口气，还原下落。

0: 哎呦，我觉得有一点好像筋骨被拉伸到了的感觉，
1: 肩膀哈啊，我觉得对颈椎也会很好，
0: 对，
1: 而且仰头
0: 抬头的，
1: 对。
0: 所以他要做多久呢？像这样来回要几组？
2: 一左一右为一遍，我们可以做3到5遍，
0: 我们吃了这么多跟姜有关的美食哈，然后又练了养阳的功法，现在就感觉浑身都热气腾腾的，是吧？
3: 阳气升腾，
0: 阳气升腾起来了。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千钧一发，他如何在工地上化解危机？埋头苦干，他用双手打造城市新地标。广厦筑梦人，王德生。

0: 现如今呢，很多城市里都设置了交通枢纽，它是不同运输方式的交通网络运输线路的交汇点，衔接了铁路、地铁、公交等多种运输方式，周边往往还设有便于购物就餐的商厦，这一切给出行者带来了很多方便，但同时呢，这也给施工建设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德生，在北京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指挥施工时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地铁高速行驶不停车的情况下完成地面上的建设，而施工点距离地铁顶部只有1.34米。那么王德生是如何一边在地面施工，一边保障地铁安全运营的呢？
1: 奥运盛会即将开幕，争分夺秒的建筑工地上为何却空无一人？
2: 哎，我说人没起呢，怎么不是？他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
1: 早高峰马上来临，施工仍在继续，交通管制无法解除，他该如何化解危机？
2: 几次去现场嘛，那是跟我很大一个教训。
3: 这个什么，这保层有点太薄了吧？
4: 就两公分的车那个。
1: 道路已经竣工，为何又会突发意外？
2: 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前后全给刮得不行了。
1: 走上建设中的高层建筑，他为何会对同事语出惊人？
2: 当时我跟他提出要求，咱们一块往下翻。
1: 一个进城务工的年轻人要经历多少挫折与考验，才能成长为大型建筑工地上的总指挥？2024年夏天，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的施工工地上异常繁忙，所有人都在等待项目经理王德生的指令。
2: 简单一点，
1: 地面施工时距离地铁顶部只有1.34米，这需要施工团队最强大的技术保障，也是出给项目经理王德生的一份大考卷。
2: 当时他们运营那边所给咱们提出来这些问题，对吧？比如说几次论证会的一些专家意见。这个问题是任何人解决不了，但是咱们得把这个咱们自己的依据得摆出来。因为夏天可能有雨啊，防雨啊，一些防止这个地铁的一些上浮啊。当时我们的方案当时就是为了防。

0: 它放斧一边是破除，一边是增加配重。
1: 王德生，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曾经参与和主持完成了北京南站工程、四惠交通枢纽工程、新机场供水干线工程等一大批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工程。然而，时光倒回到2001年，王德生还是一个刚刚来京务工的农村青年。这20多年间，他是如何成长为施工项目总指挥的呢？
0: 很多东西是不用去说的，你说的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去做。
1: 1984年，王德生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贫困的家庭。上高中时，王德生和哥哥先后离开学校外出打工。
0: 看到我们县里面有一个招工简章，过完春节就是不上了，去学校跟老师道了个别，给同学们说了一声，就来北京打工了。
1: 来到北京以后，王德生做过一些如保安之类的工作，一整天的体力工作十分辛劳，下班回到宿舍里，工友们往往都在休息或娱乐，王德生也不例外。单位领导看到王德生年纪还小，为此特意提醒了他。
0: 我们领导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自身的条件不如一些应届的大学生啊，还有一些本身基础特别好的一些同事们，他就平时就跟我们也说，就是说把这个自身的这个文凭要学习，一定不能放下，因为还小嘛那会儿。
1: 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警醒了王德生。往后的日子里，即使工作再劳累，回到宿舍后，他也一定不会松懈，坚持在台灯下学习。来到北京打工的7年间，他陆续考下了一系列职业资格证书。2008年，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北京南站即将重新启用。工地上急需一名施工员，单位紧急派驻王德生到北京南站北广场项目。
0: 施工员嘛，他主要是对施工现场的一些就是所有的人机料一些合理的一些分配和一些协调，最前线的嘛，最基层的管理者。
1: 在真正来到一线之前，王德生曾以为施工现场会像齿轮一样严密运转，做每件事都有清晰的时间表。当早晨7点，他准时来到食堂吃早饭时，却发现食堂里竟然空无一人。
0: 7点钟餐厅没人，哎，我说人没起呢还是怎么？当时就在开玩笑嘛。我给我们厨师，他说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我去哪头都去现场了。等到我拿着安全帽走到现场的时候，我7点半到现场了，我发现所有人都已经干了2个小时活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1: 王德生这才知道，原来当时因为工期紧张，工地上从凌晨5点开始运转，直到半夜11点才收工。
0: 所以呢，我也什么也没说。中午回家以后，我就把自己的被子就拉到现场。到那以后呢，就是跟着大家一块一个节奏去走。
1: 作为施工员，王德生的职责是针对下一个工序组织安排人员、机器和物料，协调木工班组、混凝土班组、钢筋班组等各个班组之间的配合。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中，王德生快速学习着施工现场的运转，但是最大的障碍没有那么容易跨越。
0: 因为毕竟不是从全日制大学出来的学生，可能是对现场的一些图纸和一些理论知识掌握的并不是说那么的透彻。我到现场的时候最犯怵的一件事吧，就是看结构图，确实也是很迷茫，打开以后确实有点看不懂。
1: 因此，除去施工现场繁忙的工作，王德生还要抓紧每一分钟补充专业知识，跟着师傅和专业书籍学习工程知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夏天，王德生第一次在工地上体会到历尽艰辛之后工程顺利完成的喜悦与成就感。但是随后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0: 人王德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2010年，已经成为生产经理的王德生，承担着四会交通枢纽周边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任务。新的岗位意味着更复杂的工作内容。扑面而来的压力一时间打得王德生措手不及。然而就是在这个项目中，王德生出现了一个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这让他至今仍然耿耿于怀。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德生为何会出现失误呢？
3: 跨京通快速路的某桥梁是王德生作为生产经理参与的第一个施工项目。这座桥将为公交车辆快速进入京通快速路主路提供便利，保障着每天早晚高峰通勤人员的往来交通。因此，施工时间是这个项目的关键因素，工程队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施工，解除交通限制。
4: 当时我们那一个梁几百个螺丝吧，我们晚上就是导行的点是11点开始，第二天早上起来5点钟之前必须恢复交通，我们计算好的是没问题的。
3: 建筑工程中遇到较宽的道路河流需要架桥跨过，桥梁上可能有几部分拼接而成，分段接缝处一般有焊接和螺栓连接两种连接形式，在跨京通快速路的桥梁施工中使用的是螺栓连接。作为生产经理，王德生需要计算好施工时间，以降低工程对路面交通造成的影响。但是缺乏经验的王德生此时却出现了一个严重失误。
4: 当时我把那个每一个螺栓的时间计算是不够保守。
3: 时间飞快地来到了早晨6点，地面上的车流越来越稠密，即将迎来最繁忙的早高峰。但是施工人员还在按规定步骤拧螺栓，没有任何加速的办法。王德生心急如焚，但也只能看着封路让拥堵不断加剧，一直到早晨7点多施工才结束，交通也终于得以恢复。当时焦灼并懊恼的心情直到今天他仍记忆犹新。
4: 10几年过去了嘛，每次想到这事儿都能提醒自己做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把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做到极致。
3: 这次失误让王德生受到了严肃批评，工作中带他的师傅更是连续给他加码，一到现场就会用高压方式来严格要求王德生。
4: 当时我师傅过去以后呢，他就跟我要求所有的工序让我整个给他复述一遍，不要拿汇报稿，你说哪条管线先哪条管线后，每一条管线几点几分具备回填条件，路床什么时候做，你上面的水稳什么时候做，三层水稳怎么养护，几次去现场嘛，就是让我去复述。
3: 这种压力极大的工作方式虽然一度让王德生如履薄冰，但是有效训练出了他统筹人员、物料、工序的能力。2012年，他第一次作为项目经理完成了北京梅市口道路工程。此后，一个接一个工程顺利完工，王德生在快速的成长。但是一次意外的发生，给他敲响了警钟。
4: 做箱石的时候，有一个箱石的口，当时有几片那个叫防尘网。

0: 盖到上面了。其实那种情应该做一个标识，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洞。但是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当时就是现在伤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前后全给刮得不行了，就是那是跟我很大一个教训。
1: 这次意外至今让王德生心有余悸，从那之后他对安全问题格外重视。有一天他和安全总监一起巡查工地，在楼层边沿看着刚刚搭好的防护网，王德生忽然对安全总监提了一个要求。
0: 当时我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咱们一块往下跳，这网能不能接住咱们。
1: 面对大惊失色的安全总监，王德生认真跟他做了解释。
0: 咱们挂这个网的意义是什么，咱们必须心里有清楚。不一定哪天我说咱们俩往下跳下试试能不能接住咱们，如果咱们的干活的兄弟们在高处施工的时候，万一一个失足或者说是一个没抓稳摔下去以后，这个网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2: 对，这样。
3: 另外匝道那边他不已经把那个梁柱已经做完了，他下面支撑包括中间那几层的那个周边的那个护网，对对对，嗯，到时候你合模之前你必须得让他调整。
1: 这种对安全的严格要求让王德生负责的项目安全运行，也帮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博士毕业后选择扎根基层，十余年来他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成为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园林中的生态哨兵王爽，上集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16年，为了迎接几年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新首钢大桥正式开工建设。这座桥横跨北京市永定河，北望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市长安街西延工程的关键节点。王德生负责的是其中的东引桥工程。拿到中标通知书后，王德生就带领着团队开始了现场踏勘。但是面对着别出心裁的设计图纸，施工团队顿时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
4: 它的那个里面那个墩柱设计的是多面的菱形，它都是不规则的，它时刻都在变。
3: 极具创新的设计理念需要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来保障。
4: 它那个菱形呢，它每个角度都不一样，就是墩柱的底部一直到它顶部它都在变化，每一根钢筋的尺寸都不一样，每一根钢筋的角度都不一样。一个墩柱从零一直到10几米高、17米高的时候，就是这个所用的钢筋量也是很大的。所有的钢筋如果说有一个差的，有一个放置顺序错误的，可能这个柱子就得拆了以后再重新做。
3: 除去内部的钢筋结构，墩柱外部的美观也是施工团队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设计方案，桥柱外观平整度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桥柱需根据光线不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但桥柱外观没有任何装饰。这是国内第一次

0: 采用这种形状的桥梁异形墩柱设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1: 因为钢筋你绑得再好，最后大伙儿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外观质量，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好像打过试验柱吧，就为了怎么去让这个混凝土表面的气泡更少啊，麻面更少，就是这样。
0: 面对这些棘手的难题，王德生组织技术人员成立攻关小组，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邀请专家一起来现场踏勘。团队不眠不休地实现了技术突破，申请到了一种多面棱体异形墩柱定位框架的专利技术来保障立柱施工。一年多的施工时间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仿佛是在悉心培育珍稀的花草，只为世人欣赏到他们绽放的那一天。
2: 第一印象特别深，新首钢大桥当时通车的时候，它是2019年9月29日。
3: 新首钢大桥通车仪式上，当时在大桥上边看着石景山地区的老百姓走上这个大桥欢呼的那一刻哈，我觉得作为一名建设者，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自豪。
0: 在工作中全力以赴，不仅让王德生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也赋予了他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一次，他和同事们负责整治长安街周边的步道，为了不影响周边的交通，每天施工都是在夜间到凌晨，因此他很多天没能陪伴家人。有一天临近收工时，他忽然在细微的晨光中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2: 大家都在排队看升旗的时候，夫人带着孩子嘛，就是去现场，去找我去，说是去看升旗，他说是来看升旗，我们没来看你啊，你不要多想，其实就为了过去。
0: 工作结束后，王德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像普通游客一样，和妻儿一起在城市地标慢慢走一走，在绚烂的朝霞中，他看到孩子兴奋而骄傲的脸庞。
2: 当时我记得我们家孩子说，爸你真棒，他说我可以跟我们同学去说了。走到广场的时候，我爸带着人在这修的。
0: 2026年，王德生依然忙碌在京西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中，而这也是王德生从业以来承接的最复杂最庞大的工程。面对新的挑战，王德生总会想起他从懵懂少年来到北京的那天。在他看来，无论工程大小，都要埋头苦干才能有所收获。
4: 我们这杂物啊，到时候如果说一旦这边都做完了以后，你赶紧去。
2: 所有的路都没有捷径，只能是，用心去学，用心去做事，就脚踏实地的把一些事情往里做好。
5: 布依族转场舞舞蹈动作从何而来？
6: 踏歌迎客其实就是我们蒿秧的一个动作。
5: 八音作唱包含哪八音？
6: 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
5: 古老曲艺如何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多彩律动。白族桑植战鼓舞的动作素材来自哪里？武术与舞蹈又是如何结合的？有哪些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多彩律动马上回来。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布依族的原始舞蹈，边舞边跳，笛声悠扬，古典节奏鲜明，非常感人。布依族的音乐颇有民族特色，唱述叙事诗时一般用咏唱方式，近于吟诵而稍带一点音乐节奏。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所学专业是音乐及舞蹈，他们对于民族传承歌舞曲艺有着极深的探究欲望。三人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在探究布依族六月六的过程中产生了疑问：布依族诸多古老的曲艺文化是如何传承的，又是如何让年轻一代产生兴趣的？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布依族民俗志》一书，实地探究解开疑问。研学之旅的第一站就是到中华布依博物馆寻求专家的帮助。中华布依博物馆以布依族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为主题，拥有建筑、服饰、饮食、歌舞曲艺等多个专项内容展厅。
1: 王老师，今天我们三个同学过来是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布依族的歌舞技艺。
2: 可以，可以。
0: 王老师告诉书本旅行团，布依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布依族文化，有7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仅歌舞曲艺类就有20余种。博物馆中收藏的多种品类的布依族歌舞曲艺相关乐器、服饰，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
3: 为什么布依族有如此多的曲艺形式呢？
2: 这个跟我们的传统的祭祀有关系。
0: 布依族人大多能歌善舞，其曲艺文化发源于祭祀，取材于劳作生活。布依族先民信仰山水、土地等神灵，会用歌舞形式进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历经漫长的岁月，这些祭祀中的歌舞便形成了布依族如今繁多的曲艺形式。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布依族人口占比超过半数，当地有着多项民族歌舞曲艺文化的传承。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策亨县中的大寨村，感受布依族特色舞蹈转场舞。大寨村中每年春耕即将来临时，村寨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聚集在村寨晒坝场跳转场舞，祈求农事顺利、五谷丰登。舞蹈流传至今，有8式传统动作。表演时以牛皮鼓、大鼓棒、锣和铙钹等乐器伴奏。布依族舞蹈的表演故事内容往往会有圆满的结局，如正义的村民战胜邪恶，这体现了布依族无畏艰难的精神。
2: 这个布依转场舞呢，我们的布依语呢叫乐乌，
3: 啊，
2: 乐乌就是围着场子跳的转圈的舞蹈。王老师好。
1: 哎，
2: 我们的学生想跟你学一下那个转场舞的动作，你看方不方便教他们一下？
4: 可以的，没有问题。
2: 哎，好嘞，谢谢王老师。
3: 谢谢老师。那我们
2: 好了，去吧。
4: 就是牵起手，
5: 牵起手
4: 啊，对，就从那个左脚起哈。
1: 哦，左脚。
4: 一、二、三、四、五。就是这样。
3: 这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吗？
2: 刚才大家跳的就是第一个那个踏歌，迎客，他那个呢也是来源于生活，其实就是我们薅秧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我们叫蛙跳迎春，
3: 怎么跳呀？
2: 叫蹲下，蹲下，
6: 蹲下，
2: 哎，
4: 从这边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如今的布依族转场舞已逐渐由仪式性舞蹈向民间喜闻乐见的审美娱乐。

乐舞蹈转化，简单欢快的动作使得其他民族的朋友也可以轻松加入进来。龟族转场舞作为群体舞蹈，参加人数不限，最多时有着万人。

0: 布依族八音作唱，其旋律古朴流畅，常用于民族节日、婚丧嫁娶、建房祝寿等场合，被誉为凡间绝响、天籁之音，声音的活化石。八音作唱演出队伍多在8到14人之间，一般女性主唱，男性带腔，演出时身着民族盛装，以各种动作辅助演出。为了深入了解八音作唱的艺术特色，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望谟县新屯街道。这里有着布依族人自发组建的民乐队，传承着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但是八音作唱曲目以布依语进行演唱，乐器也极为古老，年轻的书本旅行团会对它感兴趣吗？
1: 哎，廖装备长，好戏

0: 这个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的保护名录，布依族的巴音作唱。这巴音作唱呢，流传到现在呢，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刚才他们演奏的这一首呢，叫《贺喜堂》，主人家办喜事，我们到他的堂屋里面唱起巴音，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
1: 巴音作唱的弹唱曲目可以根据需要改写词句，可以表现如劳动生产、歌唱爱情、生活等内容。传承的艺人们也在尝试将汉语加入其中，同时巴音作唱的舞台样式也在不断创新。其最初是艺人自弹自唱，后来发展为多人演唱和多人伴奏，这使得书本旅行团有了更深的探究欲望。比如巴音作唱的作唱二字指的是坐着唱，那么巴音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2: 是乐器吧，是吧，乐器
3: 应该是乐器吧。
0: 对，我们的巴音呢，就是指的是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的啊，合台伴奏而得名的，所以叫巴音作唱。
1: 布依族巴音作唱的八种乐器通常为箫筒、牛角壶、葫芦琴、乐琴、刺鼓、竹鼓、小马锣、镲。
0: 这个是我们的刺鼓，请罗老师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4: 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伴奏乐器的一个灵魂了，它负责打节奏快慢呐、轻重啊，
0: 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的指挥
4: 啊，相当于指挥啊，所以他就我坐的位置也是 C 位了，就这个意思。
3: 那我试一下，敲敲
4: 好吧，
0: 试一下。
2: 啊，很有古典，
3: 挺好听，
2: 对。
0: 这个呢叫乐琴，好，你们可以试一下。
3: 我想试，
0: 等一下。
3: 它有什么样的旋律呢？
5: 三个弦，哆来咪，
3: 哆来咪，试一下。
0: 它这个呢是按照那个五度定弦的那个标准。
3: 五度，好难呀，我还是学不会。
0: 可以像弹吉他一样的，对，拿着来，看着那个指甲，这是这，你他们唱的时候就是。
1: 乐琴是布依族人民喜爱的一种弹拨乐器。相传是古时候一对布依族情人受到一轮明月倒影弹中的启发而创造的，故称乐琴，是巴音作唱合奏中不可缺少的八种乐器之一，音色柔和纤细，常被作为布依族男女传情表意的工具。书本旅行团通过对布依族曲艺形式的体验，了解到布依族人热爱自己的家乡，热衷于将民族曲艺文化通过融合与改进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以分享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感激。布依族歌舞之韵传承与传播的正是布依族人心中美好的生活、家乡以及祖国山河。下一站，书本旅行团将来到张家界，感受白族人民的特色舞蹈。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一个有汉族、土家族、白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

0: 的多民族聚居区，这里居住了十多万白族人民，还诞生了一种特有的民族舞蹈——桑植帐鼓舞。一把帐鼓洞藏日月，白族强盛了；一把帐鼓白族壮大了；一把帐鼓让湖南多了一个民族。桑植帐鼓舞粗犷刚劲，原始大方，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2011年，桑植帐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土生土长的桑植白族人古俊德，通过行走记录，将自己追爱家乡山水、人物、风俗多年的深厚情感融入文字之中，写下了这篇文章。翻开书页，浓浓的民族地域风情跃然纸上。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帐鼓晨光》这篇文章中写的帐鼓舞写的特别热情，特别沸腾？
2: 对，我也特别感兴趣。
1: 是的，
2: 特别想去看一下，真实的了解到他们白族文化是怎么样子的。
3: 那我们直接去白族乡看看。走走走
1: 走。
0: 桑植帐鼓舞将白族人民的朴实、憨厚、热情、奔放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走进位于张家界市桑植县的白族村落，跟随桑植县白族学会原副会长古立民老师，感受桑植帐鼓舞的古朴魅力。
4: 哎，古老师，
5: 古老师，
6: 古老师好，
4: 欢迎同学们。今天我特地给你们带来一位白族金花。
7: 你好，
8: 我叫陈娇荣，我是帐鼓舞的爱好者。其实帐鼓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对，就是像田间的这个动作。
2: 那它这里面也有帐鼓的元素是吧？
8: 像。
3: 叔叔他们说。哎，
9: 大爷您在干什么？
10: 我在摘油菜啊。
8: 就像这个挥锄头哈，我们也有融入帐鼓的动作哈，这样拉，好，这样他们挥的时候，这样有挥的一个，
2: 有一个挥的动作哦。我记得文章中有说火钳、吹火筒这些都可以作为帐鼓舞的工具是吗？
4: 是，就是劳动动作都是舞蹈动作的原始的素材。
0: 书本旅行团跟随白族姑娘陈娇荣来到一处院内。
11: 喂，你们好，哎，
8: 这是我们的师傅啊。哦，
4: 同学们，
8: 老师好，
4: 这就是我们桑植白族帐鼓舞的传承人钟碧武。
12: 钟老师好，
11: 你好。
4: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那个打糍粑用过的，
4: 对，这是一种劳动工具。那这个呢？
2: 这
4: 是什么？
13: 这旁边为什么是尖尖的呀？
3: 这个就有点不一样。
4: 这就请我们这位帐鼓舞的大师来告诉大家。
11: 是这样的，这个是帐鼓舞发枪打仗用的，防身打仗。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呢？要是女孩子拿着这个棒是挑不起的，舞台化的帐鼓舞，但是女孩能挑得起。
0: 关于帐鼓舞的来源，当地还有种说法。当时的白族百姓在打糍粑时，遇到外人来滋事，拿起木杵做武器将敌人击退。为了庆贺斗争胜利，使用木杵做道具编成舞蹈流传下来。帐鼓花枪曾经是白族百姓用于自卫的武器，两头锋利的刺刀是白族人民改造生活工具、保护劳动果实的生存智慧。如今虽然已简化成舞蹈道具，却依然能够感受到朴素原始的美感和冲击力。
2: 这么多的都是可以用作舞蹈的，
11: 那就是每一个乡的道具可以晒一下，谁点了灯可以
14: 把这个最大的给我。
15: 你敢小一点。
2: 老师可以教一下。
11: 教一下呀。
14: 教
11: 一下可以啊。开始是马步，打开一勾步，二打出去，三饼步，四钉子步。
3: 老师，这个走的时候往下的这个两步全部都是钉子步。
11: 钉子步，对，
3: 全部都是钉子步。
11: 一步两步

0: 三步都是丁字步的，腿反过来，腿反过来。
1: 我感觉还挺难的，刚刚老师他教我那几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手脚不太灵活。
2: 而且老师我们也发现其实里面可能有一些武术的元素。
0: 对，
3: 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张国武和武术有什么渊源关系，我们就随钟大师一块儿去看。
0: 好嘞，好，那我们一起走。
1: 好，
0: 我们的张国武跟那个武术有点相似，现在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4: 一二三四五六，
2: 哦，这两个动作是有点像的。
4: 八，
0: 好，谢谢老师好。
2: 你们这个打的是什么拳啊？
4: 这是我们源于本地的一个土家族的一个拳种，叫孙家拳。
2: 孙家拳吗？
1: 孙家拳。
3: 张国武和这个武术中间呢有许多动作几乎是一样的，双龙出阵武术中间就是马步冲拳。
0: 对，
3: 在那个冷兵器时代，每一个军人都是有一套很好的武功，所以他们就是天生的啊这个武术家。
5: 正如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受地域文化影响，舞蹈中明显带有走山路的脚步特点，弯腰弓背的姿态与丁字步几乎贯穿始终。战国舞从人们的生产劳作中来，更在人们的生活里不断演变，历经7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战国舞记录着桑植白族的历史，也反映着白族人崇敬祖先、刚强勇猛、热爱生活的民族个性，是研究白族古老文化的一块活化石。书本旅行团探究冬至花灯舞六兽灯有何祈福寓意？
6: 麒麟呢？
7: 风调雨顺。
5: 舞蹈动作看似简朴，一扎一靠，能否短时间掌握？
8: 等下姐看你们表演好不好？
5: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舞韵民间起舞。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他们这好热闹，
2: 哎，这边很热闹。
0: 对，我们的团队的这个每一周都有3-4次的这个排练。
5: 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打磨，桑植战国舞早已成为当地白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文化活动。透过声势浩大的场面，整齐划一的呼喊，同学们深深感受到桑植白族人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战国，一个憨厚的舞蹈，生生不息为民族的强盛呐喊。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快，
11: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个结构精巧的墓葬，发掘中处处感受到墓主人的与众不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9集。